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控语，艺术艺六控控五八02-2426-0058。好，来来来，哇！咱今日这部非常的应验哦，咱个邀请到咱吼 boss 中的 boss， 来当 boss 来干就来当 boss 你好。
2: 阿元吼，阿正啊，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有影有影，爱健康啦。
2: 系啊，尤其有诶，即个流感啥吼，拢不要去预防。所以讲，你若看一寡只艺人，嘛再见大流，嘛拢再见啊。嗯，爱国，
0: 爱国，爱国吼。啊，讲到健康，其实是即马大家吼，重大愿望啦吼。但是吼，最近即几年来吼，全世界大家拢在讲要健康啊，但是拢唔在讲要来保养。最近这阵啊，有一名项物件叫做吼，叫人吼医生也好啦，啊是营养师也好吼，拢讲叫人加食一款酶啦。啊，这个酶吼，对咱人吼健康感极重要。
2: 有，因为吼，这个酶大家都无了解，像讲 SARS 的时啊，大众严重吼，一、這个干细胞教授都讲一句啊，酶加低啊，说酶低人生。美低人生什么美人，你若无食这两样都真正美人，你唔保养，所以讲美足重要吼、哦，所以给每个阿文和听众朋友大家分享，讲爱健康，身体袂使欠这个美，这美是慢性病的开始吼、哦，大家拢唔知，等下吼、哦、啊，我希望听众朋友大家听。哦，阿元就是健康之源啦，
0: 啊，对，
2: 讲完听啦，
0: 好啦，这个酶吼，阿你也讲起吼，咱人吼是那健身体要健康，就袂当欠缺着这个酶嘛。
2: 有
0: 啊，这个酶啊，伫咱人内底多一块部分，也一定爱需要伊，咱的器官才都正常来运作。
2: 哦，这个酶吼，大家了解哦，吼、哦，酶伫咱身躯，咱过去食酶，吼、哦，拢食钙啦，过来。二十一世纪中该食酶啊，因为你钙补甲骨头顶尔，啊你若无补酶，骨头袂迄个韧性，
0: 有没有弹性呢？骨头
2: 顶啊，下个都比例啊，都食钙都是那花瓶啦、啊，啊你食酶吼，都是那巧克力同款哦，所以讲这个酶最重要啊。拄只阿元的问讲，啊这酶拢伫咱身躯多一部位啦，哦、我爱讲个大家听，伫咱60兆个细胞。那个细胞内底拢爱酶，内底有酶甲食，哦，所以讲这个酶每当无60兆个细胞，咱那拢是细胞组成的。啊，酶伫咱的身躯活动20至25公克呢，你看这少，啊，伫运作咱全身的健康，哦，伊那伊个迄个啊量多呢，半粒卵啊，咱的卵一粒拢才50克到60克，超半粒卵的量伫咱的身躯60兆个细胞内底哦，所以讲。伊个细胞膜，我那边迄个，因为伊是细胞膜的收缩，只要你食足些营养，哦，啊，变个细胞膜无免去甲开了，营养照面去吧。啊，你即摆是反应了，对不对？细胞甲。

0: 叫我疲劳酸痛，啊去按摩两点钟，按摩两点钟刺激的意义，两点钟就滴滴够艰苦啊，是啊，伊27%，伊若低于20%，伊肌肉就僵硬了，无得放松。所以讲食物，它给你肌肉放松，佮促进代谢，啊佮改善你的酸痛，乳酸痛佮代谢掉。
1: 佮袂安定酷酷安尼啦。
0: 对，啊过来就是你肝脏，伊若袂食物，你肝脏2000几种的酵素，800种是这个酶体佮催化，佮转化变做营养素来修复你细胞。所以我常常伫讲这个酶呢，白天呢，酶体白天要做啥？因为你肝脏占12%。是做你细胞的排毒机啦，免是你白天的排毒机，一直给你代谢掉。啊，伊呐，你暗时的吼，是你脑部是你的清净机，脑部内底有一挂即毒素啊啥，哦，啊个全身细胞的修复机，伊细胞若问题，伊就给你修复。啊，你若无免，你暗时困袂起啊，脑细胞的清净机给你安静啊，哦，好你较无脑内压，哦，啊有氧气较济啊，哦，所以讲这个。这个肝脏足重要哦，啊，过来你安尼火一拍，你一拍人控制不好，就火炉火口，人就烦恼，哦，火就袂清，病情就发生啊。啊，过来你火一拍来，对你呐，眉毛搞对不对？哦，啊，钙骨呐收结时啊，伊就会这个有机结石、胆固结石，哦，所以讲，咱总是肝脏12%，你呐买个补低于10%以下，你就肝硬化，就咱这。卡电话话讲，伊肝硬化去啊！我已经要准备甲换肝，我食啦咯。我讲你个第二经去检查看嘛，这都拢催眠有关的啊。
1: 所以眠爱补充有够啦。
0: 对，哦，过来咱那催眠都像恁讲的，60多个细胞，啊，你那眠无够是对不对？伊产生那个百病重生啊，
1: 就这毛病拢造出来，
0: 拢伫生出来，啊个疾病产生啊痛苦的一生，
1: 哇
0: 啊所以讲，哦财政平台了解身体哪方要健康，要活力点着，啊用啥专业活性，这个活性面，专业哦活性面，当然咱我甲阿元会过讲卡。了，我连更加了解这个酶，跟它波动的酶无干。
1: 嗯，
0: 我们是咱身体的那个保镖、
1: 哦。对 对, 對，所以
0: 身四位哦。嗯、
1: 所以讲的陈博士，你讲的这个酶哦，咱人绝对袂当欠缺啦。但是咱人哦，从咱人的身体内底体内的酶啦无够时阵哦，你安尼讲起来，也引起着多一挂疾病呢。
0: 哇，这哈、哦，我普通没有打拢较了解，说一颗。一年若无搞哦，也引发一颗七系统。
1: 一颗七系统哦，
0: 像说一颗就五三颗啦。
1: 哦，五三颗的毛病就多啦。
0: 就迄有诶吼，你像讲像你若讲妇科学呢，你知不知？有诶人不孕症就是欠眠，结果遐久啊，他拢未怀孕，
1: 眠无搞。
0: 啊，过来有诶人会怀孕了，动不动就流产。
1: 哦，未掉胎。
0: 就啊，有诶身手就都过轻，像我早起去运动嘛。也江董啊，就招来讲，药师啊，阿官早见生一个囡仔，讲800克，爱保温足废气，这阿伯敢无够生？我讲会使够生啦，伊阵是欠酶啦，
1: 酶已经补充落去啊，
0: 补充落对不对？你循环营养吸收，我都在讲细胞膜都缩死啊，因为这吸未掉啊，啊，无你是营养无够，囡仔生个遐只遐轻，啊，过来吼，过一个议员，过再找讲，药师啊，吼、哦。我这里那个朋友讲，早见讲，我嘛生这里讲500克，讲哈，应该再听一个800克，怎么个才500克？
1: 500克啊！我看我要讲哇，
0: 这个好，那个艰苦啊，又艰苦，一时间讲，想要传后代，要生一个好生的，
1: 十
0: 步囡啊！我讲爱食面安尼，哦，啊过来有的人胃经常来就疼伊啊，伊拢欠面，身心也无，啊过来哦，伊筋张啊，肌肉伊个的输卵管的。紧绷嘛，都痛，哦，这安尼，啊，过来有诶女性咧，迄、那个多囊性的卵巢症候群，这种中爱食酶哦，减酶，
1: 每个经个补充来就对啊。
0: 就别等咱讲一颗，啊，咱即卖讲气系统吼，即、哦這个食这酶吼、哦，你若不要甲补咧，哇，有人心律不整，别老去皮皮喘，啊，都心律不整去检查讲你心律不整，啊，都哦有诶，医生就直接因为你伫食食个头壳晕，啊，就食啦啦，你酶甲补就好啊。哦，啊，有的人讲，哎，啊，我当无胆固醇无过高，啊，那心肌梗塞，切面，
1: 你无搞，
0: 心脏无力，我缩回啊，就掉咩啊，啊，这边面是放松，但。

0: 己收缩，哦，伊就收缩，你钙钙面啊有搞的收缩放松，哦，袂心肌梗塞掉，哦，过来有个人会啊，病拢欠关，你只心啊那拢干袂落，又欠面啊，哦，啊有个人凹肩，迄、那个安尼凹肩瓣膜脱垂个啊，你咪拢欠面呢？
1: 你拢欠面啦？
0: 啊，我讲啊，我都伫食降血脂物件，啊，会有当拢控制袂好势。因为你无免去给他帮助，伊免给你调整，哦，就正好这种免对心血管的问题。
1: 所以这个免对着咱的血管啊、血啊、血脂啊这方面，佮心脏者非常非常有帮助啊。
0: 过来泌尿系统的问题，好、哦，咱讲几个迄、那个几个系统，泌尿系统的尤其结足够结少，你拢是欠免问在，哦，迄、那个记者甲看报纸，伊讲要是啊，我要去运动泵。用油脂
1: 啊，油
0: 脂啊！我就甲讲呢，你十天的时间话，你食这个专利的活性酶十天，
1: 十天啊你啊！
0: 哎，一个食十天，你阿公哇，去便宜个时光，医生讲阿当无而已，
1: 我找无啊！
0: 阿都甲看报纸呢，
1: 哎呀，
0: 你呐网络甲看 ，Google 甲看，哦，迄个陈教授吼，啊，迄个免得奇迹，伊就造出
1: 来。哇！所以啊，急些人紧嘞，免紧补充嘞，啊，无你有呾崩落去吼，哇，足艰苦，啊，过来垫垫。你若不急些的人吼，一定后壁垫垫急些啦。
0: 啊，有诶，迄个更年期啊，尿道较迄个干燥嘛，哦，啊，动不动就迄个尿道痉挛啊，旧筋啊，
1: 嗯，
0: 哦，啊，有诶人情绪也较无，较有旧筋嘞。尿道痉挛都痛，都尿道发炎啊！哦，过来你来欠眠吼，有的人迄个膀胱的机能会退化，膀胱对不对？哦，因为年纪姐姐变作就像塑胶诶，塑胶顶翘翘的膀胱对不对？啊，你眠觉了对不对？膀胱肌肉啊，你放松啊，哦，都放松，所以讲午休有的人会停尿的时间了，迄、那个催眠膀胱变无力啊，过动症，因为催眠是钙休息啊。膀胱滴滴有滴滴，而尿失禁了，哦，所以讲这个膀胱问题，哦，啊个过动症尿失禁的人，哦，一频尿了，一定要吃这个酶，哦，啊个其他物件可以吃，啊过来我动不动的泌尿道感染了，泌尿感染就恐怖呢，迄那感染的点多病要多差不多七天哦，抗生素要吃七天，弄个你不多对好菌排菌大尿尿，哦，这足严重，过来。哦，这个催眠哈，你、哦、引起糖尿病，哦，啊过来就是讲你的脂肪代谢不好，哦，那催眠是对不对？大家了解哦，你代谢机能那种都对你判定，得多个人，你脂肪代谢不好，你是欠啥欠眠，所以脂肪代谢不好。啊，那糖尿病的人呢，糖代谢不好，因为是欠眠，细胞那个糖代谢发生障碍呀、啊。啊，有人天风的人对不对？嘛是酸的代谢不好，嘛是欠眠。啊，欠眠！我第日打电工，我来听你讲啊，欠眠啦！我用眠了了，因为伊拢欠眠。我眠讲恁三症状大家去，哇！恁拢欠眠，
1: 大家拢有啦。讲着、
0: 啊、癌症吼、喔，恁若无爱食这个眠，你的那个细胞的氧化代谢啊，发生障碍，自由基无都代谢出去。哦、喔，所以讲，你的细胞呢代谢障碍是非常容易产生失控的细胞。少数失控的细胞得到癌症
1: 哦，对，那就歹仔啊啦，
0: 对啊有哦啊过来的神经系统，有的人啊目睭会直直错，是因为我读西医的嘛吼，啊加这个中草药啊，西医来讲无药他医啊目睭会直错啊，左跳四才，右跳四才，
1: 别乱不乱，人家在讲的啊，
0: 你就是真正欠咩啊哦。
1: 每个人的包装的目睭会就袂一直跳啊啦，
0: 袂一直跳，这足奇怪吼、哦。啊，有啦，睡眠障碍嘛是，哦，睡眠障碍就是讲你催眠，啊，就是欠袂当必要，你个啊过来就是女性荷尔蒙欠安尼尔，我拢乌白食，哦，你记得哦，这个眠是快乐的荷尔蒙哦，每一个人我想每一个人拢有压力，这是压力荷尔蒙分泌，所以身体愈来愈歹，老化愈紧，啊，你个食眠类吼。你心情的高度产生快乐荷尔蒙，啊，就比安尼稳。
1: 对不对？对，物质啦，啊，你物，你啊物质，人民来困来安稳。
0: 哦，啊，过来有的消化系统，那个七个系统嘛，过来好消化系统诶。有的人囡仔种病，老病，老病，你们食补食啊紧啊，但咧咧扎扎掉，一时欠命啊，吞咽也较困难。
1: 哦，吞咽不对，
0: 蠕动也较慢，哦，蠕动也较慢。 啊，有人小学系统较歹，根本拢闭结，是呢，你无骂。咱这个煤也是也抓二十八一个分子抓二十八个水哦，一俩水俩掉嘞哦，啊你需要水的时候就给释放，需要水的时候给释放也就好哦，啊所以讲消化系统不好，每一点爱食，无你蠕动不好，食到肚条，食物件到肚条，都蠕动不好啊哦，啊过来我就讲这个脚底筋膜炎。
1: 哦，足底筋，人讲足底筋膜炎这啦，
0: 嘿，无是，那是啊，过去当掉，人讲啊，你当掉的都，那个擦裤布小小那个捂嘞，都练安得好啦，无可能啦，哦，因为哦，你来欠的是你卡筋，卡背要一条筋，大条筋，是慢按，慢慢啊，你愈行路路愈严，直直扭，直直扭，啊，都发炎，脚，那个，咱的脚跟也都会发炎的。啊，愈来愈疼。啊，来讲到这个足底筋膜诶，那是上好诶一只类吼，筋都放灵机啊，哦，啊，咱的肌肉啊放松，啊，骨较袂疼，哦，所以讲这里面哦，对这足底筋膜诶非常有效，哦，啊，过来迄个看忧郁症，哦，看忧郁症人拢唔知要食啥，啊，伫食少伫食少，啊，食嘛要滴忧郁症恐慌症。哦，啊个躁郁症都遭到啥？哦，侬感官都是欠咩问题？哦，啊有个人吼、哦，你有个人讲啊，阿官，哦，我呐最近拢做爱食甜的，啊拢做爱食咸的，你拢欠咩哦？
1: 哦，欠咩？
0: 你欠咩是做爱食甜？啊，有人爱做爱食咸的，啊个有个人咧，哦，咱像我咱厝内底，你若厝人，我滴话讲，哦，你买电话买几啊根好不好？哦，你就是欠咩？对关也工作敏感，哦，是咱的姐姐，你开车，我阿官，你升级开卡这些的好不？就差死人了，你嘛是欠命哦，
1: 当天
0: 你嘛是欠命哦，哦，啊过来就是讲咱皮肤哦较干燥人，你有食命的人，你看伊皮肤拢足金骨的，你有水分嘛？哦，啊你年纪多些，你若欠命是水分慢袂掉的，人讲火要水靠露水，皮也要水靠白水。然后买水就爱补水，每天掠水啊，这食落给你补掉的啦。哦，啊，你也吃面，迄个人你也无食面啦，你看伊皱纹，哦，抽筋足侪条啊。啊，你若食面，哦，马卡也安尼存，哦，都特别产生皱纹。哦，所以讲面不足会产生一颗这个系统，一颗五三颗。系统就是这样哦，
1: 所以这种是欠煤啦，
0: 拢欠煤啦，拢欠煤啦。
1: 啊，煤经包上就袂啊啦。好啦，安尼咱先讲个正吼，咱等下再继续讲吼。啊，外口市面上煤这么多，咱们来选择。

0: 后来，咱这陈博士哈，外口市面上种的侪梅啦吼，安尼要来经要来选择嘞，
1: 这都是无水柠檬酸梅，哦，以外号做生命之梅，哦，伊是要活化咱60兆个细胞的最重要营养素。这个梅呢，你强调对你脑，你脑对不对？你这边脑产生脑内压，哦，啊个代谢不好，困未起，氧气个无够，血液激素个无够，所以讲对你脑对你性命就好。后来呢，就以用了60兆个细胞的代谢，哦，麦有利细胞失控，因为失控对不对？要肿瘤都造出来，哦，代谢不好，按就废气啊。所以讲，以针对脑这边，啊，这个预防肿瘤，哦，代谢最佳的帮手，这个第一是无水的柠檬酸梅。第二呢，你市场看弄海藻钙，那错，那那是水溶性海藻钙，今日最多用，今日最多用哦。
0: 就未讲未即条意思啦，
1: 就吸收真系好，内底有74种嘅矿物质，加稀有元素，包含稀有元素，哦，啊，钙是镁最佳的帮手，所以咱今日这个专利嘅这个活性镁，无钙嘛未使，哦，钙跟镁难做，吼，所以讲钙是镁最佳的帮手，伊甲在体内当互补，哦，维持这细胞功能，就咱这个钙跟镁。哦，因为那里煤是无水的，啊，内底有过70几种矿物质，对不对？你若讲配水来加了，对不对？会造变成这个电解离子。所以讲运动选手一定要吃咱这支，浸温泉会愈浸愈疲劳，暗时都做噩梦，是啊呐。伊电解离子无，但是你吃啉水无够。做些人去浸温泉，听讲哎大哥，啊、我去浸温泉，但等下暗时头拢做眠梦呢。咱是人浸浸的人愈健康，啊，但安尼。你讲，我都讲有啉水，讲你啉水无够，要电解离子。哦，所以讲咱这个专利，这个专利活性镁，内底有镁，啊，够70几种矿物质。你若水误了，因为呢，就变成电解离子啊，对你的细胞代谢，哦，啊，甲袂讲废气大。哦，后来咱第三，咱有讲这个伽马谷维素，这是一部的，对迄个米糠啊，有去萃取伽马谷维素，以抗氧化，啊，会帮助你排毒。啊，咱人有压力也抗压力，啊，过咱人熬疲劳，啊，个这当抗疲劳，哦，啊，过来第四，咱有抗这个中和氨基酸哦，哦，以你咱60兆个细胞弄氨基酸来修复细胞，哎嘛当帮助你代谢，强调咱是要抗中和氨基酸，以免吸收过较好，咱就惊讲对对不对？咱尽量讲个吸收如何，也个帮助免吸收，哦，啊，过来来对咱60兆个细胞，然后。内底迄个外层就叫氧化剂，细胞膜氧化剂，哦，氧化剂就产生自由基啊，啊，这维他命 E 有抗氧化、维护你的细胞的功能，啊，内底够抗维他命 D3，什么更 D3？因为哦，咱要和咱的钙啦、镁啦，连吸收较好，哦，咱的生命线和神经传导啦，肌肉特别讲旧卡筋啦、心情歹啦，哦啊，这拢种帮助，所以讲。咱的这个专利活性钙是6合1的，啊，我你讲6合1，老米讲个，大家再听个听一次一个。
0: 来，咱这个第一个就是咱的无水柠檬酸镁啊，
1: 哎、
0: 欸，第二个就是咱这個水溶性的海藻钙，哦，有钙一定要有镁，啊，无这两项无多互补啊。
1: 有。
0: 过来第三个就是咱讲的钙啊，这个谷维素，哦，要来帮助咱排毒的嘛。过来就讲，咱人一定爱需要这个氨基酸、综合氨基酸。咱人啊，无这氨基酸营养都不够啊，主要都做代谢嘛。过来就是讲，咱这维他命 E 啊，会当帮助咱抗氧化。最后接着是咱讲维生素 D， 咱就要从里面 D3 啦、啊，再让帮助咱的钙啦、咱的镁来吸收哦，和咱这吃入去这些营养素呢，发挥更加大的作用啊，你啊。
1: 丢，所以讲你话咱这是六合一哦，又一个五一啊。哎、欸，阿你若买起啊，就真正百病重生啊！
0: 对啊，来陈博士哦，不过你有讲到一个吼，对咱人我感觉吼嘛非常重要，就是讲，起码等你做化疗啦，还是放疗的人啦，欸、你讲吼，这人吼，敢来补充这镁吼？
1: 哇，这做帮助，因为吼，真侪朋友因为打针，我有开药厂40几年，啊，拢底线即个药师的造业务嘛。啊，拢甲医生讲吼，啊，所以讲有诶动不动就卡电话，还是亲戚朋友卡电话，吼、哦，啊，面临诶即个困难点吼、哦，所以你呐对于化疗啊、甲放疗诶人吼、哦，面临诶五大问题，拢有当家己帮助解决。第一个， 你若讲啲化疗人，化疗本人嘅人压力嘛足重，吼、哦、啊厝嘅人嘛压力足重，我们再加以后无啥物烦恼，
0: 当烦恼啊。
1: 所以讲，哦，化疗人啊，佮无化疗人，拢爱食专业活性面，哦，伊会当舒解压力，肌肉放松。啊，无你有当时间压力就甲你吹死啊，你本身就掉干净啊，啊，对你化疗放疗，啊，你佫烦恼，哦，啊，你免疫细胞愈来愈低。啊、你有加速你的疾病的严重哦，啊都、就是那控制不到，就身体就叛起啊哦。过来，咱那讲有滴化疗加放疗人肌肉拢紧绷哦，所以讲引起关节拢酸，你甲高人也酸，破病人嘛酸哦，而且你吃啥都吃，咱的活性面哦，加些肌肉放松，改善伊的不舒服点。第三呢，哦你来看免疫系统，就过化疗时啊。哦，身体循环阁无好，哦，咱家个人嘛，他家听，哦，啊，滴化疗人嘛，他家听，啊，阁困未起，烦恼变来变去，哦，啊，你那些这个免疫促进血液循环，啊，舒缓你脑内压，啊，减少头痛，啊，帮助你阁较好困，哦，较免的烦恼遐严重，如果面对正面正能量，面对来处理这个感情的人，哦，家己的亲人还是朋友，哦。过来，你的细胞动不动都发炎，因为你的化疗时啊，嘛是细胞发炎。为什么能够？你化疗人爱食维他命 D， 爱食做迄、那个，做迄个呼吸氨酸，才能减低发炎。哦，啊，你若讲用这个物个食了，对不对？专利活性物个食，帮助伊消炎。哦，啊，佮搭配维他命 D， 这两个当中会帮助消炎的，效果更加好。哦，后来起来侬毒素直直增加，压力嘛。毒素增加，化疗的时间对不对？副作用，毒素嘛，你增加啊，里面那个白掉，还靠这个专利活性酶哦，促进代谢排毒哦，所以讲免疫排毒之母，加了越来越舒服，更健康。
0: 嗯，哇，你安尼看这面吼，对咱来真正是非常非常。
1: 你有大问题，你还过好化疗、放疗人了解。
0: 其实吼、哦，你若讲吼，咱人有一寡慢性病，你即款长期你食慢性病药的人，比如讲食三高的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人啊，包括你人身骨拢大块减肥减袂落来啦，爱困药嘛，你食人心脏问题咪食，啊食胃肠药的人嘛、啊，吼、哦，咱讲神经药的人啦、啊，安尼。哦，安尼，啊，迄个代谢药的人嘛好啦，反正你有咧食药的人，你只要酶啊，佮补充来了哦。其实咱这个问题哦，会当是讲非常简单啦。你讲，你就免讲药一直靠药啊，西药一直食一直食，食过来，食过来吼，咱神经嘛钝去啦，食过来咱的胃嘛歹去啦，食过来肝脏嘛无好啦。但是酶无同款，酶你吼、哦，咱规身躯的细胞酶来当
1: 正。一颗七系统呢？你看一颗七系统呢？
0: 来当正常来运作的话，你个话，你个想看卖，所有的机能拢咧帮你做运作，正常运作，伊那有可能会变歹。哦，
1: 对，
0: 哦，所以这面吼、哦，对咱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啦。包括咱一挂情绪较无好的人啦，哦，啊，常常吼，伊伫重压力内底的人啦，伫外口咧造成为着家庭咧拍拼的人吼、哦，这压力拢足大的人吼、哦，爱关紧食，
1: 好咧。对啊，肌肉在放松，在轻松，快乐的荷尔蒙在分泌。
0: 对啦，陈博士啊，啊那最后吼、哦，你有什么话要搁甲咱这爸爸妈妈小讲者无？
1: 哦，今麦吼，今麦迄个都食咱公家食吼，我希望讲三人一定爱食，困眠期人爱食，
0: 嗯，
1: 点点爱偏头痛的人爱食，背楼梯对不对？背楼梯的皮面穿背山啦、啊，或、哦、是运动的皮面穿剧烈运动，你讲话我就好穿的哦。啊，过来像这个情绪容易失控的人，情绪不稳定啊，那情绪为了救紧啊，危险的啊，嘛爱食这个面哦。哦，啊，拄只咱有讲过化疗，哦，啊，加这放疗，哦，一定要食再减轻你迄个病症，哦，啊，过来痛风加这糖尿病，啊，促进代谢，哦，你爱挖靠这个专利活性酶，哦，过来哪讲太太呢，哦，一人吃两人补，哦，特别讲要讲预防流产，哦，啊，是讲产后忧郁症，啊，是讲生产婴儿伤过轻。你即像我家己堂弟哦，我去带着演讲哦，等来讲两阿母冤家离婚啦，我气死，就是啊，伊谈做先生啦，爱了解， 产后忧郁症足济人有产后忧郁症，啊，佮大刚佮你牙膏车，啊，你误解讲，伊呾安尼是外口有男朋友啊啥，啊就废气啊，所以咩会当解决哦？你的整个迄个以往流产，啊，还迄个。因为幼儿过轻，吼，啊是因为胎儿过轻，啊是忧郁症、躁郁症，吼，结果都给改观，哦，啊过来有的人不容易怀孕呐，结婚啊，啊但我抱着阿公阿妈要抱着孙，看着咧孙子啊拢无，哦，这就是娘娘看，嘛是爱靠在这里面，哦，啊有的人他跟老先了，你评估60兆个细胞拢无，拢欠这个命啊，哦，所以讲你老化比别人较紧呐。皮肤干燥啊，做完个直直伸手，人扣一条，你扣四五条，啊，免得对人会着哦。过来哦，饮食习惯那是一个问题哦。啊，过来也得有真正有遗传啊。你那个食这个活性酶的专业活性酶的哦，都特别产生习惯性。我只要啪啪了一个结石，啪啪个结石，你就欠酶哦，你肾脏结石会当解决哦。啊，过来有足多人三十五岁过啊。拢未记得补钙，啊嘛未记得补镁，啊动不动食骨头骨头闭起，哦，啊无就是讲年纪姐姐啊，哦这个髋骨，哦那个容易这个髋骨，哦这个酸痛，啊是讲入骨气，啊是讲这个断裂，哦，啊过来都像咱有讲过，这个足底筋膜炎，啊是经常去按摩的呢，你个家的外移膜你肌肉未僵硬，哦，这足重要，啊最好。我没有大概了解，可是你没讲，甲阿官，你拢讲到拢咧好，白天正点，唔是安尼，专究性的研究面，吼、哦，临床研究，跟讲我的听众朋友大家了解，哦，这个情况是一边切遐有事，还是遐医生，哦，有一本切，我做免疫我的头痛，哦，嘿，这个杨药师咱台湾人啊，去美国国，伊是美国有事啊啦，去美国哦。就去一下，一点点他个听先啦。有一间公载因太太去旅行啦，他个听下呢。啊，伊个袂讲，而且发现这样写，这本写作每间人类写啦。他个听下来，这是变哪？啊，伊讲啊，我确定有一个矿泉水，哦，那个矿泉水内底有含镁，啊，里面就好啊。一种开始研究，去探讨做人间美味，伊就写一句镁，我的头痛。哦，就是困眠解决的。
0: 这头疼头壳疼，人足济呢。
1: 啊，过来，你讲哦，这是救世主，救世主做了哦。这卡洛琳·迪恩呐、啊，伊是伊也破书，伊行医40几年啊。一边一本册，若要看眠，国家了解就爱看。伊写那本册叫做《眠的奇迹》，伊讲两句话哦。催眠是健康灾难的开始。过去我的演讲讲催眠是慢性病的开始，吼、哦，伊讲得更加严重。催眠是健康灾难的开始，还有一股酶是酶，是咱人体重要的矿物仙丹，就是矿物质的仙丹。啊，结果过来吼、哦，过来过一个，这美国一个医学博士马克·史克斯，一个编辑本册，哦，这本册看个假啦，你若要看到看酶的奇迹，也是要生命之酶，又讲一句话，全世界三分之一人拢欠酶啊。
0: 哦、三分之一哦，
1: 就爱特别交代，催眠导致的病症都算未完啦，所以讲病愈记愈侪经啦。过来又讲一句，催眠是直接造成你细胞的压力，哦，就压力荷尔蒙的造出，啊，你每个只，啊，你细胞的分泌这快乐的荷尔蒙啊，哦，啊，过另外一个西班牙哦，这种专家因是化学营养专家，哦，伊现在写这本册《每日健康》。伊就亲身体验就讲，每个我关节炎，过去观察都拢袂好啦，哦，该因为困扰了30几年了，还得下去顾问你的健康要过敏，免要较高，哦，啊，伊会讲经验讲，你也欠免是你的神经系统啦、啊、肌肉啦、啊、心脏啦、啊、神经系统那出问题，哦，啊，过来容易皮肤过敏，有些人家讲皮肤过敏，我讲我听一个文美老师招来找我，伊讲大哥，人讲吼。我好你妹妹就好啊！我人工拢直叫拢一张哦，安尼啦，拢像占啲长哩啊！我好你妹都唔是啦，你是欠妹，唔是欠妹啦！哦，阿姨怎啊落去吃一个排骨，哇，改善这拢吃掉啦，啊，马上改善困眠哦。过来，个美国个一个医生呢，你疾病产生什么事呢？伊个本身医生呢，病人拢到底病呢？ 哦，一行二十几年，这甲第八年时煞得到一个迄个重症时煞，你知唔知？也是肢端红痛症的，滚滚拢烧症，等拢都柠檬层，啊，世界拢垂了了。到尾人家在探讨在讲美，哎，下一句，美救了我一命，也救了好多一个医生嘛，以后给个救出侪人呀、啊，哦，啊，一点蒙尘都要共在体会共这里美，然后一下能分车，偏头痛不用药，高血压不用药，安尼哦，
0: 哇，这美对咱来讲，你要看那无美哦，健康都开始啊，开始无健康啊啦，病就一直来啦，
1: 啊，过来讲第六个哟、哦。第六个美国的汤马斯哦，汤马斯立伟，伊是心脏科权威哦，写一百篇的研究报告。你若买前面，你血管足紧钙化，动脉硬化哦，伊就讲，你若前面逆转疾病啊，安尼。
0: 等于讲，较未讲烦恼，不会更安尼啦。
1: 有，阿拉要吃专利，这个专利活性酶啊，大家了解。要吃吃两粒都好，
0: 两粒都好啊，
1: 两粒啊！我讲啊，吃这两粒刚好好哦。啊，无你要吃水果啊，你吃苹果，爱吃二十粒
0: 啊，
1: 两粒你都吃不会吃几粒？
0: 两粒差不多路诶，就爱吃二十粒苹果安尼哦。
1: 啊，你来讲无你，我不都爱吃啥？你怎么在？吃这个坚果，爱吃100克，
0: 100克足多呢。
1: 哎，讲啊，啊，所以讲哦。这个咱这个大家注意，有个人这边啦，讲过去不吃过，哦，我希望恁继续吃，保持你的健康，哦，啊那唔捌吃过的人对不对？哦，吃了有个人，哦，有个人会吃了讲，大便会较嫩，会正常，因为啊那吃那大便较一嫩少你闹出来，后来吃有个人会脆大，因为一个分子的量28个水，我吃你那讲会足脆大，那吃你那个酸氯活性棉那都脆大。就是你水量无够，
0: 我水无够，哦，
1: 水量无够，哎、嗯，啊，过来吼，我伫板桥呀，演讲诶，迄个百几个有这书嘛，啊，其中一个我学弟，哦，伊讲到尾一定就开落去啊，就愈疼，以前喏，我甲伊讲，你捌出车祸过未？讲捌，哦，因为伊出车祸过就你把侬连做伙，哦，啊，侬粘连滴滴，啊，现在肌肉放松会甲你扭啊。因为愈疼啊，我讲啊，已经有叫个乌啊，塞一个弄一个迷迷毛毛，搁开刀安怎安怎？我讲你免啊，吃你即卖就早时一粒，中昼一粒，暗时一粒，剂量卖遐强，那强你63个细胞，你肌肉细胞一个你扭啊，你放松啊，你扭啊愈疼哦，所以有人愈吃愈疼，我希望你就吃一粒。少中管够一粒，安尼就好啊！
0: 哇，安尼就解决了。
1: 是啊，爱注意啊，春天都无副作用。
0: 哈哈，赞！所以今天能够重新来认识的这个美哦，对咱人的重要性。所以咱这把握哦，那人外靠市面上美足济啊，但是哦，真真正正爱你也要吃一吃这个专利化性的这个无水柠檬酸镁。吸收才好啦，
1: 我变奥巴马奥白马啦，
0: 奥白马都唔对啊！啊，我给你奥白马，啊，别个你别个贵哦。
1: 对啊，咱买是买健康，食来真正健康，唔是买来讲安尼吼，有吃就好，有吃愈无改善愈烦恼吼。嗯，
0: 好啦，
1: 我是古经营者，咱来听众朋友大家了解，美中不足，人就痛苦哦。
0: 安尼啦，美中不足，
1: 人不老
0: 啊！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吼，永远拢是健康哦啊！这里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0: 好嘞，感谢咱今日陈博士，感谢哦，感谢上这个哦，美对咱人重要性，欠美你就是哦，以后好人欠美啦。好了，感谢咱陈博士哦。
1: 好，谢谢
0: 大家。
1: OK， 好。

0: 伊足侪人哦，我讲真啊，那欠着这个命哦，有啥咪人哦？或者有啥咪钱，我可能在保护就讲着哦。第一个就是拍困片，你那没欠款的人，你人做拍困呢？众人皆睡，你独醒呐、啊！大家拢在困啊、哦，大家拢看广告桥啊、哦，尤其一个出门铁佗的人，哦，人咧就出门铁佗，结果人大家看啊广告桥，啊你咧唔是啊，听到边啊咧讲你嘛困未起，无讲你嘛困未起，啊变过来变过去，嘛是困未起，哦容易失眠的人，这种人哦，第一个就是哦欠眠啊。因为你无多好，你的神经跟你的肌肉放轻松，啊，你愈未放轻松，咱愈讲你愈紧绷，啊，愈紧绷的人，你讲你要困得起，所以真困难。所以你若欠眠的人，第一个你的反应是讲歹困片。哦，你记得你食足济，你上医生开爱困药，你食医生爱困药啊，伊只是跟你的神经麻痹呀，伊无多好，你神伊是无多啥，伊让你产生断片，甚至个断片，你讲。爱困要叫你了，你也完全未记你中医发生什么代志、
1: 嗯，
0: 完全拢
1: 空白啊，
0: 空白。
1: 嗯，对。
0: 哦，你是靠药啊哦，所以你看，就这只爱困要吃过来，为什么头壳拢呆呆，两眼无神呐、啊？
1: 嗯嗯
0: 你看那种哇，吃爱困要，你该讲话，你看伊目睭哦，你就看说啊，这可能吃，都可能
1: 因为一个你爱，
0: 可能爱困对。反应也别怪啊，头壳别死叮当，
1: 药性还在身体跑啦。
0: 你看这样，你看你食爱困药，伊就这种表现咯。
1: 嗯，
0: 啊，你若讲哦，眠了唔是，眠是有你自然机能哦，给你放轻松。
1: 对
0: 哦，所谓神经激发放轻松哦，所以眠哦，对着这种歹困片的人哦，非常非常赞。
1: 对，
0: 过来你若讲压力大的人，定定奇怪，先看白白杂杂的人，喘气安尼哦，容易啊，人讲哦，他看容易哦。偏头痛的人，我奇怪，那最近那里他刚好就惊了啊，就讲拍这里头呢，病病的沙沙叫，病病的疼啊呢，免怀疑，那绝对就是严重的欠眠啦。尤其年岁那愈大，这个头壳疼的问题就愈严重，就愈明显。哦，所以来压力过重的人，常常感觉头壳疼的人，这些人就是吼。这个吼欠眠啦，过来你来讲吼，小可运动一下啊，背一下楼梯咧，哦，啊就开始啊疲惫喘啦，哦，就刚喘个动未掉啊，迄就像你感觉就是吼，你的心脏跟你细胞也欠眠，伊无都给你做一个运作的工课，所以你咧走路咧背楼梯哦，或者喘疲惫安尼啊，血也咪喘未起来，这嘛是严重欠眠，过来。情绪不稳定的人，
1: 嗯，
0: 一想起都胃痛、胃吊筋，甚至无想起胃嘛咧艰苦的。
1: 嗯，
0: 电台干嘛讲我食物件咧，胃拢堵掉的，胃拢无爽快，啉空白啉茶嘛痛，无啉嘛痛，腹肚枵嘛痛，腹肚饱嘛痛。
1: 嗯，
0: 胃电台无爽快，胃药食足济啊，奇怪咧，干嘛无改善？我人讲外好的药啊，胃药拢食。啊！你食嘛，那赶快胃嘛拢无爽快，唔是你食胃药无效，唔是你食保健食品无效，是因为你的胃欠着这个酶呀。
1: 对，
0: 因为你的消化系统欠酶，
1: 嗯，
0: 伊就啥？我来讲，酶是咱细胞的营养素。
1: 对，
0: 咱所有五脏六腑、大肠、小肠、肝、心、脾、肺、肾，这拢是细胞组合而成的，每一个所在。营养爱食够够，伊叫了给你做伊该做的工课。所以你胃不好的人，干一直食胃啊，不是讲胃啊无，是因为你胃肠欠美无都给你做工课安尼尔。后来你也讲吼，常常有一种吼，尤其有一个糖分的人，
1: 代谢的人啊，
0: 代谢不好的人哦，这种人吼，尤其我强调的是讲糖分的人，
1: 嗯，
0: 胰岛素拢咧，人讲就是肝血糖的药啊，拢食。都他咧食前几工啊，前几礼拜拢有感觉袂歹哦。
1: 嗯，
0: 食一个月、两个月了袂歹，到尾骨抽个检查时阵，哎呦，阿奶血糖又开始阁袂稳定啊。
1: 嗯，
0: 阁第奇怪，血糖又开始飙悬啊。苦瓜生态嘛食啊，人讲的什么降糖的嘛食啊，所有药啊、保健嘛拢食啊，赶快代谢袂好的，迄就是严重的欠酶，因为你的腰椎。伊无法度帮你分泌着胰岛素啊？为什么？ 因为药效营养无够，伊细胞无食到，因为无给你做工课啊，所以胰岛素分泌也变慢，你的代谢功能就变慢。一旦代谢功能变慢，你的糖就积在咱啊，积在咱的五脏六腑内底啊。所以你若讲糖分的人，有尿酸的人，有痛风的人，你这人拢足需要代谢，代谢好就是爱克眠啊啦吼。过来就是讲咱讲诶，这个血压高的人，胆固醇高的人。心中无好的人，这些人嘛吼，拢是吼以酶严重的不足，所来造成咱一寡吼心中毛病啦，血管毛病啦吼。过来，咱都要讲到这个脚底顶的疼的人，即卖足侪人安尼哦。
1: 脚足跟筋膜炎，
0: 嘿，足底筋膜炎这无，会听中医啊，会听脚跟咧，会听咯，咱这个头前脚趾头会看一下鸟，就是咧脚掌迄个所在啊。就这样听啊，听说的不赶快呐！啊，结果吼、哦，拢是食止痛药啊，食嘛是赶快吼，啊奇怪有食，佮袂听，但是你食久嘛无好啊，迄嘛是严重欠眠啊，以你无道理神经肌肉放紧张嘛。
1: 对。
0: 一旦你神经肌肉放紧张，你脚底就袂点袂听啊。佮一种人一定爱补充眠，这是阿元吼、哦，嘛是点点爱补充的吼、
1: 哦。结石啦。
0: 结石的。这个结石，我相信咱这保护这结石，你丢掉吼，吼、哦，你也听。
1: 一日结石，终身结石。
0: 刚才讲南宫贵喜讲，一日海陆战队，终身陆战队，你知道海军陆战队啊？哈、嗯，你结石过的人吼，你就是容易结石的人。
1: 嗯，
0: 啊，一旦结石和你丢掉的时阵，吼、哦，你有当听，看你也动未掉，又是身家，唔知咩来。生个来，生个大腿啦，生个卡身配啦，
1: 嗯，
0: 不多边嘛听，我这样子阿文就听个奇怪，我的大腿头前来听个呢，我无搬物件，啊，到底是在听，都会艰苦，我当作是我腰的艰苦，
1: 嗯，
0: 不是咧，腰嘛未听咧，叫我去检查了，才知讲哇，那个啥，腰肌的输尿管那卡结啥，卡结在结石嘛，那种附近。嗯欸、我讲这刚好啊，王金嘛，唔该讲大声话啦。
1: 嗯嗯嗯，
0: 我以进前结交个金嘛吼。
1: 哎，
0: 无我无讲，我无讲出来。
1: 我怕你怕多啊。
0: 无我在，我唔敢讲诶。
1: 哎，
0: 我唔敢讲。
1: 平安呐、啊，平安呐、啊，平安呐、啊，平安
0: 呐、啊。哦，目前都是 OK 的，
1: 平安
0: ，OK OK， 平安哦。我做惊啊，
1: 是啊。
0: 伊咧结交足惊诶啦，真正我惊咧。啊，王去碰就要碰几下盖的啦。
1: 佮开刀咧。
0: 佮开刀呢。哦，你开刀话恐怖咧，啊你碰只碰完，等下拢放药拢放血啊，
1: 嗯，
0: 足艰苦的啦，你哦，啊哦，你，我希望
1: 你爱食啦，
0: 你有结石的人，一定你爱补充。阿元跟你讲这讲的，真的，这阿元哦，这苦口婆心，阿元的亲身经历，讲我恁了解哦，有结石的人。一定要补充镁，你每个补充过没有？真的会让你意想不到了哈、
1: 嗯，
0: 然后你真开心，真欢乐了哈。对，所以吼，咱这保护吼，这镁是每一样现代人，每一样拢欠缺的啦哈。
1: 对啦，
0: 定来向廿零，鸡巴无半斤三嘛无好，嘿廿零一斤买几啊八。你啊，个数过程间就佫无爽快，
1: 比
0: 例无，你自然自然哦，你的肌肉神经放轻松，没有神经肌肉放轻松，酶就是从胃酸掉
1: 啦
0: 吼。好了，咱就保护好。
1: 胃贴来补充啦。
0: 没啦。
1: 嗯。胃贴来补充，你全身骨拢会使滴掉啊。
0: 对啦，对啦吼。迄、那个明仔吼，阿元会来请这个陈博士啦吼。
1: 嗯。
0: 啊，看会当，甲咱看会当。
1: 咱这种顾看这优待一届啦。
0: 哎呀，看会
1: 当。大把机会。
0: 看会当讲，甲咱优待一下无啦吼，还是讲会起价啦吼。无要紧，明仔吼，咱再来看卖，看会当有啥物好康诶。
1: 嗯嗯。
0: 来个好，咱这把握真正，卖个为着这个先苦病听。
1: 对啦。
0: 来做成咱真正，哇！你有当做，刚才破病咧，足艰苦。
1: 其实有当要伫辛苦。身上的一些小毛病啊，其实你就干干淡淡，你就是真的是缺镁而已。
0: 你每个包装的，
1: 你就是缺镁这个矿物质啊。
0: OK 啊啦，
1: 对啊，你就是有点画龙点睛的效果啊。你包装的，那弄好谁好谁啊？
0: 其实就是
1: 主人你连弄好谁好谁啊？
0: 人工厂差了那么临门一脚，
1: 嘿呐，
0: 就是差几样物件啊。这样物件对起了，你吃药啊，那吃保养品你
1: 干嘛？刚好镁也是细胞的守护神呐、啊，
0: 嘿呐。就差临门一脚，哪一脚？ 骂这一脚啦，好不好？好了，明仔
1: 再来用欠骂啦。
0: 哎啦，特别辛苦，点点无爽快，啊，就底下哎哎啊，惊啦，像安的暴力讲
1: 骂
0: 你。啊，你你是够安怎啦？你也算卖安内无啦？
1: 哎、欸，你就了解爸爸妈妈引导经营呢、欸？
0: 是啊，这是有胆色，真是哦。
1: 因为咱听这啊啦，
0: 难过啦，
1: 哎呀，听就这。
0: 然后，好了好了，明仔再吼再听咱的节目了哈。
1: 对对对，
0: 来听歌听歌哈。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国民法官最初给你回资料，你下一年都要给费，成为未负责任的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用负担吗？老刘讲唔是实，用条件人身安全，保护市民的方法，本产品无风险，这场行保证的公家，亲自调解后面三思，唔敢影响调度哦。含做的临时投药，只要付给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小家庭，安心的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实，你下按照做的来为公平正义，提出了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靖永远正平，永远平安无混战。一个敢若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一个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姓陈姓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博新，为着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葫芦化，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影讲家己原来是客家人。伫咧生活上、语言上，永靖已经彻底闽南化了，可能就是因为安尼。永靖发展出真独特的永靖腔，有音的尾音拢发成 N。外地人都时常有永靖人来讲话，永靖吉阿边冷冷淡淡，听起来虽然有淡薄啊无关系。
4: 在后方 TV 都会当品到真海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 TV 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啊，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打开那只哟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还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艾丽有卡公司的专线来。大家在旁边收听的节目，咱在节目当中也说明到非常非常的清楚，推荐介绍给你优良合法的产品，落在各大指定药局。你若到药局去看、去买，啊，当然。亲像，然后拄着任何的状况进行，啊，你就开来打共济哦吼。啊，那总共你遐都无指定药局的，想要叫咱药局给你服务、给你送的，你嘛是赶快卡公司的专线来。但是爸爸妈妈应该了解个真清楚吧？你卡电话入来，我那底讲话，会通无人接，迄无要紧啊。啊，我等一下咱排时间，我就赶紧甲你做一个联系。无到马上甲你接听啦哦，因为我伫咧讲话，啊，就无到接听。啊，大刚伫咧收听我的节目，也应该知影，这大就是咱的节目模式啦。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一六。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无得接听。阿姆哥赶快，等者真紧，会赶紧来交你做一个联系。爸爸妈妈使用公司的产品哦，这不是药啊，啊，所以咱的保养的加的广告，咱真放心呐。啊，那加的袂歹呢，会记甲阮多多宣传，多多介绍哦。啊，咱大刚伫空中来接人，应该人人拢知影，我叫做艾丽，艾丽爱我，大家相亲相爱，将好的爱传播在咱的社会当中，人人心中有爱呢，啊，咱就自然吼，就较诚心啦。啊，所以大刚伫旁听收听我这部的好朋友，应该知影我叫做艾丽啦吼，啊那。当然听到一下呢，也是跟我们多多宣传多多介绍一下。刚才这部一开始呢，我们来听帅哥静风给我们报道气象。
1: 哎，你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静风，现在来报道气象，来说今天的天气。今天刚才受到太平洋高气压的影响，各地区拢是高温炎热的好天气，不过为中昼开始，因为天气伤过热，造成对流作用旺盛，中北部地区交我山区的部分会向向来落着短暂强阵雨，所以好朋友下晡出门，你就爱记你扎一支雨伞，小心无事本。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6度至37度，中部25度至36度，南部27度至36度，东部26度至33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技术，空气未歹。今麦来报道汽车油，要去啊是未落？中油已经来讲过啊，汽油是无做调整，柴油嘛是同款无做调整。今麦甲上新的汽油报好，好朋友知影。以上气象交汽油由正方报道。 今麦个时间交等你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金峰跟俺报道气象，咱最近这天气好炎热啊。哦，这个温度拢来到37度，真正真炎热。啊，紫外线嘛真悬，啊，都日头那晒了吼。啊，你徛伫遐无创啥嘛是，流个大热汗、细热汗，一定爱补充水分。牙根的物件，所有的爸爸妈妈拢小可方便些，较好啦。啊，咱不是讲惊拍乌鱼啦吼，但是就是无爱拍这溜皮啦，啊是讲这皮肤炎、皮肤病啦，啊甚至讲吼拍到有诶规拢安尼生头花白，啊是讲生斑，拢无爱。啊，牙膏物件小可防鼻剂、防晒油、防晒霜甲抹剂。咱只公司有伫送啊，免买啊，免讲吼爱开钱，啊都互公司送就好啊。但是今麦天气这样都确实有影，你哪样保养，哪样广告差别差足多，也希望爸爸妈妈呢，人人拢会当讲吼，在这个过程当中，和咱公司上着。当大家在旁听收听我的节目啦，拢做清楚，做清楚，也希望讲恁都拢有家己热天人也好，寒天人也好，家己拢有广告好势，这真正心头做侪麻烦呢。咱赶快甲朋友提醒了后呢，过来咱就是。

哎呀，阿当有诶死去呀，阿有阿未死，阿死去有诶要去讨，讨未倒来呀。做者国民党诶东山登记别人诶名下，做人头号诶伊嘛无爱行伊呀，无讲啊，无人知呀、啊，啊变成一个人诶私人财产呐。啊，政府即卖抑阁有呢，伊讲好诶东山做侪啦，啊，过去有诶照名登记，迄拢是一点点啊尔。经过人了解官员的套牢，国民党的东山、幽灵的东山、松山油漆厂，迄市单吼超过四十亿啦。啊，迄当时嘛是照名，啊，登记照名差不多有十四个活动的个代表人。啊，虽然这十四个人内底呢，啊，有足侪拢已经过往去啊，啊，不过还佫有三人活咧。啊，这部分的事情有认定啦，有照名登记的事实啊。啊，这个案目前嘛是还搁伫高等法院伫上诉啊，还搁伫审理当中啊。迄当时讲哦，代替向东这个讲松漆公司吼、哦，啊，购入了这个厂房，啊，国民党钱已经刚收啊。啊！但是无从这个东山转移，登记在这个讲吼国有这个土地上无登记过，啊，一路都开始霸占到今嘛。啊，所以国民党今嘛，亲像诸位刘太英之前就讲啊，国民党山做做诶，登记别人的名，有诶去互人借去诶，诶无神经诶，啊，有诶死去啊，嘛毋知要讨，吼、哦，迄拢几厘啊，几厘啊尔。啊，即马同志诶，亲像台北市松山诶油漆厂，哦，这就这样咯，四十亿咧。啊，迄当时咱代替嘛有钱互伊呢，啊是讲国民党收了钱，啊土地无转移去到国有地安尼啦。啊，即马毋只上诉，控告去到司法，啊，所以这已经有淡薄仔时间有这种情形造出来，啊有真侪嘛讨袂转来。啊，即嘛即件吼，伫法院内底也搁伫审理当中。另外，咱个讲到同款是报章新闻，中央银行经济部有几啊项经济数据伫发布，其中依照中央银行公布了两项当地数据，目前是市场判断房市走向重要的方向球。经济部要来公布了六月份外销的订单金额，啊，即马看起来市场会当延续着其他行动的动能，不但连续十七行顺利吼，安尼继续伫个行以外呢，啊，当即马若认真讲呢，亲像顶半年接单金额更加有机会来到5000亿美金大关。中央银行本礼拜将公布了大型五大银行六月份新增加房贷利润收费，在六月份有准备要交厝的六都买卖移转的栋数，即马看起来这个月有增加11.3%。如果五大银行新增加房地，也有希望会当回登去到500亿的以上。我顶半年哦，去新增加房地规模大约有3000亿，较去年啊拿来做一个小比拼，达到减超过20%。啊，那认真讲呢，显示着房市即马处在处理的进行到状况当中啊，啊，所以即马目前看起来吼，在这个外销调多啊，看起来是吼真劳力真好诶，17行。啊，因为经济部啊，伫认为，即路牵连着政治性、国际贸易、政治气象交叉着全球金贸的卡波，但是新兴的科技应用有增加。啊，这个温度愈来愈好，愈来愈增加，云端的服务供应商也愈来愈多，有个摊开着资本的支出。
Google 更加受到 AI 基础建设。

0: 对台湾半导体来讲，包括伺服器啦、供应链呐、需求，拢无感觉讲减少呢，那情况愈来愈好呢，也有帮助到支撑外销，所有这订单这种的动力。所以这么看起来外销吼，咱的订单也够足好诶。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比如讲到咱台湾吼出国比赛，这学生囝啊，真真正正提金牌都回来啊。台湾学生囝啊，分别在第37届国际西本奥林匹亚竞赛当中，第58届国际化学的奥林匹亚啊，去含人比赛哦。西部的这个奥林匹亚比赛当中呢，总共有78个国中哦，咱摕到四块金牌呢。世界排名是第一个。化学的奥林匹亚在比赛当中有92个国中，咱摕下了三金十银。那国际排名咱是排第三名，真正足无简单呢。伫外国，咱竟然冲去到伫头前三名，国际上第三名，啊那世界排名哦，迄、那个国中组内底吼，四块金牌是第一名呢。伫外国，佮从咱台湾的国旗吼，我揢起来，迄是偌济人看到偌感动啊！咱都出国比赛吼，拢是精英啊！啊，所以咱虽然讲台湾这块土地无介大地，不过内底人吼，拢无受着一寡讲打压的影响，人拢真打拼呢。每一个人拢伫创造奇迹呢。哦，那出国比赛成绩拢足好诶！啊，所以全世界拢有看到台湾。就是拢做侪做侪精英高人伫内底就对啊，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陈思安所唱《中红的车站》。

0: 这段咱来工商服务。
1: 喂，你好。
2: 什么代志？
1: 你好，请问头妈妈跟我爹，我是迄个小县长，我叫艾丽。妈妈，
2: 你讲，
1: 你跟我使用我的产品真好，要搞做见证。
2: 哇，青毛汤嘛有啊，迄是阮大家的事啊吼。
1: 嘿，
2: 阮大家90年啊，就开始在食恁的啊。
1: 吼。啊，是讲，恁大家妈妈以前做来食青毛汤。
2: 伊也说唔知，养我养吼。
1: 嘿。
2: 啊，拢买哦，食自己食习惯，爱老人啊嘛吼。我拢自己买一罐哦，食啊个早暗食个青毛汤，爱迄个我呐有一半罐食啊个阮个阿哥啊，养我养嘛，有买阮阿哥伊算哦开刀，开了哦伊身体无好，啊我嘛拢有买好食，啊阮阿哥食了哦身体上真亮起，啊阮大家啊伊安尼。我有买好食
1: 哦，啊，身体果真好势呢。
2: 系啊系啊，啊，我拢自己早时不到幺幺时困起来，我就该送好食呢。
1: 哦，困起来时阵就啉一罐啊。
2: 嘿，我都想要好食。
1: 一天你啉几罐？
2: 一天一罐。
1: 一天一罐。
2: 嘿。
1: 阿头妈妈你咧？阿你咧？
2: 我咯，我头啊，较早遐食一半斤，即嘛即嘛食。靠浪一缸食一盖，
1: 吼、
2: 哦，系啊，今麦我老在食诶，像我讲啊，
1: 阿弟食得安怎？
2: 食得好好啊！我拢早时拢先早去运动了，未五点就去运动啊。
1: 嘿，
2: 系啊。
1: 阿弟前后通是食对一部分，是食做保养吗？
2: 食，我阿弟讲食得咧吼，迄好差强。我诶，算讲迄老有较关注啊。
1: 好、
2: 哦。咧。我怎么讲白话的？我怎么讲白话的？我是5年住的，讲42啊。
1: 还声音真小嘞。
2: 我当时拢无，下未5点，我就去运动啊，用行的行。
1: 哦，安尼真好呢，我看你身体真勇，啊声音都真小嘞。
2: 啊，我像安尼吼，行路大家拢讲我行路哪会遐快，我就拢白白去运动啊。
1: 好，安尼，系
2: 啊。
1: 啊，身体哥真好呢，替你欢喜。
2: 系啊，啊无身体不够，用都袂使嘞。系时节在看我，我唔好时节麻烦啊。
1: 好，
2: 安尼，好。
1: 啊，你嘛，咱个老祖国呢？
2: 嘿，人足济，迄有时去买买话，等于啊，买万外嘞，一百分轻松来买的。
1: 感谢你，哎，正好甲阮到三川无。
2: 有啊，
1: 好，
2: 我讲杨惠红嘛，做好个啊。
1: 啊，起码算有林杨惠红。
2: 嘿嘿，我浪一缸，
1: 好，
2: 浪一缸食一罐了，来做好啊。
1: 啊，你食食咧，感受是安怎？
2: 食食咧吼，安尼人哦，比较轻松，来去运动安尼吼，还得行得靠哦，轻松咧啊。
1: 好，啊，无你过去咧，
2: 哎，
1: 过去无食时阵咧，
2: 我较早咧做山咧。
1: 哦，安尼嘛真。
2: 我诶，40岁啊，公司在做山咧，甲去年、甲前年才无去做。
1: 哦，安尼真操呢。
2: 系啊。
1: 吼、哦，是讲好家在你会晓顾啊。
2: 系啊。我今啊，就讲迄个靠行遐。
1: 嘿。
2: 诶，靠行甲食迄个姜芋汤。
1: 嘿。
2: 吼、哦。姜芋汤甲迄个杨花咯，
1: 食
2: 三项，
1: 好，
2: 安尼，
1: 安尼那特别优待时阵优惠，你拢赶紧个买起来。
2: 我诶，阿多杨花红诶，我正月啊，迄阵我买，我就浪一工在食吼，阿较省。
1: 好，
2: 我想讲安尼，
1: 好，
2: 安尼用到我浪一工食一罐安尼。
1: 这不用刻意啦。
2: 嘿啊，
1: 安尼
2: 就好。
1: 嘿啦，好啊。
2: 好啦。
1: 啊，你食啊，真良好，佮我到神坛到公阁哦。
2: 好，
1: 陶妈妈，谢谢你呢。
2: 不客气啦。
1: 感谢你。啊，有闲来公司行行嘞哟。
2: 好。好。
1: 谢谢你，谢谢你。
2: 好，
1: 再来哟。拜拜，再见。好，
2: 再见。
1: 非常感谢咱讲台时的朋友给你旁边收听的这部医馆呢，啊，同主要就是吼，咱这老祖国好朋友拢做好诶，然后来给咱做见证，来自同真实的声音。
0: 真好痛我有吃，看好惊我有吃，用会用我有吃，亲像我头妈妈在讲，吃到最好的啊，俺们这边给俺到宣传到介绍，咱平常时保养真重要，吃这个产品更加重要，实在推荐介绍给恁来观光。哦，当然，真侪爸爸妈妈知影，咱公司的活动拢一波一波。起码你拿购买公司的产品3200块，会当互人送着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大家抹甲水噜噜呢。哎，头感觉讲大家拢甲娱乐，你最近面巴塔水你抹啥哈？含这爸爸大兄加嘛伫个讲，爱你呀、啊。哦，公司上这個，我甲抹伫面，大家娱乐讲阿塔，你头干嘛？你皮肤几撮好个呢？你都抹着人，你就知啦。牙根以外吼，面貌较水，阿哥互人看袂出你抹物件，因为咱这无吸水个，吼、哦、白色个伫抹伫面顶管，防止着紫外线甲咱吼晒者生乌斑呐，防止着紫外线甲咱晒者吼面爱乌身乌身，歹看歹看有无？啊，减少着摇粉有保湿。虽然这无一个卖送给你，也希望咱的爸爸妈妈有喜爱的人，你都要尽量给公司送下。啊，那到时无送就无空送给你呀，有空送尽量送给你。卖讲大概火车过，啊，家己咧笨逼逼呀，我要爱，我要爱，啊，要爱公司吼，拢做拢规批的。因为咱无一个卖，咱嘛是爱去讲订去讲买。好在计划中偏公司买呀，啊，所以咱如果难无，就无扛上好哩。啊，当然有真侪咱的时代朋友也伫期待，啊，当时要阁上一盒，哦，6000块加上一盒的产品呢。我先甲爸爸妈妈先预告啦吼，总共你手头哦嘟嘟拢食完啊，想要来买条大包装的，你就首先卡来登记啦。咱过来吼，伫爸爸节遐会阁上一盒。爸爸节下，按个是要满大组6000块，哦，遐靠行送哦。啊，那其他你买3000二，遐嘛无，遐同款就送咱的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啊，嘛有妈妈爸爸在讲，啊，我特别要你送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好，啊，你都要特别甲我讲，那买着大组的呢，我同款会送给你2罐。哦，本来是6400块靠行送了2罐对无？啊，但是咱无计较啦，好不好？哦，上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和你这热天人呢，将皮肤个过水，和让人皮肤光过水以外呢，和你牙根，和你防晒，无计较。但是你也跟我讲，我甲药局讲甲有药局哦，那么6000块加上一条呢，啊、哦，因为伊爱控管呐，哦啊，有空上你爱个退哦，哦啊无向专家去哦。所以在听节目，咱的时代好朋友也对答无清楚，啊，你就打电话来做一个询问，工商可不搞正？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他都说收听这首日本歌是宇宙。
1: 继续过来进行社会现场节目，我是艾丽。好朋友在旁边收听的过程当中哦，足侪足侪，咱的时代朋友拢知影啊。哦，亲像你若有打电话去买电话，会通无人接。亲像咱太多啊，家妈妈在讲，艾丽，我都要叫产品啊，叫产品好啊啊，都我若有看到，我都赶紧甲你回。啊，当然，你那是老祖国的朋友吼，我交拢记录啊，我甲药局讲，伊速度拢够鲁慢，也马上甲恁做联系吼。啊，所以咱一再一再伫等大家甲爸爸妈妈呼吁，你有敲电话，我才有记录，我有看到，我赶快等者，一一陆续紧紧赶紧来甲你做者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有确定个吧？紧哦，我等者真紧会和你来做者联系吼。啊，咱今嘛要来报新闻哦，0972909193。阿爸交朋友来讲到，亲像这石油的问题，这牵连几啊天几啊天啊啦，阿妈调查真久真久啊啦。阿爸讲到这个油，交咱日常生活当中，一旦讲是息息相关。眼前的油风暴愈来愈摊开，哦，甚至讲即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中市市长蒋冠安、火林馆馆长张立善、基隆市市长谢国良，昨做伙在即个台中，除了号召民众7月25号徛起开道，也联系着各县市政府，举行着反毒游山上国国事的会议当中，会至地方啊，向中央来建言。较紧呢，来拆除着国安危机的炸弹。根据了解哦，那也四个首长长在台中市的市政府关门关起来，啊，大家在开会。啊，在开会的过程当中呢，都是希望讲上紧今日咱拍板，啊，四个人拢有共识，愈紧愈好啊。蒋万安在讲，这一届毒油件，看到民进党政府处理态度，到即马也阁找无出原因，一路在坦白，护航着业者，竟然也阁讲，啊，毋是我逼恁食。人民若无站出来，无就改变政府的傲慢，也阁无爱做代志的作为，伊呼吁民进党哦，民众包括。还个好友人人是不是讲无分党派？7月25号上开道。当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吼，啊，伊来发起的，但是根据了解吼，这个中年这个地感的油的风暴愈来愈凉愈快，但是呢，这是由台中市发生的。台中市你市府八当只有去调查一届，煞将所有的代志发生了后，推予中央政府。蒋万安交卢秀燕佫想要甩锅，全部推去予即个中央。哦，啊那国民党文团会主委陈以信嘛，伫个哦反批评伫个讲，民进党政府面对着全民食即个油的焦虑。安全的问题不但无堪被检讨，还阁颠倒连续，展现着执政傲慢、吃人狗狗。认真讲，咱人民看到无啥啥，即阵代志发生在台中无唔对，啊，台中政府恁安怎管理的？ 啊，已经发生啊，可能遐久啊，佫啊无调查出来，啊，政府你安怎把关呢？政府代志已经被扛出来啊，哦，加工合作大中市发生出来，无分党派，应该赶紧来处理，互人人食药的方面，莫讲会惊吓。啊，恁拢互相为着政治啊，踢来踢去，踢来踢去，大中发生啊，大中。市本来就要负起同大责任，为什么会有这种毒的药？啊，过来中央知影讲，地方吼已经发生这个事情，应该到三更较紧来看要怎处理来了解。啊，结果呢？哦，有些政治大家互相在踢来踢去，哦，你讲我，我讲你，啊，受害拢是人民百姓啊。行政院议长卓荣泰昨也伫讲，今日将会来说明是按诶。内容吼，啊，过来中年优质，这里看起来持续的延续。卫福部也已经要求所有使用中年药品，一直到了亲像在四月份、六月份生产的药品呢，产品预防性的下架，拢袂当卖。预防性下架的产品需要单台胡素、胡茂油。泰山所留的这款油成品，各项检查完完成了后，开档重新来上架，开档去卖，这是伫个处理代志方式无唔对，吼、哦，所以有阵时啊，咱人民百姓爱是真相，你要如何保护着人民食食的安全？唔是讲啊，你将责任撒去予中央，啊，中央讲啊，这发生在台中市，要如何来处理代志，较要紧啊。人民百姓烦恼，啊，阮姐就是安尼，啊，到有影把人囝死袂了吗？就是要食到健康，就是要食到安全。啊，地方政府包括讲中央，哦，其实了了要选举呀，啊，都有讲过啊，咱拢要选要做工课人。啊，若互相拄着代志，他来他去，也是拢无要负责任的。咱人民百姓通车就是这种人。啊，所以拢会当将新型的支票提出来吼，啊来处理啊，所以这也就是人民百姓同需要吼，讲着正常的话就是安尼啦，哦对不？人民第一把关，啥物人讲正确，啥物人讲假呀？相信人人心肝头拢有一支手，相信大家拢有一支手，这都是同正确的。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到，即、這个国民党立委汪小玲在立法院理论提案当中，针对着文化部扑掉官媒宣传费4738万，佮加码企图着减少业务人事行政运作。设备一个来弥补着经费35项的预算，连业门团体补助也多到扑掉2.1亿，减少着金额总数超过10亿。业门产业总表态反对，恶乱用着这个企图恶乱扑掉一寡经费。强调别当把文化的所有在预算当作政治的一挂工具啦吼，啊，这对我讲啊，人人把嘴往底下看，了了咱在一月份要选举啊，哦，你也感觉未使，你都唔通登号伊一票，啊，你也感觉讲哦，哎，换人做看卖，你就登号别人做看卖，无绝对的啦，人民百姓人人徛在家己看的角度吼，也有真侪真侪是正精准的哦。哦，都好诶，咱就搁好做；啊，无好诶，咱就唔通好做。换人做看嘛，也无要紧安尼。另外，咱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这个大众报道吼，又搁有人食毒开车吼，做成了讲吼有死亡案件。一个姓刘的查囡仔，曾开着白色面路的轿车，经过着大中市。宏观区中山路的时阵，去弄到停在单台红灯的4台汽车，还有2台二德外，造成一些坐的骑二德外不幸煞无性命，另外5个人送病院呢受伤。警方到了现场处理的时阵，在这姓刘的45岁，昨下晡2点外开轿车。 啊不明原因去弄到头前，诶，即讲跳耳朵麦啊连续吼，都造成舒展弄来呀。其中一个查甫诶，因为弄到啊，搁互后壁轿车解夹诶，耳朵麦两台车夹一台，啊，当然当场无呼吸、心跳、性命，有该抢救啦，啊，抢救无当啊。但即阵因为即开面路的查囡仔食毒啊，连环感染，喊了坐台耳朵麦，吼、哦、啊，结果造成了一个死，五个人受伤。啊，警方依照着即耳朵麦喉咙着有六个，啊，六个诶检查拢无啉烧酒呢，啊，其中有一个死，哦，这就是阿哥来吼、哦、报请着检察官来勘查，来抽血做检验。啊，其他人拢无啉烧酒呢。啊，这个姓刘的有食毒的查囡啊，互人当场戒严。哦，法甲讲有食四种的毒品呢，有四种毒品的反应拢阳性的。啊，这将伊依照着公共危险罪嫌，将伊移送台中地方法院来做一个侦办。啊，这就是食毒啊，啊，食毒吼，啊，开车。他个公公心情，迄种无稳定啦。啊，有时咧，你感觉哦，我桥都要桥好好，我当红灯头上。啊，过来，哎呦，我开车开好好，迄台台一直偏拐，一直出拐，啊，他无讲笑。啊，迄条上有问题啊，你都要赶紧先走，无先走，啊，你伫个看手机啊，也是伫个看风景，甚至讲无注意、无斟酌，啊，都有可能危害到你的生命。啊，所以唔只讲马路如虎口，咱都得出门吼、哦，拢一定要注意着安全问题。就边个讲到这个外国新闻吼、哦，人人在关注的，就是这个卡球。这个卡球赛，一旦讲是比赛，个非常非常激烈啦。啊，当咱比赛是英格兰打败了法国6-4。英格兰打败了法国，也原本是第三名。啊，即马那在这里卡球顶冠呢，林俊讲已经第一名含第二名那么拍出来呀，啊，第三名交第四名嘛拍出来呀。经有了解哦，当英格兰交法国来比赛，啊，产生了第三名造出来。啊，当英格兰吼来得都。有一个较强的，吼、哦，英格兰内底有一个较强的，就是贝林汉，吼、哦、啊，即个伊打败了法国，啊，法国内底毛一个较强的，法国内底即个较强的，姆巴佩，哦，所以即个目前呢，说英格兰打败了法国，啊，即个第二名是阿根廷。阿根廷内底有梅西，吼、哦，啊，英格兰内底第三名贝林汉嘛，吼、哦，啊，即马第一名西班牙，即个卡球的冠军，西班牙内底有一个亚马尔19岁尔，哦，即一届互人会当讲是跌破眼镜啦吼，啊，那靠名亲像讲，哈兰德因迄种。下去了后边啊，姆巴佩，这本来想讲看有球的头前无，结果姆巴佩吼，伊马上去到第四名，啊靠名徛的头前就是梅西，阿根廷第二名，好、哦，啊个贝林汉，英格兰第三名，亚马尔19岁西班牙冠军，那认真讲，即马目前这个卡球已经是完全比赛完啦。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拢走出来啊！啊，所以下当讲是非常非常激烈啦。但互咱料想未到吼，啊，咱这伫咧比赛过程当中，当然每一届每一届比赛吼，拢带动了真侪真侪金价金钱哦。亲像这一届吼，世界卡球赛比赛在纽泽西州。大都会领袖体育场已经结束了，同样因为这个巴洛根的事件引起了争议的美国总统川普国际卡球总会主席因凡提诺再度和川普因共同来颁发了这个冠军杯。川普最近也大大在俄罗本届 这个卡球的赛事是思想同好的，也表达了美国想要再次来主办的世界杯的强烈意愿。伊就第一次成婚，一再会当讲是抢尽风头。今年卡球赛吼，一开始编列48队，总共进行着104场的比赛。啊，那美国、加拿大、墨西哥16座的球场，拥有超过681万名的球迷。哦，这有注册宣布，总收入来到150亿美金。嘿，这金额足恐怖的，150亿呢，创下了通关纪录。因反而，这个皮诺吼，最近一个月来当中，虽然经济不断，啊，这项的债务的钱吼，哦，利息、消息拢足多呀。阿玛安在充分了讲伊的气势，进一步佮伊这地位佮固掉嘞。每一届迄、那个一挂体育竞赛吼，拢带动了真侪真侪钱，周边的商品也好，还是讲门票也好，种种人人拥有的，都带动了真侪物件。迄唔是咱会当所想的，哦，所以古板这是叫做趁钱哦。即嘛，卡球赛已经结束啊。爱看卡球的人，得搁等台到吼，每年四档后，甲搁有啊啦吼。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拢已经出來。第一名吼，咱他做文章甲咱的时代朋友报告过，就是西班牙冠军，第二名阿根廷，第三名英格兰，第四名法国。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白冰冰和黄西田所唱，《香炉地歌》。

这段咱的工商服务节，节目当中跟好朋友推荐介绍优良咖啡产品有清河通、新河用、卡河姜、盖果棍、中惠王、金细细，也个日本的 Q Ten， 是全是美真风味的营养素，当堂下草、古老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也个推荐听金门一条街的软膏赞助提供，推荐介绍好你优良好惠产品，拢都在各大指定药局。哦，这是保养产品，咱伫电台家拢说明较足清楚。哦，爸爸妈妈讲伊足介意听我的节目，就是希望哦，人人拢像我安尼啦，还不可能啦。每一个人诶，讲法、做法、节目拢无同款。哦，亲像我们陈大哥在讲，伊讲吼，实在推荐介绍啊，我听到以后我就来买。哦，拢只要做鹅肉，我主动拢给他介绍做多呀，做好个呀。啊，哥希望讲你只要搞到宣传啦吼，啊，若无清楚，甲咱做联系，共商户甲讲。

谢，感谢，感谢，公大时代朋友今日旁听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有可能叫我看，我等下赶紧来回电话。公司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09729091930。阿杜先交几点钟的朋友讲一下，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界最雄的。台川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社甲信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够乌又够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气候的困难真多，所以伫你家生产的葡萄，
7: 祖辈原乡伫保阳，也是台湾重要蔬菜的产地。高处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帮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人，人人拢总有佛心，只是咱人的佛心较容易来迷失，有人启发会出来。啊，有人就真困难去解开发。今仔日咱就来讲一段周国名花变将心至刚的故事。这段故事是真人实事，报纸有哪有报道，电视有哪有广播，只是报无介详细，较无多去开发出咱人的佛心。即阵我伫节目中讲予至精至微。但愿照着这段感动人的故事，会当去开发出无数无尽的佛心。即马，咱就详细来讲这段故事。在民国56年的某一天，在树林的所在，有一位26岁的小姐服药来自杀。经过送病急救了后，有那回天乏术。这个小姐，伊的名叫做张春子。伊无留遗书，阮也无交代半句话。26岁尔，正当青春少年时，伊就亚世来离开人世。人生真正是真无常。张春子的父母白发人来送黑发人，是伤心家，饭拢食袂落，阮也困袂去，连茶汤都无想要啉。这若果加拖两工啊，一定会来病倒去。好家在张春子，伊有一个小妹，名叫做张美丽。迄个时阵是19岁。张美丽伊有小可查甫囡仔的个性，伊有那真勇敢。伊一直安慰伊老爸老母，苦劝伊的爸母，伊一定会担起家庭的担当，伊一定有办法来照顾这个家庭。本来伊的厝，再来是伫开百货店。即阵伊个阿姐来往生啊，百货店都无人顾啊。啊，伊个对百货店的生意无介兴趣，伊一直想要做较会趁钱的头路。伊想着过去，伊个叔伯兄哥时常来因厝里讲，因在开地下酒家，是偌年好趁，拄偌年好趁，趁钱就好趁，像在趁水同款。张美丽。伊起头有那无介相信开酒家会遐尼好赚，但是伊到尾啊也是去找伊个叔伯兄哥，伊向伊个叔伯兄哥讲，伊有那要投资开酒家，但是伊个叔伯兄哥讲，啊你敢有钱？那是要入股爱5万块，
第一个时阵五万块真正唔是小数目，张美丽，伊想到尾啊，伊想无法度啊，伊就去找伊的阿哥甲伊的阿姨要来借钱，真好加载。伊的阿哥甲阿姨拢真惜伊，所以有那极力在甲伊倒卡手。张美丽伊到尾啊，真正欠着五万块啊，伊摕着五万块了后，向伊的叔伯兄哥的桌顶就甲动起，口气无介好讲。五万块啦，安尼也算是过无。对迄个时阵开始，张美丽伊开始酒家的生活。伊起头是在做领班，伊徛柜台，但是咱人的心欲念是万丈深坑，有赚嘛想要搁赚较济咧。何况伫酒家这种的环境，张美丽这个拄二十岁的查某囡仔，伊逐日所看到的，伊逐日所听到的。又果是三米货，何况张美丽伊人生做真水，伊做领班，同款是爱施展绝招来安打人客，伊同款是爱啉着烧酒，伊同款拢总爱施展伊的手段，伊看到人就讲人话，啊那看到鬼就爱讲鬼话。张美丽伊真巧，伊目色有那真好，伊人生一手的高级手腕。伊口才是一流的，爱人阁生做水。伊个酒家生活生意是愈来愈好啊！连乌美人大酒家、桃花坊大酒家的董事长，都有那拢爱甘拜下风。张美丽，伊伫即款的环境之下，伊有那聊落去啊！伊领班酒力一身兼，人讲一点嘛是鸟，啊两点嘛是鸟，啊那买鸟就鸟好较功夫咧。伊趁钱是趁真济，一个月上至少有那三四十万块。伊的酒讲实在，有那真够啉。伊啉酒是啉比人客搁较济，那是一个酒家里啉酒啉比人客较少，这都唔是酒家里。酒啉愈多，啊，人客所纳的酒钱都有来愈多，人客有来啉会爽，啊，人客若啉爽了后，落底的钱有来随在里望。有的人客啉酒有来哭哭花，但是人客若要伫伊迄间酒家花价张美丽，伊是敢烫掉伊的官大爷，用伊的官大爷拍迄个酒醉的人客。但是伊个手腕阁真好，伊人阁生做袂歹，好拍着人客，颠倒是安尼欢喜歌笑嗨嗨，即个惠山好主真正是拢欠拍。张美丽伊伫酒国当红的时阵，真正是化水会简单，五百两刀也拢爱让伊三分，也因为是安尼，张美丽伊家己逐日都安尼啉甲安尼醉茫茫，伊逐日。都有哪呢？哭哭花，伊平也是到半暝啊，等去到厝里的巷仔口，伊就吐啊，真准。逐日拢甲吐伫过桥吉议员的门下口，过太太是伊的厝边，所以有时就会向美丽啊讲美丽啊，酒唔通啉遐尼济，安尼是会怕歹身体。你甲看，啊你逐日啉甲拢掠吐啊，这样果是何苦呢？迄、那个时阵的美丽啊，伊未感觉歹势，伊就应贵太太讲：“啊，你归去去饲一只猪，安尼拢唔免去捡喷水，我逐日吐的来饲猪，都拢总有够啊。”张美丽伊的酒品愈来是愈歹啊！伊当暝伫半暝啊，面来行到巷仔口，伊除了吐以外，伊阁会大细声话，话讲：“美贵啊，美贵啊，恁这对高。”

美丽啊，迄款死人个性，那是会改。大断那山，我那会转向。有影，这个时阵的张美丽，不但思想在酒醉，伊思想昏，我那食较大，一支搁再过一支，伊出嘴都是三二斤、五二斤，根本都无生一个美丽的淑女。但是伫酒国，伊确实红加那加过花同款。在民国74年有一天，张美丽伊去厝边的美容院在洗头，伊看到桌顶有一本《华人租借》杂志，伊就顺手甲摕来看。伊唔是带关心在看，伊是走马看花，凊彩安尼闲闲看看而已。伊看完了后，伊就伫美容院向大家讲：租借啊，租借个根本拢是在骗人的。用愈济人去骗愈济人的钱，恁也是唔相信。有一天，我来去租借，甲因掠包。伊话讲完尔，倒一个美容院的小姐，伊的名叫做小秀。小秀伊就向张美丽讲：“美丽姐啊，我明仔载拄好要倒来去花莲，我带你来去租借，甲因掠包。”张美丽伊的人个性豪放，真阿萨利，伊讲话真算话。伊真正就甲小秀去花莲，一个落飞机尔，因就伫机场的所在租一台机车，两个人就来到租借证书证下。伊看到证书证下，遐尼简单，阁遐尼细间，连一撮时的气派都拢装无。张美丽，伊就向小秀讲：“你甲看，租借遐尼济人在捐钱，啊，这个钱唔知讲用对倒位去。”你甲看，连一间证书证下都唔敢起号较大间咧。即处我若是登去台北了啊，我一定要甲人讲。伫即个时阵，证下内中来了一位师傅。迄、那个师傅，伊看到张美丽打扮，有呐真平常，真慈祥，讲师姐啊，啊恁食饭未？我带恁来去斋堂打斋好无？张美丽，伊赶紧应讲，唔免唔免。我已经吃饱，事实上是张美丽伊食素食吃未下，伊普通时所食的有那真浪费，何况张美丽伊第一摆被人叫师姐啊，心中是安尼感觉怪怪，伊心中在想，跋师姐都在衰啊，都在凄惨啊，搁师家来负责，这更加衰。原来师姐甲师姐，迄、那个音用袂同款。张美丽伊行出证书证下，正拄好有一台车对证下的大门口入来。张美丽伊就掠车内一直看，要看到底是啥物人。正拄好车内有那有一个师傅，窗仔门拍开放落来啊，有那向伊一直看。伫这个时阵，张美丽伊的目睭去接触到师傅的眼神，伊的心肝砰一下。伊好亲像用要哭出来同款，伊赶紧划走，伊就向小秀讲：“小秀，咱紧走，我只有车内师傅散掉啊。”小秀伊讲：“啊，车内到底是啥物人？”张美丽伊讲：“怀疑头壳光光，会知影是啥物人？”张美丽甲小秀，因两个人正相讲，就来离开证书证下。但是张美丽伊去华人证书证下回来了后，伊主动会加入组织。逐个月伊个捐钱，得予租借，要救人，要做功德，要来帮助一寡需要人救济个人。伊不但是家己捐钱得做租借，伊去酒家上班，伊劝大家有哪拢爱做租借。张美丽伊正式第一次甲租借结缘，但是伊个生活、伊个个性、伊个酒品，拢总无来改变。张美丽伊甲普通人同款。伊天生有一粒的佛心，伊家己是唔知影而已。伊的佛心，因为是七情六欲来迷失，伊的佛心都好亲像去予尘埃来砍掉咧，无法度亲像一面镜大放光明。天后有一天砍伫佛心的尘埃来切掉了后，这个时阵也就是佛心要大放光明的时阵。在民国79年过年初六过开，张美丽伊过一个年了后，伊第一天来上班，伊只入门尔，伊就听人讲伊的同事
在担任秘书的李秘书。

车祸来死去啊！张美丽伊个心中是安尼扯一个，啊，人生太遐尼无常，这几工啊无看到尔，再来伊身体痒痒个李秘书都来死去。张美丽伊个走入酒家内面，伊就听到李秘书伊交往二三十年个好朋友，正大声讲：咱人若是伫要死个进前，拢会变相。恁敢无感觉李秘书？伊最近真变相，张美丽，伊听到安尼，内心是真激动，伊嘛真艰苦。一个人的性命，好亲像猫啊、甲狗啊同款。李秘书伊常常出车祸来死去，啊，交往二三十年的好朋友，佮讲出这种无同情心、无自卑心的言语，张美丽，伊是真激动。伊就向伊的叔伯兄讲：我对今仔日起，我退出酒家的股东。你小家算算咧，我无爱做啊。张美丽，伊皮包啊关咧，伊走啊。但是，伊才行出店门口尔，伊真正有那真后悔。一个月会当赚三四十万块，即阵拢来背起啊。张美丽，伊心情是真歹，伊都伫厝里休息，伊真无聊。伊过去并着租借杂志啊，再来，伊毋捌伫看租借杂志的内容。伊只是在看租借杂志的后面，看有伊的名来拍伫内面无？那是有看到伊的名，伊就无搁再看落去啊。但是伊心中在想：啊，人捐遐尼侪钱给租借，租借到底是在做啥物工课？所以伊就拍电话给金辉书记啊。金辉书记啊，也就是在该收公德金的租借委员。金辉书记啊，伊接到张美丽的电话。伊向美丽阿公，啊，你若是要了解一切，我会使带你回来去住者。张美丽，伊这个时阵伊无去酒家上班，伊有那感觉真无聊，所以伊就阁甲金辉书记啊来到静书静写。这是张美丽，伊第二次来到静书静写。伊伫半年前，伊甲小秀是第一次来静书静写。伊去予师傅解刷掉，所以这次伊心理上有一种真奇怪的准备。伫这个时阵，有一个师傅，佮问伊讲：“师姐啊，啊恁倒位来的？啊恁是第一次来是无？”张美丽，伊嘴硬讲：“阮台北来的。”但是伊内心是伫讲：“师傅啊，啊你目色实在是有够歹，只半年尔，你都袂认得我，何况我的打扮一看嘛拢总会认得。”你头脑下里卖，是要安怎样做公关？参像伊较早伫酒家伫上班，卖讲是半年前才看一遍，就是伫五年前看一次。啊，这个人客，那是搁伫第二次，搁再来的时阵，伊同款是安尼，敬上、赖上、叫上、献上，是安尼叫甲真准确，连一点点啊都未走上去。不但是安尼，爱搁会晓慧眼。来识英雄，一看就要知影是啥物个性的人客，一看就要知影对方是有钱也是无钱，就要用啥物步数，讲啥物款的话，迄、那个人客伊只会真欢喜，将钱甲摕出来散财。张美丽伊唔知影出家人是拢总无分别心，有修的出家人是拢总用一般心、平常心、慈善心在看人。因为众生拢是平等的，所以唔免特别去认人。张美丽，伊看到静书静写，甲半年前拢总同款。半年前是安尼，啊，即阵同款是安尼，参像安尼，是要安怎样赚较侪钱呢？那是讲静书静写，都要来去大寺院，要去较大经呢，伊嘛来去捐一支啊粮条，将伊的大名甲拍伫粮条里。当时的张美丽，伊的想法甲一般的人拢总同款，伊真正唔知影租借到底是咧做啥物救人、做啥物帮助人的工课。伫迄一天正言上人，伊有来来伫静书静写的大厅伫演讲伫开始。金辉书记啊，伊安排张美丽入去大厅听上人演讲，听上人开始。可是张美丽。伊感觉上人的口才遐尼歹，较讲都是安怎做人啦，安怎自卑啦，安怎帮助人啦，这太有啥物好听的。
这款的口才是水甜甜，张美丽伊正不耐烦，伊规气将伊啊加细翻头，人是面向上人在听开始，啊，伊是面向外面，搁拍伫衣冠面，伊真正是一个真标新立异的异类，伊心中敢那想讲，太唔赶紧结束嘞，啊，太要讲遐尼久，有啥物好听的？张美丽伊真不耐烦啊！伊归去就甲行出去外面，伊来坐伫门口有一个小溪底啊的所在伫食饭。这个时阵，金花书记啊，伊来啊，金花书记啊，伊看到美丽啊，伊心情袂离群，脚高安尼翘脚伫食饭，大腿是安尼看甲显显显，两只脚高安尼害咧害咧，那是脚害较大一只出来。连内面都会予人看到，金花书记啊，伊看到安尼，虽然心中是大惊，但是又那拢无讲到半句话。金花书记啊，向美丽啊笑一个讲：安怎？是毋是心情真郁闷？来，我陪你来去一世界行行咧，看心情是毋是会较轻松？以上咱所讲的，也就是张美丽。以第二次去租借证书证实的经过，虽然在表面看起来张美丽伊无啥物改变，但是伊的内心一定有来感受到租借人太拢会遐尼好，遐尼有修养，租借委员太每一个人拢会遐尼自卑，太每一个人讲话拢安尼轻声细碎，因好亲像拢总以自卑心在启发人的佛心同款。张美丽伫花莲租借回来了后，伊无去上班，伊有奈家己点点伫静思。伫这个时阵，电话来啊，是金花书记啊的电话。金花书记伊就讲：“美丽书记啊，我要来去看感恩河，啊，你敢要去？”张美丽伊即阵无去酒家上班，伊真无聊，伊一声就答应讲要去。美丽啊，伊赶紧就去洗头。伊去做上界标准的法拉利的头毛，也就是头毛做甲呢蓬蓬蓬迄种啊，这种头叫做法拉利头。伊三度拍开三四百领的衫，伊拣一领上界喜欢的。伊手挂劳力手表，规身躯像咧挂甲金当当。美丽的心中在想，这次是要去看金花书记的感恩号。感恩号也就是书记的大文情人，这袂使马虎，这一定要打扮好，真有体面。金花书记的大文情人一定是住伫阳明山的大别庄林。张美丽伊打扮甲真妖娇，真可爱，干那即身躯出门，身价非凡。美丽啊，伊心中在想，安尼才袂对人失礼，谁知影金花书记啊？来接伊的时阵，看伊穿甲安尼水当当，有哪拢无讲安怎？车有哪出发啦？唔是向阳明山，是开去罗州的一个偏僻的所在，也无啥物别装，只是一间厝顶破一间的铁皮厝。一个打入门了后，就看到一副棺材，啊一张眠床，一卡尿桶，啊一个香炉，佮看到四个白痴的囡仔。来围伫眠床顶，死去妈妈的身躯边。这四个白痴的囡仔，也阁唔知伊的妈妈已经是来死去啊！因就是妈妈要在困。四个白痴的囡仔，也阁真友好，会晓扭棉被来甲伊的妈妈加被。张美丽，伊看到这款的情形，伊煞行出去外面流目屎。这是美丽啊！伊第一次看到可怜人在流目屎。伊心中在想，伊较早，便那是出国，拢爱住五星级以上的饭店。伊过去是真够趁钱，但是开钱，我那敢那在开水同款。伊有一次去泰国，敢那一摊酒摊都开掉台票十几万块，伊心我那袂疼。伊三度的衫一个拍开，有几啊百领的衫拢真水，但是伊还阁找无衫通好穿。啊！这号讲啥物是金花书记的感恩号，只是一张眠床，一卡尿桶，一个香炉，厝顶阁破一空，拄好会当看到天顶的满天星。啊！伊即阵已经死去啊！
伊过去毋是带五千级的尔，伊是带满天星级的，这比五千级的饭店更加关键。啊，原来人生就是安尼。张美咧，伊目屎七七的，伊个入去问金辉书记阿讲，啊，这四个囡仔以后是要安怎样？金辉书记阿讲，这以后主席拢会时常伫关心、伫照顾，其他也个有政府的社工，也个有家扶中心的社工，拢会来倒下手、来倒照顾。张美咧，伊即阵伊知影主席伫做啥物工课啊？原来主席人。就是在做大爱付出的工作。张美咧，伊迄个时阵是真激动，伊就向金辉书记也讲，伊有若要做主席，伊要做主席的志工。但是迄个时阵，金辉书记也向美咧也讲，若要做主席，要做志工，有若要经过培训。因为咱虽然有爱心要帮助人，但是咱若是无智慧甲方法，这对大家拢总无好。张美咧，伊个佛心一直启发出来啊！伊到尾啊，真正加入组织，参加组织志工个培训，一直到民国八十年八月，张美咧伊正式成为组织委员。稍等一下，咱再继续讲下去。

拄只人讲张美丽，伊伫民国八十年八月，伊正式成为主席的主席委员。张美丽伊的人生到这个时阵已经完全改变，唔是小可改变尔，是180度的完全改变。伊变加真自卑、真自信，伊讲着话有哪呢轻声细碎，真柔嫩。伊安尼改荤，佮改酒。伊阁改掉出嘴有三字经的歹习惯，但是伊也未接受到考验。一直到80年的12月，张美丽伊来发生车祸，好佳哉，伊无性命危险，伊的伤有若无解冻，只是规身躯拢安尼痛疼，脚手有小花含烧，有小花断气，伊边啊翻身都感觉真艰苦，伊安尼痛甲拢用袂袂行。伊伫眠床要行到便所去放尿，都那安尼看看行，看看耍。伊过去，伊感觉伊的厝真细间，伊拢爱住大间的厝。即阵伊才知影，啥物叫做寸步难行的滋味。厝下哩大间别太有效。伊想讲，人生在世，夜眠只不过是八招，逐日所食只不过是三四碗饭而已。何必就来吃好，啊，搁穿好，啊，何必就住好嘞？所以决定将三重埔较大间的迄间厝改卖掉，将厝卖掉了后，遐钱甲摕来寄银行，啊，伊来领利息。伊俭俭啊用，伊不但有够伊的生活，伊搁有存的钱，会当去帮助人，伊会当安心专心去做主席的志工。伊真正是佛心，真正是真伟大的想法。那换作是凡夫，都唔是这款想法啦。凡夫会想讲，啊人讲做善事有好报，这都无影。啊，伊都只要做善事尔，爱就来出车祸啊，就去有车改撞着啊。这佛祖要太有保庇，这做善事根本都无路用。一般的人，伊拢总唔知啊，考验是一种回光路转的第一要素。张美丽伊的第一步考验来通过，伊真正是有佛心吗？伊要开始伊个新的人生，伊要开始伊菩萨救世的工作啊！伊即阵由心一变，变成主者灵智志工啊！伊个工作就是爱去服务一寡癌症末期的病人，因为得到癌症末期的病人，拢知影因到尾啊会死啊，因离死无偌久啊，但是因并未惊死，只是。因伫等死的这段日子，因的心神不宁，因的感觉真无助，因的感觉癌症的折磨是遐尼艰苦，种种病痛的痛苦甲折磨，这款的痛苦是要如何减到最轻的地步？是要如何让因知影因以后的生命要安怎样过去新生？爱让因知影，死就是生的开始，死是去换一个新的躯体。搁再来到世间，死是咱人灵魂的轮回而已。张美丽，伊是一个真自由的灵智志工，伊会使自由去服务任何一个癌症的病人。伊第一次来到病院癌症病房，伊看到911G2的病房门小可开开，伊就小可甲弄门，然后塞门入去。伊看到有一个真善的病人来坐伫眠床里，张美丽伊真有笑容的讲：“啊，我是灵智的志工，敢有需要我服务的所在？”迄、那个病人拢总无应声，只是掠伊看一下，然后就安尼面歪走，无爱插伊啊。张美丽伊第一次出道就食到碰饼，但是张美丽伊阁用国语笑笑讲：“我是慈济灵智志工。”有什么要我服务的地方吗？那个病人我那是来看一下，因为不应声，人又歪走美丽啊，他不知道对方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所以美丽啊，他就一半讲语啊，一半台语在向那个人一直讲话，他讲话的声音是这样真柔和真亲切，但是他在那里讲一部句，对方都没有应声。美丽的感觉真奇怪，美丽的心中在想，碰到伊过去伫酒家伫上班的口才甲手腕，
有啥物人会无爱插伊，所以伊阁找话题要甲迄个人讲话。伫这个时阵，有一个查某囡仔入来啊，美丽啊，伊就向迄个查某囡仔笑笑讲：“啊，我是朱杰灵芝志刚，想要来问讲，恁有需要我服务的所在无？”可是这位先生，伊拢总唔甲我讲话，伊拢总无爱插我。迄、那个查某囡仔讲：“啊，阮阿爸是去治着脂肪癌，伊个喙齿都挂掉四分之三，伊要太有法度甲你讲话。”美丽啊！伊听到安尼是恍然大悟，美丽啊！伊赶紧来伫病人的身躯边讲，以后若是有啥物代志，拢会使找我，有啥物工课，我拢会使替恁去做。美丽啊！伊话讲完尔，伊开始做工课啊！伊整理病房，连尿桶、屎桶都甲摕去倒掉，是安尼，佮家己安尼洗甲真清气，然后佮摕面巾，甲病人揉身躯。甲病人抓灵，哪做工课，哪笑笑向病人讲话，病人会点头甲摇头，嘛会压笔写字啊，一写谢谢两字。对迄一天开始美丽啊，伊看过这个病人是顾甲真调，伊那是另外个有代志，伊会大声拍电话入来。迄、那个病人伊个名叫做阿英，美丽啊。伊伫电话中会问讲：“师兄，我是美丽啊，啊，你今仔日感觉好无？”阿英，伊那是感觉好，伊就会用手伫电话筒哭一下；那是无爽快，爱就哭两声。美丽啊，伊那是听到哭一声，伊就讲：“师兄，我即阵有代志，我看换一出啦，再去看你。”但是那听到哭两声，美丽啊，伊就讲：“师兄，你小快忍耐一下哦。”我马上随去，灵芝志刚真正是真无简单。因要尽量予破病人，虽然是来破病啊，我那要病甲真快乐。美丽啊，伊个服务态度是予病人真甘心，我那予病人个亲友真感动。这款大爱无私无求的付出，有几个人办得到？干那朱杰志刚办得到呢？有一天，迄、那个病人阿英。也必须讲，师姐啊，我十二月底要回去。美丽啊，伊看到病人写十二月底要回去，美丽啊，伊就牵着阿英的手讲：“啊，你敢有想要做朱姐的志工？”阿英伊就点头。美丽啊，伊就佫讲：“啊，既然有想要做朱姐的志工，你一定爱坚强，爱勇敢。到时你爱回去换一个勇勇的身体，才佫回来朱姐。啊，我会伫朱姐等你。”阿英伊听到安尼，是感到感动的目屎，点一个头，美丽啊！伊赶紧笑笑讲：“师兄，啊你唔通乌白想呢，你爱一直念佛。”美丽啊！伊伫十二月底的时阵，伊会使讲是规工拢在陪伴阿英，一直到正月初二的透早，阿英的太太拍电话来讲：“美丽师姐啊，我看阮阿英是要断气啊，我感觉伊正痛苦同款。”美丽啊！伊讲我即阵随去，美丽啊！伊哥砸到一台计程车，马上赶到病院。伊一个入病房，伊看到阿英，伊的双手对绳啊是安尼烂掉嘞，双手的指甲好惨就拢冻入去肉内同款，迄款的表情是非常的痛苦。美丽啊！伊看到安尼，伊才知影一个癌症的病人，伫要转去的时阵是死安尼艰苦。人讲啥物叫做五内俱焚，都参像安尼。美丽啊，伊赶紧来摸阿英，伊的手来搜阿英的手，伊轻声细说来拍伫阿英的耳根边讲：“阿英，你敢是讲要做主席？即阵你也赶紧练骨，啊，你的手爱放我轻松，你的手赶紧来牵我的手。”阿英，伊就真实出一个力，将双手放开啊。赶紧来牵美丽啊手，阿英，伊抓美丽啊看一下，好亲像向美丽啊讲一句谢谢，然后伊的头壳来平伫美丽啊肩胛头，真安详，真正来转去啊。美丽啊，伊将阿英慢慢啊甲放伫眠床里，伊向阿英的太太讲，爱一直念佛，我即阵来去叫八祖念来甲伊斗祖念，送阿英。行上西方路，美丽啊！
伊只拍开门要行出去的时阵，阿英的太太讲：“叔姐啊，阿英闭开目睭在看你呢。”美丽啊，伊阁翻头来看阿英，伊来坐伫阿英的身躯边。美丽啊，伊向阿英讲：“你就是再放不下，这个时阵有哪爱放下？你要赶紧念佛，对阿弥陀佛，去换一个勇勇的身体，接过来世间，我拢会伫住者等你。”阿英，伊的目睭真正真安详来客气啊，美丽啊，伊有那感到目屎来行出病房，去找助念团来甲阿英助念，送阿英行上西方路。空中的好朋友，朱杰志刚，因所做的工作，每一件代志拢真使人感动。唔是美丽啊，伊安尼尔，我敢讲，每一个朱杰志刚。拢是在付出无私、无所求的大爱。恁若是有闲的时阵，恁会使拍开电视看大爱电视台，恁就会知影朱杰志刚的动人故事。每一件拢是真实的代志，特别是张美丽，伊有法度脱离祖国的棉花来走入朱杰路，实在是真无简单。伊有那真有慧根甲福报。张美丽伊讲，伊真感恩，伫过去，伊伫酒家上班，伊才会了解人生的一切。伊真感恩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一再化境得来甲伊点化。即阵张美丽，伊有出一本书，这本书有写真侪感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拢是张美丽伊做十几年的志工的经验谈。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美丽小盘，我希望天下间的家长拢会当去书局买回来给囡仔看，更加希望天下间的家长爱劝囡仔去看大爱电视台。大爱电视台无暴力、无色情的影片，拢是大爱慈悲的故事。空中的好朋友，你敢有想要做主持？啊，你敢有想要做主持的志工？主持的志工？一切拢是在做大爱的付出，有哪会使讲是在做无薪水、谈好你的家婆？有时连食饭、车钱、飞机钱，拢爱家己开。总共一句，做主者，只有付出咱的爱心、咱的慈悲心。莫怪世界的人拢讲台湾人有真侪活菩萨、甲活佛，台湾是一块菩萨地。你甲看，并那是有灾难。就是有主祭人到位，参像平湖发生空难，主祭敢若看到电视的报道，听到电台的报告，因就拢以报以，啊，因就一直前往平湖去帮助家属。一个发动落去，就是500人以上，这是其他的宗教团体所办未到的。主祭人，即阵是安尼遍布全世界，人数是一直在增加。连外国人有那一直在加入组织，因拢是正言上人、大慈大悲的弟子。有人讲正言上人，伊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伊是真正来凡间度世。组织有一个特点，就是有钱的，伊有来出钱，甚至阁会出力；啊，无钱的，因会出力，一直在付出。你看，遐尼济人在做组织。有真侪人是伫做环保，伫将粪扫甲变成金钱，然后将这个金钱阁变成爱心去救人，美化环境，阁会当救人，利人利己，啊，付出爱心无所求，这正当是佛的境界。另外，阁有一段真感动人的故事，就是抢救生命关骨脆，主持委员洪千惠，伊跪伫涂骹，甲人拜托。要要求人让出飞机票，主席委员实在是有够自卑，有够伟大。因所做的每一件付出，拢非常的感动人。恁若不相信，恁去看大爱电视台，就会了解一切。

0: 进攻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在你早起时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候，你要会记得泡一杯人参灵芝茶喝下去，再去上班，再去读书，再去做工作，这样你整天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可以说是有色也有气，好气真的够不知，工作效率真的够真好。如果时常喝人参灵芝茶，补充我们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不会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也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勇勇行行，减价七袋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喝，一天喝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健。减价七袋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点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若个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增加七袋冬虫参芝精。

0: 吃你都丢丢丢丢，当阿里都暗的一大丢阿里都得得死哟。
1: 俗语讲，君子之交是淡如水，啊，小人之交是甜如蜜。这句俗语差不多大家拢会知影，所以平下人伫要比猜，伫讲君子之交，啊，要互你要一个地名，大家拢要会出来，知影是淡水。啊，淡水的色样是真水，那是要欣赏色样的水，北部都是淡水，啊，南部都是乡村的海边。可是欣赏夕阳了后，就是黄昏的暗时啊，所以拢会安尼感慨万千，会讲夕阳是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是经过黑暗的一暝了后，又果是旭日东升啊，大地是安尼一片的光明，又果是充满着希望的一天，大自然是安尼循环不息，千年万年同款拢是安尼。所以人家讲，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正经照古人。啊，咱人有人讲百岁年老，都一了百了。有影，咱人死去的躯体，真正是一了百了啊。但是咱人的灵魂，并无一了百了。咱人死了后，灵魂会阁转来定出世，会阁换一个新的躯体来到世间。只是所换的躯体无同款而已。有修有效的人，躯体是愈换愈水愈好命；啊，那无修不好的人，所换来躯体一定是真恐怖、真歹看。那是十恶不赦、作恶作毒的人，这害啊，这有可能来出世做众生。所以，那是善良的人，食老在破大病的时阵，根本都拢总唔免惊。医会好就甲医，啊医未好的时阵是当即搁再换一个新、搁好命的躯体，搁再来世间。你甲看五千年前的月娘，甲咱即阵的月娘，同款拢是遐尼大粒、遐尼光。所以才讲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正经照古人。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要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求求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让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仔，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尿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买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五经同效难相亲。养儿贵乳易知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99，25592699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播电台。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
6: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宜，好亲像八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8: 较早人讲人生七十古来稀，
7: 可以吃到60岁就算是不错了，可是这阵生活水准较悬，大家都会晓来保养身体，所以说人生60才开始，不是这阵的人说人生60才开始而已。较早有一个人，伊个名叫做刘天星。刘天星伊是一个大孝子，伊60岁才结婚，70岁才新婚，71岁生贵子，120岁孙啊考中状元，伊食到120岁无病来善终。今仔日咱就来讲刘天星伊个故事。刘天星伊出世伫一个真善车个家庭，伊9岁。就无老爸啊，所以伊无阿多去学堂读书。当时的刘天星虽然只9岁尔，但是伊真有效，真会晓想。伊看到伊老母身体较虚弱，所以大细项的工课拢唔敢互伊老母做。伊日时出去山顶采茶，然后拿茶出去卖，换着几点钱来做生活费。伊尽量用较好，互伊老母食，伊家己凊彩食食咧，只要食会饱，安尼就好啊。伊奉待老母是非常的友好，在庄的人拢公认伊是一个大孝子。伫刘天星18岁的时阵，就有人来要讲亲情，但是刘天星伊想讲，厝里是啥物善车，也无祖产，当日是靠采茶的为生。所赚的钱勉强饲老母，要饲小块一百尔。那是搁再娶某，老母就会去夭折。所以刘天星伊唔敢娶某。刘天星的一生，伊勤俭拍拼，干那靠着采茶为生，一日总赚是几点钱尔。到刘天星60岁的时阵，伊的老母也已经83岁啊。有一天，刘天星的阿娘。甲刘天星讲，明仔中昼阿娘就要甲你离开啊，为着阿娘来误着你的一生，你即阵也已经60岁啊，阁拢无娶家后。不过阿娘若是登记天庭了后，一定会禀明玉皇大帝，庇佑你福禄寿齐全。伊的老母知影伊的岁数已经该将啊，但是刘天星伊听到伊的阿娘讲出这的话，伊是真伤心。伊讲阿娘。你是哪位无爽快是无？我赶紧来去找医生。伊的阿娘讲戆囡啊，阿娘已经是83岁啊，因为有你这个孝子，阿娘才会当遐尼好命，无病来善终。这是任何人要求，有那求未到的。果然，一直到明仔载中昼时，刘天星好像就有听到天音天乐，伊个有看到金童玉女，伊个再看到伊的老母。干那目睭开起尔，自安尼对金童玉女登去西天啊！刘天星60岁来死老母，本来有老母通好友好，伊无感觉凄迷，伊嘛未感觉寂寞无伴。即阵老母登去天国啊，伊煞感觉真艰苦、真凄凉。伊想着伊的身世，伊感觉世间上嘛干那伊上界悲惨、上界可怜尔。你甲看，伊无老爸、无老母，嘛无兄弟姊妹，无亲情，阁无某无囝，世间上上个可怜的嘛是安尼尔。可是伊是一个大孝子，人讲天公疼孝子，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刘天星伊想着伊的身世，伊悲从中来，伊感觉人生已经是无兴趣啊，伊就安尼刀光自尽。伊去学江水，唔知流偌久，过偌久，可是伊并无死。伊虽然是被水漂流，可是拢有天神、水神在甲伊保护。伊足足被水漂流三暝三日，伊才去予一台大只船甲伊救起来。原来这台船是东京宰相的船。宰相爷伫早暝在困的时阵，伊梦到天神甲伊托梦。天神甲伊讲，相爷未来有灾厄，爱有贵人相助，贵人伫江中。相爷伊感觉这个梦真奇怪，所以伊真纳闷，所以就特别坐船来江中要看光景，顺便看会撞到贵人无。到尾啊，才互伊发现到刘天星的尸体，所以赶紧命人把刘天星救起来。相爷听候刘天星 清醒的时阵，伊看刘天生，虽然是穿甲衣衫褴褛，可是身体是真粗壮，面上天顶的所在，敢若有火光射出来同款。所以宰相伊就详细问刘天生的身世，才知影是一个大孝子。相爷知影伊是孝子了后，对伊是非常的尊敬。相爷伊讲，我今年是61岁，我低你1岁。你归去，和我做小弟来相父大。我若是用的时阵，有那加一个伴。自安尼，相爷甲刘天生结拜做兄弟。刘天生伊60岁入相父，这也是山顶海里，穿的是绫罗蓬丝。时间得过有那真紧，一过又过10年，刘天生已经是70岁啊。伊甲相爷两个人感情是真好。相爷那是上条面君，伊就对相爷到江门外，会使讲比亲兄弟佫较亲。有一天，相爷甲刘天生出去街仔路散步，有看到一个算命馆。这间算命馆写剃口直断，论命收费。两个人有那真好奇，就将生死日月摕予算命师呢。算命先生讲，若是要相刘天生的命，要120两银；啊，若是要相相爷的命，要60两银。相爷听到安尼，感觉真奇怪。伊当当是一个宰相，伊的命敢真正较输刘天生？相爷就问算命的相师讲：“你有看唔到去无？”相师讲：“绝对无看唔到。”相爷一气到，搁再写皇帝的生死日月，和一个算命先生。相爷讲，啊，若算这个人的命要偌济钱？相命先生伊看看来讲，若算这个人的命要100两银。相爷伊就甲算命先生讲，那安尼，你大先配刘天生的命。算命先生伊将刘天生的八字命配出来啊，八字命写讲60初惊婚，70娶新婚，71生贵子，102降元孙。林老建人君，梁中何壮日，全国下半旗，对你安乐公。这张八字命，相爷一看了后，有那感觉半信半疑。有一天有奸臣要来陷害宰相，讲宰相要明谋造反，连相爷出门都拢有人在保护，边啊拢有暗中保

所以即使洪柳天生做一品的安乐公，拢唔免办代志，皇帝搁再改做媒人。其中祖上有一个查某囝生做真水，但是伊真老劲，七劲八劲，劲到四十岁啊，还阁劲无着好红腮。柳天生伊虽然是七十岁啊，但是伊过去粗茶卫生，伊的身体真粗壮。皇帝之意，柳天生伊就带祖上的千金为妻。即卖柳天生是一品的安乐公，伊真享受。在柳天生七十一岁的时阵，佫生一个后生。后来后生嘛对伊真有效，佫真敖，到尾有那科中进士。在柳天生120岁的时阵，孙啊佫再个科中状元，真正是福禄寿齐全。伊是欢喜甲哈哈大笑，到尾啊煞笑死去，会使讲无病来神将。伊死了后，皇帝佫再下令全国下半旗。在出葬的时阵，皇帝甲宰相拢是真老啊，佫亲身送伊出葬。一代孝子受到天意，甲伊老母的保庇，福禄寿来齐全。死了后，连皇帝甲宰相都呐爱甲送。讲起来，伊的名真正比皇帝甲宰相较好。宰相的名价值60两银，皇帝的名价值100两银。啊，柳天生伊的名价值120两银。伊60岁进前，伊一心友好许多人，惊许多人夭折，惊许多人照顾未好势，所以伊唔敢娶某。人讲天公疼孝子。所以60岁以后开始享受着荣华富贵，伊60岁才开始行运入相府，70岁才结婚，71岁生贵子，102岁得着状元孙，富贵是相传，无病来神将，皇帝相爷阁送伊上山头，伊有即款的命，拢是有效的指引。人讲有效是事业的基本，有效的人才会交到真好的朋友。有效的人不但人人尊敬，连天公都来感动。我只希望大家多多有效。

人生在世虽然是无偌长的时间，但是咱所要行的路，还是行正路，比较是有较长、较有好尾。咱千万唔通想要行侥幸的路线。有真侪人伊头脑真好，但是伊正路无爱行，乱行歪路。当然表面解看起来有那真好，事实上那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存起来的钱财，到尾啊拢是积累掉。不但是积累掉，有可能会养成子孙啊无爱讨谈的心理，不但会害着囡仔的前途，到尾啊佫会伤害着家己。因为咱人的脑力、体力是拢有限，听啊有一天脑力、体力退化的时阵，这个时阵就是要担着苦痛的时阵啊。一生努力打拼，正确啊所修行的一定是切啊，无可能你正确啊会修行到啊。所以人讲正善因就是得善果，正恶因一定得恶果，这是天地循环一定的道理。我只希望大家爱做好行正路，千万唔通要做歹行歪路。做代志千万唔通违背天理、良心甲道德。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实，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下都袂了，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食烟袋烟台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家说麻吃麻不吃，吃吃不能麻，好就是好，只要喝过几天了，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道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的买回来试看看，不过请大家要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饮健饿肉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人食老真歹命，身体无用，搁饲着不孝子，五欲扮大这哑巴，有诶啉酒假醉搁拍阿娘，老爸阻挡伊嘛唔听，要抬老爸搁放风声，人生若是饲着这款子，无可奈何万歹命。怨叹过去伤天性，怨叹过去该惜命命，咱都无做失德代，太去饲着雷公仔仔，不孝父母这毋是人，猪狗精神卡输一尾虫，饲狗腰骨会摇尾，饲虫嘛是会震动，饲虫腰会尿尿骚，感情只饲仔无功劳，五日父母天不长，鬼神受气这受灾殃。太天落雨雷那响，对莲花见阎王，阎王办法见油鼎，永远轮回做梦堂。天公是疼惜有孝子，鬼神帮助有情人，基本的孝道那唔捌，枉费人生在做人。知因报本重仁义，这是人生的大代志。忘恩负义这件不该，嘛是人生的大失败。奉劝大家爱友好，一生只有好将来，好将来啊，好将来。

咱时常听人讲“食饭卡中”这句俗语，“食饭卡中”这句俗语，就是在讲少年人，干那会晓要食好的、穿好的，要求享受，家己搁未晓趁钱，有的是单单搁兼懒懒。起码咱台上来讲“食饭卡中”这句俗语的典故，在三四十年前，因为生活真艰苦，食三顿那是有咸鸡签，南一撮白米饭，汤好食。就算是真好的享受啊！一大卡咸鸡签，只有一撮啊白米尔。因为在煮咸鸡签饭的时阵，水会一直滚，白米拢会滚来滴饭卡的中边啊，拢是咸鸡签。所以那是在食饭的时阵，都要大声甲叹火扇，安尼每一个人拢会当食到一撮啊白米。可是较早的人食咸鸡签，拢食甲会惊。那是唔捌世事、唔捌代志、较巧的人，大声去点饭的时阵，伊并无甲饭卡好线，伊对饭卡的中就甲恶了，因为饭卡中拢是白米，所以即阵才有食饭卡中即句俗语流传落来。即阵的社会无同款啊，是丰衣足食，即阵的囡仔食穿的拢未去亏欠着啊，甚至是大人爱保证伊食。孤家一清，所以因唔捌食饭卡中即句俗语的意义，因嘛唔相信四五十年前的生活真正是遐尼艰苦。人讲人在福中是不知福，就是安尼。即阵的世界总共有百几个国家，大约有二十个国家拢在内乱在烧战，咱的国家算是真安定、真好趁食的国家。我只希望咱的国家永远安定，永远富裕，百姓袂去艰苦着。若是国家来内乱、来战争，百姓就无好趁食，一世界就拢无平静。暴力就代表一切，善良的百姓就拢无保障啊，会受尽暴力的威胁。所以我希望国家安定，希望社会安定，也希望人人团结。拄则咱讲食饭卡中，即句俗语的由来甲典故。即卖我过来讲一段食饭卡中所发生的一段小插曲。伫四十年前，家己有一个姓狄的人，伊生一个后生，伊是非常的欢喜。伊已经做老爸啊，但是伊要改伊的囝号名。可是伊拄读无改字，伊唔知影要改囝号啥物名，所以家己脑汁伊一直在想。伊去想到食饭卡中央这句俗语，伊就将伊的囝改号名叫做中央。伊个姓狄，伊的囝就叫做狄中央。伊想讲饭卡中央拢是白米，伊的囝号名中央，将来会真好命。伫当时伊个囝号这款名算是真老号名，有那真有学问啊。总算比号什么低配啊、低位啊。蒙腰啊，蒙气啊，搁较好听。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狄中央一日一日大汉。狄中央到即阵也已经36岁啊，好不容易伊才交到一个爱伊的女朋友，两个人在论嫁娶的代志。可是女方的家长反对啊，反对的理由就是男方的名叫做狄中央，那两公子叫做池中央。也就是食中央，女方的家长想讲，号名叫做食中央，这个人干那要食好，不爱讨谈，查某囝那是嫁，将来是无幸福，所以唔答应这门的婚事，除非男方改名。可是男方一去户政事务所要求要改名，却是不准，因为按照规定，那是要改名，爱找同所在有三个人以上同名的人。中央这款名真少人喝，何况狄中央这款名有啥物无好嘞？狄中央这个青年人，伊是真苦难，为何伊的老爸会甲喝这款名嘞？空中的好朋友，你要为如何排解？我希望每一个青年男女将来结婚生囝，若是要给囡仔好名，爱小花想一个，才袂好囝将来带来困扰。

今麦咱来介绍多香草，即味青草药伊个药性甲药效。多香草也就是大公英，有人讲李四味，有人讲三班多。多香草伊个药性辛苦寒无毒，多香草伊个药效是真快，有消炎、退红、散风、清肺、解热、止痛、健胃、止腰塞功效。多香草也当治疗真侪项症头，参像气管炎、肠仔炎、肝炎、气胸、胃痛、痢疾、风湿症、感冒，拢会使运用多香草这味药啊。那是外科消肿退红，这味药啊是特效药。较早的庄稼人，那是去予刀啊挂掉，拢满一条甲搭伫空嘴的所在，止痛搁兼止血。都会当兼消炎，所以才来号名叫做多香草。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广告。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那心用心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在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不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袂疼。一罐300粒，2000元，就小姐太太有人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又光骨，他们还会更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可以让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疼经，要消毒肚背疼，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疮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都很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效果就会感觉很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都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病痛，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0: 进广告。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乙型肝炎会由母体遗传，乙型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一个不小心、不注意，就会去让肝病来治到。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不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不管你，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伫咧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啉过量。青年男女伫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袂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袂染到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到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美肝、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加减吃，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个社会即卖有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都安尼神叨叨、软搞搞，伊天价唔敢做房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到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兼治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溪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溪中医诊所。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爱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小美鬼意潮人，唔通要啲虾仔拖扮青羊留言我，系咪拉种点图文呢？
3: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苏茄，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羊言，留图文档案，会请翻到杜作茄哦。
2: 按娘冲咯，
3: 系啊，
2: 大家去老去吉祥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尊重司法财产权。
3: 司法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羊言、图文、留相片、聊条杜作，暂未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司法财产局提供。
4: 江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七代当场送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接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含家己的新港是港名，为了避免混掉去，才改名叫做新港。贵姓？
6: 雾峰共和新村是大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哇，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欢迎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咖啡。
1: 嗯，
0: 咖啡拿来啉吼，
1: 是，
0: 一缸啉一杯也对。
1: 啊对，嘿，唔
0: 通过量哦。
1: 是啊，
0: 我咧各位时代真侪人哦，即马拢会有种会啉咖啡的习惯啦。
1: 是啊，
0: 但是咱咖啡绝对袂当啉伤侪。
1: 对，啊那无会咖啡因中毒。
0: 咖啡因会中毒。
1: 哎、欸、对，
0: 而且咧咖啡呐啉伤侪杯，
1: 嗯，
0: 咪容易造成骨质疏松。
1: 哎、欸、对，哦，
0: 啊暗时啊困袂去嘛，啊啉久就困会去啊，习惯就困会去。
1: 哎，变成是习惯性诶，唔通
0: 啦。唔好哦，啊，所以哦，咖啡，
1: 嗯，
0: 一杯对啊，
1: 是，
0: 哦，一缸一杯，
1: 对，
0: 还是两缸一杯，
1: 嗯，
0: 拢 OK，
1: 是，
0: 哦，这卖过量了哈、哦，
1: 对啦，有影，
0: 啊，有影，哎，哎，今日七个礼拜吧，哈、
1: 哦，对啊，七月二十号啊，六月、哦、六月初七啦，
0: 张雷是武功，张是天下的啦，
1: 对啊，
0: 哦，天下的啦，啊，你啊，这个。我昨天在节目中，咱中下一波两点到四点哦。
1: 嘿，
0: 我冇讲啊。
1: 是啊。
0: 讲这个什么呢？这个
1: 六月十五，
0: 嘿，开天门。
1: 对，嘿。
0: 五日六月十五开天门哦。
1: 是。
0: 这个补财库，
1: 嗯，
0: 我那正好的这个日子。
1: 是啊，六月十五过了后嘞。
0: 六月十五过过来就七个啊，七个出来了，
1: 七月份大家爱铺刀，爱拜拜拜哦，哎，真正为是拜鬼公。过呢？
0: 无啦，
1: 嘿，
0: 拜几个月是安尼啦，
1: 嘿，
0: 是开开七个吹，
1: 七个吹就开
0: 开七个十五啦，个七个底啦。
1: 那是你，我跟你讲，七个吹吹就开始拜，
0: 嘿，
1: 七个吹是七个马戏。
0: 哦，啊，那是七个马戏哦，
1: 嘿，
0: 反正好好呀，底也无讲啦。
1: 我为人马戏拜呀。为人门口靠嘛是拢拜七娘妈，你唔知呀？
0: 我知呀、啊，
1: 系呀、啊，
0: 我知道有人冇人习惯拜七娘妈，我是意思讲，你讲有规，规种规规工咧拜，哪有咧规工咧拜？
1: 我是讲吼，七月份会当拜几个月啦？
0: 哦，拜
1: 系嘛？
0: 拜几个月？你是什么意思？我听无。
1: 我跟你讲，都不无限定，都一工啊，拢
0: 我知呀、啊，七个时啊，你都、嗯、不管什么时阵要拜拢会用的呀、
1: 啊。对啊，就是。
0: 你拜好呀，底下你什么时阵都我咧讲的意思就是讲，有人。他搞工诶，
1: 嘿，
0: 他讲我着七个吹拜者，
1: 对，
0: 拜门口，
1: 系啊，
0: 七个十五普渡去拜门口，
1: 哎对啊，
0: 七个底，
1: 嘿，
0: 好呀，底下要关门啊，
1: 对，
0: 一个个传一道，
1: 是啊，
0: 哦，恁出来，
1: 嘿，
0: 我来传一道，恁家啊。加中原普渡传个澎湃，
1: 对，
0: 要等于这个传一挂。我咧讲的意思是安尼，
1: 对，
0: 哎，想什么时阵拢会下来啦？
1: 嘿啦，
0: 这个时那有咧规定讲一定爱什么时阵，啊，有诶拢同意啦。
1: 嗯，
0: 论真讲，
1: 嗯，
0: 七月份是足好日咧。
1: 啊，对啊，
0: 以前我有听一个故事。

0: 啊，所以拢等妖言甲删出去，七个时啊上拜，上拜日，
1: 日子上拜，
0: 上拜，哎，啊，皇帝在阿妹家己做完，这皇帝算改舒心啦，
2: 安尼，
0: 嘿，啊，结果尾啊人流传就讲哦，七个时啊上盖好诶，日子上个阿伟人讲，哎，七个时啊。
1: 为了你，为了你，啊！未使嫁娶，啊！未使立厝诶，啊！未使搬厝
0: 诶，啊！未使衫，什么衫？你咧拍拍拍衫，拍拍诶，甲日头落山落已经收礼拜
1: 啊！啊！出来对我红诶呀，衫未使囥甲红诶，是。
0: 两个讲啊，讲啊，贵啊，你红啊，惊甲贵啊，暗时啊，红毛拢唔敢出门安尼
1: 啊。是啊，是啊，
2: 嗯。细汉诶时阵，迄路阿妈有捌讲过啊，
0: 阿妈都讲
2: 过。跳头红毛棍呐，
1: 哦，
0: 是跳头红毛棍
1: 啊，
2: 哎呐，明太祖唔是被刘基黑咧。我有看到明太祖，你有个小老弟弟嘅，明太祖朱元璋，
0: 啊，插头红毛棍啦，
2: 有啦，因为独占农历七月，
0: 有啊，
2: 好日子，所以谣传叫做鬼月，
0: 有啊，我记得讲唔知多几多对，我都未记嘢啦，未，我有听即个故事，啊，未记讲多几多红帝啦，
2: 就喺度游戏机度打多几多，
0: 明太祖啦，
2: 有啦，
0: 插头红毛棍啦，
2: 古早古早古早故事。
0: 我会吃苦啊！
2: 哎呀，其实我来讲啊，起码这种寄养都好些啦，
1: 七
2: 月六特工嘛好些。
0: 起码你甲看嫁娶啦，新民新民进乡啦，
2: 有人来都好些。
0: 你甲看过时多变，你甲看咱起码咱工作上简单啦，卖讲嫁娶啦吼，还是红白条啦，你卖讲你甲工作新民先对。
2: 嗯，
0: 只要那进乡。拢找拜六礼拜，
2: 对啊，还有人嘛，
0: 系啊，
2: 哎咩，啊
0: 其他无咧，系啊，无咧讲什么日子，你都个找一下拜六礼拜哦，按照些团体都来进入啊，
2: 起码属龙光相，大家打不赢，
0: 啊对
2: 啦，所以讲哦，我讲哦，即身体好，心情好，啊康嘛好啲，
0: 哎对啦，
2: 啊你讲啊身体无好，心情无好，人好啲，你嘛无多去，
0: 啊你嘛无多去，
2: 对咩啦，啊所以讲心情身体上重要
0: 啦，你看咱台湾啦吼，咱台湾。你甲看，对着这个拜神明哦，
1: 嗯，
0: 真虔诚嘞，
1: 嘛足讲究的呀，
0: 讲究啊，
1: 真正
0: 讲究啊，够足虔诚的呢。
2: 有的是咱讲传统啦，
0: 我讲的啦，根据我稍微了解啦，有的人是安怎呢？用神明的礼服。
1: 也
0: 啥口，啊也无啊，
2: 哦，
0: 为人是重啊，为人是重什么的？
2: 重啥？
0: 重香料，
2: 哦，
0: 拜拜哎，重品嘛，
2: 嗯，
0: 重香嘛，
2: 是。
0: 你看为人安尼用的香哦，哦一斤哦，几多万呢？
1: 对哇，
0: 系啊，
1: 包括你几
0: 斤呢？真
2: 甜啦！
0: 你从我台北，我一路台北诶，台北市一新北市一个朋友林耀雄，
1: 嗯，
0: 哦，一湖南人，
2: 是，
0: 迄个叫外号啦，迄个。安尼哦，伊即马做一地庙，做啊偌大呢？
2: 是啊，
0: 惊死人！
1: 哎，白沙墩妈祖，
0: 计偌贵呢？
1: 对啊，
2: 思维贵啦！
0: 你看白沙墩妈祖，伊若要变，若要起教哦，要开始要了解我，
1: 是啊，
0: 伊拢会上诶哈，点香饼，
2: 点香饼，
0: 嘿，一道一道，
2: 哎，
0: 啊，拢上起压，
2: 是，
0: 叫白沙墩的妈祖，
2: 哦，
0: 去点，
1: 是啊，
0: 啊，安尼，
2: 这上这算内行诶，因为上香啦，观香。
0: 我讲上好，
2: 因为顶是白人，
0: 我讲
2: 就讲顶。
0: 以前系对，我嘛不听这故事
2: 嘅，
0: 人以前嘛不咧假讲哦。你提钱建户江庙，无什么，
2: 哎对啦，
0: 吼，阿你呐提香品去建户江庙，
2: 对，
0: 与众人，
2: 哎，
0: 也你建户的香，
2: 是，
0: 也香来讲好话，
1: 对，那个讲好话呀。
0: 阿你佫提贡品香品来建户神明，神明上爱就是一路香嘛，
1: 对哇，
0: 好对哇，
2: 是，
0: 系啊，人咧讲讲，人种一口气，神明种一路香，你提钱哦，神明袂晓开啦，
2: 对啦，系啦，
0: 你佫。提个最后伊嘛是无效啦，诶，提提好一个管理委员吼，大家把好行啦，
2: 大家整个把不操破啊！
0: 你家有心做，大家过爱孝心啦，诶，等到嘛，你都归去。人讲天，诶，人讲天会往生，这两字重要哦。
2: 对，
0: 各位是多好命，天会往生。每一间宗庙是咪拢一定讲会讲啊，国泰平安，风调雨顺，恭祝咱本宫天会往生。天。哦，香大家在拜拜香嘛，香爱旺嘛，人侪人来拜，啊，是咪叫做香烟就真多啊？
2: 是，
0: 哦，都真侪香烟，市民都爱啊，啊，火咧。 就是蜡烛会，
1: 对，
0: 蜡烛会叫做香味旺盛，
1: 是
0: 啊，人来点啊，啊，你来看，点烛点香啊，啊，是不是人啦，做自然都点起来都旺啊，
1: 是啊，
0: 啊，就

0: 是自然就香火旺盛啊嘛，就收遮啦。
1: 哦，
0: 啊，无人为人诶，我看人诶，为咧庙内面拢写一公一卡香啊，添油香。
1: 哦，油香。
0: 啊，油加香，我作想要讲哦，倒一寡油加香哦，加倒内面咯。
1: 油是猪油。
0: 丢啊！
1: 这油。
0: 嘿呀、啊，诶、啊，不是咧落钱诶。
1: 哎、
0: 啊，啊，嘿，不是落钱，而是咱爱提，咱若无咧拜拜，炸些油啊，吼、啊，炸些香啦，
1: 是
0: 来庙家户。
1: 丢啦，
0: 这是上盖好。
1: 还冇旺啦！
0: 阿恁厝嘛同款啦，阿恁外公，
1: 嗯，
0: 那供香吼，
1: 嗯是，
0: 那供的这是万德清天啦，
2: 这是
0: 真的，
2: 真的，
0: 因为香给咱台湾啦，我咱卖讲别位啦，讲咱台湾对，
1: 是
0: 香片的料800块，
2: 啊对，
0: 哎，我嘛不去听到个啥哩咋，迄大腰手骨呢？
1: 阿哪个？
0: 你看人个有诶家具拆落来，
1: 哦，
0: 啊家具拆落来对不？
1: 哎，
0: 啊即马往啥呢？往迄茶是毋拢无效啊？
1: 哎，
0: 啊即马澎湖，
1: 哎未使啦。
0: 啊，我甲你讲，咱的菜是咱那以咱即款人是一定袂用的啊。
1: 对啊。
0: 但是人因咧做香的人，伊都安怎哩咋？
1: 嗯。
0: 啊，阮官府胖胖的，
1: 哦。
0: 啊，即马滴一挂精油，
1: 哎，
2: 胖精啊，
0: 嘿，胖精肉你听好，
1: 胖料
0: 香啊，胶的哦，做出来香。
2: 是啊。
0: 啊，你就搞只姜香啊。
2: 对啊。
0: 啊，你甲看安敢无下？
1: 有些家具伊拢上蜡啦。
0: 啊对啊，啊我讲啊，为都贪俗啊，啊伊迄落一斤偌济呢？几十块啊？
2: 对啊。
0: 我讲
1: 那话者，
0: 几十块啊？
2: 系啊，
0: 一百块、80块。
2: 你无食上那个
0: 保钓？
1: 你
0: 唔知
1: 哦？你卡都无够嘛？
2: 你别加进进攻我吼，有一口就白人我，拢着气感。
0: 着气感，拢是点白香。
2: 这个拢是因为阿妈点30年的香哦，这个拢去见的什么？我化学香、有石灰香，一包5块、10块迄种香哦。
0: 你个想啦，咱有时七个时啊，咱七个时你嘛拜普渡拜拜
2: 对啊，
0: 咱来去捡金砖。
2: 是啊，
0: 捡起是咪过上日去卡面汤？
1: 哎，对啊，面汤哦。
0: 有啊，有面汤啊。
1: 人家搞好，我那无面汤。
0: 我家草屯路啊。
1: 也给你问呗，爱香无呢？
0: 哎，阿伯，伊拢没问。
1: 哎，
0: 上去卡面汤啊。
1: 哎，
0: 咱七个半普渡啊，是咪用只面巾？
1: 哎，
0: 哦，好一点水手面啊。
1: 是。
0: 啊，扛来夹物件。
1: 哎，
0: 你卡面汤上去烤嘞。过年前过上两包香。
2: 啊，对啊。
1: 我拢搞讲面呢。
0: 啊。哎，外国哎香就是上拜啊。
2: 上拜香啊。
0: 啊，你拜外口的啊。
1: 嗯。
2: 是啊。
0: 啊，你但是人工正经啦。那神甲鬼拢同款啦，
2: 都一样啊，
0: 拢是爱你的香品啦、
2: 啊，对啊，你香用如何哇、
0: 啊？哈，对啊，
2: 哎，
0: 我讲这真正有差呢，阿伯阿妈
1: 咧，拢开玩笑讲哦，去个庙咧啦，
0: 啊，
1: 添上少的香香油钱，
0: 啊，
1: 也上歹香，
0: 啊，
1: 系上大官，
0: 啊，对，对，你讲个你教会一罐香啦，我咧80块啦，结果你讲我搞着讲我看起老阿叔，
1: 好几百万、几千万咯，
0: 对啊。
1: 其实香啦吼、啊，这个香加咱讲啊，古代传说就是咱人间，
0: 嗯，
1: 加咱的心灵吼，
0: 啊，
1: 传递啦，
0: 啊，对啦，
1: 靠这个香的烟来做一个传递，
0: 传咱老百姓所你所讲的话，
1: 嗯，
0: 啊，靠的香烟，人讲袅袅，
1: 传递加甜甜呐，
0: 香烟袅袅传甜甜，
1: 对、嗯、
0: 哦，对哈、啊，
1: 但是你烧这个化学香，
0: 嗯，
1: 哦，变作这个讲好话，结果出来拢是无好的物件，
0: 不然咱即马你讲了，有件因为阿伯阿妈。咱即马呢，大家来探讨啦。
1: 嗯，
0: 你用塑胶麦味的麦味，
1: 嗯，
0: 来你好我
1: 是，
0: 你看我敢那偏敢偏咯，
1: 我都偏袂落啊！你讲我嘛听袂落啦。
0: 哎，对啊，我都敢那偏到那味，我都阿杂啊。哦，出有够歹味的。
1: 哎，
0: 哦对，我不看到人去当机起价。
1: 哎，
0: 哎，真正哦，
1: 嗯，
0: 这是我本人真正拄着当机起价哦。
1: 哎
0: 啊，你也无点情欲哦，自然而然就闻到迄味，哎呦，这味呢，跟因姜的店面的味无同，真正呢，
1: 无同款啊，
0: 无同款，真正起价起来，迄味真正拢无同，
1: 是，
0: 有够好闻的，
1: 哦，
0: 啊，咱就会知啊，
1: 是，
0: 即咱就知讲哦，哦，啊，你住迄边，我就知讲啊，不管咱去庙的，不管家户香，每个人都家户较好，
1: 啊，真的啦，
0: 啊，咱得厝的。哦，咱在厝咱家己厝内神明讲嘛，要拜拜咱嘛爱用较好的原料香，
2: 啊对啊，
0: 恁能用白香啦，用各位是多少瓶，或者一斤啦，
2: 嗯，
0: 2000-3000啦，
2: 是。
0: 你一工点着一张三张啦，
2: 嗯，
0: 才好你开偌多，
2: 啊对，
0: 一斤香2-3百支，
1: 是，
0: 两三百支香，啊，你个平均七日才开偌济钱？
1: 对啦，
0: 啊，咱所以就阿妈唔通讲哦，
1: 先来点神钱啊！
0: 你像你讲个八个人啊，因阿妈拢长期点这个化香，
1: 是
0: 点个规口罩、细胞拢身体拢歹，
1: 嗯，
0: 好对不？
1: 其实有时
0: 阵、啊，
1: 小慧姐伊唔知啊，差别伫个
0: 对，
1: 咱讲化学第一，你睇到讲个芳疗香啦，
0: 对，
1: 就是用无好的一挂废茶啦，
0: 有 啊, 啊，
1: 但是伊无这个断啦，还是甜啦，还是更新这个芳。
0: 是
1: 哦，那所以讲伊就参加一挂化学的探针，
0: 嗯嗯，
1: 哦，到那咱即个再讲个天津温度上面啦，
0: 咱迄个，
1: 咱迄个变烧面，
0: 你有咩？
1: 偏起来迄个胖哦，其实咱一偏就个还有个刺鼻，擦偏啊，迄个胖尖，迄个皮，迄个胖面是做擦偏的，
0: 擦偏擦偏啊，
1: 对，这是讲胖料的
0: 部分。贵的吼，点到高点啊，开加点两盏哦，迄位目睭哦，哎。尴尬吼，那目睭天红啊，冻大嘛，油冻
1: 开，目睭就排开耶。啊，那就是咱在讲啊，除了讲烹料以外，烹煎的以外，就是讲香一点，做香的过程也甜嘛，
0: 还
1: 黏嘛，
0: 对
1: 啊，因为那个香卡黏迄个，咱讲香糊嘛，
0: 对啊，
1: 还有黏起来
0: 当黏粉，
1: 黏粉老粉化下的，啊，天然的。
0: 有啊，有，那够时多。你老做香的天然的节目哦，应该能讲这恁就知，黏粉有化下的。天然的
1: 对啊，
0: 对啊，对啊，你看你做香的人的用心，
1: 用古早的古法在做啦。我讲的黏粉哦，伊是用迄个树皮，
0: 哦对，
1: 哦树皮就去在咧就去盖嘛，
0: 塑胶啦，所以这工具
1: 树皮胶啦，
0: 是
1: 塑胶啦，
2: 是树皮，
1: 树皮来得树钉啦，
0: 咱讲的钉啦，树啊钉啦，树啊钉啦，
2: 树
0: 啦，
1: 树枝，来得迄个，
0: 虽然来讲个树枝啦，
1: 对啊，对啊，啊，但是即摆为着升级啊，用啦化学联化学连着剂啊，
2: 俗
1: 啊，紧啊，一个连料会紧，你知道？
0: 个
1: 连料会掉啊，
0: 俗骨紧，
1: 对。
0: 但是你个想
1: 咧点茶三杯咧，
0: 啊，恁点香点了心就有迄回灵，
1: 对哦，
0: 啊，也慢慢啊烧，
1: 哎，
0: 你若用天然咧，烧起来
1: 是
0: 对咱身体都未影响，
1: 因为是天然树皮做的嘛。
0: 啊，你若用化学的就唔好啊。
1: 你用那咧烧塑胶，你晓讲咧，好好烧就挂咱个粘着剂啊。
0: 啊，你即马佮坐喺边啊坐哦，坐喺只达达新明啊偏你啊偏，
1: 哎，
0: 好对哇。
1: 新明啊混个面拢乌呀，你都话还是未使走咯，我一时差头走啊。
0: 好对对对，
1: 佮再来咱再讲个哦，来再过一款。叫做助燃剂
0: 哦，助燃剂
1: 有，就是要火也当，因为这化学的物件吼，阿维香卡无好吼，一种都袂贵
0: 啊，对啊，
1: 都袂贵，当中伊就会加助燃
0: 啊，对啊，无你那无加助燃哦，哎、欸，有诶点香点啊一半就失去
1: 啊，对啊，但是
0: 就惊喜咧，
1: 加助燃剂当中伊就会变做一出来烟呐，
0: 啊，
1: 甲他都阿咱讲粘着剂混合了
0: 啊，
1: 正常诶，咱讲诶香烟吼，一、
0: 啊、
1: 出来还是白色的，
0: 哎、欸、对。啊！你那乌就冇啊，
1: 还有就是化学的啊，助燃剂加上粘着剂啊。
0: 你那现在听什么？你看恁单位香，你个起来个点光嘛？
1: 是，
0: 一点到你倒起来个本花哦。
2: 嗯，
0: 看穿个烟是什么色款？
1: 是，
2: 对。
0: 哎，那白是阿个袂歹，
1: 是
0: 啊。本落迄个
2: 就乌，
0: 我
1: 讲就冇啦，
0: 冇啊。
1: 我有添加只系冇
0: 化学的
2: 呀。嗯，
1: 我所以讲，这个种种东西哦，选择啦，
0: 对啦。
1: 你买未使讲以计小哦，你要计小来分啦。
0: 嗯。
1: 你讲较早，咱讲一炷香啦，古早无时间嘛，
0: 哎呦，
1: 一个一炷香的时间，
0: 无啦，拢往一支香来咧准啦，一克香，一掌香头偌久的时间啦，
1: 四十分。
2: 40分
1: 就一炷香就是40分到50分嘛。今嘛你老助燃剂啊，一炷香哇，25分就烧完啦。
0: 哦，伊咧倒较紧啦。
1: 对，啊，过来一倒出来，迄个香枯，你若滴着手啊，鸟尾啊，
2: 哎，烫手，
1: 烫手，
0: 哎，烫手哦，
1: 烫手，滴着衫会烫衫。
0: 系
1: 啊，所以讲你今嘛真济公庙内底也是大庙内底哦，你就讲迄个镇南宫啦，吼，还是妈祖庙啦，
0: 大家嘛，哎
1: 呀，大经内底伊就不爱红烧啊。
0: 哦，
1: 我无法度去分辨你。好，还是歹嘛？
2: 对，
1: 但是你小朋友，你搞我新尊本来要来降临呢。
2: 嗯，
1: 你一小朋友了，我卖讲神啊，连人就唔敢哇！你入去拜拜，你目睭
0: 对，
2: 目睭更加另
0: 外香吼。你像大金庙那种点香吼，
2: 嗯，
0: 人伊拢因咧工作人员哦，拢特别甲你爱顾见过。
1: 对啊，有因
0: 你
1: 啊，
0: 系啊，你要甲寄付伊嘛甲你收起，但是因咧私底下先试看嘛。
1: 对，
0: 香那好，伊就甲你取出来用。
2: 对
0: 香若歹，伊就甲你拍掉
1: 啦。嘿，
0: 伊袂讲哦，袂讲哦，来拢逐项好，伊就袂当安尼。
1: 这是强调啊，啊，咱家己的厝，咱头讲着，你烧无好的香，
0: 啊，
1: 你家伙也得偏。
2: 啊对啊。
1: 你看恁兜的天棚有无？恁头迄地是乌嘛嘛？
0: 哦，对对对。
1: 其实这就是无好啊。
0: 哦，对对。
1: 嘿啦，咱甘愿烧较少的，
0: 啊，
1: 爱用较好的。
0: 嗯。
1: 啊，我家里面啦用较香哦，爱选幼班的。
2: 幼班的，
1: 嘿，幼班的，当然要白白一斤啦。
2: 嗯，
1: 幼班的可能300瓦机啦，啊，你若初班的200瓦机
0: 啊，
1: 两百瓦
0: 斤，
1: 对啊，因为是重量
0: 的啊。啊，你都大颗个散啦，
1: 对，
0: 都差差的只。
1: 啊，因为咱不爱遐尼济，
0: 啊，你来看看迄个香卡，
1: 对，
0: 你看香卡，香卡是叠个做哦，
1: 是，
0: 那下油的，
1: 嘿。
0: 下雨的骨都高了，来手工做了，伊香就较油啊，
1: 咱就袂
0: 注意啊，较油
1: 滴，遐尼侪咱无爱物件。
0: 哎，对对对，
1: 所以讲这是家己在做选择啦，唔是干那有买就好。
0: 哎，我问你哦，你那讲啊，我容易想到，你较早捌一家有介绍香嘛？
1: 哦。
0: 哦，一百年嘛，哦，
1: 熟悉要加30年。
0: 哦，对，你较早我
1: 嘉义啦，新港系啊。
0: 哦，对，嘉义新港，我记你阵你在咱节目中有介绍一遍嘛。
1: 啊有，嘿。
0: 哦，对不？
1: 搁要做未起啊？
0: 做未起啊？
1: 做手工香啦。
0: 哎，手工
1: 香。是像即马外口诶，就写出来啦。
0: 哦，你那手工香加机械香都有差。
1: 啊、当然，人家我倒是讲啦，哦，人家买熟诶，买惯势啊啦，因为买了一斤诶，落100外块，200外块迄款咧。
0: 哎，人工真系不上我。我别人我唔知啦，那以我个人来讲，要叫我送我是一定，我一定要拢用啥呢？这个香，
1: 诶，
0: 的原料
1: 用较好诶，
0: 用纯原料，
1: 或者原木诶，即大诶，即
0: 比如讲哦，小南诶，
1: 小南诶，
0: 还是讲哦啊，恁那恁咧用诶什么茶哦，拢爱用正原诶，
1: 是
0: 啊，你来咧点，
1: 对啦。
0: 冇冇，咱对姓名、对公婆嘛冇嘛靠自己。
2: 我上起码对咱家己人体嘛靠
0: 靠帮，
1: 他
2: 靠
1: 不上
2: 海呀。
0: 哎呀呀，冇你话靠未讲哦，应该点啊？
2: 对，点点咪去上条讲哦，出来得大大
0: 细细啊。也兴起吼，啊，今嘛上好笑一句诶，不必专家身体健康。
2: 对啊。
0: 啊，结果三丈兄查了，
1: 用化学
0: 诶，你三丈兄用化学诶，啊，姓名是歹势，甲你讲哦，啊，你拢用化学诶。
2: 是啊。
0: 啊，你个领导个即口罩，大家身体健康。本来身体本来健康，
1: 是本来健康
0: 啊！啊，无恁香插了恁，今年恁原来拢结拢出去，
1: 啊，存心明底啊！
0: 等个香倒完，你再过登来，
1: 啊，存心明底啊，无走的，啊，那伊要甲你保庇啦！
0: 啊，无恁刚才一直输你买来，要买香，你输到尾啊，无是本来保庇身体健康啦。
1: 所以就是用
0: 保
1: 香啦，无一定爱讲一斤什么几万都几万啦。
0: 哎啦，
1: 我感觉香心有霸。用卡有滴，用料有顺，
0: 哎，怪机你点会迄啥物？那个金箔诶款
1: 咧，
0: 滴款啦，
1: 卡特别啦，
0: 卡特别咯，
1: 因是用咱讲檀木啦，檀啦，
0: 檀木，
1: 对，
0: 你卡在恁家己诶朋友，伊是用檀木诶，
1: 对啊，系啊，檀木，因为嘉义新港家己去新港那边哦，伊算讲香都啦。
0: 哦，做香的聚落啦，
1: 咱今仔草屯这边嘛真侪做香的啊，
0: 草屯哦，
1: 有啊，系啊，嘛是真
0: 侪，
1: 六磅草屯这边
0: 啊，
1: 啊，你像新港啦、嘉义这边啊，伊就是做香，个咱嘉义个有一个相传，伊就是咱讲做香的观光工厂，政府也辅导的啊，
0: 观光是哦，
1: 对啊，政府
0: 嘉义一边有
1: 新港还有一个，
0: 新港诶，新港啊，马祖庙一边啊，
1: 作为香的由来安怎算？哦，啊，因底下嘛已经听讲已经二代啊啦，将近50栋啊，啊，但是，人家接受听多无关，就是人家做官胖的香啦，
0: 官胖的
1: 手工香啦，
0: 像咱来探讨一下啦，
1: 发财香大的
0: 啦，不一定爱买啦，
1: 吼，
0: 咱即摆讲到这咧，像恁朋友家己啊，伊迄阵咧做的金箔啊香哦，
2: 嗯，
0: 迄阵咧卖一斤，伊迄斤卖是偌济，我都袂记啊，
1: 一斤1200，
2: 哦，一斤千二哦，
1: 四年前。
0: 四年
1: 前，我四年前，
0: 你阵去这边来，加个这阵四年
1: 啊，四年前啊，第一哦，都是做不出来啦。
0: 哦，遐紧哦，
1: 紧张啊，
0: 很黏我呀，还没四年啊。
1: 当伊也较无讲哦，我刚才来讲用断啦吼。
2: 哎，
1: 因讲诶，因
2: 檀木，
1: 等于讲沉香嘛，真好啦。
0: 哦，
1: 啊，小兰嘛，真好啦。
0: 对啦，对啦。
1: 但是伊讲为什么建议用这个檀香哦？
0: 断木，
1: 因为正气啦。
0: 哦哦哦。
1: 啊，有辟邪啦。
0: 是。
1: 哦，正气，那包括咱人。 人树立的这个段哦，伊嘛属于中药哦，
0: 嗯，
1: 伊嘛是属于中药哦，延安神定脑
0: 哦，
1: 所以对神嘛好，
0: 对人嘛好，
1: 对人嘛好，
0: 安尼哦，
1: 啊，伊人因的弄好的因的招牌都是有加这个金箔啊，
0: 哦，加金箔啊，
1: 加金箔啊，咱讲的哦，那底下拜拜，那如果拜咱讲土地公啦，哦，他讲我做招财，
0: 哦，
1: 这是伊讲的啦，哦，拜神明来讲哦，讲那个贡品。上盖官胖的啦，
0: 奖品奖品啊！
1: 金爪我拜神明，金爪顶头我那买有金箔啊，
0: 对对对，
1: 金箔啊愈大地是咪个面额愈大，
2: 啊
1: 对，五百几千的，
0: 对对对对，
1: 金箔啊，所以人伊规张香顶头金箔啊，
0: 哦，
1: 啊但是第一人体这金箔啊，我那对咱人体有好处。
0: 诶，金箔我记较早人个西餐厅唔是话，人讲食一
1: 箱。对啊，金箔啊，
2: 金箔入菜啊，
0: 有诶食牛排哦，啊个顶管个。用一束束啊金箔啊，
1: 一个金箔啊，
0: 一
1: 千二的就变三千大噶。
0: 哦，那个大路路就几百钱
1: 啊。但是金箔啊，因为别人呢，咱讲医学顶头哦，金箔啦，金经过燃烧了后啊，也产生一款物叫做负离子。
0: 负离子，
1: 负离子，就那咱去到三零 C 啦，去磕头的就负离子哇，伊就吸收咱身体内底正电，无好的物件。
0: 哦，
1: 所以讲这不是在神、在人、在健康，拢无生存，咱就无。介绍伊那几正段呀，咱讲发财经啦。
0: 哎呀，你那安尼你讲啊，一根青鱼哦，一根青，你那假设啦，假设咱那讲，那有人要爱
1: 哦，
0: 恁会当安怎甲阮做一个推敲的单位？
2: 系啊，
1: 我先问看有会无推敲的推的东西啊。
0: 无啦，我想唔知要卖啥物物件，今日唔知要介绍啥物件，我嘛唔知。
1: 哎，
0: 系啊，啊，我想那
1: 做完后哦，过来用个表啊啦。
2: 对啊，过来这个我们搞啊。
0: 慢慢的七个文，咱来加加好，加加好，去家己厝内神明啊，听我拜。
2: 对、
0: 啊，你准厝的无安神明，咱在地这个公庙，你嘛听我去寄福，听我拜。
1: 对啦，对啦。
0: 哦，阿哥拄到七个时啊，你嘛听我来普渡嘛拢好啊。
1: 真麻烦啊，有笑啥，有笑那个。
0: 啊，不要紧啊。
2: 对啊，
0: 笑啥笑那，咱都那恁那介绍一下，我就无感觉麻烦。
2: 对啊，
0: 啊恁那介绍未下吼，我就感觉做麻烦了呀。
1: 我就来讲啊，伊喺点分性咧，迄度咱讲有几点嘛，
0: 偏
1: 差，你咪看看。
0: 你爱先甲问我嘛，
1: 我先发量啦。
0: 系啊，你爱甲问我嘛，
1: 会是一点有，因为有几点嘛，哦，包括人家一块
0: 多拢是用你那款咧，姚先
1: 生。
0: 人我今麦出去讲一句诶，会一定有，
1: 但是唔知怎样招。
0: 我甲你讲，今麦七个要搞啊！
1: 啊对吼，大贵吼。
0: 人今麦哪个缺钱呢？今麦是大最，我讲金爪店、香店哦，是大领呢。
2: 对啊，
0: 不要嘞！你老咧卖金爪店诶，你敢问我嘛？那看是咪这头一个月内面拢大领呢。
2: 拢咧款会呀。
0: 别话王爷仙啦，
2: 对，
0: 王爷神明啦，迄嘛做呀。
2: 对，过来那个你是对君仙
0: 啊。对君仙啊，搞王爷吉啦吼。
2: 对哇。
0: 王爷圣诞啊，即马佫卡落七个嘞，
2: 有嘞，
0: 七个半嘞。
1: 这个真正爱无啦。
0: 有
1: 嘞，但是拢有诶。
0: 哦，你这
1: 七月算大月吼。
2: 有啊。
0: 我朋友几下拢咧卖这金爪店哦，拢嘛讲这大个拢嘛袂使休困嘞。
1: 哦，是是是。
0: 逐工拢嘛开个阿妈妈咪啊。
1: 但是你计较管人听唔知，我都。接受无？
0: 无啦，你来我讲，一斤因讲千二嘛。
1: 对啊，有几点就是千二。
0: 啊，你去探看买啊？
2: 哦。系啊。
0: 你探我都有讲过。咱无一定爱买。
2: 是啊。
1: 对啦。
0: 啊，咱若会用的，咱就来买。
2: 你先去探偌济数了。
0: 对啊，你那个话，
1: 好啦，
0: 我安尼占一半。
2: 哦，就我讲，就一大
1: 块啦，
2: 我丢，就进前迄阵啊，你提出来卖有啊，迄阵来介绍来又好运，啊，你
1: 四年前的我呢？
0: 迄阵是安怎卖？
2: 迄阵啊，我跟你讲吼，买两斤送两斤，
1: 又带两斤啊，
2: 对哇，又带两斤，
1: 每一家人都买卖啊，你是咧？
0: 一斤青鳞，两斤两千四，啊，买两斤送两斤，
2: 对啊，啊，都四百个拍掉啊，
0: 我迄阵有安尼哦，
2: 系啊，四年前啊，
1: 一家都唔敢过来啊，你是咧？
0: 啊你哦，你该
2: 不啦？你该讲啦，你该讲
0: 你啊！
2: 哎呐，
0: 你
2: 该讲啦。
1: 我不该量嘛，无够好，连买啊个关怀你会记得无？
2: 我知啊，
1: 你要几礼拜？
2: 对啊，
0: 你存的卖，你存的介绍这兄四年前甲四年后，
1: 一概伊都白
0: 讲啦。啊，我一概四年啊，我这四年是拢在创啊，那拢也无进步，
1: 都拢唔敢讲提起到这个名。
0: 我那拢也无进步，哈！我干那今年心情看起哇，给死了。
1: 嗯，
0: 啊你，你问我买啦？
2: 你问我买，我有啦。
0: Yeah.
1: 前的介绍无多啦，我看量啦，量啦，量啦。
0: 嘿啦，看有看好咱
2: 无啦，量啦，量啦。
0: 那我看好咱就按啦，无就不卖勉强
2: 啦。好
0: 啦，听歌啦，听一首白沙墩的
2: 粉红超跑。
0: 哦，粉红超跑，好啦，好好来。

0: 亚马祖哈、
1: 嗯，
0: 谢谢，感恩多谢，现主席所指令是咱每工哈、哦、啊，中昼十二点到两点，啊，你从咱暗时啊，十一点到十二点，礼、哦、拜日是那两点到四点，
1: 是
0: 阿董、
1: 阿燕啊，
0: 主演啊哈、哦嗯，啊，咱电台边咱阿卢阿姑那加阿奇，你家人接听，啊，咱今日哦，今日咱邀请廖部长来哦，来，啊，咱廖部长电台卡了卡卡。
2: 我先给你控制的，我这是婆娘过火天的哦，这是完全这
0: 我猜这个这
2: 个你四年前的介绍，跟今麦都不是亲戚的问题啊。
0: 四年前的囡啊，跟四年后囡啊有较大啦。
1: 他四回娘
0: 啊，这国考啊一年啊，四年后就变五年啊啦。
2: 我来跟你讲，到今麦有几点一斤卖个千六块的物件，
0: 哎，
2: 啊，亲戚，伊讲有啦，系啦，都咱在。顶一回是真正做无够啦，
1: 对，
2: 不过人家等要几礼拜呀，
1: 是啊，
2: 啊，这
0: 个我先印象无啥偌深嘛，
2: 一届都唔敢要来啊，我来我后摆摆找我做这个代志，
1: 一届的，
2: 啊，如果要分笑这笑黑，啊，如果你哦，我实在，
1: 我过来一点一届嘛，
0: 这兄这
1: 牛，我是讲我卖啊，
2: 卖啊，你卖啊，
0: 这兄我那嫌麻烦麻烦啊，
2: 对，
0: 为要爱笑啥，为要爱笑那个，
2: 人因是手工香，啊，人因是工厂大盘，一届一出一箱啦，哦，四十斤呢。伊无咧，甲你搬喺度，内底小姐马家啊，
1: 系、
2: 啊嗯欸、啦，
0: 啊马是无一多啊，
2: 我见啦，八十年嘅交情啊啦，
1: 你
2: 讲我阿马，我咱只听过笑脸，四年过笑脸就嘅物件，我那马算感恩啦，
0: 系
2: 啦、
0: 啊啊啊，好物件
2: 哦，
0: 应该大家拢会去想到，
2: 平常时啦，无得买吼，你去迄个理差好无，有几点喺内底都卖嘅啊，
1: 哦。
0: 喂，唔够卡贵哩
1: 咧，
0: 青
1: 纳，
0: 青纳个，
2: 青纳啦，
0: 哦，啊，一年起一百，四年前千二啊，今嘛青纳唔是
2: 差不多啦，哎呀，
0: 一年起一百，
2: 我话讲千二你有无？
0: 今
2: 冇啊，
0: 今嘛东北房地产，
1: 金宝啊起价，
2: 大行嘛起嘢啦，
0: 我是讲东北房地产一年起一百咧，
2: 多啊，有人客有手工啊，有得订啦，啊，如果会当搬一挂啦，
0: 哦，
2: 系啦，
0: 安尼哦，
2: 系啦，
0: 我来当搬一挂呢，有啦吼，
2: 有报告吗？
0: 五百，你是讲总
1: 共五百多，
2: 五百斤呐、啊，五百多是
0: 轻单
2: 的，你是我写出来哦。
0: 主演啊，你是想好吧？五百多，恁能不能卖完？
2: 五百斤呐、啊，
1: 五百斤呐、
2: 啊，对啦，系啦，
1: 五百斤，
2: 恁两个寸笑嘛？
1: 哎呀、啊，对啊，笑三个笑两个呀。
2: 当然咧，在悄悄切切的就五百呢啦，
0: 五百
2: 做人客啦，正手工的哦，
0: 正手工的，
2: 正手工的，
0: 哦，啊，参考看嘛，
2: 介
0: 绍伊，来来，我这。进广告啦，
2: 是，
0: 无继续排讲啊。好来，啊，咱来个进广告。诶，较早家己恁啊，廖部长朋友在做哦，所以主管叫阵啊，金箔啊，像发财箱嘛，
2: 金箔发财箱，
0: 金箔发财啦，
1: 手工
0: 诶，有分手三手六诶，
2: 是。但是我先讲，我甲恁一般外口买迄个箱无同哦，
0: 那
2: 个是手工箱，是正大哦。
0: 正大木
2: 的哦、喔啊，所以你点落去，唔是迄个芳水香哦，点落就芳的，唔是哦、喔。
0: 哎、欸，看你愈芳愈怪，讲你点到都唔芳掉。
2: 嘿，我妈妈爸爸讲我要买等下香哦，第一就拍开哦，规间芳光光诶。
0: 哎，唔好，
2: 大无遐尼芳，
0: 无，
2: 大伊只是经过咱点了，经过加热燃烧了哦，有一个咱讲静静啊，哦，清甜甜啊的芳味。
0: 我讲最主要气味温和，
2: 对，
1: 很香啦，
0: 偏啦，
2: 对啦，啊，主要人因哦。50年的老乡的工厂啊啦，
0: 哎、
2: 主要拢做官方的香啦，因、
0: 啊、
2: 强调的就是第一啦，不爱用化学的粘着剂，
0: 哦对，还
2: 用高发啦，
0: 哦高发，用心，
2: 咱讲的树皮就去做啊做粘木的，
0: 啊、
2: 所以因泡香的时间爱较长，
0: 哦，
2: 泡香的时间，再来第二，人因无用助燃剂，
0: 哦，无用助燃剂，
2: 不爱用助燃剂，因为你助燃剂只用落哦，你。香点的时间
0: 较短啊！你那无用助燃剂咧，香咧点起来咧都较不要紧，
2: 较不要紧，
0: 慢慢来。
2: 啊，油点缺点我拢爱跟你讲吼，咱讲油点就是无毒素。
0: 哦，
2: 你天蓬未分到乌妈嘛？你出来 N 有无？未是迄个 O N 呢？伊是白 N。
0: 哦，白 N 好。
2: 我再来，我到嘛是拢用野香啊，用二十几年啊。你香夫哦，但去滴着手，还是滴着衫无？卖讲衫未破，连手你都未感觉烧。
0: 哦，是啊。
2: 对，因为它没有助燃。 燃剂它就没有高温。
0: 哦，就爱香火那味那出的那个臭味拢会正，伊拢不会就对啦。
2: 这是伊的优点，嗯、哦，对咱人偏落去无这毒素，但是我先讲缺点。
0: 哦，
2: 缺点不可能，你像阮兜妈妈也是住大楼的，你若点外口有无？有可能啦，伊会化去，因为它没有助燃剂。
0: 哦哦哦哦，
2: 啊，迄不要紧，因为你偏落去当中哦，有时无风嘛，
0: 伊
2: 就会家己化去啊，你讲点一下就好啊。
0: 哦，
2: 这是讲讲天然的跟化学的差别。
0: 哦，对，你若讲用化学的，
2: 你就一定袂化去的啦。
0: 啊，风在吹，伊也佫袂死。
2: 对，哦，啊，这就是天然跟化学的差别。
0: 嗯，
2: 啊，咱为什么要全台湾佮咱引导加这个金箔啊？
0: 哦，
2: 那伊讲的理念就是讲，不管你是要拜偏财的，
0: 嗯，
2: 托你讲，伊就是求财。
0: 哦，对，
2: 对不对？个金箔就是求财嘛。咱今仔拜神明，伊是最高的敬意，因为求金嘛，贡品嘛，这是上界关键的。但是咱咧厝的烧当中哦，这个金箔啊经过燃烧，对咱人体帮助更加大。
0: 哎，
2: 因为金箔燃烧了，伊啊顶头讲也产生负离子。
0: 负离子，
2: 所以你闻到伊的香哦，你感觉讲除了这檀香的芳气一点外哦，你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哦，
2: 到那里去个山三林溪啦，
0: 啊，
2: 去个溪头，
0: 接落去山顶个溪头个树木个遐空气，
2: 还有这分多金嘛。
0: 哎，你感觉哦，人足清爽。
2: 规个细胞那规个拢开起有啊，其实这个物件都是负离子。
0: 哦对，
2: 啊，所以金箔啊，伊燃烧了会产生负离子，你伫厝啊，你就有迄个感觉哦。
0: 对，
2: 所以我妈妈我提过这个香火用了，我一盖东西两箱两箱在叫诶。
0: 啊，
2: 所以外口诶，你卖过去买阿萨布鲁诶啊。
0: 对啦，
2: 国家讲大量香。
0: 那个我咧讲诶，你那一斤千来公，因总共那千几千来
2: 公。一千六，
0: 这一斤千六块啦。你个想了，只一个一罐香就几丛香啊呢？
2: 都派生啊，而且伊那个是幼长的哦。
0: 对啊，幼长的上少三百丛以上
2: 是。
0: 啊，你个想三百外丛、三四百丛啊，这千六块一丛嘛，这算吃几块银啊？
1: 对啊，对啊，
0: 唔吃米啦。
2: 是啊，当然啦，你若讲人客若讲要用到好香当中，啊，要等个较省一寡。
0: 啊，廖部长嘛，不可能讲一罐袂能千六啦。
2: 对啊，千六我无钱赚呐。
0: 啊，对啊，
2: 我嘛唔敢赚啊，因为带来叫我去给。到婚吼，我就回去啊！我在婆娘过河店的啦，啊，就光工厂就变作成本价啦。你去外口面香店无咧讲价，你知啦？
0: 有，
2: 应该无咱去抬价，买金砖个抬价嘛，真正是真够火出嚟啦！
0: 无啦，无
2: 只无。啊，四年前伊一斤就千二啊啦，四年后今仔日又去店一斤哦，是千六块啦。
0: 千六，
2: 好不讲啊？咱即爸爸妈妈若要爱咧，唔免只讲过会，免啥物嘢，啊，你就直接工厂和伊咧介绍，看会使安怎啦？
0: 哟，啊，不然安怎处理？
2: 上修改上。有带啊啦，我都讲四年前千二，两斤买两千四嘛。
1: 哦，
2: 两
1: 斤
2: 嘿。你记得讲 S 代理的话，四年我还想到个烂啦，两斤哦，就是两千块啦。
0: 两斤两千，阿买两斤有上，
1: 加个上两斤，
2: 我香无咧上的啦，个个香
0: 无咧
2: 上的啦。
0: 外公香有啦，伊外公上到只工就真系多
1: 啊。
0: 好，恁那个，
2: 我把那个门，我把那个门
0: 啊。恁有些拢叫人讲哦，香买啊，去夹姜苗。嫁姜庙嘛是有这个功德啊，
2: 这我才多再叫我姊妹俩，他跟牛搞没关系，香未使送啦。
0: 哎啦，
2: 伊跟我讲起有做嫁，
0: 我
2: 讲，
0: 阿婆我讲，哦，
1: 对啊，
0: 阿婆你来个上两斤来嫁，
1: 哎
0: 呀，哦，你好不？买两斤啊，买两斤，
2: 两斤，
0: 买两斤剩两千对不？哈，啊，咱有缘分，各嫁两斤啊来嫁呢，
2: 两斤起码已经起价三千二啊，
0: 来
2: 挣咱两千。已经将近一半给我六折啦咧，
0: 大家缘分啦，
2: 缘分啦。
0: 你讲听恁的节目，大家算缘分啦。
2: 是，
0: 客两斤上两，一客两斤，卖讲上两斤啦。
2: 客两斤的意思啦。客
0: 两斤啦，都吃四斤两千啦。
2: 他给侬一个愿望啦，伊头都在讲，我叫大姐啦，我家己去
0: 愿望啊，
2: 跟大姐啦，
0: 有先有先。
2: 无啦，做阿妈，
0: 我真
2: 好势，我叫大姐啊，你做啥？伊讲哦，咱台湾有一个好习惯哦，嫁户啦。
0: 哦。
2: 啊，但是台湾江边遐尼。对啦，哦，台湾三，那你坐乡镇啦，希望讲咱这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好乡，来到家户啦，
0: 哦，
2: 等于到大家到结缘啦，
0: 对对对，
2: 哇，那个结缘当中，伊就讲到啊，今仔日两斤两千嘛，结缘一斤哦，恁啦。
0: 买来两斤啦，
1: 买那叫进斤。
0: 哎、欸，我跟你讲，恁两斤哦，四斤较好处理，安怎讲？反正有的人不爱抽三两斤，抽那个两斤，
2: 是安尼才麻烦。
0: 对啊，对啊，我讲这就是有分抽三个抽啦。
1: 哎、欸，
0: 我那登记嘛，做牌登记。
1: 是啊，是啊。
2: 我来讲啦，头家牛讲哦，做进磅，因为这两千块哦，伊就是两斤了吧，加一斤啦。啊，一个我给恁寄付。
1: 哦，
2: 安尼好不好？麻烦咱爸爸妈妈四当前介绍的啊，你可会记得我有介绍过这啊？
0: 要寄付一斤哦，
2: 一斤。
0: 啊，你哦，你要戒烟一斤哦。
2: 啊、对啦，跟你斗戒烟的啦。
0: 欸、你家己跋落去啦，你卖叫我叫卖
2: 去找我。妈妈嘛有讲着，寄、去江庙只用咱上外俩，寄咱全省的爸爸妈妈，捧恁的福气，看会使明年还是后年愈来愈好
0: 无？哦，
2: 啊，但是中阿强会当下我就只五百斤俩。
0: 啊，你咱就是四斤啦。
2: 哎，操掉！啊，你家己算咯、哦，你家己算咯，好，卖改来改去哦，拜托哦，吼。
0: 啊，你咱够是多边。你四斤金箔啊，发财兴隆，
2: 对，
0: 四斤两千块，
2: 全世界你无得找
0: 啊。但是哦，要笑啥笑那个，
2: 哎，你讲我好，
0: 恁家己讲啊，有只有问到五百斤，
2: 哎，
0: 五百斤啊，恁那边矮人，恁家己进来去。哦，五百斤就是不管是跳山跳啦，总共是五百斤啦。
2: 是
0: 哦，啊，总共是五百斤。啊，咱过时大阿伯嘛，恁那要哦，带厝要点一个好香。
2: 对
0: 哦，哦，你要来拜拜啊，拜出会当健康。
2: 对
0: 哦，卖好些香烟去点着化学
2: 的。啊，卖好些新名，我烧破的龙嘿。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3: 我
0: 买
3: 十斤
0: 啦，十斤啦，我看你买啦，
2: 无遐尼济，咱总共五百斤啦，系啊，爸爸妈妈，
0: 妈妈，无，记得哦，伊拢唔把你，拢无得客，
2: 妈妈卖买几注啦，吼，大家寄付会到，安尼好不好？
0: 有，哈，啊，恁那卖人哦，你就家己联络啦，
2: 是，
0: 咱即嘛四斤啦，四斤一组，
2: 是，
0: 都是两千块，
2: 对，
0: 啊，看是要笑三还是笑六的，
2: 是。
0: 恁家己确定来讲，
2: 对啦。
0: 啊，我恁来讲好，我跟恁登记好，啊，就照安尼行着。
2: 啊，对，嘿。
0: 好，来你好，
2: 嘿你好，
4: 好，
2: 嘿，
0: 啊，你讲，
4: 秋山，
2: 龙哦，龙秋山，
0: 龙秋山就对啦。
2: 哎，好，
0: 好，安尼安好，安我了解好。
2: 是，
0: 好，好，谢谢，好好好。来好，来你好，
2: 喂，你好，
4: 哎，
0: 是了。
4: 哎、欸，我
0: 要
4: 爱
0: 笑三。哦，咱张小姐呀，吼。
4: 哎。
2: 全部拢笑三。
4: 哎、
2: 欸，好，好，好。
0: 好，安尼好，我知呀，好好，谢谢，好好。来，你好。喂，
2: 嘿，你好。
4: 喂喂。
0: 你。嘿，阿志，你好，
2: 阿志啊，嘿。
4: 哎、
2: 欸，
4: 我们是做三。
0: 拢要笑三哦。
4: 嘿嘿嘿
0: 好，安尼我甲你登记好啊吼。
2: 好，好，谢谢。通用啦，拜神明、拜公妈拢会使。
0: 好 ，OK， 好，来你好。
5: 喂。
0: 嘿，是了，蔡小姐，你好。
5: 我要
0: 笑三。你嘛要笑三哦。
2: 嘿。
0: 好，安尼我知影好。
2: 好。
0: 好，好，一组啦吼。
5: 嘿。
0: 好，一组，咱一组就是四斤啦吼。四斤按两千块，四斤两千块等于七斤才五百块。
2: 正手工的。
0: 来好来，你好。
2: 加台湾的。
5: 我要第一。
0: 香啦，
2: 你为什么顺手的？
5: 两包啊，就那个两包。
2: 哦，会使，给你下起来，好，一半一半，好好。
0: 好，好 ，OK， 好好好。
2: 好，
0: 好，好，谢谢你。来好来，你好。
2: 直接讲哈。
0: 喂，
2: 哎，
0: 喂，
2: 这五百斤抢完就无啊，嘿。
0: 无啦，喂
6: 喂，
0: 咱阿叫我试着，
6: 我笑三，
0: 拢笑三吗？
6: 对，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安尼一组啦吼，
2: 点好香，讲好
0: 话，是不？
2: 有啦，又
1: 挂掉
0: 啦，
1: 我要甲问，
2: 笑三，
0: 我是要甲问我，好来来，你好，
7: 你好，
0: 哎，阿雄志啊。
7: 嘿嘿，你
0: 也
7: 知哦。
0: 哎呀，我知哦，哎呀，阿雄子啊，嘿。
7: 阿哥就等你嘞啊，等着我来加，等。我买香。
0: 哎，买超贵的。
7: 上最好的那个，我想。
2: 啊，超三，超三。赶快嘞，
0: 上水的 S 耶
2: ，S 掉的。
1: 四斤拢超三啦哈。
0: 四斤啦哦。
7: 对。
2: 对，
1: 好。
2: 你啦，唔知阿妈算多，阿你算上盖普遍啦，哎啦。
0: 有超三个超六个啦，
2: 超三拢通用哈。
0: 对，嘿。
1: 喂，你好，嘿。
0: 来，你好，来，你好。
2: 哎、
7: 欸，我
2: 忘
7: 了
2: 几多
7: 了。
2: 哎、欸，啊，你
0: 笑贵也你爱讲啊。
2: 哦，龙笑三，
0: 龙中笑三就对了哈。好，龙笑三，好好好好。好，来了，来你好。喂，哎、欸，张大哥你好。
8: 哟。
0: 啊，你讲。
8: 哎、欸，
2: 爱笑三啊，笑六。
8: 一半一半。
2: 哦，一半一半，好，安尼好，拢用得着哈。
0: 好好好。
2: 好。
0: 好 ，OK， 好，
2: 好，谢谢，
0: 好，好，谢谢，好好 ，OK 哈，阿玲了解哈，阿玲都拿不抽啥抽到，点的再改卡，空板空空，
2: 正抽工啦，
0: 哎，
2: 阿母领先。
0: 嗯，
2: 他说妈妈的门啊 ，O 也是做啊是咖啡色的，无你色的啦。
1: 哦，茶色的，茶色的，
2: 正短一点，正
0: 原木色
2: 啦，无你你啦，
0: 正原木色啦。好，来，来你好，
1: 来，别问价。
8: 我们爱秋晒，两斤秋，哪个两斤？
2: 一半，
0: 一半，一半啦。
2: OK， 好。
8: 啊，你这样子在上啊？你要加工，我要正经，我要做个价钱。
2: 爱情卫视哦，
0: 哎，
2: 这个拜拜喜拜我搞。
0: 哎，你问了保证我唔知啊。
2: 拜喜拜我再搞，
8: 哎，拜我搞，
2: 哎呀。
0: 好好，拜个好啦，好
2: 好好，
0: 来好来，你好，
1: 来徐大哥，嘿，
0: 诶，请听下你好，
9: 诶，我
2: 爱秋
0: 山，全部拢秋山吗？
9: 诶，
2: 好，
0: 几分啦？吼，
9: 好，
0: 几分四斤？吼，好，好，谢谢，
2: 事事如意啦，嘿啦，
0: 有阿兰姐，你来过。买车吼，你若讲厝诶，啊，我厝都无安心名，无安心名。
2: 嗯，
0: 你唔得买单买来寄付地方诶公庙。
2: 啊，对啊，尤其是托你讲哦，
1: 是啊，
0: 咱地你大所在，
2: 附近近诶啊，
0: 一定有八公啊。
2: 对，
0: 啊，八公啊，就是咱诶官区。
2: 啊，你厝诶都无财神庙啊，八公啊，一定爱甲你斗
0: 保庇。对，来好来，你好。
10: 诶，你好。
0: 诶，郑大姐。
10: 我买三组，今年六千块。
0: 三组六千丢，
2: 啊！你变哪分？
10: 秋山的哦，
0: 全部哦，
2: 秋山，
0: 好，全部拢秋山三组啦，
2: 好，
0: 好，好，啊，然后拜五去卡达哈，
10: 好好
0: 好，谢谢谢谢，又来，你好，
2: 功德的系啦，
0: 我哎，黄大姐，
11: 哎，我买三斤秋辣的，
0: 三斤秋辣的。
11: 啊，一斤
0: 秋花。好，你秋那个要拜神明，啊，一斤要拜公妈的对。
2: 哎哎。
0: 好，了解，好，好，谢谢你，好。
2: 加起来。
0: 好，好，谢谢哦。啊，电话再改卡，空白空空，七的空，接下来。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刚上，谢谢哦。

0: 花红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红广播电台 FM 88.7。
1: 人就亲唔顺，木开门的有洞，根本又知道他有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呢。
2: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1: 哎，你有乜事啊？
2: 睇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睇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1: 啊，按严重哦。
2: 系啊，实在要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叫你呢。
3: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卫山卫水卫高鼻，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万年都40,000左右人口，除了是江化边缘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万年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万年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哩，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小生郭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的电影《球》，电影的场景就是伫咧咱万年迄当时的溜啊高顶头的溜球，溜球弯跳，当时也是当初江华北京之一。60年代台湾转型为工业社会。万年当时更加变成全省第一大镇，这个竟是因为食品加工业的发达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万年也由水果农产的集散地转变成为咸酸甜的大本营。咸酸甜的制作过
6: 葡萄成熟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佮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电台边啊有阿卢的甲阿哥呐，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也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进行甲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今年加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喏，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共阮即支即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哪里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兰，空白空。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较等下闹有闲再来开讲铺头哈。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

0: 我的很流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讲到爱拜拜，确实的，我较少年，一寡拜拜的美感我较无了解，但是呢，就是阮这种外行的吼，才有法度了解讲吼，这个香对咱外行的哦，拢会感觉讲，感受袂歹哦，安尼就好啊。有的一寡香哦，一点落入去吼，你有感觉哦，熏吧，擦鼻哦。不舒服
1: 啊，就是香料香啦，
0: 对哦，
1: 那就是加香精的啦。
0: 而且较早吼，我上欢乐的就是拜拜的时阵吼，还来啊，有时阵爱甲神明讲真久，甲祖先讲真久啊，心肝有话啊，啊你啊未讲完，你香无可能插落嘛，是不是香提咧？啊你香敷哇，落来的时阵吼，哎呦，用着手哎一听咧，过碰趴了。上讨厌的就是提香的时阵，
1: 大庙内底过年哇，我一定要穿新衫去。
0: 我嘛怪，
1: 一定破的。
0: 哦，嘿啦，他新衫吼，穿甲水悠悠，去出去行村行村。去予人吐掉，
1: 哦，很心痛呢。
0: 哎呦，予人吐掉，你真正要发性地吼，你嘛拍死。
1: 我是大概都不知道什么时阵去用掉，
0: 等
1: 来时阵才看到。
0: 有啊，
2: 你想讲吼，阿董就好啊，一穿一领新衫，一领新衫我吼，才不买哦。啊，穿出去结果我跟他擦香哦，去用边人我也香哦，按这个衫个擦我来看。
1: 哦，安尼好啦。
2: 等定那领衫就报销去。
1: 要生气又不行，哎
2: 呀，可那个是薄外套，个限量版，哦，就唔甘咩啦，
1: 哎，啊，有时阵唔是衫的问题，有时是烫着手啊，其实这东西也当片面的，
2: 是啊，
1: 其实咱咧讲啊，你拍开你就闻到迄个劣质香水味，
0: 哎呀，
1: 迄个芳精味的，
0: 迄
1: 个物件你就较想对咱的人体吼，我想卖讲神有收着无，咱人体一定是百害呀，
2: 哎，对啊，这是一定的，
1: 哦，咱过来咱五十岁啊，还是讲。咱爸爸妈妈较济岁啊，无差你厝有幼婴啊无？
0: 啊对啊！
1: 哦，你厝有幼婴啊，你厝有小朋友无？
0: 系啊！
1: 人客来家领导我，啊你在相信我啊？这边啊，哦对吧？连国语都无想要讲啊！看到领导的天棚啊，是安那分家哦哦，
0: 嗯
1: 哦，其实迄都是化学。
0: 是啊。
1: 哦啊，拜拜这个物件吼，刚才讲物件，讲完我们祈求都是天然呐，
2: 对，爱天然呐。
1: 看到哎，既然你知哎，每一个这每一个有行业。都有祖师爷嘛？
0: 有啊有啊有啊！
1: 做香的祖师爷，这是我该跟阮客干姐啦，干姐咧开讲。做香的祖师爷是啥？你敢知？
2: 啥人？
1: 九天玄女。
2: 哦，九天哦，九天母啊。
1: 嘿，伊有做香妈啦，
2: 香妈。
1: 其实上早这咱诶那个传统来底吼香哦，其实它不是拿来祭祖的，
0: 是
2: 哦，
1: 伊是拿来的咱讲来这治病。
0: 地碑，哎呀，讲香诶，
1: 为什么九天玄女有这香妈哦，香妈啦吼，伊就是上早用这个香来地碑，
0: 是，
1: 这相传伫个伊讲伊要未得道进前，伊是一个最友好最友好的孝女，
2: 好路
1: 好路啦吼，伊爸爸得到了重症。哎，别当家连嘴都无得开哦，无得食药，嘛无得灌药汤。
2: 哦，
1: 哎，即马即药材变呐，药爱食变才好嘛。
2: 对啊，
1: 哎，就想变呐，和爸爸会当个即物件食入去。
2: 哦，对，然后伊就提炼出来变红破片耶。
1: 因就一种即咱讲的厉害材料中药材啦吼，改搓甲树皮，迄个树咱讲树枝嘛混合一起，啊改搓成一条，它叫做香条，啊然后个点，用就火个点个倒嘛，放伫爸爸的眠床的四周围啊，点3丈4丈啊咧，回归片啊，从这中药材输入去。
0: 哦，
1: 这个其实就是最早咱的。

0: 哎呦，禁药，
1: 禁
0: 药，无佮无多用气脉当中，伊变作啥？这人已经昏昏死死去啊！伊佮无多用气脉，伊是甲只中药材煮作一个大浴缸的汤，甲人放入面，互皮肤吸收。
2: 哦，对哦。
0: 所以只要能吸收的，拢有法多动作咱人的那种治病一个那种诶途径。
2: 对
0: 哦，哦，这个是一个途径。所以你看，本来是要来治病的物件，结果你改遐珍贵的中药材，换作化学的凉剂、芳疗，你想对咱人体？不可能的好，
2: 不可能
0: 啊！不可能会好，
2: 是啊。
0: 哇，所以我嘛足欢喜，咱这时代爸爸妈妈恁对这个咱咧讲啊拜拜这件代志有滴较重视。
2: 是，
0: 少年啊哦，你像我阿如这款年轻的哦，因无咧看恁什么个一张几百块、几千块，还是一张一块的大量，因无咧啥物。
2: 嗯。
0: 哦，但是今仔日咱就是拜的是一份心意。
2: 对，
0: 真的是一份心意啊！你无一定讲爱一张，我捌听过人咧一斤香哦，几万块的迄种哦，我唔知。
2: 我跟你讲吼，其实吼，你讲吼，一斤哇吼，三千块，哇五六千块，
0: 那我知道，哎，一万多块的真的超乎我想象了，
2: 哎呀，
0: 真的哦，
2: 真
0: 正
2: 足济，甚至有时阵啊，你讲吼，价点香就好啊，
0: 价点吼，
2: 价点香哇，伊真正拢是贵三三的，
0: 因为它少啦，
2: 少
0: 啦，其实上面有这点哦，那就是那就伊唔是一块的木的名，
2: 嗯，
0: 它是因为这个木头以前树瘤啊，
2: 是啊，
0: 还有一块的乳香，就像我们说的牛樟。它可遇不可求，
2: 是。
0: 而且你那是个沉木诶，有无？诶、嗯，个沉水诶，款诶，有无？更贵，
2: 最顶。
0: 哦，啊，你今仔我都来讲，不一定爱用这贵诶，但是我要强调就是天然，
2: 是。
0: 哦，啊，心意，
2: 是。
0: 啊，伤无咱人体无伤害，
2: 嗯，
0: 不伤人，对神明才是好的。
2: 对哦，你讲吼，讲这个沉啦，
0: 嘿，
2: 啊，个这个大啦，
0: 大啦，嘿啦，
2: 大檀木哦，吼，我讲相信讲，就在咱的时代位吼，就爱这个檀木的香味，
0: 诶。
2: 但是这个大木有啊吼，有吼，像即马一挂商人吼，甲将这个檀木吼，甲捏出来对精油出来
0: 哦，就完全叫做香来啦。
2: 来，我跟你讲，来，这个精油一罐啊，价差不多安尼俩。
0: 嗯，
2: 好嘞，差不多无咱手指头的大哦。
0: 30毛、50毛安尼啦，系啊。
2: 我跟你讲，以前迄阵啊吼，咧买时喏一罐是6000块，
0: 是，即马万外外吧。
2: 即马一罐爱万二，
0: 对啊。
2: 哎呦，
0: 对啊。
2: 我跟你讲，你像阿东遐有吼，朋友吼送两罐吼。一再上的孙我哈，一罐是6000嘛。结果刚刚上一罐哈，伊讲吼拍在少年嘞，拜托一下吼，较欠咩用嘞吼。
0: 伊讲我做修房子，你搞
2: 我
0: 记住。
2: 啊，同我阿先仔用无即马一罐啦，去加万里呀。
0: 对。
2: 檀木嘞，因为这做一点檀木也不容易取，
0: 是啦，
2: 真正不容易取，
0: 而且它油也少啦，
2: 对啦。尤其你若讲一般为的人出来都有咧点的吼，唔是点点的，
0: 是
2: 啊，无就是点大木的，
0: 对。
2: 为什么？要点大木，
0: 啊，大木有正气的效果，
2: 对，有正气
0: 的效果，
2: 对，所以讲哦，尤其咱一寡时段，你若讲本身哦，家己最近感觉哦，舒较未顺利，啊，身体上哦，感觉压杂啊有哦，你这个檀木哦，你个点一个哦，你家己感觉哦，你的精神呐、啊，包括你的心，你的心呐、啊。哎，感觉几
0: 较正啦！你看较早好野人一出位吼，头前哦，客厅一定一座檀木的大鼓，
2: 对唔呀？
0: 较早皇帝伊的寝具一定是正檀木的，
2: 哎对，
0: 因为檀木伊就是代表着正气啦，
2: 是啊，
0: 还有就是辟邪啦，吼啊，包括讲咱咧焚烧有静心的功能啦，
2: 对对，
0: 所以讲差别真济啦，嘛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啊，我先讲哦，这是无啊多另外个对家，因为它是手工香，你要等很久，
2: 秋刚做，
0: 它是手工的。不是一般的那个，咱都讲写出来，我们写了大量香，啊，而且引导甲别人无同款咯。我甲你添个个讲一句话吼，为什么因要加金箔吼？因为做香做50年，我老头家啦吼，去白毛去开讲啦。伊咧讲哦，其实香哦，咱拜一张香当中都是五行。
2: 五行
0: 诶，我想者伊安怎甲我讲，五行啊，就金木水火土啦。
2: 对，
0: 爱讲市面上真济拢欠一味，
2: 是，
0: 所以你变的物件都无法度。人都讲啊，相辅相成
2: 哦，
0: 心想事成。你话伊讲哦，你讲香卡，香卡就是金木水火土来的木嘛。
2: 啊对。
0: 哦，当初伊咧搞讲就是木头嘛，因为是竹子做的嘛。香卡是木。
2: 是。
0: 哦，第二咱讲啊，水滴咧对。
2: 嘿。
0: 咱要加只香腐吧，要加黏起嚟哇。
2: 凝聚。
0: 也要有水。
2: 还有水。
0: 水加树皮哇，做粘着啊。
2: 是。
0: 啊，即个结果恁即马要化学的是啦。
2: 嘿。拢是。
0: 加水。添化学家
2: 啊，对，化学胶，
0: 人用的这个木加水啊，火就简单嘞。 香爱点，
2: 点点了就是火
0: 啊，就是火啊。嗯，哦，咱有木啊，有水

0: 有灰啊，土，什么是土？我想问什么是土？伊讲，
1: 香，
0: 点完的香灰落落来，或者落土，
1: 哦，
0: 香灰啦，
1: 安尼
0: 欠啥？
1: 欠金，
0: 金啊，
1: 对啊，
0: 市面上一般哦，一斤三千五千的哦，真正是欠金的。
1: 哦，
0: 我才讲，有些莫怪恁坚持一定要用咱咧讲金箔啊。
1: 对，尤其即马金啊遐贵掉。
0: 他说少了金就成甲其他的五行无法度相生，伊都唔是一个循环啊。
1: 对对，唔是金木水火土啊。对，
0: 金木水火土都欠一味啊，
1: 伊
0: 都唔是真正五行。我才会知影讲，哦，为什么要甲这么贵？的物件，肯定来的。因为我是徛在咱讲的保健医疗的部分，我感觉多少讲啊，这个金已经过燃烧了，也产生负离子，
1: 烧，
0: 哦，就是咱去刷电那分多金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讲这负离子对咱人体好啊，也能去掉咱身体内底正离子啊，不好的物件
1: 啊。
0: 哦，所以讲我知影这个效果，哎，个配合到金木水火土，哎，我感觉这安尼真正是自古至今呐，中西合并。
1: 对，
0: 哎，所以
1: 而且有一个循环在那边，
0: 你若欠一个金，是不是就无循环呐、啊？
1: 就刚刚扔的油啊，赶快啊，欠几笔效果就袂出来啊！
0: 是呢，哎呀、哦，啊，无怪我讲哦，适当啊，人家也系给你较早部长有一个朋友带伫诶，咱咧讲诶，诶，家己哦，啊，那把即个嘛真侪人家，我上侪看到迄个六斤十斤诶吼，假富诶，阿姨真正，
1: 我咱有转阿姨嘛，买三组十二斤
0: 诶，十二斤诶
1: 吼，
0: 诶，头家牛啦，我都我感谢。你讲的啦吼，假符嘛定义是吼，咱讲波符啦。
1: 哎、欸、对，嘛是做神术
0: 的概念。人讲散播欢乐、散播爱，
1: 是
0: 还是播爱，爱就是波符，种福田，搞咱的福报出去了，也发国较侪些小种子的来滴。
1: 是啊，
0: 既然要关啊，哦，较早咱的关了，我唔捌，我唔捌，我唔知唔知的时阵，咱那边咪啊关，咱就变上歹关就好啊。
1: 哦，无无敢关咯，我
2: 一下
1: 我嘛安尼搞
0: 一把，对啊，你
1: 做
0: 我爸。做咩喺你贵嘅关吼？
1: 我甲你讲哦，阮爸吼，阮母啊吼，常常拢爱去拜拜啊，
0: 是
1: 啊。啊，我细汉我啊好啦，细汉啊，我嘛未晓塞车，迄时阵未晓塞车，就对你行啦。啊，拢看阮爸到一间庙了，打开家己嘅后道，摕一挂迄静香嘅符，就是会用点嘅，安尼
0: 规
1: 部嘅粉有无？
2: 阿姑，
1: 哎，静香粉，阿姑有迄规箱嘅香啊，对哇。我阿爸啊，你买物件买遐多，啊，拢摕来关庙。啊！你用遐好的关要创啊？
0: 袂较歹了啊，较先进吼。
1: 啊！你用你用较俗的，对我店的看有啥物较俗的啊？白白嘛是有拢有咧关呐、啊，
0: 不一样。
1: 我爸就甲我讲，咱爱做就爱做好，对啊。你要做神书，你敢有法都做一半？
0: 对啦。
1: 是啊，啊，我感觉你点到用卖哇，叫别人骗哇，
0: 点
1: 到无好，你
0: 又唔是做神书、啊？
1: 你都唔做神书，你是害别人？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是。刚好今麦一挂吼，放蛇放什么有诶？
2: 对啊，哎呀，
1: 讲要爱做爱心
2: 啊，哎呀、啊，
0: 但是哦，
1: 因去家只系溜啦，宽宽的啦，去乌白蛋一个山头顶管啦。
2: 是啊，
1: 啊放落，你讲你有咧做爱心，
0: 破坏生态，
1: 但是大碟。边个山头的人，去因为只系溜去受伤啊，
2: 去割掉啊，
1: 这就唔是做爱心
2: 啦。你像讲吼，讲这个一挂什么公益团体啦、放心团体啦吼，干那今年我讲干中华了，
1: 嘿，
2: 干那中华的在这个立春割金嘛，哇，上起码最起码两两千几只，
1: 两千几只，
2: 两千几只，
1: 几只蛇，
2: 眼镜蛇啊，眼镜蛇，
1: 奇耶，
2: 啊，或者雨伞节，
1: 对啊，好夸张的了。
0: 所以讲吼，要做好。书哈，咱都爱算呐，好人做到底、
1: 啊。对啦，
2: 对啦，就是啊。
1: 所以讲，既然要关香，那嘛是爱用关上好诶。
2: 这想
1: 啊，但是你哪讲，我不爱关香，我不家己用诶。家己用
0: 诶，
1: 你
0: 讲咧，
1: 爱讲咧甜，
2: 对，爱更加更加讲究，
1: 爱更加好。
2: 系啊，
1: 厝内大家碎大大碎碎拢咧偏诶，包括即个香点落了一些调碟，咱咧。
0: 对，
1: 咱的天蓬，
0: 哎，卖掉在你的细胞
1: 啊，
0: 不会啦，掉在细胞，你看要清会掉，
1: 清会掉咯，哦，所以爱用的，咱选上好的，
0: 是
1: 拜拜心意，你家己准备，
2: 是，
1: 我替恁准备吃好的，阿伯爱恁赶紧啊，拼好无对家哦，
0: 对啦，对啦，啊，对，我都对家几项把恁讲出来
1: 哈，
0: 七月的时候我们会拜外面嘛，拜好兄弟啦哈，
1: 好兄弟，
0: 跟我。干姐一直讲哦，拜好兄弟啊，迄包有无，就不可以再拿回家里了哦。 那个那一包你就要拿去给公庙捐
2: 喽。你那边你得去丢，
0: 用丢丢哎。你那是规包提出来拜好兄弟，那一包我们就要放在土地公庙啊。哦。未使搁提灯去拜神明，
1: 灯去厝的神明甲祖先。
0: 好嘛，好，伊拢未使你啊。哦。我即下先甲恁讲，因为有时阵较济爸爸妈妈
1: 可能
0: 不懂啦。
1: 嘿。
0: 哦，你若讲啊，我无爱遐尼济，安尼你就抽你该用的出来规张就好。
1: 哦，对对对。
0: 你不要整包拿出去。
1: 哦好。
0: 哇，你那规包提出去呀、啊，那你就不要再拿进来。
1: 哦，来，稍等嘞。喂，你好。
3: Hello。
1: 嘿，你好，我如何？
3: 一半。
1: 哦，你爱一半。
0: OK。
1: 好，我甲你登记起来哈。
0: OK。
1: 好，谢谢你。
0: 好。
1: 感恩哈。来，你好。
0: 七六六啦，嘿啦。
1: 喂。
3: 啊，我这牛一半。
0: 哦，一半。
1: 你嘛爱一半哈。好，我给你写起来哦。
0: 好，谢谢。
1: 好，拜拜。我看卖一下哈。
0: 对对，较麻烦啦，但是不要紧。至少恁在在店的过程哦，咱讲得好补，啊，讲好话，啊，讲好的身体健康。
1: 对。
0: 三方面咱都有顾到啊啦。
1: 对啦。
0: 今天一斤两三百张，差不多几斤，系啊。
1: 喂，大六。喂。
0: 大六。
3: 喂。
1: 哎，大哥，喂，我要收
3: 工了。
1: 帮
3: 我挑那个
1: 肚子多
3: 啊！
1: 来，你稍等
0: 嘞吼，你要什
1: 么尺寸？哎，来看要安怎吼？
0: 你要尺三还是尺六？哎呀，
1: 看要寄多位啦。
0: 因为你伫家无过经过其他平台，其他的咱讲诶，层层剥削啦。
1: 系啦，
0: 你用袂着，真正是
1: 工厂，工厂诶。
0: 介绍啊啦，哦啊，你得用较好诶，趁这个时间，啊，这无法度条条有啊，你无讲像那保健品哦，保健我食完啦，嘿是讲哦，我个头家娘啦，我看姐在讲啊，四年啊，你个会记得四年前有这个物件，
1: 有呀，
0: 哦啊，人伊平常时啊，就是拢规箱在出来，一箱就是40斤，
1: 丢，
0: 我是讲丢啦，哦，啊，如阿董今仔日在讲啊，恁用看卖啊，
1: 是，
0: 啊，讲啊，
1: 低盐，
0: 最近来讲啦，较袂顺呢，
1: 要
0: 转一下，
1: 哎，有
0: 呀，哦，就是讲转。一个啊，换一个，搞不好你能够的转到另外一个境界。
1: 哦对哦，
0: 啊，上个月身体嘛较健康啦。
1: 啊，至少咱的病的时阵身体轻松啦，
0: 对啦，
1: 会用让咱心情情绪稳定啊。
0: 是
1: 啊，拜神明，那心绪稳定，哦，主人做什么代志，一切拢顺利。
0: 对
1: 啊，那边爱咱是代表。在恁顶哦，看恁要爱秋三啊秋六的，啊你甲阮讲哦好，啊阮帮恁登记，啊咱就是四军哦四军一组，
0: 对啦，
1: 哦四军一组，
0: 对，
1: 啊加简单，两张小朋友，
0: 啊这我靠。现在已经到1600、1800了，
1: 对
0: 啦，那个会员才会使买哦，那有机电子会员才能买的哦。
1: 你提两张车站咧，会用提四斤哦，啊，在恁近哦，
0: 对
1: 哦，哦，无免讲讲咩什么怪运费啊，免咯。
0: 你在工厂计啊啦，
1: 对啊，啊，够金箔啊，
0: 对，金木水火土五行拢有诶。
1: 嘿，啊，金箔啊，家己准备哦好。
0: 是。
1: 啊，咱诶时阵，比如转刷电话，跟金甲卡哦，那要爱刷卡嘛，有专人做服务，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啊，咱的电话0800-7100-7103，0800-7100-7103，来听一首叶启田唱的《爱拼才赢》。

0: 现场我的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123，来你好。
1: Hello，
0: 嘿，邱太太阿姨你好。
1: 我结婚了
0: 嘿。好，你结婚了，我就问一下，你爱笑啥笑啦？
1: 笑啥？
0: 全部拢笑啥吼？
1: 对。
0: 好，阿来咱四军拢笑啥？我甲你登记起来啊，吼。
1: 好啊，
0: 好。好，谢谢你，好，感恩多谢啊，好，拜拜。好，阿来有需要的时候，比如啊，免客气，这个电话做恁个卡来，做恁个努力来，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0800710123。哦，阿兰因为吼、要爱进广告，哦，阿兰该爱进广告的时阵，咱许多比如恁个详细听，注意听。阿兰这机会，恁讲诶，机缘机缘，
2: 唔呀，
0: 唔是定定有诶。
2: 对，尤其最主要一点，性命前不未过一届。
0: 有啦，性命前有不未过。
2: 未过一届，结果未够回无够，头家娘讲我嘛无爱啊。
0: 对啦，
2: 为什么人家即马性命
0: 啊？性命前
2: 嘿
0: 回无够，
2: 是
0: 过来对家骨嘛无法度。
2: 对啊，
0: 因为人讲诶，正手工作诶，
2: 是啊，
0: 唔是长手人有一寡。加一机械有无？工厂安尼做做的，规部的一工会用做过了千斤安尼。
2: 是，
0: 人迄是正手工，过来伊雇用金箔啊。
2: 对，
0: 哦，足侪阿伯阿姆就知影，金箔的香真正外口市面上啊行情拢贵三三呐。
2: 是，
0: 今仔日你开两张的小朋友，
2: 嗯，
0: 起一涨诶，你有法都摕到四斤哦。
3: 对，是工厂加啦。
0: 对，哦，阿玲呐有需要诶。要款拜拜好物件，
3: 一年份那个款起来。
0: 哎、欸，我呀，专刷电话，做你个卡，阿兰赶紧进广告，恁个详细听，注意听。来，咱各位空调的时头，比如来，我们即马甲恁进一段广告
3: 哈。
0: 来，今日咱部长过来啊，炸一项好物件，金宝的发财香。
3: 啊对啦，四当前吼，未甲轰动，我无搞过，佮关佮等要几个，咱讲一个多礼拜啦。
0: 这比奥运佫较排蛋。
3: 啊，无错，阿妈妈讲，我咧买来买几份，我讲我唔知影吼。
0: 嘿。
3: 你是讲咧头家娘在讲，四年你可会记得啊？正手工的哦。
0: 对。
3: 大香金宝的发财香啦。
0: 对。
3: 吼、哦、啊，你若讲用了会下。我感觉伊个外口以我啦吼，因为我唔是真白，以我来讲啦，第一，伊是幼香，
0: 是
3: 张数较济，
0: 吼、
3: 哦，安尼第一就省钱啊。第二，伊个你讲啊，五十年啊啦，老店啊啦，哦、嗯，老工厂啊啦，因为你就坚持就是手工香，即马内底个二十几个老师傅伫遐添香的啦，
0: 哦，
3: 你拢看得到，包括伫遐新港是咱台湾第一间嘛，是为一间做香的，咱讲诶观光工厂啊，
0: 哦，
3: 啊，人因配配着咱讲五行啦。
0: 是，
3: 啊，恁强调着用正原弹哦，哦弹木哦，啊加上着金箔啊，
0: 是，
3: 哦，我就感觉哎，我咧看啦，香心有把，哦，伊妈妈嘛拢用这把香卡有顶，
0: 是，
3: 哦，啊，恁在店当中做着顺顺啊，
0: 对，
3: 啊，未像外口的迄乌烟呢，啊，足粉呢，啊，因为伊是幼香嘛。伊未粉一滴瓜吼，伊落落来，迄人讲香乎无，卖讲衫也未破啦，你着手你着未感觉疼，
0: 丢，
3: 因为它叫做环保香啦，
0: 伊
3: 那做的是环保，因为因家这拢是高过官方的啦，
0: 丢，
3: 哦，啊，因顶头个点金箔啊当中哦，不管你是要求财，我拜托你讲，就是金箔啊上好啊，哦，求偏财，
0: 哦，
3: 拜求偏财嘛，啊，是咱要拜神明，
0: 是，
3: 金是内底所有贡品内底上关键的，
0: 丢啊。
3: 对吧？金嘛，金嘛是上悬的贡品啊嘛。
0: 是。
3: 对咱人体来讲，对拜拜了，对咱人体来讲，这个金箔啊有负离子的作用。
0: 嗯嗯。
3: 所以你店当中，你感觉几个人心情会较好。
0: 哦。负离子稳定啊。
3: 细胞功能的嘛会较好。啊，都呼应着因为茭白这个檀香，因为檀哦，檀这个物件在中医来底叫做理气。
0: 哦，理气。
3: 对，经历咱的那个气啦，
0: 哦，
3: 一个润气、理气啦。哦、所以你在片当中它也是一种的摄取也是一种的吸收啊，所以你给它点这个段当中对我们的细胞功能啦思绪啦、哦、包括我们的正气 什么叫正气？正气就是撇邪。
0: 哦，撇邪。
3: 对，所以家里面你要讲卡袂顺呢，痰它就是辟邪的功能。
0: 啊，是讲咱有行去一个无好的所在，磁场改变啊。
3: 什么处理拄着什么啊，煞啦，土煞啦，
0: 落
3: 煞啦，哦，什么什么一挂煞。
0: 就追哦。
3: 这个物件断伊就是正气。
0: 嗯嗯。
3: 正气当中伊就用辟邪邪，然后卡在你话皇帝为什么伊会那个名称啊？
0: 嘿，
3: 用正断。
0: 哦对哦，
3: 较早原话为什么伊客厅迄座迄个椅啊有无？
0: 茶椅大木，
3: 正大木，
0: 嗯，
3: 伊就是和你伫恁兜第一日你拄着邪气就无法度入去啊。
0: 对对，
3: 所以说檀木它的功能啦，
0: 是，
3: 哦，因为我嘛无比恁较捌，但是我要甲妈妈讲诶，人伊强调的正手工、正台湾，哦，啊，来正大，搁再来就是上界天然的啊。
0: 有影
3: 啊，贵是一定贵，哦，较早我嘛感觉贵，较早我嘛是伫个金纸店买。五百块、六百块的，不要一比较落，你就知影。
0: 有
3: 影。哦，真的讲平平钱啊，我嘛无比外口较贵，咱工厂提这个介绍。伊即马市价，尤其店底卖啦，一斤就是1600块。
0: 一斤1600。
3: 哎，妈妈讲，四年前才1000，四年前才真袂比例啊，然后
0: 开始啦。有影，都袂
3: 比嘿。袂比例啊，但是嘛是讲啊，就优惠给咱这爸爸妈妈。哦，啊等于两斤啦，哦两斤你本来爱3200啊嘛。
0: 对。
3: 啊，进前四年前上少两斤买2400。
0: 对啊。
3: 我即马两斤才2000块，
0: 我赶快维持着四年前的计数，
3: 真正诶啦，
0: 两斤
3: 啊，因为那个两斤跟恁做结缘啦，
0: 对啦，
3: 都爱卡我，我这个啊，你开你也无赚，听话无赚点嘛哦，听着讲我要开，伊讲唔免啦，哦，家己小弟啊，伊处理就好啊，
0: 我跟你讲，你等于买二送二，
3: 对，我都唔免个开迄几斤，
0: 我跟你讲，等到安尼我吼头家你个工资个无量，
3: 对，
0: 你
3: 卡我头多，最这点讲我无都你也无赚，听无赚点话，你个开迄几。金你讲唔免啦，一出力就好啊。
0: 对啊，
3: 但是500斤提完就无啊。
0: 好，来你好，你好。
4: 喂，我顶礼拜甲恁订。
0: 来，你上来，来
3: 刷卡布。哦，所以讲啦，啊，500斤提完就没有咯。
0: 加就是拢总加你分好啦，你数量是500斤。
3: 看你爱笑啥，爱笑哪，啊，你家己去选择你需要诶。
0: 啊，但是咱是都，比如咱一组是4斤哦。
3: 对。
0: 哦，啊啦，一五百斤来，拢总就是125组。
3: 对。
0: 哦，啊，恁若要爱，看恁要。爱用翘三，还是要用翘六的？
3: 啊，拢未晓算呢，翘三就拢通用啦。啊，有的人讲我心明要用翘六啊，啊，你一般咱就厝的，咱就是爱用翘三。
0: 较讲究的，咱就是翘六拜拜拜心明，翘三拜公妈拜地基主。
2: 要记一点，我要甲咱时代报告一下哈。顶位那讲哦，啊，那拢算讲拢家己拢用翘三，心明啊拜翘三，啊公妈嘛拜翘三。
3: 啊，心明该用三张啊。
2: 来，我甲你讲哦，你即马心。面的笑三成点嘛好，你莫平淡，真正莫平淡，做这拢是爱分开点嘛，为个拢是安那做一个点点的吼，然后拜拜，神明拜拜，神明拜拜，接过来个拜拜公妈，我公妈唔敢收，
0: 我莫意思哦，
3: 阶级不一样，
0: 你做一届吼，拢个点点的，啊你是不是规不规的拢提咧手的，然后先拜神明嘛，咱的顺序是安尼，先拜完神明了，神明插三支香啊，啊然后咱是不是
3: 拜我靠，
0: 拜祖先拜。哇靠啊吼！开始啊，鼓鼓用用的，你拢点好啊！啊，但是你头前已经遮已经拜过神明啊，已经拜三拜啊，你过来插公妈的，
3: 公妈没在修啊，
0: 对啦
3: 对啦，
0: 上好咱个分开。
2: 所以讲为什么讲哦，我出来对我拜拜，我拢是笑六还笑六
3: 哦，
2: 啊笑三还笑三。
3: 我倒是较笨惰啦，只要我倒的方式是哦，五掌中点啦，但是点完我来先个神明来三掌拜完了，再提外靠咱拜外靠的嘛，拜公嘛，
0: 嘿，
3: 所以是分开的，一起点，可是他不会一起在神明那里拜拜，神明只拿
2: 三张。哦，你一阵点破你要给坑个边啊啦！
3: 对对对对，
0: 哦，阿你妈可以的，
3: 阿但是这么阿你有一个派出，所以我妈妈打开都还没给你新棉一张，穿坑边也给多点修个一坑一坑，还是分开会比较好一点的。
2: 还是分开了，对啦。所以讲尤其吼，我们家讲吼，尤其咱一寡这里拜拜的习俗嘛吼，为的吼，真正拢讲为拢偏多，尤其今麦少年囡仔吼，
3: 不说不知道啦，
2: 拢。 完全
0: 不知道，未晓啊，
2: 未晓。但是我出来带囡仔，我拢会教
3: 好，
2: 真正拢教好。
3: 新的无识，旧的无变啦。哦，这一点还传承。其实拜拜就是一个传承。
2: 对。
3: 哇，你要传承，你就是好的传，传好的莫传歹啦。
2: 对啦。
3: 哎呀，阿就比较天然的啦，阿就只纯洁的啦。
0: 咱在拜拜要用的，正港好香的，金箔啊，
3: 正手工的，
0: 正手工正大木做出来。
3: 是。
0: 是的，比如四斤一组，两千块。啊你看要爱笑三还是笑六的在恁紧好你跟我打电话来讲的时候我讲譬如讲我四斤都爱笑三好我就跟你用四斤笑三我要一半一半的
3: 都买
0: 三也用的就是够两斤
3: 是
0: 好我全部都要爱笑六的
3: 也
0: 可以甚至有的好跟我说
3: 三加一的
0: 我要一斤什么笑六的还是一斤其他三斤都笑三也用的
3: 符合你的要求啦
0: 只要四斤就是可以哦，阿伯爱家己赶紧把握来了。
5: 喂，你
0: 我鲁威你好，
5: 阿鲁威啊，
0: 嘿是，
5: 我是黄美静啊。
0: 好，你好阿姨，
5: 我差不多有叫一桌哈，
0: 哦，
5: 我要搁加一桌，
3: 加一桌，你看什么春秋？
0: 阿你稍等嘞哈，来刷卡多好不？
3: 春秋就要去来下利用啦，
0: 要加贵州龙仔林，
3: 是，
0: 我今日龙总，我就是五百斤，
3: 对啦，
0: 好，我这五百斤以来龙仔林加，
3: 对，
0: 阿你教我讲好，
3: 对。
0: 卡片面讲，到时阵送回过去的时阵，叮当，我爱加走一段。
3: 啊，有时阵爱过来你加单啦。
0: 未休这种物件，我家己咧做订单
3: 哦。服务诶，
0: 我嘛做甲吼，目睭雾沙沙，
3: 头很痛。
0: 对啦，目睭雾沙沙，头嘛就疼啊，过来写好对好人名，所以讲阿扁嘛，讲我好，讲我明。要爱笑三个几斤，要爱笑六个几斤，拢在恁讲。
3: 看你的需求啦。
0: 但是咱就是四斤一组，优待两千块。
3: 你外口干那青菜买大料的，今妈妈差不多这个价钱，反正我个买个六百块啊啦。
0: 哎呦，啊，阮这个价金箔啊用的了。
3: 该买着正台湾手工的，
0: 哦，
3: 而且是正大个金箔啊。
0: 对。
3: 哦，啊，内底外口新棉恐怕拢会使摆的。
0: 是。
3: 哦，啊，佫袂去伤害到咱的人体。
0: 对。
3: 只是讲你几年。传起来，我你唔好讲像三片，我啊我三个月了食完，佮你佫来呢，无法度，有这我真正无法度啊，
0: 四年
3: 才卖一届物件哦。
0: 比奥运，比世界卡球，比较排单，
3: 对啦，系啦。
0: 真正人讲机缘，机缘，有这个缘
3: 哦。
0: 咱拄啊好来请到部长，阿古因这个感觉，叫或者金宝的发财友。阿咪爱是多，比如电话恁只赶紧甲联络，空白空空，
6: 七一空七两。
0: 0800710123来万秀东爱一组哦，啊你个登记笑三两斤，笑六两斤哦啊，譬如讲咱有一挂话，咱的这个药房
3: 啦，药房你接着端完来传登啊，
0: 对，爱传我接啊，
3: 你这假是无的哦，这手工就麻烦的，
0: 对吼，啊咱是的，比如电话恁只赶紧个联络，四斤一组，优待两千块来，以上这段算公告，谢谢。来你好，
7: 我做啥？
0: 嘿，我鲁诶，你好。
7: 笑六个三斤。
0: 好，笑六三斤，笑三一斤哟。
7: 诶，会使了，
0: 会使会使，安尼会使吼。
3: 好，
0: 咱素梅阿姨遐好，好好来你好，明珠阿姨。
8: 哟。
0: 嘿，我鲁诶。
8: 嘿，我笑三啦。
0: 好，你四斤拢爱笑三吗？
8: 诶，对对。
0: 好，咱明珠阿姨四斤拢笑三，安尼我甲你登记起来哦，好。
8: 好
0: 好。好，感恩多谢啊，吼。阿麦嫌我啰嗦，我爱问我好，问好清楚。
3: 对啦。
0: 哦，甲他讲一组，我唔知影。哦，你上好，你想我好，心心肝想我好。
3: 是。
0: 我笑三个几斤。
3: 哦。
0: 我笑六个几斤。
3: 是。
0: 啊，咱就是十组四斤嘛。啊，你若买两组就八斤嘛。
3: 是。
0: 啊，买三组，咱就是十二斤。
3: 对。
0: 哦，想我好，啊，甲我讲。我会帮您做个服务，一定完美的。
3: 是。
0: 啊，你咩爱拜拜用好的物件？阿伯嘛，七月时啊，佫要到啊，
3: 对，
0: 我紧甲准备起来，好，咱今年拢顺顺遂遂吼。来，你好，
9: 喂，你好，
0: 喂，明路阿伯，
9: 喂，
0: 嘿，来，你好，
9: 香啊，
0: 好，你别香，我知，啊，你别跳三跳来讲吼，
9: 三跳六啊，三斤咧，跳三十斤，
0: 哦好，跳六一斤，跳六个。
9: 跳那个三斤
0: 啊，三斤，哦啊，一斤的是跳三，好，好，安尼我写起来。
9: 你
0: 下
9: 晡才搞的哦。
0: 好，下晡好，安尼写起来啊，好，好，好，来，喂，小陈哥哥。
10: 我问你一个问题哦。
0: 好，你问。
10: 阿哥， 牛阿是对。
0: 啊，你讲啥？
10: 我讲牛阿个是个橘色的啦。
3: 哎，对哦。
0: 牛阿爸是橘色的。
3: 对对对，而且安尼你也过会记哩。
0: 四年前的 K 啊，你古我都会记的，你厉害嘞。哦，你搞诶。
3: 搞喏，搞，就安尼橘色的咩？这四年前的，真正我爱替阮干姐甲你回，甲你感谢。
10: 好啦，
0: 哦，啊，你要一组，你要爱笑啥笑啦？你甲我讲者。
10: 六个我拢
0: 啊。你拢笑六个吼？
10: 袂使，我拢会啦。
0: 哦，你信号断则断则，还是我耳根无好？
3: 笑笑拢笑六个。好好拢笑啦嘞，
0: 好好好，小陈哥哥拢笑啦，好，
10: 阿个是橘色的对啦，
3: 对
0: 对对对，哎，小陈拢笑啦，
10: 聊不
3: 掉，哎，无唔掉，就是橘色哎，嘿，
10: 聊不掉，祝你生意兴隆，
3: 谢谢谢谢，
0: 你们生意兴隆哈，客人来源不断哈，
3: 谢
0: 谢，感恩大家大发财，
3: 我这又未够有粉丝，你可以给你支持橘色哎，是你啊嘞，
0: 我头多惊掉，啊，客人是橘色，伊头多问讲，我问你这个问题。你的企业是不是橘色的？我开始在想，哈，你当中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3: 橘色的啊！
0: 我咧搞在你
3: 手，像他们的手作啊，这没有他们过来讲，因做过十年啊，这是因的招牌，
0: 嗯嗯，
3: 啊，所以因就是安尼啊，所以我感觉
0: 做做
3: 担心的啦，嘿啦。
0: 喂，来你好，郑阿伯，
11: 哎，
0: 对，
11: 嗯，叫那个细菌，
0: 好，叫那个细菌，
3: 好，好，
0: 好，阿丽，我把你下载，谢谢哦，哈，感恩来，喂，你好。
12: 喂，
0: 嘿，你好，我阿瑞。
12: 哎，你阿瑞，哎，
0: 嘿，
12: 我这四斤龙秋秋，秋
3: 秋啥？
0: 你别秋啥秋啦，你跟我讲。
12: 哦，秋啥？
3: 秋啥？
0: 秋啥？
3: 一般就是秋啥，嘿，一般拢秋啥，嘿。
0: 好，四斤龙秋啥无问题，我给你写起来啊，哈。
3: 好，
0: 好，谢谢你，感恩多谢
3: 啊。一般就是秋啥，啊，拜神明的就是秋啦啦。
0: 我拢安怎记啊？提较长，阮倒是安尼啦，笑啦拜神明，我拢会记，我有时阵吼，因为阮爸拢放用迄个香桶哦，啊我嘛袂晓分，啊我就安尼甲提起来，哦较长的是拜神明啊，较短的是拜公妈。
3: 对啦，有分啦，对啦，啊我们家没有分，就会分三掌一掌这样子，
0: 啊不要紧，
3: 哎啦，都可以细腻啦。
0: 心意上重要，
3: 对，心意上重要，
0: 包括上内嘛，感官
3: 是啊，
0: 上人讲的礼轻情意。
3: 重
0: 哦，你唔是讲情义薄哦，咱啊讲去关庙的时阵，关一挂香品，你用这嘛未歹，
3: 哎
0: 呀，做福报，
3: 咱讲哦，
0: 把人骗嘛未相信。
3: 做福报较早就是讲做桥，
0: 是
3: 铺路，
0: 是
3: 捐官，
0: 是
3: 哦。但其实我讲那关香啦，甲捐官是同一个感觉咩？所以比做桥铺路一个较关键。
0: 哦，
3: 哦，都让你跳呼啦，
0: 哎，
3: 对，
0: 因为我嘛较未晓，
3: 那个以前我造桥有钱，咱来做桥啦、铺路啦，互人有路通行哇。伊嘛是顶个讲着，
0: 一开始我嘛讲啊，我就外行诶，教阮爸阮母啊，就我就是迄个
3: 亚优对白，
0: 真正是亚优对
3: 白，亚优对白，
0: 即摆较大汉啦，开始会要求姓名，爱完成我诶愿望。
3: 要求姓名，
0: 即摆哦，徛伫姓名头前诶，讲较久啊，哦，希望哦，我某某人哦，啊，姓陆单内陆哦，啊，希望姓名哦，会用保庇我赚大钱哦，
3: 即我甲你讲。
0: 开始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3: 你的许愿方式错误了。
0: 不要紧啊，非得五百吼，我就是感觉我的心就就安了。
3: 哦，好。
0: 然后五百。
3: 修有五波比啦，我得在修好有，在数修好有在五波比啦。
0: 我到五百泰铢啊，三不五时啊，我来甲泰铢讲啊，我明仔去拍战斗陀螺，你爱波比我叫
3: 滚滚的。快点波波，赶快了。你爱话，我都来讲，其实吼，咱不管拜神明还是创啊吼，许愿的方式，咱拢大家咱普遍拢唔对。
0: 安怎讲？
3: 因为我来讲，干姐有搞搞，第一你爱生病，
0: 爱生病什么？
3: 你爱讲你是啥？
0: 哦，对啊，某某人我是某代表啊。
3: 波比嘛，唔知你是啥？
0: 啊，一直做啊，一直做咧拜拜。
3: 一样，不管怎样都要先病。
0: 拜家神嘛，
3: 对吧？一样先病啊，
0: 对啊，
3: 一样先病啊，因为伊无一点拢一直底下，他也会去隔壁串门子，去隔壁怕战斗陀螺。你把你去吃午餐，你有人来叫啊？我就是你，我姓陆啊，卢，还有 回来，那无头无尾，我们要给你保庇，得生病。
0: 哦，先禀报自我介
3: 绍。对，生病。哦，啊，搁再来，咱讲的愿望，不是讲我欠啥。
0: 是。
3: 你想讲，我马拉仔已经要来去比战斗陀螺，应该是得第一名。
0: 嘿。
3: 哦，啊，你再帮我到奥运去嘞。
0: 哦。
3: 排除一切无顺利。
0: 啊，我今日点着进步的发财去。
3: 对哦，用上盖好诶。
0: 嘿。
3: 这个叫病啊，补了后啊，你再习惯。
0: 哦。
3: 后摆我都用这较好诶，咱来给你来给你哄。
0: 安尼我知啊，后讲话我知影要安怎拜阮道的太祖。
3: 你袂使，你袂使用上歹的香，下上大的官，
0: 连
3: 战斗陀螺闹赛。
0: 真的有影，
3: 真的啊，对不？
0: 那你吼去救人，咱卖讲神，咱甲讲人
3: 就好。
0: 你
3: 挂
0: 两挂金蕉去讲，讲要几百万的生意，啥物甲你插啦？
3: 对啦，
0: 对不？
3: 哎啦，
0: 你爱提你有同款的
3: 生意，生意
0: 提。出来，人介意什么物件？
3: 对哦，
0: 心明介意的就是咱点香甲拜拜。
3: 对啦，
0: 啊，你用的香那是好香，心明心情爽，愿望咱买成。
3: 你刚介意就你的心意啦，
0: 对对对，
3: 诚意的问题啦。
0: 有影有影，哦，啊，咱许多比如拜拜用的好香，哪讲有需要的金箔的发财香，四军一组，笑啥笑啦，在恁紧，你甲我讲好，我就帮你准备好。
3: 对，
0: 啊，四军两千，哦，两张钱。阿伯阿嬷正大步阿过来正手工，阁是咱正台湾的金宝的发财香。啊，那有需要的电话，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咱过来安排歌曲。拜拜爱用好香，咱祈求的是啥物？一帆风顺，来共同做伙收听。

0: 时间看看嘛，即马来个54分啦。好，稍等下，咱嘛是爱准备落山下班。但是咱空中的阿爸阿妈、阿公阿妈、大兄大姐，唔通甲咱放袂记。下班了，你若确实有需要，咱这拜拜用的好香、金箔的发财香、正台湾、正手工、正大木的，今仔日四军一组，甲恁优待2000块，等于买二送二啊！你若有需要的，下班赶快卡咱这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13 0800710013，啊，会记的麻烦，才甲阮讲，我四军要爱什么的？对哦，你要爱拢笑三，要拢笑六的拢可以，甚至你今日要爱笑三三军，还是笑六的三军，其他的是做一军的，嘛会用的，非得拢中着这两个赛数，笑三甲笑六，啊，你甲我讲好，安尼就可以啊。好，啊，那要爱拢中就是赶紧的，在咱这500斤以内，哦，500斤以内，你赶紧甲欢呼起来。因为这是四年前咱有介绍过，好不简单一个机缘，等到四年后，咱今仔日又甲恁做优待。即马我爱7月时啊，吼、哦，咱讲要爱用拜拜，咱一定拢是爱大量用香的，赶紧甲这个分甲款起来，上俗的介绍，买到上好的物件，
1: 上高的品质啦，
0: 唔、嗯、呀，啊咱讲。会用好咱的厝内大大细细，皮料会安心。
1: 对啦，
0: 细胞袂有一挂垃圾掉伫细胞。好啊，咱许多要爱，才赶紧把握无。啊，唔通甲咱放袂记。暗时11点到12点，咱嘛有主持节目，无清楚无明了，才赶紧打电话甲咱做询问。明仔载咱同一时间。中昼的12点进行个下晡2点的节目，咱再过来空中再相会。感谢您的收听，甲您来讲一声，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侠位在江化馆。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6: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7: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 外观市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今日咱来讲李洞宾做何仙姑的故事。这段故事真好听，真有藏些意义。这段故事的意思真深，内容非常的好，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藏些藏好的目的。是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何仙姑伊是八仙之一。八仙各有分顶八洞的八仙、中八洞的八仙、甲下八洞的八仙。顶八洞甲下八洞的八仙，拢有一位女性。当年那是王母娘娘的生日，拢有仙女去甲王母娘娘敬酒。迄个时阵，中八洞的八仙只六仙尔。六仙参详的结果，所以才派李洞宾要来渡何仙姑。安尼八仙都得了齐全啊！各有一位女神主，会当向王母娘娘敬酒。今嘛，咱就先来介绍何仙姑伊的来历。何仙姑伊是杭州紫东关的人士，伊的老爸名叫做何泰，是伫杭州开一间真大间的汉药店，生意真好，店中的药材应有尽有。何仙姑伊出世就真巧真聪明，伊自出世便来闻到臭臊味，伊就吐。伊自细汉就开始素食啦，伊自细汉就学多，伊个头脑真好，反应阁真紧，伊个记忆力特别强。伊初年是服侍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时常会显现来甲伊点化。何仙姑伊自出世了后，就开始修道学道，伊个心肠嘛真好。初年开汉药店，伊时常劝伊个老爸救济艰苦人，帮忙一寡善良人。厝内中神气是安尼冲天，所以六仙才派李洞宾要来带伊去做八仙之一。李洞宾伊来到何泰所开的汉药店，招牌是真大地，写发列南北川广道地药材。李洞宾伊入去店面了后，伊就问何泰讲：“先生贵姓？祖籍是哪位？我想要买几味药啊，唔知贵宝何有无？”何太伊讲，在下是姓何，祖籍是广东。我来这开汉药店已经真久啊，会使讲是祖传的汉药店，货色真齐全，应有尽有。唔知道店要买啥物药材？李洞宾伊讲，我要买会当治疗万病四味药啊。第一味是加和散，啊，第二味是顺气汤，第三味是消毒饮，第四味是化气丹。何太伊想真久，我那找真久，才将四味药啊提出来。李洞宾伊看看来讲，我所要爱药材是加和散，唔是六和散，是顺气汤，唔是乌药顺气汤，是消毒饮，唔是普济消毒饮，是化气丹，唔是壮气丹。我爱药啊，是会当治疗万病，会当随心所欲。啊，你即阵所提药啊，是治疗某一项病而已。何太伊讲，世间太有会当治疗万病的药啊，太有迄落会当随心所欲的药啊。李洞宾伊讲有，啊何太伊就讲无，一个讲有，啊一个讲无，干那有甲无，伫迄个所在就争一波久。伫这个时阵，十外岁何仙姑伊出来啊，何仙姑伊真有礼貌，真好奇讲道长，你爱什么药啊？我提乎你。李洞宾伊讲，啊你年纪轻轻。你捌啥货？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李洞宾，伊甲何仙姑讲：你年纪轻轻，你会晓啥货？何仙姑伊讲道长，你言差了。我年轻志不轻，进退虽小是称千金，何况人志不可渺小，海水是不可斗量。请道长，你唔通看人无起。你要挨药啊，请你讲出来，我有法度提卖你。李洞宾伊讲姑娘，你果然是好口才。我要买四味药啊，会当随心所欲的万灵药，都是加火散、顺气汤、消毒饮、化气丹。何仙姑伊讲，请问道长，你是自细汉就出家，还是中年以后才出家？李洞宾伊讲，这跟我买药有啥物关系？何仙姑伊讲，这关系真大。那是少年出家，都唔捌我所买四味药啊；那是中年以后才出家，都知影。我所卖你的四味药啊，李洞宾伊讲啊，我是中年以后才出家。何仙姑伊讲，那安尼这好办啊，我即阵要将四味药啊卖乎你，请道长你听好详细。这四味药啊，真正是价值连城，万金难得买一着。第一味药啊，辅助助效，这都是加好散。第二种，低饮胸宽，这都是顺气汤。第三种，东西啊和睦，这都是消毒饮。第四种，家有天车，这都是化气汤。李洞宾伊听了后讲，果然是人卡，果然还干逍遥的人才。李洞宾伊要阁考何仙姑爷来财，到底有偌尼好？李洞宾就阁讲，那将这四味药啊，用咱的身体来甲做比例，姑娘，你敢知影？何仙姑伊讲，这我知影。天天木脆，这就是加火散；筋骨皮脉，这就是顺气汤；猪鼻忍耐是消毒饮；心无烦恼，就是化气汤。李洞宾又讲：姑娘，你这阵所讲的是人外面看会到的，咱人的内面也够有四味看未到的药啊！姑娘，你敢会知影？何仙姑伊讲三。

真侪人未晓运用，处处在找找真经，结果找来找去拢找无。李洞宾伊愈听愈感觉好辛苦，虽然是小小的年纪，可是道行真正是真深啊。李洞宾伊讲过年，请你讲看咧。好辛苦伊讲头是观，是弥陀经，通天辟地；眼是观，是日光经，照远乾坤。逆习惯是普林经，文法听法；偏习惯是王格经，法界蒙昏；口习惯是黑盆经，家业切气；逆习惯是法华经，碎法淡经；塞习惯是涅槃经，吐塞大夸；手习惯是华严经，合掌动胸；腿习惯是木莲经，玲珑透体。卡习惯是地藏经，不逆反转；心习惯是金刚经，发心不坏；心习惯道心经，见性明心；顶三贤是无二经，体悟灌顶。以上这十二部真经，是咱人的身体上下交流。可惜有真侪人拢无去体会，拢无来修，无来悟，非常的可惜。李洞宾伊听了后，知影何仙姑伊的修为已经是真深啊。李洞宾伊就讲：“姑娘，啊，你拄只所讲的四药啊，你拢治疗什么款的病症？”何仙姑伊讲：“我讲的四味妙药，会当治疗人间真侪种病症。大体咱的病有440种，药啊有880种，看各人的卡妙用途不同。这四个方头包含玄机妙理。”无穷无尽，会当治疗天下老少十恶十病。第一种会当治疗千百万劫不改变。第二种治疗海阔天空罪孽病。第三种治疗三途路上轮回病。第四种治疗四生六道冤业病。第五治疗五行十恶龙毒病。第六治疗六阴不净病。第七治疗七情颠倒不脱病，第八会当治疗百苦百难煎熬病，第九会当治疗九品莲台不净病，第十是治疗十方不顺颠倒病、大诽谤病。世间这阵的人不敬天地，这是十恶病；不孝父母，这是五逆病；不怕国法，这是七凶病；兄弟的相争，这是不睦病。东西不好，这是乱家病；六亲疏失，这是无义病；乡邻不和，这是生分病；不信道法，这是诽谤病；少济唔爱行，这是偏杀病；贫富欺贫，这是势力病；背后帮人的是非，这是贪心病；欺善怕恶，这是小人病；专无自卑，这是刻薄病；妒贤妒能，这是嫉妒病。暗潮崩人，这是刚巧病；损人利己，这是慢性病。以上这十六种的病症，是即阵人间的大病。可惜有真侪人伊无爱治疗，所以医未好。李洞宾讲：“姑娘，啊，若要医这十六种的病，爱用什么款药方？”好心可以讲药是真济，可惜即阵的人拢唔肯去买。李洞宾讲：“啊，是什么药啊？”何仙姑伊讲：慈悲是药，忍耐是药，爱怒怜悯是药，平等公道是药。这些药啊，会当医真侪项病症，果是得到的引经药。李洞宾伊听听来讲：啊，爱安怎做？爱安怎食？爱去倒位买？何仙姑伊讲：爱去十字路口买，爱用智行老实一下，好心肠一条。慈悲心、孝心各一片，温柔八分，道理三分，中德忍耐专用，因正方便免经济少，提悟甘草三分，用智慧刀来切，用宽心挖来插，用乾坤瓦来磨，三四胎甲胎过，然后用菠萝蜜围完，做像菩提子一粒一粒安尼。甲放伫八卦仙炉，用顺气汤食入宽心腹内，只要108粒，一日食3次，
不但会消

毒万病，佮会良心不老，因体轮回。拄只所讲的药丹是正港的良心不老丹，稍等一下，再佮继续讲下去。

0: 进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也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勇勇行行，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健。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也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若个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啥物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

拄只讲何成哥，伊在介绍正港的中心槟榔摊。李东斌伊听了后讲姑娘，啊，食你所讲的中心槟榔摊，敢着爱呛嘴。何成哥伊讲一定是爱呛嘴，药啊才会有灵验，爱用好嘴子一条来做药引。卖讲人的是非，卖挑拨离间，卖骂人，这都是好嘴子。爱去暗中子，笑面刀，两头蛇，心中毒，平地起风波，搭锅仔顶的稻草。何仙姑伊阁讲，若是食以上的药啊，也阁无效，会使阁食几贴补药啊，来甲补一下，一定会当好完全。李东斌伊阁讲啊，什么款好药啊？何仙姑伊讲。忍是补，忍一下，苦尽将处消；耐是补，耐一时，火气化作白莲池；退是补，退一步便是人间的修行路。李东斌伊听了后，心中是懊恼个，小小的年纪，根基就遐尼深。李东斌伊心中在想，是要安怎样解度化才好？伫这个时阵，何仙姑伊问讲道点。啊！我看你盘一粒葫芦，你葫芦内中是带什么仙丹妙药？李东斌一灵机一动讲：花朵挂骨有妙药，边雀灵官五脏六腑已是神医。有那难得生死，难得轮回。我这粒葫芦是包天包地，心罗万象，日月星辰，五行六爻，风云雷雨。总共有84000应相，九中八卦运转是千变万化，安静之光是透凡透性，可惜戆人唔捌，唔捌我葫芦内中的药啊是万古的灵丹，会当使人重新不老，入性超凡。何仙姑听听来讲道点，啊，你的万古灵丹，佮会当治疗什么款的病症？李东斌伊讲。十恶的人无处丹会当敬重天地，五逆的人无处丹会当孝顺乡亲，不仁的人无处丹偏爱地敬，痴功的人无处丹奉公守法，不义的人无处丹和睦相邻，浪毒的人无处丹恩来义往，奸诈的人无处丹做出公平。逆龙的人无处丹文经碎法，盲目的人无处丹破红光明，依道的人无处丹胆经碎法，妄痴的人无处丹智慧聪明，上等人无处丹超凡入圣，中等人无处丹了道成道，下等人无处丹不信正法，信心的人无处丹超生了死。天下间妄痴的人，无信心的人，会受苦无穷；思想做罪孽的人，只好阴司地府对岸。罪轻的转速生，一步一行；罪重的对地狱，永不翻身。李东斌伊阁讲，人生是幻境，有智慧的人，也是聪明的人，爱早找门路，找一粒万灵丹，甲生死不老丹。何仙姑伊听了后讲。儒家愿求先定的慈悲，度我生真。李东斌伊讲，你真言理真，贫道只好大声树立一首诗，希望你谨记在心。李东斌伊讲，智慧女子如初游，何况男子不回头。葫芦金丹妙仙芝，带在心上人不低。破散金丹上救苦。道尽男女正菩提，轻轻透出葫芦壳，献出流年宝佛珠。即早加工多进步，道理腰底富还头。何仙姑一接到这首诗，伊赶紧跪咧讲：多谢仙长，度我成真。何仙姑伊一个起来，仰头一个看，李东斌已经消失，化作一阵清风，飘得无影无踪啊！经过一段时日。李东斌的老师汉江离甲李东斌则共同来到佛家，说服何仙姑的老爸何泰，则将何仙姑带去修行正果，成为八仙之一。这段故事全是玄机玄理，因为我的根基还阁真浅，
有真多，还佫悟未出来，讲了无好所在，请多多包涵。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石英岛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各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和人泡滚水做茶饮，和咱饮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饮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分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皮肤病有外来因素甲内化的因素。皮肤病本来受到暑湿气候的影响，尤其是皮肤过敏的人，有的是热天身躯会痒，啊，有的是寒天身躯会痒，这叫做特殊的体质。若是要治疗这款的皮肤病，爱用药物来改善体质，爱想办法改变环境。参像生鲜生地、香港卡、香港手，这款的皮肤病，这是属细菌性的皮肤病，是霉菌甲疥虫寄生伫皮下组织。这款的皮肤病买好比较是较简单，只要用内功外用的方法，将霉菌甲疥虫甲消灭干杀，安尼生鲜生地、香港卡、香港手就当医好起。咱中医上界好用的药啊，参像洋地草、虾虫子、白胡子、七里香、连翘、乌米、红精，这些药拢真好用。啊，若是湿疹、甲臭头烂耳，这款皮肤病，这是属鼻湿、肝脏解毒机能无好所引起的。只要用强肝去鼻湿的方法，安尼湿疹、臭头烂耳就会当医好去啊。咱医用一盖一本书，也是外科大专这本书。内中有真侪盐方，参像金钙灵胶汤、十味排毒散、金黄排毒散，这些盐方拢是在治疗湿疹、臭头烂耳的特效药方。其他佫参像盐啊、碘啊、无明中毒，这种的皮肤病，这是属发炎性的皮肤病。那这款啊，这是小代志，只要选用消炎止疼的药物，安尼就有功效啊。参像银花、灵胶。紫花地丁、山蒲蓉、八卦红、羊带来，这的药啊，拢是真好用的药啊。皮肤病若要认真讲起来，有百外种，若是要根本治疗，爱知影是啥物款原因所引起的皮肤病。有对症落药，买好是无困难。

有真侪人去治着酸痛症，酸痛症的病因有闹真侪款，大部分拢离不了气血心、痰热、风寒湿。那是走来走去，念一下痛，啊念一下痛。西医讲是神经痛，咱中医讲是风。普通时会小可酸痛，但是变啊透风落雨，就痛到真艰苦。这是熟湿，有的是风过兼湿。那是寒天的时阵会特别酸痛，愈寒就愈酸痛。这款的酸痛症，这是属寒。腰脊骨的酸痛，脚头腕的酸痛，除了风寒湿以外，还佫兼顾肾气。颔骨仔间的酸痛，这佮气血的循环有连带关系。血高、血流、血氧伤高，高血压、低血压，这拢会引起颔骨仔间酸痛。有的是肩胛头、脚趾边会酸痛。这是属太阳经甲高风血，酸痛症的病因比较有较复杂。大颗人甲瘦的人治疗的原则有若无同款，肥的人是偏饮食，啊瘦的人会高血气。查甫人的酸痛症甲妇人人的酸痛症治疗的方针有若爱分别，因为男重气，女重血。再过讲生理机能无同款，这是上界大的因素。你治疗酸痛症的方法，药物有真多。但是选方选药爱选会对，那是选有对，酸痛症买好就参像桌顶泥感同款；那是选无对，就参像老牛在拖车，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癌化，一个小夸失去主意，就会来放某放子，让某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某子在那默默受，在那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我们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歌，我们这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我们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就去顾肝。我们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道肝粗粗在那不好的变化，在这个时候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花骨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花骨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现在市面上上最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吃，一次各吃8粒，若是要姜肝过肝而咱早晚各吃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吃6粒。吃牛黄五宝丹也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吃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燃油站；若要子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最初的年会资料，立下案例都要给费成立未负责任的国民法官。我告诉国民法官会动用负担吗？老刘讲不是的，任何的人身安全都负责任的方法，本产品无风险。这场行帮助的国家，君子条件向民三思，不敢影响条路哦。含着的临时投药只要付给费用补贴，为你不是小家庭，安心的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是的，立下案就做的对比公平正义。提示了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宫是伫咧江淮县的中央挖岛边的所在。咱来将江淮上欢迎的三乡镇：江淮市、万林镇、甲洛江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二十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区，只个当开出着黄色的石榴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乌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乌岩区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乡公所搁特别去屏东拿一张岛转来，当作宝贝同款甲培育。乌岩乡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大的产地，也是全乡上大的经济来源。每到休闲季节，丁丁塔塔的绿叶化为着白雪雪的菜心，一粒过一粒，又过大又过水的花菜。一个
4: 沙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应先将进修将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天下间的人是百百款，有的人是欺贫重富，高眼看人家；，嘛有真侪人真有正义感，甚至定义所在打跑不平。今仔日，咱来讲一段定义所在打跑不平的故事。较早伫天顶这个所在，有一个秀才。这个秀才伊个名叫做丁开朗。丁开朗这个秀才本来家庭是真好个，伊个老爸是大生意人，做人是真豪爽，交陪真阔，朋友有那真济。因为交陪阔，朋友济，免不了就会去插着真济人情世事。亲情朋友借钱，伊替人担保；人食头路，伊嘛替人担保。害啊，伊那一个当济。人若破产，伊也替人赔钱；人贪污公款走路，伊嘛爱替人赔钱。本来丁家是好野人，到尾也煞变成破产。丁开朗的老爸因为忧劳心急、怒气攻心，煞一病不起来离开世间。丁开朗伊真有志气，伊真认真在读书，伊想要替老爸讨回这口气。丁开朗。在家境真好的时阵，有甲新官位查某囝定亲，定开朗。伊真认真在读书，准备那是功名成就的时阵，要甲新官位查某囝完婚。可是新官位伊是一个欺贫重富的人，新官位伊想讲丁家即阵失败啊，丁秀才只是一个善秀才，即门的亲事门风无对，爱毁掉，爱准备退婚。有一天新王位伊就办一道酒菜，请丁秀才准备要讲退婚的代志。上起头丁秀才伊是想讲丈人爸要牵成伊，要完成伊的婚书。谁知影酒一个啉了后，新王位伊讲丁秀才，你是一个五丑以上的查甫囝，阁是一个秀才，将来的前途一定是真宽。阮查某囝自细汉就娇生惯养。体弱多病，恐惊匹配你匹配未过。今仔日我找你来，就是要退掉这门的婚书。只要你愿意退婚，我会使帮助你一把牛劲。丁秀才一听了后，伊明白啊，伊知影丈人爸是气焰因处散切。丁秀才伊想讲，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美娇娘。只要功名成见，太惊娶无某。只要事业有成就，太惊娶无水某。丁秀才伊讲心愿话，本来我是爱叫你丈人爸，
既然你去嫌我，我以要退亲，我嘛知影我即阵的身份无资格做你的囝婿。不过我有我的志气，我唔是卖某做大富的人，一百年命我无爱，你留咧家己用。退婚书我即阵写乎你，丁秀才伊写退婚书啊，伊心情是真歹，伊拖着叮当的脚步离开新港，伊的心情是真歹，伊想着伊的老爸。当时伫商场大发的时阵，人是安尼破破塌塌。即阵人死去啊，煞变成安尼。啊，世间人人情冷暖，人讲人才人情在，人亡人情亡，就是安尼。丁秀才啊，丁秀才，你要提出勇气，你要提出志气，向冷暖的人间挑战，千万唔通来失志。丁秀才伊一再安慰家己，鼓励家己。丁秀才虽然伊会鼓励家己，但是伊嘛还阁随条送去来坐伫溪仔边的柳树下。伊看到溪水真清，有真侪鱼啊，拢是溺水一直在想。水冲落来，因照常阁想起来，鱼仔的精神是真可嘉，不畏艰苦的环境。丁开朗伊看到安尼，伊想开啊。伊得到真大的启示，这个时阵背后有人讲丁兄，啊，你开一只坐，看你油头革面，闷闷不乐，是毋是有啥物心事？丁开朗伊额头一个看，原来是伊的好朋友吴志忠，因两个人是当初的好朋友。丁开朗伊讲吴大哥无啥物代志，只是吼新王位退婚，感觉真见笑，真无面子。丁开朗伊将被退婚的经过讲予吴志忠听，吴志忠伊听听来讲，丁兄，新王爷做法虽然是偏于欺贫重富，但是伊为着因查某囝的前途设想，这嘛无啥物唔对。天下父母心，拢嘛希望家己的子女将来幸福美满。不过你的代志，我会替你出一口气，你唔通失志，爱拼予人看。两个人自然离开啊。丁开朗伊加强伊的学业，伊日夜真认真在读书。即马大声来讲，丁开朗的好朋友吴志忠，吴家伫天津这个所在是真有名望的好业人，人才有那是出众。有真侪人来在做亲情，但是吴志忠伊真老劲，到目前为止，伊竟无一个介意。吴志忠伊就主动找媒人婆啊。伊甲卖人婆啊讲，卖人婆啊，听讲新家的千金沈玉莲生做真水，女德真好。你即阵进去甲我讲亲情，那是讲会成，当当有赏。卖人婆啊，听到安尼是非常的欢喜。伊用走的，伊一路是安尼半行半走，伊惊进门的亲事，互别人大声做去。卖人婆啊，见到沈万贵时阵讲沈万贵啊，恭喜你哦。咱天顶的大好野人吴志忠叫我来甲恁千金沈玉莲做亲情。人吴志忠不但人缘投，厝里阁真好业，人品有那真好。人吴志忠又讲，那是冤家，你无少气焰，聘金虽在你讲。沈万贵一听就是天顶的大好野人吴志忠叫外人来讲查某囝的亲情。沈万贵伊是看官无看家的人，伊一下就答应啊。较早的人，一路的婚事拢是由四大人做主。沈万贵查某囝沈玉莲，伊和老爸退婚，伊嘛唔知影。伊个甲吴志忠定亲，伊嘛唔知影。讲起来是有够矛盾的。不过较早的人，事实就是安尼。甚至较早的人，有的是举白未婚，所以才会发生真侪不幸的婚姻。今麦过来讲吴志忠，伊已经甲沈玉莲定亲啊。吴志忠伊即时看好日子要娶亲，沈万贵伊并无反对。沈万贵伊不但无收聘金，阁嫁真侪嫁妆。伫吴志忠结婚的前一天，吴志忠伊来找伊的好朋友丁秀才，伊甲丁秀才讲，伊要甲沈玉莲结婚啊。无论如何，叫丁秀才都爱去参加伊的婚礼。丁秀才伊听到这款的消息，伊的内心是有够受气的。不过伊是读书人，伊真有涵养，伊真有忍耐性。伊心比面朝讲，吴兄恭喜你，我是善秀才，我无法度予对方幸福，啊你是好野人，一定会当予沈玉莲真幸福。
人讲爱是牺牲，是奉献，是要对方幸福。你的婚礼，我一定会去参加。吴志忠伊一个走了后，丁秀才伊暗暗啊在怨叹啊，什么地址，什么东窗，什么讲要替伊出一口气啊？原来拢是讲好听话。世间人情冷暖，我丁秀才冬天饮冰水，冷暖自知。我无相信，我无成功的一天，我一定要成功给恁看。到时看什么人较成功，看什么人较好业。丁秀才，伊控制伊的理智，伊控制伊的感情用事，伊利用人的刺激来鼓励伊家己。伊无参像一般的莽夫，但不但意气用事，煞造成东归以前的悲剧，也是造成毁灭前途的戆代志。空中的好朋友，咱无论处理什么代志，一定要冷静，才袂造成不幸。吴志忠结婚的日子到啊！丁秀才伊拖着正沉重的脚步，伊的心情是正艰苦，伊同款去食喜酒，因为伊的心情正歹，伊酒是一杯过一杯一直啉，何况吴志忠伊特别按耐，劝伊都爱啉酒。丁秀才伊到尾啊，伊啉酒醉啊，伊醉到唔在天地。吴志忠看到丁秀才酒醉啊，就命人扶丁秀才入去新娘房困。外面的门搁甲锁掉咧，我家亲戚朋友看到安尼，就问吴志忠讲：“啊，你太会使将朋友扶入去新娘房困？”吴志忠这个时阵，伊只一五一十，将新王位欺贫重富，如何将丁秀才退婚的代志讲予亲戚朋友听？伊讲伊这次结婚是要大有完婚，伊要替朋友出一口气。有的亲戚朋友就讲。啊！你安尼做，新王位那是去夜门旷过，你敢是犯着诈欺之罪？吴志忠伊讲新王位，伊欺贫重富，伊爱钱，啊！我有钱就好办代志，何况新玉莲，伊起头订婚的对象都是丁秀才，新王位就是去夜门旷过，也告我袂赢。再佫讲，千里那是主心正崩，新王位为着查某囝的幸福，伊未必然都会故意。即嘛，大声来讲，丁秀才，伊酒醉，伊和吴志忠叫人扶进去新娘房困。新娘秀玉莲看到红仔饮酒饮到遐尼醉，伊有那赶紧甲红仔烫下加棉被，伊唔敢吵醒红仔，伊只是点点。

真牛棒困。丁秀才讲：“五兄，你卖分生笑，是你甲新千金结婚，我是来互你请，是来贺喜的。”这个时阵的新玉莲，看到这款情形，人拢硬气啊。吴志忠，伊看到新玉莲，真正半项都拢唔知影。吴志忠伊只将发生的代志一五一十讲予新玉莲听。伊为着要完成朋友的婚事，才演这出戏。新玉莲，伊到这个时阵，伊才知影伊的老爸甲丁秀才退婚。新玉莲一哭啊，新玉莲伊讲相公。我真正唔知影，阮阿爹甲你退婚，那即阵我是要如何是好咧？吴志忠伊讲，你甲丁秀才早就订婚啊，你当然是嫁鸡对嫁杯，嫁狗对狗灶，何况连你是不嫁二夫，你甲丁秀才暂时住伫我家，丁兄啊，你好啊，用功读书，求取功名，食的、穿的、用的，拢我负责。新千金的嫁妆，拢归新千金家己拍算。新玉莲伊讲相公，咱即阵倒来去教我阿爹理论，好歹拢是我的阿爹，好歹嘛拢是我的翁婿。两翁仔某回桥坐咧，等外家啊。新元月看到等外家的囝婿是丁秀才，哦，伊大受气啊。这个时阵，新玉莲伊双脚跪咧讲阿爹，这是我的命，何必着强求囝婿爱好惹人咧？何况钱是人赚的，你敢敢断掉丁秀才，伊将来无前途。只要丁秀才伊肯吃苦、肯打拼，伊敢真正状元进士都拢考袂掉。这个时阵的新元月，伊想开啊。新元月伊讲：现在过去我看你无志，这是我的不对。不过我希望你要有志气，才袂辜负你的好朋友，才袂辜负阮查某囝对你一片的真情。后来丁秀才伊一直认真读书，到尾来又那考中进士，伊才感激伊的好朋友吴志忠，伊嘛真疼惜伊的夫人新玉莲，伊嘛同款尊敬伊的丈人新元月。后来新元月看到囝婿考中进士了后，伊唔敢阁欺贫丈夫啊，

0: 进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个闭开，对三声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王伯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王伯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王伯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王伯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伯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过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伯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伯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在咧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伯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伯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进广告。
1: 明朝王妃一所留下来咸亨明妃提前完这尊老家贵人大家都很不露明妃提前完有治疗和保养的相顶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吃，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而已，咱一天给吃一拜或者是吃两拜都可以啊。那是十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眩，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皙雪，欠背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爱三顿吃。那是小姐太太，附近人时常肚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骨无用，这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年骨头都咧化生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事实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奶香一直吃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较不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不酸痛。增加这代明妃天仙丸，你若是有吃加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咱人若要做代志的进程，一定爱善思而行，唔通一错再错。人讲好讲一粒石头，切刀两遍，这是上界见效的代志。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做错代志，人人拢会，这并无见效。上界见效的，就是知错不改，一错再错。有真侪人去染着跋脚的习惯，伊明知知影跋脚无好，但是伊嘛一直搁跋。到尾也算倾家荡产，婚姻破裂，有的甚至支票不多，犯着票据法，带来落额之灾，讲起来是非常的冤枉。但是这款冤枉是家己吹，无人会同情伊。顶礼跋脚的人一定交无好朋友，朋友若是知影你爱跋脚，拢会疏远你。你若是有困难，人就袂甲你斗三工啊。爱跋脚的人，你太会存钱。今仔日钱赢真多，免偌久就阁输了了。赢钱的时阵是真慷慨，散财散了了。伫输的时阵则东借西借，有时卖厝当财产。伫台北市过去都有两个本来真好业的大事业家，两暝三日命都倾家荡产啊！讲起来是非常的可怕。那是爱跋脚的好朋友，希望你改掉。想要跋脚的时间甲金钱摕来做事业，好好啊来计划，好好啊来经营，这是稳赢无输的套路。事业若是成功，阁有名声，有地位，精神阁会加正轻松，唔免在遐提心吊胆，摇头革命。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现在我们来介绍一种专门打着七情病的大黄头半黑虎腹汤。咱人是感情的动物，所以七情的病真侪人治着。所谓七情的病，都是因为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情所产生的病症。咱未经保健有讲，喜则喜怨，怒则喜伤，忧则喜疑，思则喜结，悲则喜消，恐则喜下。过头欢喜，过头烦恼，过头受气，过头悲伤，这拢个治病。那按照西医医理，是无得解说这套。加讲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情会影响内分泌。啊，什么是气？气就是生物灵，是咱人的原动力。咱人的气未使无调和，无调和就会产生真侪病症。内经不讲，搁再讲，气旺则痰行最消，所以气那是无流通，新陈代谢就无好，新陈代谢无好，就有来会产生真侪病症，参像胃的积水、气的积水、面的汗汗、脚的汗水气，气有来未使白掉嘞，气那是白掉嘞，心啊就杂杂，心脏就无力。所以气是人体上上界重要的原动力，气那是有病，拢是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来引起的。因为喜则气怨，怒则气伤，忧则气疑，思则气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所以半夏火煲汤是理气调节七情的大源头。半夏火煲汤还有一个名叫做七气汤，半夏火煲汤只有四味药而已，用四味药来治疗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的病，所以又改好名叫做四气汤。七气汤的功效是真好，用途是真快，有很多福建人因为搞操烦，身体虚弱，心啊不时这样杂杂，心脏又无力，那后不是感觉一点痰，啊，去卡掉的感觉，要扫都扫未出来，要吞都吞未落，这就是七情气物的镜头。咱妇科生活这本书叫做《梅福气》，那是梅福气，多吃七气汤，每家只是结晶，上盖有功效。毛真侪人去治着胃下垂，胃时常安尼胀胀，未堪得食物件，食物件就胀胀闷闷。胃的所在会时常听到水声安尼落落叫，这就是胃的气化作用无好。加加这胃下水的药啊，拢个医未好。伫这个时阵爱大声食七气汤，然后过来补胃气，安尼胃下水就当医好气。毛加这人得着腰椎病，规身躯会水肿、汗水、汗水。利水药啊，腰椎病药啊是食未食，这都是气无旺、气无行。那是大声吃七气汤兼利水的药啊，免偌久腰椎病就会当医好去。做医师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医理、病理、药理爱摕，爱大把拼药啊，小心来处方。做医师爱无止境的研究，才会进步。中医的医理是真玄真深，远是参像山，深是参像海，变化是多端，变化是无穷。都只讲半夏火煲汤，还有一个名叫做四气汤，另外一个名叫做七气汤，伊的功效拢同款，用途拢真快。今嘛，咱继续来讲七气汤伊的用法。有真侪人得着脑神经衰弱，时常失眠、困未去，时常会头壳晕、头壳痛，规身躯拢是病，但是神医都拢医未好。脑神经衰弱的药有那吃真侪，但是拢无功效。这都是七情郁结，气路无顺。那先调气顺气，吃七气汤了后，再吃调节脑神经衰弱的药啊，安尼一定有效。脑神经衰弱就当医好气。嘛有人得着大颔骨，大颔骨医学名词叫做甲状腺间断、甲状腺亢进，连开刀都会搁再发作。这个时阵，那是吃七气汤，80%效果拢真好。那搁再配合加甘草汤，
茶壶凉骨牡蛎汤、山姜溃筋汤，相信农民开刀都会当治好甲状腺肿大，也是治好甲状腺扩张。学医用药，该在变化，该在运用，不是死骨的，是活骨的。那肯研究，肯上进，就会进步，就会达到炉火纯青、冰封造就的地步。今麦过来介绍半夏火煲汤，也就是七气汤伊的药物组成。半夏火煲汤是五味药啊组成的，就是半夏、火煲、茯苓、紫苏、青姜。虽然只有少数的几味药啊，但是发明的人伊伊力霸有力特。因为七情气物，气物即痰结，散物爱生生气化痰，所以用半夏这味药啊，除痰开物；用火炮这味药啊，降气散物；用紫苏这味药啊，宽中理气气，定喘消痰；用茯苓这味药啊，气湿，佮促进新陈代谢，益脾通心交心。痰消气行，对气郁散结，万病都拢会当好了了。七气汤这个方头，因为要促进脾胃吸收，所以会使佮加青姜、加红枣。用七气汤制法爱遵守，七气汤内中的半夏加火炮这两味药啊，一定要用姜汁过擦过。那是这两味药啊，无用姜汁过擦过，功效就发挥袂出来啊。用药爱定针设置，一术啊都未使定打。那是一术啊定打，人讲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病就医未好啊。

早人讲上下都未了，但是对现代女人来讲，女人四十是一朵花。你甲看有真侪富人人已经四五十岁啊，但是面目也阁硬绵绵、白泡泡，甲查某囝嫁出去，人拢讲是姊妹啊。这都是因平常时有保养，心情保持轻松，内分泌也阁真旺盛，所以就较袂老。有真侪人会讲，女人若想要水，化妆就会水。事实上，皮肤若是打湿，皮肤无油水，看你外高化妆，先化妆都唔得人，先化化妆的自然水。福建人皮肤若要油白，要好未打湿，要好有油水。上界重要就是内分泌爱旺盛，女性的荷尔蒙分泌爱充足。有真侪福建人真够烦恼。烦恼东烦恼西，有时烦恼到失眠困不去，参像这款情形要水就较无可能啊。福建人若想要水，上界重要的就是心情要放好轻松。平常时若要保养身体的时阵，会使使用一斤的玉米地黄散，来加一撮啊牛黄、砂姜、珍珠，合作伙来做药丸，按时要困的时阵加食十粒。安尼会帮助内分泌，促进女性荷尔蒙的分泌，永远拢会感觉皮肤又白有油水，永远青春美丽。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乙型加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每中去得到肝病的人实在是有够济。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的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底下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情甲母囝，拢会为暗中伫咧流目屎。本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的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会叫患者去食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的食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的食牛黄、五宝丹，一旦可以。唔免用到西药剂嘅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嘅、炎性嘅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血毒，只爱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血油、肝油。好朋友，你嘅身体上那是有无好嘅病症，会当来咱嘅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嘅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1238999，0991238999，安溪中医诊所。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五金同考难相亲，幼儿贵乳而低效，我啊反驳失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8999，09912389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昆衡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昆衡乡因由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清朝光绪年间，因为昆衡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昆衡。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即马昆芳的昆衡。时常有听人在咧讲，台湾东北有三宝，你敢知影？伫彰化昆衡有家己的三宝。
3: 小桃有三枝，芭乐枝、梅亚枝、棒的枝，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绿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小桃枝。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来感恩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外环区中心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目一开始，咱要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讲什么山明海色》。最好听的歌曲是咱李妈妈来到彰化园林，日新月房眼过尾填补好正元大观的。咱到第四点要收听的第一首歌曲，讲什么山明海色啦，不是啦，讲什么山明海色来。阿弟阿姐，大家共同来欣赏黄丽玲好听的早期的这一段的歌曲来哦。

来非常动听的歌曲，较早黄丽玲加许多的歌曲讲讲什么？迄、那个山明海色，阿斌哦，是爱讲讲什么杂美拍摄。较早阿斌啊，甲一挂朋友咧 KTV 唱歌，啊，最爱甲只个歌名、歌词拢乌白改安尼。哦，我朋友最爱唱一段，迄抓紧啦，我啦讲来来来，唱一段啊，讲什么杂美拍摄，阮听一下，心息啦吼，啊，这歌好听，足久无听到呢。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吼，啊，咱的时间由的天宝公司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这五十几档的老友唱来感赞助，非常感谢。啊，并更加感谢咱这长辈时段的收听吼。啊，今仔日是七月二十，今仔拜一，旧历加到六月初七，一礼拜新的开始。啊，并祝咱这长辈时段好朋友，乐刚兄弟、温江书记，大家这礼拜拢心想好事成，做什么代志？拢如意，照你的心意在行呢。啊，一礼拜拜甲拜五，拢做圆满安尼吼。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来了解历史上的今仔日，今仔日是七月二十嘛。你知影1973年有一个武大的名车叫做李小龙，啊，总吼，迄个足厉害啦。迄个吼，那咧迄落伊滚，伊拍滚咧想，真本真料呢，拢家己咧拍的呢，啊，足可惜。伊伫1973年啦。哦，即卖已经差不多五十几冬啊！迄当时才32岁，当少年，结果煞伫香港因七人刀，啊因七人刀嘛是迄个一个名车啦，迄、那个姓丁啦，丁佩因刀阿大伫遐挑伊啦。哦，啊现在看安尼啊，才可惜咧，一个才初用足够，安尼拍这个武术的名车足有名呀、啊。哦，较早我记伊双截棍，吼足够武啊！李小龙啦、啊，吼、哦，结果伊就是伫历史上的今仔日，1973年，阿大师弟伊迄个一个查某的名车因到香港，32岁年啦，到7月20日，历史上的今仔日，哦，即咱家老老一辈，那较早有咧看电影拢知影，李小龙啦、啊，即马少年嘛知影，哦，李小龙大概嘛拢知啦，吼、哦。另外，2007年。啊，就是19当前，你万一通过吼，只要你若无军功高，你无劳保吼，25岁到65岁民众，一般民众会当参加国民年金啦，吼、哦，会当参加国民年金啦。就你无头路，无得保劳保，你也不是军功高人员，你是一般民众，啊，你就会当伫区公所啊，加这个不是区公所，那是会当保这个国民年金嘛呢？啊！你另外报啊！你若无报，以后退休无多领着老人年金呢？我计是安尼啦吼。所以讲哦，有头路的加劳保，无头路的加国民年金、国民保障啦，国保就对啊啦吼。迄当时就是2007年7月20日，历史上的今仔日，啊，时间嘛过得足紧呢，20天啊呢，哦，有那真紧呢吼。这是历史上的今仔日。啊，并甲咱做一个简单的报告甲分享吼，或者是啊，甲咱有关系啦，吼啊，咱知影讲哦，原来7月20日迄当时有这两件代志吼，就甲咱做一个分享。咱是拢讲社会新闻啦、啊，国内外新闻消息啊，所以这历史，咱嘛是爱甲了解安尼，非常感谢吼。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加06。他一摆呢，要购买咱天宝公司的产品，华斌给你寄，给你服务一届啊，咱较袂挂唔掉。2525500，我关起啊，是用手机啊，要卡，咱0606，一定要卡做打新哦。你唔知道在时啊，边咧做这个？有一个在哩中华阿妈啦，讲哦，伊拢无加06，啊，打不是嘟嘟嘟啦，啊，我每下你开卡通，人家讲的啦，因孙啊家讲的啦，讲阿妈你是伊咧卡电话咧卡啥？啊，都拢未通啊！我要靠迄个电台主持人阿斌啊，啊，即嘛，伊孙阿甲讲，我们这边是彰化，伊讲咱家彰化，爱你台南，你爱加06，趣味呢？哎，阿妈靠我，你也甲我讲一波，讲哦，那无伊孙阿休落伫厝里，阿姨嘛唔知变哪卡电话，新人客就对了啦吼，阿要甲阿斌讲两句话啦，讲爱听阿斌讲话安尼啦吼，非常感谢哈。咱只台南水外关区爱加0625255000，来了解几点社会事哈。这为着要赚免费的毒品啦，做了人呢，食多食较空意啦。这苗栗有一个做帮模的查甫人啦，伊正经都有卖毒品，啊，未遂做用判刑的记录哦，阿爸用乖乖哦，
因为洗钱案件用关啦，结果吼、哦，伊出到了后，食毒食较刁呢啦。啊，为着要食毒哦，竟然讲伫个半暝啊，正当半暝啊，十二月二九啦，安尼啦。伫个庙里一个客家，以两万块的价格啦，啊，迄个卖第二级的毒品啦，好一个人客安尼啦。这个代志以后，庙里电话里发现到了，佮佮判加重处分，判八重。后洗钱案件。之前后被毒品的案件都是用关过啊，佮唔知用关解，佮为着要食毒，啊人叫伊卖毒，安尼啊，啊伊卖有卖有人伊个，伊个两万块的毒，啊即马佮买毒的即个人，佮摕伊佮一个细路的抓囡仔交换即个精油去用劣病啊，啊找着找即个查甫人，有够了然的，我讲啊痛骂啦，讲你吼，都啊佮你关过啊，啊你佮唔知用反悔。啊，出到你做帮模，啊，无赚偌济钱，啊，佫想要食毒，啊，结果为着要卖毒，啊来换食毒，用劣的，有够多啦吼，啊，这吼判八档哦，佮样上诉，我看卖上诉啊啦，去关啦，去戒毒啦，安尼哩，出到你要做帮模工人，你着规矩要做，有一些帮人食你唔是啊，啊，无钱我要卖毒啊。真老啦吼，改袂起来，法官痛骂也改袂起来，即个判八档啦。另外，高雄有一个失业的义工，我阿无驾照，徛好多摆啊啦。

哦，台湾多少鱼缸是咱社会一个问题啦，啊咧冲红灯啦，拒绝检查啦，危险驾驶啦，过无驾照，啊咧总共算无啊得当的，12,2400元，是讲伊敢有钱通缴？啊，是无缴即嘛无多呢，啊再搞搞伊个专勤队的，伫台湾啦，已经多走十档啦，啊都涨得好啦，我话这也轻松啦。我话这条钱也是无钱通缴啦，伊够有钱，伊伫台湾，咱咧有一顿无一顿啊，喏，啊这话用张爹就对啊啦吼。另外，新北市板桥区南雅南路这个车吼，二楼徛家今日透早7点发生火烧呢，这警消来到地，厝内救出标伫内底，20岁细伯少年家啦，但这少年家吼已经死死昏昏去啊，吸烧一个烟啦。规个人拢失去意识呢，经上阿丹病来抢救呢，下生下生都唔知影呢，真严重呢。啊，到底安那烧嘛唔知影。啊，火足紧就拍花伊啊，透早7点啊。伫个南阿南路这条车板桥啦，一间徛家啊，这户厝内装一下火灾警报器，上叫讲这间厝内装火灾警报器，20岁这细伯少年家就伫走哪飞，啊，你无装伊咧困伊唔知影。啊，都要恩情的啊！所以这徛家的金宝器，人讲叫做火灾金宝器，足重要。咱厝里面来装，这真开唔正咪，千几块安尼啊，上好达达拢装一个。啊，你若一旦趁着火烟小姐，伊若是我火烟就跟你讲啊，火烧厝哦，紧走咯！我讲真嘞，这有人的声，啊，佮有哔哔哔的声。所以哦，相对讲，这间厝若有装这個。这20岁小弟查甫人绝对袂掉伫个内底，伊个第一时间短裤穿了冲出去啊！吼、哦，所以讲吼足重要，火灾警报器吼，啊这啊边只有这新闻嘛，甲大家呼吁吼，啊这继续好，相叫黄色个补助呢，啊所以大家了解看卖吼，所以增加火灾警报器，一定要趁着火烟也敢通知啦，这是安全性的问题，安全性的问题吼。哦现在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06啦。个人有一个查甫人啦，按朋友甲债主咧敲债务啦，伊伫边啊看袂落去，认为这个债主小过分，竟然四月多起来咧，甲债主的手骨甲骨一个虾米断伊，哦严重受损就对啦。扑卡见着骨，你看卖，这公亲变啥变属主呢？公司使用的查甫人，真当四位啊！爱就是甲伊朋友啦，吼、哦、啊，讲要超一个债务啦，爱伫边啊咧了解啦。爱讲这细工的债主吼，啊，要求我的朋友吼，迄个金额伊感觉无合理就对啊啦。感觉这债主吼，讲袂翻车啦，你提遐济无合理啦，竟然哦，使用的这冲出去。从登去车顶，提起西瓜刀，唔是要切西瓜，是劈你的双手，吼、哦！把这细钢的制住两只手骨，安尼劈一个，刀刀见骨，血珠啊叮叮流，两只手咚咚嗨，迄偌严重呢？经上病院呢？硬手术硬天呢？经过90点钟的呢？啊，这也咩啊过？这细钢的制住又劈一个3个月，无用正常做工课。人生辛苦都要请看护，安尼啊，啊，若要甲讨449万呐，最后法院判229万呐，这叫做公亲变属主啦。伊就介伊一个阿成的朋友啦，细我甲阿成的啦，吼、哦，啊伊阿成了欠这细江的债主一寡钱啊，啊，即嘛就协调啦。细江的讲无，你哩想来叫行就对啊啦，未使压就对啊啦，一身五亿拢未使压啦。啊，王的就替因这朋友阿成啊出气啊，讲你啊傲慢，好傲慢哦，好、哦、就冲去车顶提西瓜刀啊呢，啊两个手骨不一个咚咚嗨，有够恐怖的啦！啊，你看你公亲变属主啊，200几万你爱赔，哦阿哥，或者该关哦，这党兄来追呢，细王的这查甫人啊，真正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什么代志用讲的，未使用这暴力的手段。啊，无你就安尼啊，付出相当的代价啦吼。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咱来啉一下茶水，听一个好听的歌曲哈。但是相关的新闻那边过来放送啊，来听一首《人客要求》。

这段的中华，咱的蔡大哥，我们听蔡小五讲笑的，人体要求好，阿边来安排。来，个别咱填报的用量员，伫红星药房哦，个别咱填报用量员讲交代，人体要求好听啦，邀请大家做来欣赏哦。252-5500，外观七加零六，感谢。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人客要求》，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立港哈。现场电话是252-5500，外观是咱加06。啊，即马这个时间，阿斌要来介绍咱天宝公司优良的产品，和咱个人的身体啦。顾身体就是咧顾家伙吼，万贯的家财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啦吼。啊，咱每一件拢经过维生素和咱许可礼盒，大家安心买个使用，来赶紧一个广告。
1: 恁头的过油剂食了真好呀，
2: 真好啦！
1: 啊，伊过油剂伊是原地油剂安怎？
2: 伊都油剂原地讲有料啊，有行啊啦。
1: 吼、
2: 哦，嘿啦，啊，卡盘拢精啊，系无？
1: 吼、
2: 哦，啊，我就是咧讲，我拢咧听恁的节目吼。
1: 吼、哦，我讲过嘿。
2: 我心里足好个啊。
1: 吼、哦、吼、哦。
2: 啊，药啊，人大拢讲足好啊，我早起啊，甲你叫官好食看咧啦。
1: 吼、哦，天宝养龙丸。
2: 我足知影个啦吼。
1: 吼、
2: 哦。啊，即马个第二罐啊嘛。
1: 吼、哦。
2: 伊个去照讲吼，啊！你药剂即马也真水呢。
1: 嘿，安尼哦。
2: 啊！你是食啥？伊唔敢甲讲。
1: 好啊，安尼啊。
2: 对啦。
1: 好啊，天宝养龙丸食较足好啊。
2: 对啊。
1: 安尼啊，你目睭玩得安怎？
3: 一帮阿静。
1: 陪帮阿静哦。
3: 嗯。
1: 哦。
3: 啊，今晚哦，做上海，那个人转不起来呢。
1: 哦，啊，食咱的青鱼边无完。
3: 嗯
1: 嗯。食食只目睭肿好起来就对啦。啊，你目睭迄度退化
3: 啊。啊。
1: 迄目睭会退化。
3: 退化。
1: 对哦，啊，咱这。
3: 青鱼做青鱼边无完。
1: 啊，食了好以后。
3: 好啊。
1: 啊，好，你就搞到时候补钱。
3: 哦好。
1: 啊。
3: 啊，过来。
1: 你原地是安怎？
3: 我原地就讲。你有医生看到讲，好这骨头受伤症啦。
1: 骨头受伤哦，
3: 啊，
1: 无啥会惊呀。
3: 啊，拢唔袂惊，听到拢袂惊，拢也乖啊。
1: 好啊，你啊。啊，食我的甜宝好正，原来食。
3: 食你的甜宝，拢食甜宝呀。阮头下头拢大拢拢听你的引导啊，都拢惯食甜宝，食较进来拢放乖啊，拢唔免食乖。
1: 哦，啊，好正，原来食几罐呢啊？
3: 六罐啊。
1: 六罐哦，啊，今嘛乖啊，乖啊，都唔免牙就对啦。
3: 是啊
1: 是
3: 啊
1: 是
3: 啊。
1: 哇，你足好个呀。
0: 像咱天宝的好正丸，一个起码关也都免惊，骨头受伤症啊，惊都袂舒适啦。这位妈妈不能提关也咧惊咯呢，啊，起码好正丸个食，起码关也免惊，会当主人啊咧惊咯啦。另外，这位大姐陪伴啊静，像咱天宝青鱼面膜丸嘛，一个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啊，这位妈妈因头的腰子功能较无好。食咱天宝的永龙丸嘛，食啊，即卖检验，药剂功能拢正常啊。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即款是固筋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真好的药啊。在咱中辈时代，咱也是脚袂直立，脚袂凹弯呢，啊，脚会伸袂直，骨袂落去，爬袂起来，退化性的关节炎，啊，是骨质疏松。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加着拢骨龄骨板安尼逼迫叫呢，啊，行无软化，啊，脚都袂直啦，提四脚好啊咧行路，将软骨来已经磨掉啊，啊，为暗时哦，困啊半暝啊，做个安尼吊脚筋，迄筋络做个蛮难呐，筋络无好，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里即系滋生水生骨浆，咱固骨头，甲咱补充钙质，甲咱补充钙质。这骨头要用，筋络要流利，加一加钙质一定要补充有够。这相辅相成的呀，这样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啊。啊，较早过去歹弄掉、磕掉，这旧年旧乡的老爸母带掉的，啊，不管是得加起来酸痛，安田宝好正丸你加吃，这只系喘气的筋络，这个气加泡过，旧年的酸痛症就好离的，田宝的好正丸。啊，咱天宝的永龙丸，这专门在个人的膀胱，贴在咱的腰子上呐。为长期咧吃这个慢性病的西药，西药咧吃为作来呢，吃下去解着心，啊，着灌水，啊，水浸安尼烘烘，对卡去。天宝永龙丸你甲吃，贴在咱的腰子上足有效。啊，为吼心阳不畅呢，放尿足袂舒适啦，一步尿不往对头放下尾，啊，喘尿头闪尿尾。一枚便所走了几下桌，影响着困眠。那这种镜头，拢来吃咱天宝的永龙丸，足有效，足对症。你也吃一阵啊，你会感觉放尿加足清，大缸的好放，阿妈袂阁搞尿。天宝的永龙丸，固膀胱，固腰子，天宝的永龙丸。 啊，那目睭的问题，就爱食咱天宝清热明目丸，目睭退化、惊光、畏光、蒙雾、酸涩，天宝清热明目丸甲肝胆来食，敢做一个彻底治疗。清热就是咧咱过干的，咱再经过维生素甲咱吸好，吸客有清热能力。你目睭要金，目睭要明，眼底足重要。填补清热明目丸，你个照三两下吃，吃咱目睭金、目睭明，填补清热明目丸。另外那是讲头壳疼、头壳一个面足歹困，填补的过脑丸你也个吃。这个西藏安慰天麻做主剂啦，或者说外卖阿妈公斤难动动，阿妈公斤会酸，卡麻手臂啦。那西藏安慰专门有瓦灰作用，帮助那血流循环好了。啊，胃病歹困的，讲头壳疼头壳呢，耳孔叽叽叫，便便丢丢端，填补的过脑丸你也个吃。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眠歹困，这吃应好，填补的过脑丸哈。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0525500外观七加空六。这里新年的吴太太来到台湾药房，过别人大馆的好正王，跟咱细馆的过脑丸交代，女人的目屎，再来欣赏哦。

来，好听的歌曲是陈思安感曲，叫做《女人的目屎》哈。啊，一首歌曲要来听，咱周大哥来到中华红星药房国民公司的产品，敢交代讲要听夜总会，好，等下开来收听。啊，平时来报告几点啊？过来我的新闻消息哈，啊，那第一拜要告别啊，并介绍咱天宝公司，甲第一药厂啊，咱 GMP 的中药厂哈，头一拜要告别话，并甲你寄，甲袂管掉伊，咱寄药拢是服务。无加收任何的运费，252-5500，外观区加空六，这哦对南苏加里岛这个客轮呐、啊，就迄个渡轮的对啦，这个你啊咧开船的时候，那些海涌大啦，啊所以那些海，啊人客那新船会想要吐，就互相看到。在一个富人人坐船来到南苏，袂使坐云霄飞车啦，云霄飞车大家知影哦、喔，就冲起摔落来，迄、那个感觉，好一下吐一个，也要艰苦死啦。啊，徛起来要来摕这个吐的袋啊时阵，无细伊跌倒啦，啊腰受骨，摔一个我食力，腰脊骨断伊，无大劲，骨骨断伊安尼啦，连神经都受损呢。这个代志要告这个船公司，要告这个游轮的司机。买过这个旅行社啦，安尼啦，而且过有成屋呢，爱赔，吼、哦、爱赔，是讲这应该有保险啦吼、哦。结果讲爱赔138万块啦，司机唔免赔，因为司机是安那，迄海运的问题啊，啊这大家拢有讲的，你啦，新船做住宿上，每种体质无同啊，啊用咧驾，因咧开有那些当然爱海来海去啊，所以这司机是无做啦，但是旅行社驾。定准公司哦，这个渡轮公司是爱负责赔，最后赔138万块呢。啊，这个代志发生伫个180年啊，哦，讲我参加这个高雄诶旅行社南苏的行程，世代的富人人啊，真欢喜啊。对屏东的阿彪哦，坐这渡轮啊，阿杰也知影讲吼，你讲用够大呀、啊，爱坐你阿就要吐啊，阿南爬起来要摕这吐的袋啊，煞摔倒啊，摔一个脚力啊。神经啊受损啊骨啊断伊啊真弱啦啊这吼、哦、要过啊过有成啦吼讲到尾啊甲赔138万块啦啊这应该是大家拢有保险吧吼去跟保险公司嘛要甲赔吼这有两时啊坐船啊是安尼啊为人无事啊坐船啊吼吼迄位啊比如一个朋友较早迄花莲轮啊过坐一个吼对头吐卡尾拢挂点物件拢食袂落去安尼，吼、哦，为难无事啊，坐啊，无你来食新迄个新春药啊，安尼啦吼。哦，另外这做老爸南道观一个细林的查甫人呢，伫个读国中的囝吼，啊国中了知有两双口应吹应挤啊，啊对因囝的行为足看袂顺眼呐，干妹因叫做应吹应挤，伊俩讲呐，讲家伊的皮大，哦，就抽出来呢，硬顺呢。哦，那个变形安尼呢？说到伊囝大腿、脚趾、片、脚骨、手骨，拢乌青银灰。这妈妈看着唔甘呐，啊，都甲笑啦。啊，这做囝袂堪要紧啊，但妈妈讲我要甲爸爸过啊，哎，妈妈就安尼哦。哦，先带伊医疗院所治疗啊，啊，开这诊断的证明啊，过伊派出所，过伊老爸啊，伤害啦，而且嘛袂当拍囡仔呢。啊，这做老爸细里面查甫人去用起诉，爱不爱甲囡仔回事嘞啦？讲我唔甲你教你大人，食一个大人你都唔食样啦？啊，起码袂使用讲的啊，时代无同啊啦吼，囡仔讲袂听，你就教老师，啊是看咩有其他的方式啊？啊，你安尼教苏卡，伊伫好好做人啊，大家拢甲笑啊，啊辛苦痛疼啊，妈妈看到嘛唔甘呢。难道第一款呢？异性恋人故意对这个未成年犯着伤害罪，甲难道这个社里面老爸啊判苦役80天呢？啊，你无爱甲恁囝和解呀、啊？哦，虽然是恁囝，你嘛爱甲和解回一个室内啊。讲爸爸以后讲较细了的，唔是啦，爸爸以后袂使卖过来讲啊呢。啊，讲这个囡仔有哪只气牙牙啦，做硬吹硬挤啦。啊，现在即嘛哦，是大人哦，我那做歹做，讲真嘞，做歹做啦吼，啊不怪话啦，唔敢说就是安尼，说惊饲未起啦，饲惊教育未起啦，啊即嘛囡仔讲真嘞，干那要撸手机啊，所以哦那时啊做事啦做歹做，讲真嘞，啊但是吼、哦，慢慢讲讲呢啦，讲真嘞，有那时啊用和平理性的方式，人故意讲叫做爱安那，
沟通啦、啊，大家要互相开讲吼、哦，用明理的方式来教囡啦，是讲外囡啦，真正的，一白溜溜去啊，足歹讲啦吼。另外，台中西北大饭店哦，即马只是无咧营业吧，但是阁有一挂餐厅啦。台中台湾台岛一段西北大饭店，诶，这在地拢知影吼。即马是营运坑伫大兄早当时吼，诶，有那是中区即个遮真有名的一个建筑物呢。啊，即马伊二楼阁营个餐厅啦，讲较早邓丽君。阿爸在笑过呢，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邓丽君卖在笑过，不哩个咋没高点突然起大火，阿火势对三楼一直烧啊，有六个民众吊伫个顶尾楼，好哩加载。台中市消防局马上积极努力，恁派百几个人，有人对头前，有人对边啊，有人对顶尾楼安尼抢救，六个拢救出来。哦，卡无啥要紧，但是预防性也算便宜安尼啦，吼、哦，即哦讲半暝啊，12:51呐，啊，开火烧你也知影，安尼，哎、欸，烧两三点钟呢，啊，大家爬起来拢，再到顶尾楼六个人，啊，这是无咧营业吧？西北个大饭店啦，是无咧营业吧？啊，但是就是二楼个餐厅，哦，啊，昨暝火烧啊，安尼啊，好咧加载，全部都有救落来，六个人，吼、哦，六个人。啊！我这间餐厅，较早邓丽君卖只笑过哩，啊，卖只笑过啦吼。其实也无咧用的啦吼，这应该拆除了，拆除啦。啊无吼，你也无做消防，啊，二楼阁有餐厅，这嘛是危险呢，嘛是危险呢吼。另外，甲偷鸡娘偷第24万的黄金啦，安尼啦，妙丽啦，一个有毒品切刀的前科姓吴的富人人啦。伊来做工课，你来偷鸡娘骑鸡安尼亲门大火，讲啊偷鸡娘24万的黄金提去卖啦，啊提去开啦，去用脏掉了又贪便啦，讲哦真正出工哦，啊实在是，想我十番过啊偷鸡娘对伊真好啦，想我先甲照一个安尼啦，又贪便啦，后加，迄个偷鸡娘回事咧，后先还伊40000块啦，伊讲哦伊要继续伫遮做啦，啊逐个月互伊扣薪水安尼啦。吼、哦，正路呢？法官哦，认为讲啊，说我的这个实在是啊，有贪便啦，啊，要加偷鸡人回事的，啊，有新赔40000块啦。哎、啊，讲继续要来这做工课，啊，这是一间民宿啊，安尼啊，啊，个没有靠薪水行钱安尼啦，吼、哦，啊，这偷鸡人个没有一个机会啦，吼、哦，啊，就较早有真可哩，啊，出来找头路歹找啦，啊，这是判有期徒刑6个月呢，会当伊科罚金啦，安尼啦，啊，这吼、哦。有人时啊，偷鸡娘不得个真看啦。讲伊在安尼来遮变扫房间，啊，今日看偷鸡娘这金啊，他提咧走啊，真好啦。哎，给我倒来做，伊给我倒来做啊，阿别空啦，阿尾也有贪便啦吼。阿讲要来继续做，虽然有前科，但是伊实在是啊，过日子过袂到伊哩。偷鸡娘不得真看，讲不要紧啦，你都咧行，阿有悔改心安尼就对啦啦。这样甲判6个月，会当伊去罚金啦。啊，继续做，钱呢爱用靠薪水啦，一定是安尼啦吼，安尼圆满就好啦，圆满就好啦。这是花莲的一个新闻消息，来听夜总会，这咱到底中华的周大哥来到红星药房，这边的目睭药啊，天宝清怡面膜员工交代夜总会，就落来欣赏哦。你后边寄产品电话卡入来，0525500外观7加06。

0: 来好听的歌曲，张龙龙感谢叫做夜总会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准立刚的节目。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最后这个时间，阿斌要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过哪晚的呀？
2: 系啊，我食过哪关啦？
1: 啊，食了袂歹你啦。
2: 嘿，对
1: 啊。你是安那食的咧？你是人安怎？
2: 我有带回来方。
1: 哦哦。哦，啊，算头壳拢会疼。
2: 啊，头壳会疼，啊，佫会较无好困啊。我感觉食了有效啊。
1: 食了头壳较袂疼，啊，较好困啊。
2: 嘿，对对对。
1: 有啊，即过哪晚食头壳疼真好用呢。
2: 嘿，对。
1: 哦。哦，全部过来玩哦！
3: 啊，我只挂一讲过心啊，没有玩孙子，我老因老爸不同我去啊。
4: 良心玩哦！啊，你是食我食啊，用是过来玩哦。
3: 过来玩。
4: 啊，你是安怎啊？
3: 我头家都未困醒。
4: 未困醒哦，啊，食了困一个。
3: 哎
4: 啊，对吼。哎。啊，那用是上好。
5: 八十六七岁啊。
4: 哦，你八十六七岁啊？啊，你即马食迄个天宝好正丸，骹骨白白的。
5: 有
4: 影靠蛋哦，啊，丸底拢白白叫遐。
5: 哎、
4: 欸，哦，就叫你讲，啊，即摆你啊，不食，哦，不食就较会生啊，哦，啊，即摆就食就较袂生就对啦，较有担当，哦，哦，安尼天补好正丸，你才继续食，安尼吼，好正丸，
3: 我咧食只卡头，我只卡头，我食都未，你即摆未听，
4: 哦，啊，原底会听你啦，
3: 对啦，
4: 安尼哦，哦，啊，那食了吼，较会行路啦。哦，
3: 我
4: 今麦
0: 会来，今麦开行吼。至于妈妈甲阿伯，脚头乌啦，脚会酸，而且咱天宝好正丸食脚呢，脚继续会行，人会行会煞，身体才会健康。啊，另外头壳疼、歹困，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即大剂，啊，即妈妈因头的安尼，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罐天宝好正丸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做这样咧敢食哦。咱中辈时代的咱卡达乌那夹着都安尼皮薄叫呢，这软骨啊拔掉啊。安天宝好正丸，你甲关灯来食，咱只要三顿个食，一摆个食八粒，加补充咱的钙质，加补充咱的钙质。啊，为咱中辈时代哦，久袂落去啦。啊，即马爬去爬袂起来呢，这退化性的关节炎嘛，啊，脚做袂支撑呢。走路很不舒适，背楼梯尤其吃力啦吼，这种骨头已经退化，啊，天宝好正丸你甲吃，主心最细骨少甲咱固骨头。咱天宝的好正丸内底有落这个骨板，骨板有丰富的钙质甲钙质，这钙质爱补充有够，人讲补钙补钙，骨头才会硬啦，筋络才会扭捏。啊，你若四十腰、五十肩、手举袂悬、肩胛头会酸痛、要徛徛袂知。啊，卡拉打了头，唔知肉，未知得天宝的好正丸，你甲食，补充咱的骨胶，咱串起的筋络，叫咱骨头用，骨头顶天宝的好正丸。另外，咱天宝的过脑丸，对你啊，戆头壳、疼头壳啦，头壳疼足艰苦呢。月内风带掉的头壳疼，啊是习惯性的头壳疼，偏头痛，啊歹困呢。天宝的过脑丸，你甲食，顺汗药的。咱内底有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啦。啊，你若歹困哦，足艰苦，迄眠困了无好，隔天头壳安尼戆车车，边边安尼丢丢单，耳孔吱吱叫，晃晃叫，长期来讲会造成脑神经的衰弱呢。你无好好休困啊，人未使无困啊，一定要休息啊。啊，有人习惯性食爱困药啊，迄愈食愈重。来吃我们天宝的固脑丸，改善治疗我们头壳疼、头壳晕、血压足够欠悬的、歹困的、搞梦的、天宝的固脑丸。另外，那目睭的问题啦，惊光畏光、盲目、酸涩、看袂清、看袂明、看物件加加杂杂吼，啊，为人白内障、白眼啊症啦，足惊光线，这种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你目睭啊，专门咧过眼底，天宝清怡，面膜王甲关灯来食。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维生素甲许可的，食比较安就知，食绝对会较好，袂较歹。眼底过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吼。保养兼治疗，天宝清怡，面膜王甲关灯来食。啊！放尿袂舒适，足够尿，查甫人放尿底下吐一波，抓着头线尿尾，分期付款搁滴着的呢。安中尾是大尿失禁， 出门拢爱包你的竹啊，裤底拢湿湿淡淡，徛着水声，裤袂真烫着放落啊。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桩，碰工作无力，啊，为了执行功能歹，卡着水井对家去，人着行啊。天宝用两碗，你最小进过碰工过业绩，那个广东来吃吼。即个阵你感觉放你叫做大白啊，大港的好棒，叫做清啊，天宝的。用两元来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哦。来听这首《心情无人知》，啊，带咱们电台共享哦。二五二五五空空，挂关七加空六。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杨九七五孙不开门的有洞，根本也有知道他有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那哎。
2: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诊啊？
1: 哎，你怎么知呀？
2: 他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他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1: 啊，安严重哦。
2: 系啊，实在要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你叫妮妮。
3: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小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失效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大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这些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
6: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回来阿兵跟主持咱的时间，咱的节目，咱的大船日讲，每个礼拜一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到六点，同阮的时间，阿兵在空中跟咱这中辈时代好朋友，乐刚兄弟、温将司机，大家做过来做伴吼，安尼足近十几个一点钟的过去啊，唔知大家有听到你爱听的歌曲，还是吼听到什么节目内容无啦？阿兵是有一个有准备的人啦吼，阿兰讲过来我的新闻消息，安尼讲简单。讲清楚明了就好啊，因为咱不是什么评论的节目啦吼。咱就讲啊，有这件代志安尼，啊听社会书是安尼吼，一寡代志呐，甲咱有关系，啊咱就小寡甲捡起来安尼吼。就讲哦，原来咱来了解这件代志，啊那无甲咱无关系，咱当作故事甲听听安尼吼。啊，这社会书啦，无奇不有啦。那些你讲靠遐憨过，哎发生这种代志啊，无法度，这花花世界。什么代志拢有可能发生啊？地球是圆的啊！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啦、啊。下面大家有看这个卡球无啊？这个卡球最后冠亚军哦，西班牙1-0甲阿根廷练起来安尼啦，甲他走起就对了啦。虽然这个阿根廷的梅西吼、哦，这是正著名的一个足有名的老牌的球星，哎，讲这个踢得足好，啊，大家冻条条啊！伊也无多发挥啦，讲安尼吼。啊，其实西班牙即个是超级的舰队呢，人讲叫做超级舰队。即个因真正是有那足强攻击的吼。西班牙有那全世界看好有可能的冠军啦。啊，即个是历史上第二座世界杯卡球比赛冠军的奖杯啦吼。阿根廷去年是四当时第一名，啊，即个无多无赢过人中啦吼。啊！我讲球是圆的啊，吼、哦！啊，大家是你拢真好讲真嘞，啊，这场啊，他家真精彩，啊，话讲足无精彩，哦，到尾延长赛，卡1-0，哦，看几枚，半暝啊三点就起来看嘞，啊，这擦卡球哦，要进一粒足困难，但是第三名到第四名，法国甲英格兰，6-4啦，话人讲是咧表演哦。两队加起来都20球了对啦，哦，话人讲歹看，啊话讲心虚，安尼啦吼，看球的角度话无同啦吼，啊话人啊捌的人就看技术啦，啊唔捌的人看大家戏戏球安尼吼，啊这听讲川普老大嘛有去颁奖典礼咧，本来去球赛安尼咧吼，未歹啦吼，适当一届加减看啦，啊这输赢话人咧播的呢，哦，话人咧落赌的啊，我都讲的啊。这虽然是一个运动，但是我来讲，我看球赛是咧看钱啦。我来讲，话人哦，咧国外话做好播咧，迄一张票给出侪钱咧，阿嘛是达条拢客满，吼、哦，是当一届世界杯卡球比赛已经圆满结束啊，吼、哦。最后就是由西班牙安尼摕到即届的冠军，啊，即届的2030年啊呢，啊，比如一个中辈是大吼，伊食卡。70，伊即卖已经80岁啊，我、哦、身体真好，后来教阮咧运动啦。啊，我讲哦，你拢牺牲困眠，半暝起来看，讲这无看，后一届嘛看会到啊呗。如果伊80岁啊，后一场四当后伊唔知看会到啊呗。你讲哦，伊最爱看卡球安尼，伊卡球一套安尼，哦，甲阮讲足专业呢。我、哦、你是卡球队的，讲伊较早少年咯、哦，我来做爱踢卡球，但是台湾无这个环境啊，真可惜啦吼、哦。所以哦，你讲讲生气啊，昨日运动，就讲伊昨天起来看啦，伊讲哦，这个看会到，后一个嘛看会到啊，袂哩。我甲讲袂啦，你身体真勇健吼，迄个卡球比我较流利啊，还有咧有拢有差。所以讲这中辈时代吼，我那要活就要动，加减动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2525500现在现场的电话，外观区那边卡电话边空六，爱来卡这打星。来第二段的节目，咱们来了解明仔拜二甲后日拜三的日课，阿斌哥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哦。今仔拜一的过去啊，今仔日也未歹呢。明仔个相当的水，明仔是6月7日。明仔咱那边祭祖开工，木一彩衣过穿。经路出货，修造起居立处，这会使吼。明仔在那边开市栽种啊，立面破土安葬拢可以。基本上明天、明仔在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啦吼。拜二好时辰，新时7点到9点，子时9点到11点，午时11点到1点，酉时暗头啊5点到7点。拜日喜神西南灾神正西，拜日穿着小火17岁，煞伫个南平。后日拜三6月7日，
拜山的日子也很漂亮，我们要祭祀开工出行沐浴立彩彩衣起居安床开市，这都可以。我们拜山如果要立冠交易立宅栽种牧养立莲甲安葬嘛拢可以吼。拜山的禁忌是几乎无适合。拜山的好时辰，新时七点到九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拜山的喜神正南，灾神正西。拜山像着小兔十六岁，煞伫个单边。看起来拜二三的日课拢未歹，吼、哦！啊，其实这礼拜日课，今日真好，明仔拜二、拜三拢真好，拜五甲拜六也不错，嘛未歹吼。讲、哦、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哈。气候部分哦，这两天天气未足稳定，前礼拜都讲到啊吼。讲你来买洗衫棉被吼，可能是拜三日头较有啦吼。啊，不如就讲关岛的西南风也讲有一个季节在形成风台呢，吼、哦，到底未来有加做风台也无？对台湾影响偌大，这个观察吼，这气象署咧讲啦吼，即马受到太平洋高压，啊，佮南海的水气济啦，啊，所以才会讲啊吼，拢安尼天气未足稳定，会再透早台南只落雨啦，有热瓜呢，有闹热瓜炸眉毛热呢。安尼，啊，关岛也讲有一个风台咧生成啦。未来进一步会当影响，会影响着台湾无？这个进一步了解吼，啊，了解凡事，迄个原来是无影响的风台，冇可能啦。即嘛渐渐拢是风台的季节啦。今仔那不落雨，温度那真悬咯，36度啦吼。中部以北过到了，注意这雷阵吼。其实我都讲个天气未足稳定啦。所以吼，这两天啊拢安尼，看拜三过较烧热一点嘛，袂安尼吼。啊，我感觉落一挂雨真正是袂歹啊，空气的品质嘛继续好个呀，袂输甲咱这天地洗一间安尼，真好啦。但是咱这个长辈时段特别注意吼，落雨了你来咧公园咧运动吼，你要注意你的脚啦，还有手膝，有当时啊你的迄小嘛，啊你的骨头哦。哦，所以你哦，迄、那个鞋仔指滑的部分咧特别注意，爱骨啊、水骨啊、细水骨咧特别细腻咧，你茫打落去，打一个坑哦，人栽落去哦，这危险哦，吼、哦！落雨即将有种情形哦，大家哪一运动，脚路爱特别细腻，起啊嘛爱特别细腻哦。台湾的股市前礼拜拜五安尼收盘落2900点，大家是安尼哀悲叫无？今仔日嘛是安尼，吼、哦，上冲下洗，袂使坐云霄飞车。等你起，等你落，最后收盘落落221点，哦，大盘指数收跌42449点，买卖今仔无到一条啦，丢去啊，9838亿，即马大家小块惊吓，吼、哦，但是今仔股票虽然安尼拢落哦，有一支股票敢来起呢，做侪支拢落啦，包含银行股嘛拢落，但是台积电就是安尼。一枝独秀，公用叫做一枝独秀，今仔起30块，哦，啊，一枝股票2320块啦。这有人讲哦，台积电就是重要的迄、那个，人讲叫做指标啦，哦，一个股票啦，台湾哦，上在的第二啦，哈、哦。今卖价格啊，今仔一枝金嘛，讲16300块左右，一枝金嘛，哈、哦。这有些长辈想要问我阿斌。因为这个金啊，对20000块落来拢无去，我才知道。我啦，这是个因素啦吼。你讲战乱的因素嘛，有啦。啊，金啊，之前啊，起一波出大波啊啦吼。啊，这投资嘛，这也算投资啊。金啊，价格变化吼，甲国际是有出大的关系啦。啊，我未来个会去无，个会回到个2万无上嘛，讲未准啦。哦，你若讲未准就好个啊，甲股票同款啦。台积电虽然真好，但是台积电嘛起落啊。哦，啊！你买股票实在无去，这嘛是有伊个原因啦。所以我讲哦，投资卖投机啊，变得唔捌。好、哦，我是安尼看这指数，安尼讲，大家来了解哈、哦。是较早我的老师甲我讲的啊，投资卖投机啦，投资就是家己个钱，投机就是借来伊，借来伊你还付利息呢。哦，啊！伊在咧搬搬搬，你若付袂出利息，你在斩头，加落啦哈。啊，这吼、哦，所以我讲投资卖投机哈。来听歌较实在，我们听这首《满身疼》好哦。来，这里到了咱的尤大哥来到武定药房，过边咱天宝清怡面膜丸两罐目睭油啊，赶交代古店要听《满身疼》来，来个慢一下哦。

镜头慢了，这个歌叫做《海边的小野花》哦，真好听嘞。但是咱未使阁继续听歌哈，咱来了解几块啊国内外的新闻消息啦。啊，大哥啊，吼，就是咧甲咱这个长辈时段做一个服务吼，耽误一寡时间，真歹势哈。西丽要邀请大家来耍这个水吼，这水吼，热天来耍上好啦吼。啊，不是干那耍水呢，阁一寡气吼，迄人个囡仔最爱耍的一寡。迄个泡泡烧吼，啊，个变魔术要大家看啦。热天耍水就安全。西丽电工所拜了礼拜，伫西丽大桥才举办这个西丽亲水节，吸引几千个人呐。啊，这条耍无到不要紧吼，也个有其他的条数会当耍啦吼。今年吼，遮迄个西丽这个遮吼，啊那遮甘心啦。办这个种叫亲水节，啊囡仔吼，遮耍敢拢不爱等伊呢，遮心酸呢。啊，托课嘛要办。透过的清水节是七月二五、七月二六，伫马公国小即个遮，啊，邀请大家来耍水啦吼。啊，北港嘛是有，七月二五伫北港的运动公园，遮嘛有一挂热络的活动吼，啊，大家去真哈，食饱趁够早，带囡仔来遮行行，大人咧行嘛心鲜啦吼。这种迄个，昨安尼伫个西丽大桥即个遮办这清水节，吸引够侪人啦。啊，你呐无算着无要紧，透过清水节。七月二五、七月二六，伫马公国小即个食吼，啊，北港的迄落来亲子的活动，就是大人带囡仔才新鲜的活动。七月二五伫北港的运动公园，是要甲做一个放松。这边内容真侪，内底活动的内容真侪，啊，你来亲身甲了解吼，就对予你感觉工作好耍啦，心思能力就对啦。过了个社会书六十八岁，即个骑车啊，骑伊高速公路加伊路段啦。佮个人骑无共向，大家行啊，尾市拢闪伊倒，伊拐啊咸在路呢，佮骑八公里呢，尾啊叫我佮哪走落来，你是无爱命呢？那十八岁细心的，伊讲我都咸在路，好奇怪，佮人我是带我都歹啊，暗时啊六点呢，啊，我骑到高速公路，加伊路段一直批啦，批八公里啊，啊，佮行无共向哦，啊，一挂高速公路的车呼呼叫，大家知影，行到尾市报警啊。可是讲了，警员唔敢带伊进来甲对啊，啊甲保护啊，好咧加载，有吹到啦，这敢卖罚钱，这罚钱哦吼！讲徛去警员，讲唔敢开拢干阿我呢啊，啊你徛唔到路，唔敢是阿你呢啊，我多摆徛去高速公路这路呢，这罚钱哦，哦这罚钱咧犀利哈。另外台中龙济叫一间木材企业铁厝啦，这个火烧啦，火烧啦，龙济区三甘路这条街。三枚十一点十二分呢，火半暝啊，十二点十六分拍花去啦。两者相问的，讲这边是木材起的铁厝，打起好呢。不要一个街条，结果火拍花了，发现讲，啊街条有一个七十七岁查甫人烧啊臭火大呢。啊，到底什么成分？啊，到底是安那火烧的嘛？唔知影呢。这个进一步个了解呢。伫个两者三甘路这条街。木材搭的铁厝火烧，边啊街条发现这个七十七岁查甫人，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唔知呀，该进一步个了解，一个了解吼。另外，高雄客运呐，嗰啲木林这個路段呐，啊唔知哪塞吼，都对水沟个泥落去，规个车都起一边，好咧加载，车顶的人客有惊无险，阿弥陀佛念啦，冇变过啦，起一边啦。高长的波经过木林区这条街。132线道驾驶唔知是安那开的吼，规个起伊哩，啊对水沟甲落去，安尼啊，规个车都卡伫水沟啊，一动拢无动吼。顶悬两个长辈是多，两个人安尼手牵咧皮皮喘，可能家在无病过啦，安尼呢，吼、哦、啊无代志啦，无代志啦吼，啊这驾驶讲也无啉酒啦，啊到底什么原因嘛唔知影呢？啊且吼、哦、山区交通无方便啦，吼、哦、啊所以讲吼、哦。马派警员紧嘞，我看哦，芒果我家两个长辈是多等后一班的公车，用警察车。

大仔安尼啦，不然只大心呢，咱咧台湾的警员哦，真正是咱的人民保姆，真正做大心的，竟然和尚和尚都来刷卡的对个啦吼。另外，超商的店员讲偷啉六杯的咖啡，安尼啦，用判七个月呢，拗够贵，贵三三，七个月一克罚金吗？35,000块，多一杯5,000。社区的超商的店员上班的时间啦，啊家己。泡咖啡来啉啦，安尼啦，阿无付钱啊！这头家气一个，讲哪拢小你安尼，我生意爱笨啊！哦，你讲点一两杯，无要紧，你七杯拢无付钱，讲你袂记一日，这讲袂过啦，这他过啦！安尼哩，判七个月一笔多赢呢，安尼呢？哦，罚金是21,000，七个月21,000，一杯咖啡都35,000块。贵三三哦，腰受骨，社区的这個小商的店员呐、啊，上班的时间哩，啊，这一杯45块呢，你我一杯袂记一哩，你七杯啊，啊，你一哩在在哩三哩，那无三不行嘞，啊，你泡卡七杯、啊，这判七个月哦，啊，你当一颗罚金21,000呐、啊、吼、哦，这有哪些啊吼？咱做店员，做什么店员？这员工有员工的价格，嘞，为人员工的较俗啊。啊！你如果一人杯也袂记钱，头家袂跟你计较，啊！七杯拢无付钱，安尼较奇怪哦。所以你得付出相当的代价啊！21,000呢，一杯35,000呢，贵三三呐吼、哦。这是啊，屏东的一个新闻消息哈、哦。来听这首歌曲，今天听众朋友交代讲叫做啥啊？痴情的酒家女哦，大家捌听过无？啊，我爱歌啦。痴情的酒家女，这到底好买来到端法药房，过边大关的过哪晚？咱的廖大姐交代要收听，5:00那个报上来，现主持5:00啊。痴情的酒家女，252-55000，外关区加06。

兵讲，酒家你是专门伫块拐人金钱，甲骗人爱情的歹道。可是，什么人会当了解？犹原也有真多为着环境的压力，才来对落苦海。亲像我，为着要帮助心爱人完成学业，故不离乡，才来对落烟花的所在。一日忍耐过一日，一年忍耐过一年，现在，现在等到学业完成了。做来欺骗阮是周家哩，讲伊若甲阮结婚，会予社会人来批笑。做来小心将阮放生，这敢是应该是无？心爱，你实在太无情了。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痴情的酒家女》哈，《酒家女》啦。啊，这来那个口碑呢，未歹听啦哈。啊，我爱歌哈。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那边卡地下边06，咱来卡这打星，来赶紧进一个广告。
1: 你卡在哩安怎？
2: 卡在这那骨怪些啊，
1: 气候来冷啊吼。
2: 气候那冷来哦，我系黑姑哩。
1: 哦，黑姑，哦。
2: 哎，黑姑，我以前我唔知讲嘢收咗有好用。
1: 好好好好。
2: 啊我，今今日我冇叫你教喎。
1: 嘿嘿嘿。
2: 啊我你叫我去做咩？
1: 哦。
2: 啊我去做咩咩上啊？啊姐姐嚟哦，即刻较寒啲哦，未姑啊？
1: 未哦。
2: 哎，阿姨讲够好啊。
1: 哦，即药也未歹啊，啊。哎，好，这个广告你填报好正玩家，好啊，你有搞介绍不？
3: 哦，我今个介绍人杜金的啦，人卡的行去啦。
1: 好啊，你啊。
3: 我话不你报，不你跟你报歌，不你创啊，拢无。我点点么做？
1: 啊，你家己吼，啊，那个手骨未压低哦。
3: 你压低，我欠你做工费人啊，压低啊，就够啦。
1: 啊，唔得，啊唔得，进前有啊，食足济呀。
3: 哦，伊南头当当西拢伊啊，啊伊无啊食迄。2000块一罐啊，特别好都差呢。
1: 食点不好是运都差。
3: 有啊，过来咧第二罐咧食得好嘢。
1: 啊你哦。
0: 这大哥啦吼，做工课人啦，啊卡足个旧金未行啦，啊树林牙低都牙不晒栽啦，啊食咱天宝好正丸食甲真好，你敢做见证？另外这大哥讲吼，去后那些另外的扫啊吼，黑菇穿扫啊，去工作拜。啊！食咱天宝的定少散，唔知讲真有效，食了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台中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罐哦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呢，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骨头的酸痛，安尼酸、抽、痛、阿麻呢，那种情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罐药啊哦，用着数十味的药材啦。这油啊加热，油啊有够烂啦！咱内底有骨板呢，骨板甲咱过关节，补充咱的胶质甲钙质。咱内底阁有落这个牛膝，牛膝甲咱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咱内底阁有锁用，甲咱养筋骨，治疗骹手无力。这油啊做啊足周至呢，要炖、要浸酒，还是要直接食药丸拢会使。填补的好正丸，但咱脚行路袂直立。背楼梯尤其吃力，今日路做袂舒适啦。啊，有41腰寸袂得，50斤手举袂惯呢。填补好正丸你家吃，喘气的筋络啦。你气啊泡过，骨头的酸痛真得好哩哩。填补的好正丸，啊，若搞了、闪了、放无了，都爱吃咱填补的养龙丸，专门在讲过膀胱，听咱的腰肌神啦。查甫人哦，底下放尿啊，一布尿，无往堆头放脚尾，放尿咧憋车呢，啊有泡臭尿香，啊会做好搞尿啦，一暝便所走咧几啊抓，那种情形，填补的用尿丸你甲食，温心化气，过人的油气，这一招你搞膀胱给做用，啊放尿给做舒适，填补的用尿丸。有人填补的定少散，这用着足好的中药在咧应分。就你啊感冒少，你俩少，眉啊少，气更做败个啦。你少做歹滴，医生治少底下受气。啊，你也食咱填补的定少散，过气多过气筋啊，开始写配温的茶，开始写感的吹来，一讲啊感几十个拢麻去，甲咱治少清气化痰，搁甲咱润毛填补的定少散。你话心脏安尼皮薄菜，心瓜头安尼白白擦擦，心脏作无力，来食咱填补的养心丸。有人爱大心气喘，啊心会跑袂起个头壳，啊人就爱头晕目眩，啊行条路爬楼梯，心脏感觉伊要缩歪来，真后气喘袂离个，啊心瓜头过来三折，做个吊车惊，心神不宁，来食咱填补的养心丸。你若这一招，你感觉心脏继续用。心中继续有力，填补的用心丸。 另外，那目睭的问题啦，目睭的视力退化吼，白内障、白板啊、镜、加光线，看物件咧，加加杂杂。天保的青鱼并无完专门过眼底啦，青鱼小目睭要爸爸看，恁长辈时段，哪一年纪有啊？视力退化等于食什么做者叶黄素啦，拢会使，但是这无都过了眼底，食到尾无信心啦。天保的青鱼并无完，维生素甲许可，青鱼面目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保养兼治疗，甲挂灯来吃。这阵你感觉讲眼底过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吼。天保的青鱼面目完，啊，若要顾身体，天保的丽金配，这吼浓缩的，下这两粒 AM 两粒，会有青春的本色啦。啊，无为人吼，上班就无精打采，给他拜得安尼神叨叨啦，精神作歹。天保的丽金配，新鲜草菇姜菇，这种好的物件呢。加上天然的维生素，甲咱补充咱的营养，人精神较好，精神百倍。天保的丽金配，甲关灯来吃。云南白药家庭必备的吼，多伤、侧伤、外伤、老火，云南白药会当止火。吹破那好听，云南白药甲烧烧的，胃疼、胃出血、闹泻、胃溃疡，云南白药当用吃的吼，啊，这拢阿冰加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海角天涯》，这大地咱。西丽来到一心药房，这边大官的郭老板，咱的邱妈妈交代吼，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国语的老歌哈，这个叫《海角天涯》。感谢大家收听啊，并给咱主持。每礼拜到拜六四点到六点，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哈。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加空六。今日个几条国内外新闻消息哈。台南有一个有5个囡仔呢，这个妈妈竟然讲招伊的伴一挂。姊妹啊，伴好朋友过来才吃毒安尼啦，可怜这囡仔吼，拢有应用着啦，体内拢有这毒品的一挂成分啦，夭寿菌呢，这应用着囡仔的发展啦，台南市哦，这真正吼、哦、啊，社会议论纷纷啦，这苦毒囡仔呢，伊无结婚哦，结果请五个拢未成年的囡仔，单位都甲人斗，单位甲人生安尼啦，啊，这囡仔也一下无应袂过来啦，家己都两个抓囝交互因。啊，迄、那个做伙大两对男女朋友，安尼叫因斗照顾啦。哦，啊，无钱请因啦，讲竟然讲提供毒品啊，大家做伙输安尼。啊，四五个大人伫遐输，即个毒品，囡仔伫边啊，我那里得输，有够落了地啊，将未成年的啦，这个代志，即个囡仔，哦，社会叫甲送去检验，可怜，可怜。这囡仔内底可怜，内底弄毒品呐、啊，弄毒品的成分呢？这世间的抓囡仔，啊无结婚呐、啊，安尼哦，啊生五个囡仔，起码不多个一个呢，去用起手，要用乖啊，不多个一个呢，安尼呢，四个甲人斗呢，真落啦，啊这囡仔足济人啊，啊饲也袂起啊，啊顾袂起啊，既然讲伫台南市北区开弯路啦。甲姓林的姓苏的这对男女朋友，姓李的姓洪的，安尼哦，拢做伙住，啊，家己甲因斗照顾，啊，伊提供毒品，大家做伙输，啊，囡仔斗咧输，你看卖，大家伫个咧，迄伫个室内空间啊咧，还是囡仔真正辛苦拢有这毒品的残留啊，影响着囡仔发展，这社工人员啊，你对这个是发现着的啊，真恶啦吼，啊，这拢爱判刑咧。啊，生五个囡仔，即马巴肚内底个一个呢，世界的这抓人，真正哦，这是社会问题呢。啊，唔知啊，咩节育，啊，饲未起，啊，叫朋友到饲，因讲大家做个速度，安尼哈，真正哦，这是社会问题呢。啊，这囡仔看变啊成长，咱也无管他蛮，咱也无管他蛮，唔知讲啊，社会够有遮憨个代志，啊，就是安尼。啊，即嘛用判刑起诉，八多个一个囡仔，四第六个，啊，有够多的啦，有够多的，这带来一个新闻消息吼。另外，中国上海讲落这个暴风雨啦，迄大路头变成黄河呢，如果没啊啦，汽车全部拢泡水，哦，啊，垃圾水有够多，民众要出门该过船啊，但我讲真的呢，这是假的呢，这受到强烈对流的影响，天气不稳定啊。上海市做闹热做繁华的呢，迄上海讲台北的几啊倍呢，安尼呢？竟然讲昨下咧好啊，恁个啥好？讲今年哦、喔，落上命的就对了啦，几百担唔啊，无谓讲水啊，才高啦。啊，市中心拢淹水啊，做侪所在拢淹水啊，出门爱过船啊，哎，做侪车拢浸伫水中啊，未说黄河就对了啦，如果没有水安尼好，满街拢粪扫啊。有够多吼，上海吼，即来食，上海是做闹热的城市呢。啊，中国吼最近吼，遮个天灾地变遮济，啊，加雷啊风啦，啊，落雨落到安尼，你看麦，百年难得无得讲，哦，雨落到安尼啦，这民众讲吼，真正糟蹋呢，真热啦吼，一大路上，一网友讲那黄河的就对了啦，啊，出门爱过船啊你。假落啦吼，所以这气候变迁无常哦，真正是哩叫做无可奈何啊！我问天，我问天啊！所以讲哦，啊，这气候真正吼，唔是咱能控制吼。另外，南韩最近有一个问题，讲大人借钱来炒股票，啊，囡仔是安尼顶眉跋脚呢，讲一个月甲通报人数增加74%，南韩最近咯，股市的好嘛。啊！大家借钱来炒股票啊，想不到囡仔是顶卖这个跋筊呢。阿妈借钱来跋筊，这南韩的警察讲五月十八
喏，讲叫这少年啊，网络部叫主管来申报，安尼呢？结果讲有收到几啊件通报。第一个月就收了294件，第二个月增加512件，多增加74%呢。这是社会问题哦，国家的危机哦，南韩呐、啊。大人最近炒股票啊，无爱食头路，拢借钱来炒股票。阿伟输啊一口袋塞，这叫投机嘛。未成年的少年啊，容易借钱来博缴。啊，过后18岁借几啊百万，日本票啦，日本票是几啊百万，啊，韩国钱啦，韩国是拿500万，差不多11万的代票啦，安尼呢？安尼呢？啊，13岁，啊，国小开始来博缴的呢。啊，这实在是社会的问题，国家的危机啦。大人无用借钱来博缴，囡仔借钱啊，大人无用借钱来炒股票。你那借钱来博缴，有够多，这是社会变态呀！啊，所以唔只讲台湾即嘛股票加跌，咱政府嘛是咧控制一地啊。你啊，大家拢无爱上班，拢无爱生产，大家拢爱耍这金钱的游戏，这国家会乱呢？哦，所以哦，那是爱大家爱斟酌啦，无贵也趁你起来，讲真的啦。哦，你要伫股票赚到钱，我嘛买啊，啊，大家拢安尼做。啊，大家不爱做劳动啊，劳动的市场无人啊，哦，所以卖趁钱卵啊啦吼。另外，日本奥萨卡这个街讲哦，有一间公寓啦，这里每公开传出41岁富人男，甲伊17岁、14岁后生查囝伫厝里用扑着伤呢，啊，台湾扑的是10几岁少年家啦。最后，这个少年公对少年家对公寓安尼栽落来敲伊呢，啊，到底什么情形，这嘛唔知呀。日本奥萨卡这个街。情感发生的呢？啊，是不是这个少年家拍的？这么个了解？但这个少年家讲对顶管跳落来，跳伊啊！哦，好你家在，这个、老婆甲两个后生查囝，这嘛是受伤尔。哦，性命不要紧，奥萨卡这个家啊、哦，发生了一件。啊，嘛这里奇呢，这凶杀的案件啦，吼、哦！来听歌哈，这首歌曲叫做《暖心歌》，《暖心歌》这是咱大地。北港来到恒星药房，这边填报清怡面膜丸，咱呢，这个连太太哈，连太太交代，暖心歌来做来欣赏，2522555。

0: 感恩切歌曲讲叫做暖心歌，感谢大家收听。现场咱的定位是252-5500，外观区咱那边卡电阿斌，咱空六爱来卡这打新。起码阿斌要感恩进一个功课
1: 啊。啊，都跟错，本店拢我爱食三个排骨安尼吼。
2: 嘿，
1: 即卖很好，真正。
2: 啊，无拢头壳疼吼。
1: 头壳有戆啦，啊，我就是食迄个，拢互阮囝骂，阮孙来甲阮念啦。
2: 嘿嘿嘿嘿。
1: 讲念讲唔好食迄个，阮小弟来伊读中兴诶，即个伊嘛是来讲叫我唔好食。
2: 食有注意哦。
1: 嗯，啊，我食迄罐子已经食。足
2: 够足够
1: 的
2: 啦，安
1: 尼哦，嗯，
2: 啊，只嘛食干那碗，只要免食药水
1: 啊。哎，啊，加青菜呢，加许呢。
2: 安尼哦，原地你去有车撞掉。
3: 哦，人我倒歹啊啦，
2: 啊，弄掉，
3: 人拢桥倒来搞倒，我咧骑慢慢啊啦。
2: 啊，弄掉倒咧。
3: 啊，个滑倒啊。
2: 好安尼啊。
3: 倒啊个，客家拢辛苦啊，伊有矮段呀，我过个咧。
2: 安尼哦。
3: 有啊，啊，我食得好呀。
2: 啊，你食等下，混起身啦吼。
3: 对对对，
2: 文医生阿姐阿做好啦吼，
3: 嗯，做好。啊，阮做那点，伊咧拍球，拍棒球，嗯，阿咧，
2: 哦，
3: 我食咧好呀，
2: 食阿姐姐好呀，阿姐姐都吃好呀，
3: 对啊，啊，我今仔去叫阮后生，我讲你会安对恁第人家第一只，
2: 对啦，对啦，
3: 我有那个公安，
2: 对哦，来接头啦，啊，好，甲讲歌阿头家是实实叫安尼啊，
4: 阿都我平平平平，阿个会弹琴呢哦。
2: 安尼哦，
4: 外高嘞，
2: 啊唔对，差价就对啦。
4: 那我到啊，听我这讲啊，都我都一关了，就差足多啊。
2: 过哪晚了吼？
4: 系啊，
0: 像咱填报过哪晚，这大志讲他家呢，石石叫啊，冰冰冰冰，像咧弹琴的安尼。啊，像咱填报的过哪晚，食啊真好，得敢做见证。另外，这大志讲安尼，那中气未顺呐。食咱天宝强心运气散，在你胸口安尼白白，会当咱气伤解郁啦。咱的运气散真好吼，而且阿妈讲长期咧食，即个药水啦，他较疼你。啊，即马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即马药水也嘛免食，吼，他较疼，现象拢治疗啊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过脑丸，咱即款专门得甲咱过头壳。到你啊，他较疼，他较戆。习惯性的头壳疼，还是过来风带掉的头壳疼，偏头痛。即马头壳疼人足多啦，啊，为人食诶止疼药啊、药水啊，即长期食即无好，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咱即顺汗药，内底有落即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啦。到你有头壳疼现象，头壳戆啦，啊，为伊刚刚咧叽叽叫，边边咧丢丢端，想要做变成即大字安尼。我头壳安尼香呢，啊冰冰冰冰，像迄大钢琴呢，安尼啊，迄头壳爱休困，爱当休困，头壳会精彩，头壳呢轻松，啊无一个头壳荡荡，啊会歹困呢，迄每长困得专门咧过时钟诶，困拢每天光，啊有是足好困，啊足清明，只要一醒起来吼，啊就困未去啊，眠困了无好，隔工头壳未精彩。你看那叽叽叫，边边那丢丢弹，这长期来讲的脑神经衰弱呢。按填补过了完，你个吃，吃三顿个吃，一拜个吃八粒。他个听，他个戆失眠，搞忘耳机，填补的过脑丸。你话恁填补的好正丸，这是过筋骨真好的药啊啦，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等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骨头安尼酸。抽、疼、麻，这拢系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药啊，做啊做周治，内底有了这个骨板，骨板甲咱固关节，甲咱补充钙质，甲咱补充钙质。啊，内底佫有牛膝甲锁阳，甲咱强筋骨、养筋骨，治疗腰酸背痛、脚手无力。咱这款药啊，做者你敢买天宝好正丸，到你脚袂支力。家里都袂舒适啦，脚袂凹弯，倒不是安尼一条筋掉掉掉，啊，足够安尼掉脚筋呢。有41、50斤呢，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过筋骨的好药，天宝的好正丸。 另外，那排放的呢，就咱填补的益生菌哦，这有加速，搁有好困啦。排放绝对袂使袂要无紧，人对下只会放身体的健康哦。益生菌在下边行哦。另外，那放尿袂舒适，搞尿、渗尿、办无尿吼，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抓，膀胱做无烂呢。啊，为腰子辛苦灵脉，他的水肿对卡去吼。填补用量完，过膀胱过腰子那个广东来吃吼。这阵你干嘛讲？哎，啉开会掉哦。膀胱给做有力咯，啊，放尿给做正常，大杠也好放，填补的用量完。来，最后一首歌曲啊，并邀请大家来听这首轻松好听、单小文感唱的歌声《恋情》。

这个歌曲我叫做歌声恋情，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齁。啊，今天大准备来客户啊，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我们要看电影06卡车大师。啊，今天明天在播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人就千唔信，不开门的有道，根本人又知道他有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呢。
1: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0: 你有乜地呀？
1: 系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系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0: 啊，按人中哦。
1: 系啊，实在要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2: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华的点点滴滴。江华县二水乡紧握着气势非凡的露水溪，露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罗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罗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采采捡到有啊。讲起来，也够有一挂机缘甲福分，也若无，都会互你踏破铁鞋无处找哦。所以有一句话伫讲，基石本无主，有缘者基石。将原来的基石的人，无地位富贵贫贱之分，只有勤劳甲拼搏甲运气的分别。自从一条溪谷，伫咧千万人行过了后。为到甲这个石头有缘的采石者，会当无经意当中得到进步，真正是溪谷行过千万人，记住流台。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西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参照咧探险。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莉家族。徐雅迪制作，徐雅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准刮唱我，
1: 准时上班。
0: 来，欢迎咱朋友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2: 啊，我是凯毅啦。
0: 好啦，收听咱的节目吼，啊，都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0-5433-1-0800-54321。诶，加固吼，无听这個，嘿，嘿，许许这拟人花哟。
1: 嗯，好听。
0: 是真好听。真好听呢，
2: 真好听，
0: 真好听的歌。迄老歌有时阵你也看那个，甲听哦，拢总是好听的啦。
2: 嗯，
0: 都是好听的啦。哦，来讲到这老歌好听，啊，咱就是安那，这个就是安那哦，一成不变呢。
2: 嗯，
0: 一成不变的是啥物？
2: 嘿，
0: 爱顾身体。
2: 顾身体，
1: 顾家伙，身体就是上好的家伙，啊，无变哪听会到，听到，嘿呀、啊！
0: 就我咧讲吼，咱咧话人拢讲吼，哈，恁哦，少年咧，拢干那叫阮运动啦，
2: 嘿，
0: 你就知影都无法哩吼，啊，你干要叫阮运动？
2: 哎，医生嘛叫运动啊，
0: 不是不是，我讲哦，其实这个运动吼，你坐着也是可以运动啊，
2: 嗯，
0: 这你咧买用运动啊，你免。你们一定爱徛了，一定爱多么肿啊！
2: 嗯，
0: 哦，唔免哦。
1: 嘿，
0: 我有感觉，我有看一篇哦，哎，我感觉迄篇袂歹咧，啊奇怪咧，啊唔系伫倒位咧，啊唔系带你倒位去。
1: 嘿，领导，你讲运动爱用行路的？
0: 不是，
1: 行路，
0: 不是。
1: 迄阵你有讲过啊？
0: 嘿，我讲哦，嘿，这咧，嘿，咱有一挂老的啊吼，行路无啊多行，哎，阮咧会送回去吼，倒去眠床的呢。哎呦，外部人员吼，爱得去去引导呢，吼、哦，而且安尼嘛是，这有时阵啊，爱真小心呢，嘿，爱真小心。
1: 对啊，无
0: 啊，所以我讲哇，啊，这里安尼是中风呢，还是拢未行呢？提个眠床的去，提个房间去，啊，所以讲你讲，你若讲像样，你要叫运动，要安那运动？
1: 这胃也无法多运动啦，啊，你也有受伤的，有磨损的。
2: 哦，
1: 一定有感觉会奇怪奇怪，啊，无到迄落一定有酸会胃着。医生嘛是讲叫你爱运动，运动是指标配啦。
0: 嗯，
1: 啊，你也无啊多运动，会疼的时阵，其实你愈运动愈害啦，愈害啦。啊，你都要找方法啦，因为咱会疼，唔是一天的代志，会疼是早就一定有问题啊，疼是最后的结果。
2: 那
1: 结果你讲啊，会疼，搁来运动，迄是干呐，迄是干呐，搁较严重。啊，无你无去找物件去保养，死的你延误治疗。啊，倒在眠床的是最好的结果。倒在眠床，你呐也理解。倒在眠床不是我
0: 在
1: 大家
0: 住的。倒在眠床哦，是最好的结果。
1: 三更起来，以前我细汉时阵吼，我细汉时阵包括小个倒在眠床的遐倒两天在住点滴，看。发烧偌严重，两天哦，你都在眠床的，我都软脚，下身的软脚哦。
0: 刚才你迄个时阵吼，无像今仔新闻报告讲，你若突然间拢安尼发烧，烧拢袂退，
1: 烧拢袂退，你就注定讲要使用哪哪。
0: 嘿，啊，迄句啊，你无安尼啦。
1: 嘿，迄句啊，阿哥，迄阵阿哥是少年的时阵啦，都差不多国校啊嘛。两天要爬落眠床，想要啉茶嘛。我拄啊起起，阮半暝啊，阮顾外，阮妹妹咧困，叫袂起来。我特地要去啉茶哦。跟他两天了，我迄阵个囡仔哦，行在路的就两脚，阿拉讲，因为咱人三更起来，你的脚就开始萎缩。你脚萎缩，你脚无力，你就爬袂起来。咱的心脏肥肉，你爬袂起来，循环无好。卖讲话来破嘴啊！剩七年的寿命算长嘛。有的人就开始急进，有的无的发烧啊，哪哪本家无代志，都会变成出代志。
2: 是
1: 哦，所以咱人啊，是爱讲爱会行。在有活力啦，会行才有行去。
2: 是
1: 哦，哎，这拢是对安尼来的。哎呀，你现在找到无？
0: 有找到。
1: 我想要互你听，你这吼，你讲你
0: 讲哦，
1: 最爱听。
0: 嘿，我有找到啊吼，但是吼，我即卖吼，要先来甲咱朋友讲吼，咱足侪人拢讲这，哎呦，逐天拢爱行几一万十万步，
1: 日行一万步，健康有保固，
0: 嘿啦，
1: 干唔啥呢？
0: 对，啊，我认为吼，我拢因为我无多行呢嘛。我拢敢讲，唔免惊。
2: 是你病多。
1: 我感觉是我多惊啦，即我咱你 你吃你的产品都够好洗好洗，是较平淡的，是都够较袂歹啦。身体我看起来气色够好，皮肤嘛水。
0: 啊，你安尼讲安尼就对啊。
1: 我当你娱乐啊，不是啦，我真正对人安尼看看几下间，我最近来看咧，唔免滤镜咧，嘛拢美肌咧，水啦。
0: 啊，拢唔免化妆安尼。
1: 唔免啊，我假咯，我这运气哦，气色拢好咧。你看你连这产品真正拢有保，拢有迄啰信用。
0: 嘿啊，西贡咧，
1: 够加好好好。
0: 后西贡对哦，那个一点咧，
1: 永远的25岁，亚萍姐，
0: 不18岁，
1: 哎，永远18。
0: 十八，我干嘛？我
1: 用
0: 十七、十八呀，我干嘛？哦，正经每一个都是吼，底下的时阵哦，上精英的时阵啦。
1: 啊，你阿公，你前面听伊玩的有无？歌友会这种的，签名会吼，你听伊玩那拢用的哦。哦，你听伊啊，拢地理吼，买什么物件，吃什么吼，还真正身体够个，用百里啊过来参与签名会。
0: 哎，真正，哎，
1: 真正有哦，哎哦，
0: 系
1: 哦。
0: 那你听伊正经的哦，用哦，伊拢安尼听这部对。啊，所以讲伫咧听的时阵，哎，话偌古锥的，你知唔知？听咧这部，
1: 还
0: 去买着别人的物件。伊讲我明明我就是卡空白空空空，我数三日，那先那寄来，那唔是电话嘛，唔是。
1: 成功哦，好，我那过了有成功哦，知影电话唔是寄来，唔是哦。
0: 嘿，阿姨讲，
1: 那就袂
0: 空白，你那寄来那是这。
1: 嘿，有诶，拢啊诈骗的，乌来甲你寄。
0: 我讲嘿，唔是阮嚟
1: 啊。
0: 伊讲嘿啊，伊嘛知啊。
1: 哦。
0: 伊讲哦，安尼哦，我唔知要。要推到位去，
1: 哎哎，迄落啦，啊，真讲这，你再当迄落，再当分得出来，哦，啊，为个电，哎，为个目睭嘛还够好呢，我电话嘛细细里啊呢，嘛拢看有哦，哦，安尼有厉害，有厉害，吼，真讲，
0: 真讲，我讲哦，头拄仔讲了讲爱行路对，
1: 行路，
0: 行路，哦，
1: 哎，十年的研究，
0: 好。
1: 行路爱大步，
0: 系对，
1: 哎，
0: 大步够紧，讲起安尼吼，
1: 哎，有大步大白个，
0: 哎，哎，真正你要看，哎，行路了慢慢啊，嘿吼，嘿，
1: 哎，土诶土诶，
0: 哎，我讲嘿后背拢开狮子，
1: 较笨车都较开，哎，对，就是才踏未起来，嘿，营养都上未起来，无营养都萎缩个，脑细胞都死啊，
0: 行路爱买菜。
1: 嘿，哎哎，活泼，阮爸讲活泼，你是讲咩车？我是讲啥个咩车？我是讲啥活泼？
0: 系啊，
1: 阿麦啊，土诶土诶，啊，无你啊土诶土诶，你较搞啥物？较搞滑倒。
0: 啊，所以讲我咧讲啦，咱就一当吼，一早时去行者吼，一波时啊可以行者啊，暗头可以行者，啊唔免讲啥物都爱一工行一万步，唔免啦，你行4000步嘛会使哩，行者，
1: 不如行，总比无行好。
0: 啊对对对，
1: 真诶，啊就是即卖时阵，像即卖吼，都梅雨季节，
2: 是，
1: 有人风。高峰的时阵，你啊坐在海边啊，像阮啊海边啊，吼风头风来烫疼，雨来湿疼，哎，气象台吼啊，未来就开始咧湿啊，有
0: 无？
1: 开始风湿，尽管在样行起来，唔知要安怎行，你行。落雨天做
0: 啊！已经拢有带镜头啊！
1: 哎，
0: 为个先啊，生惊了啊！
1: 哦，一直生一个，就变成生只巨婴，
0: 哎，
1: 对吧？老实十几年诶，二岁去了，有无？
0: 我生也是那380哦，
1: 巨婴
0: 3800啦，
1: 还剩大只啊！
0: 大只，
1: 哎，剩你营养那么皮皮啊！啊，妈妈唔知在微带，对啊，哎，好，这个孝顺妈妈，每当孝顺，每当孝。孝顺儿子，爱孝顺妈妈，对
0: 吧？哎，外公，伊这足侪人拢甲穷下贵啊！你后摆若是无甲你老母友好，
1: 你听了关系关系啊！
2: 这龙仔，
1: 龙仔，

0: 一人啊，我讲哦，你都唔免讲安那样啊，唔免求人讲，我安尼走足紧的啦吼，还是行足紧的啦，
1: 那小少年人啦，
0: 安尼比赛啦，
1: 哎啦，咱会行，重点是要比赛，重点是爱会当好好啊行，行了袂疼，啊唔则行了会晕，那就是安尼啦，用因为少年时阵就是用那个健康来赚钱，啊，咱即卖会用用啥物？用保养，来顾健康，啊，唔则行，徛会久，哎呀，买物件，我阁会当款物件，啥物有无？变数啥？唔免人服服太太，嘿，唔则袂去拖累，啊，一堆地，卖讲变数变。是什么吃啊？安怎啦？哦，咱特地方便，扶了爬起来。要弯腰提物件，孙仔要搭看，阿妈要给孙仔看。孙仔看，孙仔才将在着。孙仔在咱照顾，咱也唔甘嘛。对不？啊，所以咱就是卖唔甘嘛，卖拖累。顾好自己，钱开的卫生利息。健康利用保养的，会带你洗健康利息，那是真正
0: 没有去做运动做这行的啦，做这行的，
1: 做这行的啊，做运动唔得啊，流利啊，你的关节来好啊，不但阿麦很骚啊，唔当做做会打登记。
0: 哦，喂哦，回公公干阿姐啊，
1: 好，阮大家含倒嘞，无讲掉，无杀掉，倒了就两骨了，出去。你
0: 唔
1: 知
0: 哦？啊，佮
1: 有人，
0: 佮有人迄个按摩喎，讲安尼乱呀。
1: 你啊，等你。你唔知哦？哎，
0: 正经咧，
1: 那有诶骨力扯啊、拍啊，啊，所
0: 以都啊。哎，正经，伊家己拢唔知，
1: 一
0: 等老高讲，哟，安那安尼，他就怎样讲啊？
1: 这我都
0: 骨折受伤。
1: 你，我。我前天吼去食迄个牛尾汤啊吼，骨啦有切一半起，咱啊不切咧猪骨啦，迄个啊是迄个牛骨啦，中央是毋是外口是一层钙质白色的，中央是毋是有一空一空拢啊有灰？你啊亲眼来讲，骨啦切到，大块骨啦内底有骨切，但是骨啦切到中央，你啊细块骨啦爱有灰哦，胃也切到无灰。拢一定钙化啊，有无？迄度内底营养上未够，咱的迄度含少就是这个
0: 理。安尼伊不要讲话尔，伊绝对讲哦。哦，我逐天都拢在酸痛，
1: 酸痛就是一个迄度红衣红衣的，迄度唔是无衣哦，是红衣红衣够久哦。啊，有的大轮骨、髋关节去用迄度。髋关节对大轮骨折，两个大腿骨折，手术拢是因为啊肥瘦未够，慢慢那骨啦拢钙化，慢慢
2: 无营养，
1: 凹起无营养，干啥啦？骨啦切开拢有肥嘛，等骨再无肥，无迄个血梗嘛，啊你就是慢慢那呀，慢慢那去衰败，慢慢去退化，佮腐蚀无？你有发炎吗？发炎遐个迄个迄糖会，但你切掉，骨啦你都要去，
0: 佮像个球啊。手的骨头就去干
1: 关，就去对，你无营养，佮讲就去。你也无营养，佮压力都迄个衰败都会就去。所以像那人髋关节，为髋关节，伊是做完弄的哦。啊，像那去开肥瘦无够遐，伊骨瘦
0: 袂贵啦。
1: 骨切无够营养。
0: 迄简单讲，就像你阴餐水安尼有无？
1: 对，
0: 阴袂贵，
1: 拢爱阴着，
0: 啊就无效啊。
1: 啊，那个石门水库，甲咱的自来水公司，甲咱的水塔，拢爱烧汤啦。
0: 啊，对。
1: 嘿，你一个出个去洗个茶，咱倒就无水啊。是石门水库无水，唔是无落雨，是咱倒水塔拄啊好，无拄啊好。哎呀，拜神
2: 哦！
1: 啊，你唔知，啊你讲真正做做人做无拄啊好诶。阮家啦，洗水塔洗洗的哦，别人家有水，阮家迄个社区的水就是，唔知安怎弄会停半工，
0: 是啊嘛，
1: 无水就是无水，剩下一半，上惊就是安尼。
0: 哦，
1: 人世间最可怕的是洗头、洗澡洗到一半停水，
2: 无水。
1: 人家喜欢干嘛？人世间上恐怖的代志。
2: 真的？
1: 哎，对啦。
2: 当主人都唔知要安怎，
1: 唔知安怎对吧？啊，这人都会当气气的，安尼穿，骨力无阿多，伊化救命的时阵就是酸抽疼吧。嘿，伊咧化救命，啊，你就看你变安怎报。啊，咱不是医生嘛，唔知大骨汤里面咪无补掉，你啊骨啊遐一定是周皮凹起是补未掉的。迄补未掉的，迄就是爱安怎呢？爱会怕痛啊。就是咱水头无水，咱爱对啥物？ 自来水公司呀，看多位呀，水水供多位有迄落出气较差嘛，啊是石门水库也无水。

0: 阿弟也是
1: 爱查查原因
0: 啊，爱查原因呐、啊嗯。所以咱咧要补物件嘛是爱食迄落，你食豆骨汤，你家己补，你个食到油啦。
1: 嗯，
0: 哎，那食到迄大分子的，无都吸收啦。
2: 嗯，
0: 哎，叫做未富期啦。
2: 是，
0: 咱衰败的是，咱拢有年纪啊嘛，衰败的多。嗯补的会当吸收的少，
1: 哎、
0: 啊，你当然嘛后期就去嘛去几多，
1: 嗯，
0: 对啊，
1: 对啊，啊，就会想，啊，就用安尼处理，可能是上紧的、嗯，啊，其实那是唔对的，
2: 嗯，
0: 咱咧顾健康进前啊，补身体进前啊，补头壳，我听到老阿咧讲，我头壳破空无用，
1: 无啦，这种是
0: 咧，补啥物啊？就是爱补头壳
1: 啦。无啦，这么人啊，总讲，比如讲你讲这个安那，安那这个都安尼哦，小可安，啊弄个鼻安尼啊，破破啊，
0: 破破破，
1: 啊就是，
0: 巩固力，
1: 系啦系啦，
0: 巩固力啊，无破
1: 钙，巩固力，
0: 系啦，啊无破一空啊，有无？
1: 啊，当嘛巩固力，
0: 系啊，别其他咱就是卖，咱啊知影知识了后，吼，咱要对咱身体照顾。
1: 嗯，
0: 都较紧，都变直达车。
2: 嗯，
0: 哎、欸，尤其是人讲吼，财富自由都爱什么？行动自由。
1: 嗯，
0: 哎、欸，看那有钱较好也加吼，金山银山，但是咱嫁未出去。
1: 嗯
0: 啊
1: 嗯，
0: 比这家更痛苦。嫁未出去，我今年四点钟在听嘞，四点在骂嘞。
2: 对，
0: 吼，真正比什么更加痛苦。
2: 嗯，
0: 何咪苦嘞？哎、
1: 嗯，
0: 会当靠科技来做解决。
1: 嗯，
0: 咱都会样，咱都会当较。轻松啦，
1: 嗯，
0: 行东往西，
1: 无问题，
0: 嘿，拢无问题，嘛拢笑嗨嗨，
1: 好，
0: 对不？
1: 等下再来甲咱朋友讲哦，这里买运动，唔免一定爱行，
0: 啊，对了，这点爱讲。
1: 嘿嘿

0: 哎，我有一句话，就是甲恁讲，
1: 嗯，
0: 要甲恁讲，啊，恁就是爱听，
1: 哦，
0: 听爱探班，哎呦，走起，哎，无必要你唱，无必要你唱啊，无必要你唱，
2: 就爱唱，就爱唱，
1: 控制袂了，
0: 系啊，叫卖唱哦，伊一直要唱啊咧，啊，咱囡仔咪讲袂听，讲袂听咧，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来，头拄啊吼，讲到讲咱吼。
1: 这里
0: 啊，吐在涂骹，
1: 吐在涂骹，坐咧吐在涂骹。啊，是安怎讲？因为吼，伊内底第，咱的骹内底有足侪迄落穴道，反射神经。
2: 嗯，
1: 好、
2: 嗯，
1: 第二骹是咱第二的心脏。
2: 嗯，
1: 嘿，所以对心脏甲对神经拢是足好的。
0: 嗯，
1: 所以伊会当带咱的神经管搁它挖起來，规身躯的神经管来叫起來。
0: 嗯，
1: 啊，第二项就是你一吐的吐的时阵，咱的心脏就会当啊，你收缩收缩收缩，当拍起來，所以当拍起来。所以对咱的迄落人体的循环。啊，咱专心顾的滋养啦，哈，应用的上达，哎，拢是袂歹的，哎，拢是袂歹的，
2: 嗯，
1: 啊，不是讲百分之百 A 啦，还是加减猛补啦，
3: 是，
1: 嘿，上好还是爱徛起坐嘞，
2: 嗯，
1: 不如徛啦，哈，会当徛啊，会当行，啊嘛也计坐，也计徛，啊嘛会当走，哈，嘛也计咱
3: 用起，嘿，
1: 运动啊是上好的啦，爱留一挂汗啦，
3: 是，
1: 嘿，重点是安尼啦吼，唔管咩用吼，都是爱会当活动，
0: 嗯，
1: 好活动，
0: 嗯，
1: 这是上重点的。
0: 哎、欸，你讲啦，总讲亲像伊是坐的人，无法度徛起来的人，用咩咧运动？
1: 哎，咩运动？
0: 无你啦，总讲
3: 能
0: 徛起来的人啊，他可以站起来吼、
1: 嗯，
0: 站起来，伊来个垫脚尖走路，
1: 徛起来当垫脚尖走路，
0: 手球馆，
1: 哎，手球馆，手木啊，拢
3: 安尼，
0: 安尼哦，
1: 嘿，
0: 安尼对迄个观众拢真好，
1: 嘿，因为伊的作用啊，所以爬起来都会对观众对咱的有
0: 气，嘿，免出去外口哭哭肿安尼啊。
1: 嘿，
0: 咁啊，厝内边看电视，你都用做。
1: 啊，有个人脚无力，
0: 嘿，无多，
1: 脚无力的，你就无多安尼垫。
2: 是，
1: 垫脚背啦，你讲垫脚背啦，
0: 行几日啦吼，行几步啊，就感觉酸啊。
1: 嘿，
0: 估计酸嘛是爱做。
1: 行未久，行未久，
0: 嘿，
1: 啊，徛未久，
0: 嘿，
1: 啊，未屈未行，背都背哦。
0: 啊，
1: 你路面床诶，像即马落雨天有无？啊，未来就开始咧酸手疼麻咧，
0: 有
1: 咩废掉啊咧？
0: 气上大，
1: 嘿，况且情况再严重，波拢压起，唔是干那卡头乌咧？
0: 嘿，
1: 为个手筋头啊，为妈妈手啊，为五十肩
0: 啊，
1: 拢来啊咧，就波拢搞啊咧。
0: 哎，骨耍为人啊，
1: 坐
0: 骨神经疼，生骨节，
1: 腰骨是生骨节，啊，无得什么椎间盘突出、滑脱黑啵？啊，你个无去，哎，你麻烦是安尼咧，为去都去手术咧，肩胛头手术你无活动嘛，无用啊咧，伊会粘连咧，伊会内底血管、甲神经管、甲骨咯。
0: 两
1: 个两条的，你搁较顶，搁较硬嘞。
0: 两个，啊，所以两个意思就是爱去用背哦开。
1: 嘿，
0: 啊，不是遐尔简单就背开。
1: 那不是啊，啊，咱平常时是安那会顶骨骨，是安那会迄落无多弯翘，有个人是积水啦。伊内底有骨啊退化，你骨啊退化就是到啥物来卡在内底，咱生生嘛，生生不是会生油啊？油啊，伫个内底，咱的本质，咱的迄落关节内底都水分，都水分伫个遐，唔再当润滑，将油伫遐嘞，将油内底。油内底有迄垃圾吧，啊变作化验物质啊，啊化验物质你会去加啥？加咱软骨啦，加咱的迄个关节遐的韧带遐，所以遐的排害搁较久，搁较紧，所以就是迄个循环啦，最后就是安尼恶性循环的落啦，你无去处理，你互伊淡薄疼，淡薄微，结果咱的关节搁较歹，歹搁较紧。吼、哦，唔是讲伊家己也好，吼、哦、啊，所以咱就爱安怎爱补，因为咱骨头偌济啦嘛，咱规身躯的骨头来，大概长一个姿势，骨头有200-600，
0: 嗯。
1: 医院的时阵生出有300，啊有的骨头会连做伙，啊所以变200-600，咱的关节有360。
0: 啊，恁人啊去捡骨了，唔得捡200-600。
1: 有的小雕啊，无遐济。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就是健康本，
0: 對，
1: 你顧好你就要什麼，你可以開就要走出去才能開啊，你要去店買，可以買一些飲料的，看一些風景的，
0: 你這樣好像老伙仔在說的，去店買喔，買一些東西，
1: 我們就是生家人，生家孩子啊，生家孩子，我現
0: 在，去店買買一些東西，
1: 我現在，
0: 很久沒聽過了，
1: 我老爸老母也是，都住在生家嘛，現在我們都住海邊那裡啊，所以我管很寬，
0: 住海邊
1: 喔，個性就是這樣，住海邊啊，我遐较装卡，所以阮细汉时阵，我嘛无讲年纪嘛五十几岁啊，吼，所以阮细汉时阵都捌看过讲有点啊啦，有虾米啦，咱就是头先我讲到古大家咱的观察较济嘛，观察360，古大260，所以加起来有560。有骨大个接触的所在，接头都是咱的关节，咱在当叮当，会当活动，骨大会当保护咱的五脏六腑，咱的细胞、心脏这卫生系统这，哎，骨大会顶啊，是啊，有个人，迄个车祸啊，是安怎倒，跌倒，变那骨啦，变那骨。登起，气到心中啊！你边啊骨登起，像那轻卡，他话容易听。像那，因为你遐都是无法度去保护你的心脏，加你的细胞。遐气听是一世人。
0: 那这是一体成型的，所以也拢包覆掉嘞。
1: 对，所以咱像那讲包覆掉了，咱干那腰加是一半是灯啊，后边再有两骨，对吧？再有骨头嘛，
0: 所以也拢有迄个骨头迄有，
1: 嘿，
0: 但系骨膜啊，
1: 嘿，
0: 给你包覆掉了。
1: 啊，你一些骨头，你想要变那骨架是咪别会当叮当，那会当叮，那所以咱骨头啊做嘴的，拢无同款嘞，有会当360度叮当，有会当弯。会当弯翘，为会当会当出力，吼啊！为人手筋头啊，爱活泼，所以你啊，手筋头啊，你惊你手筋头啊，诶，迄个关节也有问题啦。
2: 我
1: 是颈关节炎嘛，所以手筋头啊是迄个，咱的迄个手腕叫网球手、妈妈手，你含要开一个迄个导游，
0: 我懂。
1: 我有一个美发店的姐姐，伊含提一个罗阿贝当洗头毛的，
0: 我懂。
1: 你含你的康客。含洗一块碗，咱我毛这侪是咧洗碗的，含洗一块碗苦的，用手要洗苦都苦袂掉。啊，你用手要洗碗，
0: 迄个无洗掉啦，
1: 嘿，
0: 苦袂掉无洗
1: 掉，嘿，无多啦，哎，爱苦袂掉。
0: 嘿，对，咱较早人讲哦，苦会掉的人靠洗掉，
1: 哎，
0: 苦袂掉的靠无洗掉，
1: 靠无洗掉。啊，若骨拉歹，伊看变哪苦？当然嘛，无洗掉含痰都无洗掉痰啊，变哪有洗掉啊？
0: 哦，
1: 啊，咱人就是爱，咱人。就是安尼啦，咱拢是爱，你啊讲你有去做工课安怎安怎，你至少拢爱好活动啦，你免做一个清洁的，你清洁的行路，吐的是啥物代你请？
2: 嘿，
1: 你对啊，像我看到我咧清洁的，吐，迄两支迄落啥物，两支诶，迄落脚头乌样变形啊，阿妈搁咧吐，阿弟讲是第一清洁，伫阮社区30年啦，嘿，阿无阿多阿。唔敢去开刀啦，
0: 啊老猪鸡啊，
1: 老猪鸡拢变形啊咧，啊唔敢去开刀，台湾人有听，咱台湾人点？
2: 哎，足济阿公阿妈拢安尼咧。
1: 咱台湾人，我来讲，咱台湾人有两项代志，第一项就是爱赚钱，第二项就是啥？爱啉来酸甜，
2: 哎，
1: 拢会做搞论的哦，每一个人平均拢啉3年以上，像阮的迄落，我迄落，阮侄儿啦，阮孙啊啦，十岁。伊都咧暗，因为即摆囡仔拢爱看手机啊，你知道？十岁都咧讲伊暗囡仔咧订啊。我讲你啊，我到60岁，讲，咱拢即摆拢70岁才开始，人生70才开始。我讲咱有诶听拢毋是一位哦，你十岁尔，你就开始暗囡仔咧订咧听。我讲以后你啊，我到60岁，你人生够有50年通好听。
2: 哦，
1: 通好对
2: 诶，讲了对，
1: 真诶，我讲你。 啊，你安尼真正啊，你即马无解决，你还佫有几啊年通佫听了了？
2: 嘿，
1: 会当，但你看你要忍偌久？
2: 嗯，
1: 所以咱讲，咱今日唔免忍来，忍来酸痛，酸痛痛麻痹，风来痛痛，雨来湿痛，不管是牙开咧痛，来、第二项唔免开刀，卖去开刀。第三项，像咱台湾拢系西药剂，药剂国。拢是一般以上拢是食迄个消炎药啊、止痛药啊、湿布，湿布是精皮吸收哦。
2: 嗯，
1: 这精皮吸收90%排袂出来哦。
2: 嗯，
1: 迄拢是对咱的肝脏、对咱的油脂，
2: 拢是负担。
1: 嘿，所以说油脂有够痛苦，有够有够歹命。所以咱阿卖食止痛药，还用用止的嘛？
2: 嘿，对。
1: 治标唔治本嘛？
2: 嗯，
1: 消炎针、湿布，你吓。来过存，为的是肌肉松弛剂，肌肉松弛剂吃多，安怎你知道
0: 吗？
1: 吃多会膀胱无力，会错流。你用肌肉拢松弛啊嘛，
2: 你膀胱嘛松弛去啊。
1: 为着来吃膀胱诶，啊，你孙叔叔无？孙叔叔伊本身就吃足多来过存嘞，因为伊是细胞问题。伊食来过存细胞无好，结果算两支脚头开刀开几啊间，因为来过存会带你诶骨。骨啦，迄啰会含烧去，伊个骨啦会钙质啊、磷啊，啥物会带你流失去。所以你后咧食来固醇，来去听好吼。有咧食药啊、西药啊吼，还是讲伊血流药啊。
0: 医生哦，伊呐开迄个内固醇啊药啊，互你伊袂甲你讲迄是内固醇。
1: 伊袂甲你讲哦，所以我即卖是讲你后咧食药啊，你一定要对你个骨头骨啦，啊，骨好，你后啥物手会掉骨呢、脚会掉骨呢，都是警讯。
0: 就是我咧讲啦。开这个药诶吼，大部分都是啥，肌痛、肌酸诶啦，这较会惨诶，
1: 拢会惨，
0: 你要较注意，
1: 拢会
0: 惨。
1: 肌肉
0: 好痛，就走去注射。
1: 嘿，
0: 哦，啊，为人骨头酸痛，我来煮一个吼，哦，冻几工啊，都来煮啊，煮我袂痛。
1: 嘿，拢是鸵鸟心态，因为你冻几工啊，唔是讲。对咱的迄个父母去做，咧做医治，因为医生的医术干那个遐尔，咱即马唔开刀都无百分之百，因为坐骨神经是六成，都开第二间，坐骨神经的成功率啊，干那六成，有的人开到半修，我都卖讲两骨啦，两骨你千千万万唔通去开，阮一个同学，高中同学，伊阵那36岁，本正好好开一个什么半修，行路即马一拜，就是该去开两骨，伊去大个医开个。所以咱要开刀的时阵，像我那讲开什么大，迄落脚头骨折，嘛是徛起来，搁跋倒，跋倒搁开第二届，第三届，开甲你遇到大人啊，开这拢爱修好，加上伊无糖尿病，你有糖尿病，会
0: 感染，
1: 会痛，迄都袂当，迄都袂当开，啊，有个人是安尼嘞，80几岁啊，你要安怎去开？你含一个麻痹刀，你都昏倒啊，
2: 唔
1: 知搁起来袂？所以咱呐开刀一定要有风险，啊，袂当听医生安尼讲，咱都卖想我想梦幻，因为听了听到啊，疾病万头一，足侪人安尼。今日有一个救车，这个救生就是让你免开刀。是按照我刚刚咧讲咧，因为一般咱人食营养是食，不是欠营养，是营养无够遐，
0: 补无掉啦，
1: 补掉啦，咱要补骨啦，甲补咱的迄个软骨啦，那甲咧起厝同款。顶骨啦是咱厝的啥物？钢筋甲水泥嘛，
2: 里
1: 面空啊好嘛，内底爱有砖块嘛，爱有钢筋嘛，对不？软骨啦就是内底的啥物？内底迄个爱粘油啊，内底迄个接头啊，吼，内底拢爱有爱掉啊，就那个哦，应该用车来比喻较好。咱车。人那要走的时阵，那就是软骨啦。人那走什么？人那会爆去。你照顾人那会爆去，就是软骨来爆去嘛。但是还没爆去之前，咱有个拎轻就是断骨啦。拎轻啊，去歪过去，拎轻去
2: 去骨折
1: 去变形去呀。人那更加好，走路嘛是一摆，车都袂稳啊，对不？啊，咱过来有啥物呢？为着拎轻街路爱车。车都爱
0: 平稳，
1: 爱有酷炫，
0: 哎，
1: 有酷炫，你唔知袂去，别车站那个
2: 定者，
1: 所以咱就爱补酷炫，爱补零轻，顶骨到两骨啦，啊，过来个酷炫，爱补了有够大的，爱有弹性，
0: 才有弹性，
1: 啊，骨啦袂当修钉呢，哎，爱有一个轮，因为咱是地当嘛。 脸汤后我硬碰硬的碎气嘛，
0: 对，
1: 当然想要来粉碎性骨折，嗯，啊，有的人点点开始咧肌巴咧酸疼，那，嗯，其实拢是骨头咧很化疼，
0: 嗯，
1: 哦，啊，有的人是肌巴较搞冰，所以拢是骨老，拢是骨老，哦，
0: 嗯，
1: 啊，来关节咧疼，关节炎，红细菌关节炎，迄个较直接，
0: 嗯，
1: 那关节遐会红肿咧疼，会结积水，会无多弯翘，哦，啊，有的人会丢丢疼，无多惊咯，迄关节疼是较明显，啊，那骨老疼是为个较。卡丁，哦，你感觉卡卡丁，
2: 嗯，
1: 哦，啊，今日卡起起来，你行路那也无啊扭力啊，啊，会讲卡咬酸，
2: 嗯，
1: 哦，啊，你爬起来对迄，那个，诶，痛伊要爬起来都要很少，啊，无你也倒下去啊，你种的拢是骨啦，哦，你都袂当削，
0: 无难啦，
1: 啊，行路会很，就是车会恁轻拍去啊，行路会很袂稳，袂滑坡，袂大波。
2: 嗯，
1: 这东西爱注意哦，
0: 嗯，
1: 这东西骨老百姓计见啊，啊有的是骨伤，啊，嗯，你以前拍哪里
0: 的，骨
1: 伤压压在丢丢
2: 听的吼，嘿，
1: 啊无，哎，有的人就是你骨老无好，关节个，迄个好磨损伤多起啊，就刚好闪着闹着，去慢着，哦，这种的吼，我讲有事哦。推不了，
0: 嗯，
1: 哦，啊，那酸痛不是干那一位啊，几啊位啦，唔知是关节在痛，两骨毛关节呢，是安那讲什么？有迄啰，我哎，欸，我其实我含骨啊，我生两个骨刺，
0: 嗯，
1: 啊，阮当时迄啰什么，伊个椎间盘突出，生骨刺就是软骨啊无去啊，哦，含骨啊变较短，啊，椎间盘突出就是可能你老倒揪，你在内底软骨啊。凸出来啊，还，是拢是安怎呢？迄拢是带到神经骨又开始疼。咱今日在咱内底软骨啊，它洗出来了，给我剪了，给我开了，你袂带到神经骨，你都免开刀都袂疼。是不是安尼原理？啊，你若讲大轮骨只因为欠血啊，因为咱骨啊内底有血咯嘛，咱骨啊切开有无？唔是有迄个较大地有迄个骨刺，较细地有血。骨刺毛肥呀，啊，如果切开了，你也无够肥呀，迄就开始哦，开始伊就钙化，钙化的诶，
0: 萎缩，
1: 啊，就腐蚀，啊，所以咱就爱大轮骨只都爱肥呀，通过，我正在找几啊科医生呢，咱今嘛直接在你做解决，其实我先在大家讲吼，液态软胶囊跟一般诶定状有虾米无同款，
0: 哦，液态较会。经吸收
1: 对，液态软胶囊伊的感觉就是安尼，咱要食一个物件时阵，人伊哩在你泡好啊，这环境在你泡好啊，好你用啉咩？较紧，还是讲你在你用吞的较紧？伊个营养素已经来泡好，营养精在你泡好啊。液态软胶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伊比一般的定状，唔免咱在你分解吸收，伊比一般的定状。伊是直达车加三倍的时间，吸收到加三倍较紧的时间，
0: 较紧吸收
1: 了。较紧吸收。第二项我大家讲，先我讲治疗无效，是因为咱这是对美国进口的，美国伊唔是一般是品厂做的，嘛唔是药品局做的，伊是美国，伊是联邦调查局，联邦哦，联邦是联邦那个。伊是有一个那个因的法律啦，联邦法律顾问21条，因的宪法21条，伊是有规定讲 FDA 认可的 CGMP， 不是一般的 GMP 哦 ，CGMP 的药厂做的都是药外好个，但是伊无药外副作用，这是美国政府特别要求的，所以咱的阿巴丁人讲叫阿白，都是七百，
0: 哦，
1: 伊都是七只。一个老鹰就是金呢，金色的一个金鱼胶白，有一个老鹰叫胶啊白来，比我们台湾一定卖要20年的历史啊。今日好你的是上金版的，叫做第三代。第三代是安怎讲？第一代保营养，物件送到你门卡口啊，你家己开家己整理。第二代是家己整理好啊，哦，都变整个家啦。你家己开门，家己入去你去洗阿个，第三代直接送到工地，迄个工地佫兼带你挂虾米？挂，咱讲咱要起厝啊，袂当找修理车的工人，是不是？就，那修理车的工人，工人听虾米？工人拢听设计师的嘛。第三代跳家呢，伊无第四代、第五代啊来，第三代上怪机呗，即嘛就是。这个液态软胶囊是一般2037毫克，一件毫克是比一般的500毫克加4倍的高浓缩， 哦，那是真正真本真料的哦。它大量唔过是液态软胶囊好吸收。第二项就是咱第三代就是在咱所有的物资。甲咱设计图、设计师，甲咱起厝的工人，唔是咧做车的工人，起厝的工人全部送到恁家施工地，合理。啊，伊这施工地合理，但是咱今仔你是独栋的嘛？咱大楼要施工，拢爱经过啥物啊？管委会同意。管委会无同意，你是袂当特地施工的哦。
0: 哎，没事。
1: 哦，你车袂当入来哦，你特地袂当运你都砖啊入来哦。所以管委会是啥来？管委会在做一较复杂，我得大家报告一下。是安怎 FDA 会当认可讲阮鸟仔排全世界第一名，会当玻璃的骨头骨髓细骨修脱骨浆上厉害。伊有一个 IGF 就是咱骨母细胞的干细胞，就是骨母细胞的头家啊。叫一个开工啊。这个有这简单
0: 啊，生长因子。
1: 嘿，啊，问题是要叫伊开工，伊就一定袂生 啊。你搁叫我搁生？是不要那简单啦，我拢更年期几啊年啊，是不要叫我个生啦。我来讲，要参一个这第三代，参一个红骨髓。这红骨髓就是啥？咱补骨髓的骨髓呀。
2: 直接给补落去。
1: 补骨髓呀，补落了，不是干那生骨髓，伊会个顶换咱的骨母细胞。遐个细胞是会当生哦。啊，伊个足巧的哦，伊在遐个细胞生的细胞，干那生迄个骨母细胞。因为咱的生长因子有 EGF、IGF、HGF， 有也是生皮肤的，有也是生咱五脏六腑的。伊干那甲你生迄个 HGF、IGF、HGF 是咧补另外一种的。伊干那甲你生 IGF 迄个出来，迄、个完整生出来对咱的骨组织，干咱的啥物？蘑菇细胞，蘑菇细胞里底分什么？顶骨啦、软骨啦、骨髓、生骨浆、透骨髓。因为咱软骨啦爱骨髓来补，就兼啥呢？咱的里底的骨啦里底，我头先讲啊，咱的大软骨架都是无肥嘛，无肥嘛。咱来对咱的两骨髓加出来，迄肥，就当对咱的石门水库，甲咱的迄个自来水公司所有的管路拢打通，无水沟。水拢是通的，拢是清的，甲咱兜的水塔，全部补满。所以你要大轮毂要去开刀的来，这开了真正有个人开了行路会开加紧，我都苦，你知道吗？
0: 开的就是一个成功，甲一个失败。
1: 嘿，阿你阿讲有啥物坐骨神经痛，你小胆就多嘛的，先来成功率呢？开袂好就是开袂好，结果发出来。因为你得到神经根，所以咱今日在咱的所有骨啦都挺起来，所有软骨啦挺起来了啊，歹势吼，身体痛麻痹废掉，甚至拢无关系，绝对无关系。啊，唔过一天一粒就好。啊，囡仔买当食。你唔免吞，你胃也对软胶囊的加开，加开了后，颗颗颗，抹，一个奶茶的颜色，伊唔是无任何化学的味，拢是完全高浓缩红骨菜，高浓缩的什么猫爪藤，过来有一个猫爪藤，千里来含埃及咽喉的酸痛的问题，拢是靠猫爪藤来去做解决，猫爪藤的。止痛消炎，伊是主要针对咱的骨啦加咱的关节，诶消炎诶止痛的所在，来你做补充。
2: 是，
1: 伊唔是药啊，但是伊是来对做补充，对咱的背部遐，但咱头先讲的咱关节腔内底唔受伤。啊，咱来一路软骨磨损的时阵，是木幼幼啊，伊在咱幼幼啊会当得加出来，在咱腌得加出来。咱的想则会结规格，则会变积水。所以你食这时阵，你积水会听袂弯翘的哦，做酸的哦，发炎的，加出来排出来，放了较黄较有泡。吼，迄就是带你排出来，迄猫爪疼，迄有钱买袂着的。所以先消炎止疼，则带咱的眼睛送到咱的源头遐。你所有的500，咱讲咱的骨啦有360块嘛，咱的关节有200块，所有骨啦甲咱的关节566位所在需要补充的顶骨啦、软骨啦、骨髓、骨髓、脚部。
0: 来，站着的这个来。

0: 哎，这不是要唱伤久，好啊，无要你唱，无要你唱吼，等下再有你唱。
1: 好好好，哎呀，
2: 咱讲咱啦，阿要注注销无 ？PRP 嘛是要注两支，哎，咱规身躯有360个关节，全部胶布，你知呐？这几粒都全部胶布，你唔免去注360支的迄个关节鞋啊。所以咱今日这一案吼，那你也有看到，因为咱是对美国拄啊和完中进口来的，好，你也有看到来讲，咱这是精装版的。第三代跟他起码在五一盒是120粒一盒是120粒咱的起价是卖3000块
1: 大理粒的哦，
2: 大理粒
1: 哦，分量有少的哦，
2: 一粒是2079的毫mini光，是
1: 大粒的啦，
2: 大粒的，但是是液态软胶囊，
1: 给它不会吸收，
2: 也带你洗骨车。所以骨球透骨球有 IGF 在传到位，所以这是上关键。
0: 好的，
1: 啊，你根本啊三千，好啦，赶快买台介绍啦，系啊，哎，安尼你听有无？
2: 我听我都买台介绍，你就买了就对了。
0: 食不给食啦，
2: 哎，美国的黄金今麦起偌济，你知道
0: 嗎？我知啦，
2: 我带你参旧年的介绍是同款的，好哩。
0: 叫卖正经啦，叫卖正经就袂安尼啊啦。
1: 嘿，关税，嘿，担担心了。
0: 啊我就提一下送一下吧，多那较紧嘞，哦，较紧嘞，
2: 哦，那一下送一下，等于是你
1: 能按
2: 到骨折，能按
1: 能按三千，
2: 你都搞得好
1: 啊，够大做，
0: 够大做，
2: 只要是百二两
0: 无，哎对，
2: 大做恁恁
1: 较赞实
2: 嘞，较赞实，
1: 大做，
2: 哎对比个观众进口诶，我是讲
1: 大做6000啦，
0: 恁两个较赞实嘞哦，大做6000，
2: 6000块嘛，6000块我都还搁上几下算唔知，只要是百二两
1: 无，哎。
2: 哦，这
1: 个哦，人迄60粒等于是十阿万呢。
2: 哎，我都要叫你哥哥啊，拜托。
1: 6000，
2: 凯伊哥哥6000。
1: 无啊，无啦，我笑你
2: 咧。
1: 对啊，哎，那是60粒，那是等于是十阿哦。
0: 哎，
1: 哎呀，6000，
2: 5阿，
1: 好啦，就安尼啦，嘿啊。
2: 哦，你安尼我知啦。即你安尼说阿咧，就是两盒，一盒是百二粒，一工食一粒，吼，啊两盒就是
0: 四百，较严重诶哦，
2: 四盒80粒，
0: 我迄种较严重吼，
1: 叫三顿食两粒会使啦，
0: 较严重诶，
1: 叫三顿食，一工食两粒，
2: 嘿，会使啦，吼，即使囡仔买些当食，对七个下加100下拢会当食，啊食个120买当食，因为咱逐工拢爱行路，逐工拢爱磨顺，
1: 吼，
2: 所以咱逐工都爱做保养，做补充，
1: 吼，你都。后来能够点过讲过，
0: 空八空空空，
1: 魔术3D1，
0: 0800054321。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扣到机车的驾照啊！
4: 哇，阿玲真厉害哦，这架就通过了呢。啊，不过有一件代志非常的重要。
3: 我知影，就是买一粒常用的安全帽啊。
4: 嘿嘛，真重要啦。啊，不过阿爸是讲，
3: 哦，我知啦，就是买一台上适配的奥多麦，而且是阿爸你要出钱，多谢阿爸，我先来去店的警车吼。
4: 哦，阿玲啊，我是叫你爱记得去投保汽车强制保险啦。
5: 提醒你，机车一定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若是无投保，依法会被处罚1500块到3000块；若无投保强制险，又发生事故，会处罚9000块到32000块。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隔着芦水溪和惠林关小队，竹塘是江淮县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讲竹塘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竹啊，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竹塘，后来才改叫竹塘。以芦水尾出名的竹塘，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较远，季风。
8: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芦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嘛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9: 算了，挂算，挂算，哎，好 ，OK， 拜拜，谢谢。啊，来，这里吼，我咧讲，这里吼，咱的好朋友讲。这就是吼，你食吼爱持续食啦，
10: 对，
9: 爱持续食，
10: 伊是上新的第三代，第三代就是讲一旦哦，新型咱的什么某个细胞的什么干细胞，伊的指令啊，有伊的指令，你再一旦开工啊，开工佫带你检查，检查材料互你啊，所以你会等顶骨啦、软骨啦，拢会交补，骨伤、骨张，拢会带你交补，一粒都有效。好，这样都好。所以今日你今嘛风湿啦，或是尽管在炎今嘛开始咧身体有点麻痹诶，伊内底有切猫爪藤加松树皮，都在天然的止炎消痛，消痛止炎。啊，过来第二项就是讲，咱今日是对美国来诶，这个数量是台湾咱哦这10年来上少诶，因为今年就是起足多，所以咱台湾今年进较少。一来就来恁家来做优惠，本价是3000，
9: 一点是百里
10: 啊不，
9: 一点矮
10: 的，系啊，人三只了是4啊不，咱一只是低人的三只不，低人的三只不吼，所以咱卖安尼算，咱起码都是即两三是四啊都是百里啊，咱做一啊不哩，今日就是买一啊送一啊，丁玉公六。240粒乘以2，240粒嘛是剩3000块。那大组的呢？我想要袂晓算啊。大组的就是买两组，买两小组是四盒嘛，
11: 加上一盒啦，
10: 五盒嘛，四个就是爱15000块，15000块嘛，你卖6000块，你安尼算哦，我一个月。一盒30粒来讲，干那300块，一工10块，10块会当，但你。对美国进口来的，过来有 FDA 给你挂保证的，给你挂保证就是一粒，让你可以止痛， 消炎止痛，搁来你做补充，恁断定骨啊、软骨啊、甲你的骨浆、骨髓、细骨浆、透骨髓，全部来你交补。
11: 嗯，
10: 这全世界无第二间会当安尼卖。
11: 是，
12: 哎，咱咱家
10: 咱头一届嘛，最后一届，所以咱大组的含量干那十个，细组的含量二十个，因为优惠干那一届，所以咱一定要含量。啊，你要看到你的卡丘卡丘呢？
12: 卡丘爱卖，
10: 对对对，
12: 卡丘爱卖。
10: 嘿，咱讲爱导珠嘛。
11: 这就是迄个美国进口的康婷，嘿，老人客的。
10: 哎、嗯，你够进口诶，有鸟仔
11: 白
10: 康
11: 婷，
10: 老客户你就知
11: 啊。哎，
10: 恁绝对无安尼卖过。
12: 哎，
10: 嘿，
12: 哎，你好。
13: 哦，你好，你好。
12: 哎，
13: 阿弟哦。
12: 哎，
13: 阿妹大组诶，一组。
12: 哦，内行诶啦。
13: 再甲我上来
12: 哦。好好，内行诶，内行诶。哦，啊，你稍等，我叫你听吼，来二线哦，二线甲听一下。哎，你好。
14: 嘿，阿弟哦。
12: 我有。
14: 我大做一做
12: 哦，内行诶，内行诶，拢会晓要爱大做诶吼。
14: 当时咧干啥？
12: 哎呦，迄啰诶，要紧啊！我看嘛啦，你若准备赶诶时阵吼，赶诶时阵吼，今日要甲你提起，啊，若无赶，明仔再甲你提起安尼。
14: 好啊，好啊。
12: 吼、哦，啊，你稍等咯嘿，来一算一算，甲听者。哎呦，
13: 喂，亚迪，
12: 我有。
13: 哎、欸，大组买一组，
12: 大组一组哦，上
13: 一罐吼，
12: 对啊，内、哦、行诶啦，内、哦、行诶啦，
13: 哦好，
12: 我真正。
13: 啊，你要
12: 加
13: 加我那个骗两斤嘿，
12: 加要过两加要过两斤啊你吼，
13: 我拢有咧食，
12: 你原来拢有伫咧食吼，哎呀、啊、你食加都真好啊，敢毋是？
13: 哦好，啊佫加了佫食愈好啊。
12: 哦对对，安尼你有巧你有巧，真正你有巧安尼啦吼，真正我讲这身体有够啦，这安尼聪明啊就对啦，聪明爱顾身体安尼啦吼。好来，你稍等。
13: 顾钱
12: 啊，啊顾钱吼，所以身体若顾。咪，你身体若顾好，就咧顾钱啊！你，
13: 对
12: 啦，来来来来，安尼哦，这朋友安尼正经啊，高追啦，正高追啦吼，嘿，无要紧，你电话吼，咱若亲像安尼都啊，拢有这边啊，电话边拢有人接听啦，吼，空八空空空，
11: 我数三二一
12: 零八零零零
11: 五四三二一。
12: 啊，都拢个利用啊，
10: 嘿，拢会当利用啊。咱即马都是自动电话卡了吼，真是讲吼，咱做侪人即马，咱台湾有350万人，
12: 嗯，
10: 350万人拢差不多卡头乌拢出问题，爱、去开刀，
11: 嗯，
10: 吼、啊，你即马啊有即个决心，有即个勇气去开刀来讲，吼、你都有即个勇气开卡自动电话，
12: 嗯，
10: 你会当边边开刀，
12: 嗯，
10: 嘿，因为开刀来讲，唔是开一届两届。有时阵你开刀，你的胸椎会无阿多收缩，你也有迄个糖尿病的时阵，你就无阿多。啊，第二，你也70岁以上，我建议你卖去开刀，因为你无阿多收缩，无阿多修复的时阵，你的本质会个菜的菜的迄只脚会变破修。
12: 嗯，
10: 好，所以开刀唔是咱想的安尼，真尔简单，好、真尔紧，真尔好。
12: 好，只要你一日动刀，只要你一日刀底下，什么要弄红坑，
10: 你都爱规身躯爱把把阿住住会下，这都唔是细项代志。
11: 只要开刀都有风险啦。
10: 嘿，一定爱三思，但是听起来要安怎讲？你食第一粒15分钟会等你消炎止痛，伊、唔是药啊，但是比药啊更有效。伊内底无掺咱的西药的成分，啊，因为伊内底伊是用猫爪藤跟松树皮，猫爪藤伊是千年来的古物哦，应该是植物古董，有点弄有下，一定要用树根，伊是用500年来一种树根去做萃取的，所以一旦把你的病无，因为咱的痛，咱的炎，咱都要对病要开始，内底有油啊、垃圾啊，咱来得排出来，
12: 要先
10: 得
12: 处理者
10: 啦，嘿，排出来了后，你再当入去遐做修复，修复了，搁把你血啊给你来强化，
12: 好，
10: 本家咱的伊个病是。什么一般的病，那得强化了后的那个咱总统府，会当什么防弹墙壁呀、啊，炸弹来伊袂个派去，安尼就是食较多喝较多，这种的保证，刚才我在你家刚讲哦，U19伊是康平第三代的，目前来讲市面上是压120粒，咱是一压120粒，美国原装进口，伊内底个美国的什么美国的国旗。啊，个美国，伊伫个美国毋是找无路哦，伊美国受药定位，药定位地主机拢写在面顶，吼，伊毋是低调，做高调的吼，写在面顶，过来一边啊有美国的药单，吼，伊就是咱的迄个骨科的处方签嘛，伊就那跟咱的美国的，伫个美国咱是骨科啦，吼，咱的福建科，吼，神经内科、外科，因为咱的迄个骨头包含神经嘛，过咱的迄个两骨科。 一全部拢是开机在咧做药单的，
12: 嗯，
10: 所以药单我写在边啊，啊，你后接到了第一天你感觉十五分钟就较袂遐酸较疼，
12: 嗯，
10: 吼，啊，过来第三天了后，你感觉你活动的时阵较袂起哭起哭，
12: 嗯嗯，
10: 因为又开始有咧发啦，
12: 啊，
10: 一日开始开始发出来，
12: 感觉你咧惊咯起哭的声啦，
10: 对，
11: 啊，对啊，注意啊，
10: 推啦吼，啊，对啦，推落起来就会疼啦，变第三天你感觉讲较袂遐疼，
12: 嗯，
10: 吼，你感觉讲过来你来讲老推无尴尬，
12: 嗯，
10: 这不是干那咱少年时阵在当安尼吗？好、
12: 嗯，
10: 咱40几岁开始就开始讲走路就会疼，疼、
12: 嗯、
10: 不是一讲就开始疼，那、嗯、就是代表讲你年久月深来内底咧做咧做无顺，
12: 家
10: 己无唔知、
12: 嗯嗯，
10: 啊，今日就是一粒。因为咱们靠食物件来讲，咱来靠消化。你若讲喙齿较歹的、
11: 嗯，
10: 消化都较歹的。好、哦，咱今日用这個，因为是液态软胶囊，是直接吸收。
11: 嗯，
10: 好、哦，伊是直接用 IGF 直接去咱的关节，所有的规身躯的骨那个关节遐直接吸收。
11: 嗯，
10: 咱讲吼，咱一般咱关节是爱做啥？做一支袂好呢，
11: 咱、嗯、
10: 做几啊支嘛，
11: 嗯，
10: 补充几啊支 PRP 啦，玻尿酸嘛。
11: 那唔那是，那是我根本就袂好，那是冻掉了。还不会每一礼拜还是每两礼拜都要去煮一次啊？
10: 咱这一粒拼好是咱龟身躯关节360的关节、
11: 嗯，
10: 来咱煮营养下的感觉。
11: 是、
12: 嗯、
10: 哦，你都唔免讲一直去煮啦，唔免讲一直去煮，干来会当会感觉煮一支两支尔啦。
11: 嗯、
10: 哦，那是360的关节全部带你
11: 照顾，带你保强起来，
10: 嘿，带你保强起来。啊，唔过这有单这个处方干啊。即嘛 U 十九，我们这新康庭第三代在当做家呢，哎、
11: 嗯，
10: 互你吸收多家人的三杯，哎，一粒是279毫克，
11: 嘿，
10: 哦、一般干啦500毫克，一粒是人的四粒，
11: 嗯，
10: 但是伊是两几万，
11: 嗯，两几万是水的哦，
10: 哎，内底是一个壳的，
11: 嘿，
10: 嘿，有掺一壳的，你来
11: 浓缩的，
10: 高浓缩的，
11: 嘿，
10: 伊是高高的，好、
11: 嗯
10: 哦，所以你也当掺你的，哎，配你的豆奶呐、啊，还是讲迄个果汁安尼啉，
11: 嘿，
10: 你都唔免用。吞呢，嘿，因为是高浓缩，所以伊较克，
11: 哦，
10: 伊是十月浓缩。啊，目前来讲，有
12: 几个？哎，你好，你好，
15: 你好，你好，
12: 嘿，
15: 嘿，我想要买你那产品，骨头的产品呢、啊，我想要买大组的，
12: 要买大组的哈、哦，
15: 对，
12: 来来来来，搁听者，搁听者，这边大组的啦，
10: 大组的还用十组，因为咱四组的本价是
11: 啊，十组不够了，哈
10: 哈哈哈哈，本价四啊，是给就是三
12: 千，这边大组的，哎，今今个
10: 价钱都是大的一点的，
12: 哎呀。
10: 那今日两盒都是两盒都是240粒，嘛是卖3000块，买一盒送一盒等于打到骨折，对的嘛？
12: 打到骨折。
10: 哎、啊，大组的都是两小组，两小组都是4盒，我搁送一盒。
12: 嗯，
10: 安尼起价是偌济？你知无？
12: 起价是
10: 15000块。我但我拢有写起来，15000块你等于是。卡一通电话新交1000块，美国原装进口，这通电话袂让你漏开，你嘛袂失望，啊，你嘛免忍受你的酸痛，嘿，啊，人讲长期投资就是要对头啊开始，
11: 是，
10: 嘿啊，你啊对头啊，你即马卡这种电话开始，你甲百里去，假了会损失，假了卡袂痛，你就知影讲你今日卡这种电话偌有价值，但是这限量的物件就是无多点点来。那是你来一届，一届上严重。哦，一届今麦咧梅雨季节，大家诶，唔是讲哦，起来身体上严重。诶，咱一届哦，和你的迄个优惠价，
12: 嗯，
10: 嘛上夸张。这天天叫，这个叫做我自杀，叫我等来还写报告
12: 了。后来0800054321。
15: 哎呀，出不来，今天有红包，
12: 没多。没多大做呀，你哟。
15: 想多啊，然后退
12: 了。好，好啦，好啦，上多啊，上多啊，吼。好来来，你稍等哦，嘿，上多啦，我叫人听哦，嘿。啊，来来来，爱大做啦，一爽一爽在听这里。这来拢要大做啦，这来拢要大做啦。
10: 对啊，好哩，会当骑啊、行啊、坐、弯吼、孤了、背起来，绝对袂疼。
12: 嘿，
10: 哦，啊，若要去开刀，唔免开刀。
12: 嗯，
10: 嘿，啊，若酸痛啊，15分钟，互你做解决。
12: 嗯，
10: 看这像刚刚那大姐讲，
12: 所以我讲，你做那是。平常时啊吼，要甲保养者，迄营养粉爱甲保养
10: 者。啊，咱大家拢爱叮当嘛，
12: 咱、
10: 就算讲咱无出去运动来讲，伫咧厝诶一工嘛爱动300几届，迄关节拢爱叮当啊，骨头拢爱用着嘛，啊一年都要100万届，所以咱人是安那拢会衰败，拢会老嘛，咱拢会老嘛是萎缩噶，但是咱会当老袂当退化。
12: 对，
10: 嘿，今日这只刀你救你袂当退化，咱老袂当紧，咱会当好好啊行，行了袂疼，这才是真正。主宰，
12: 对，
10: 嘿，这是真正人生。 心啦。
12: 啊，就是我讲啦，这有时阵哦，就是讲你的营养已经流失去啊，你已经甲补倒顿。
10: 有的人是讲你家己食骨拉汤啦，放骨拉汤，但是迄大分子你无法度吸收。咱人老啊，就是吸收度较慢。
11: 是。
10: 啊，今日就是互你一粒下当一只到咱的什么，咱的软骨啦、顶骨啦，互你嚼补。互你嚼补500几位 IGF 哦，这不是一般的大厂会当做会错。因为 IGF 伊是用咱干细胞萃出干细胞内底 IGF 咧补啥物，你知无？互你内底的骨啦、甲顶骨啦、软骨啦、骨髓、骨髓遐，全部会当顶化。那个细心的卡。细心的大路
12: 在生长啊，
11: 讲较简单吼，咱年岁那大吼，咱无这个 IGF 吼，伊根本就袂个生啊，基本上是袂个生啊。
10: 应该是讲囡仔大汉加某一个程度，什么 IGF， 咱就袂个多啊。
11: 对，因为囡仔为什么会抽管？
10: 抽管，
11: 迄个是因为有迄 IGF。
10: 嘿，啊生长板。先有生长板，迄内底就是因为伊有一个 IGF， 啊，咱今日是对红骨髓遐去找迄个 IGF 出来，啊，注入咱什么？注入咱食到会当直接骨到骨咯，甲咱的两骨髓遐，甲咱的所有关节遐，所以伊会当带咱的材料，甲咱来
16: 接受。喂，
12: 哎。
16: 啊，我吼，我之前有订恁的迄个个股的啊，啊，就讲今日要过一组大组的呢，
12: 一个大组的吼，哎，啊，你食了是感觉好哦，
16: 感觉袂歹啊，都之前拢有当时啊，拢会酸疼啊啥，啊，食了有改善啊，
12: 安尼哦，嘿，
16: 我想讲佫继续食看，就是怎啊看呐，
12: 啊，你安尼酸疼都食，安尼你嘛是唔得囥个较重嘞吼，再来食，啊，你酸疼都紧甲食安尼哦，嘿
16: 啊，我无去遐重咩嘛，嘿啊，都爱看医生啊，啊，食都有改善啊。
12: 改善了呢吼，
16: 好，
12: 啊你这间那边个大座的吼，
16: 好
12: 来，你稍等咯嘿，稍等我叫人听来，一双个听一下哦。
16: 好，
12: 嗨你好，
17: 嗨，
12: 你好，
17: 嗨，我要大座一座，
12: 要大座一座，来，个听，这嘛要大座的呢吼，0800-5432-1080000。
11: 543-21
12: 好来，咱这电话边弄人个接听啦吼，最近弄个卡安尼吼。后来小天，咱这部所有服务卡，咱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2-1080000。

0: 你好。
1: 喂，
0: 嘿，
1: 亚弟姐，
0: 所有，
1: 我喺骨头，做个大刀，大刀，
0: 你过来大刀，
1: 嘿，
0: 安尼哦，
1: 嘿，
0: 哎，伊拢食安那，安尼感觉安尼真好安尼。
1: 骨头都感觉那拢诶，就声音，
0: 嘿，奇奇怪怪，
1: 怪怪，
0: 酸，安尼哦，
1: 嘿，那机器人安尼，
0: 嘿，
1: 啊，食落哦，
0: 嘿，
1: 哦，差真济，
0: 差真济哦，
1: 嘿，啊，现在咧白干哦，
0: 嘿，
1: 这部分来干，
0: 嘿。
1: 那
0: 安尼，
1: 那
0: 安尼，
1: 哦，
0: 阿、
1: 啊、你，嘿，我会
0: 查真济，查真济哦。安尼你我那有认真食啦，因为安那你知哦，你个看卖你安那叫大组的，敢那叫两组去安尼，你有认真食啦，
1: 哦、
0: 啊，食食就改善啦吼。我安尼给你拍破个啦，
1: 伊
0: 是头高头结果要给你拍破，啊，今麦我给你拍破，唔是啦，伊是恁家己爱拍破个。系啊，恁食食爱给你拍破个啦，系啊，
1: 我头发就肥啦，
0: 安尼吼，
1: 会
0: 啊吼，
1: 太有效嘞。
0: 太有效了、
1: 欸、
0: 哇，这真正要软骨顶骨，要兼顾安尼吼，和恁食个真欢喜安尼吼。
1: 感谢你，
0: 好好，谢谢阿辉。啊，你安尼，你今晚呢来是，头拄讲要阁叫大组的，好来，你稍等阿辉，稍等我叫人听阿辉。啊，来一线咯、哦，一线，大组的啦，大组个太落去啦。
2: 这个投资没有你失望，
0: 哎、
2: 欸，咱都爱行，
0: 你看，到今晚为止来叫两组。
2: 对对对，咱今晚大组的哈，因为咱限量，今日亚弟姐节目咱有限量，
0: 嗯，
2: 好、哦，咱优惠时间
0: 限量哦，哎、
2: 欸，咱优惠时间有有限，咱的数量嘛有限，但是我来讲吼，保养是一天两天的代志，保养咱是要行永久的，
0: 嗯，
2: 咱袂当行到一半，咱。多面层嘛，多面层就剩七年的寿命嘛，
0: 嗯、
2: 对不？啊，多面层都要拖累时岁嘛。啊，你即马会酸、会抽、会疼、会麻的时阵来一
0: 盖、哎，
2: 一盖一缸，甲你做解决。一缸哦，一粒十五分钟，你就感觉较袂酸疼、较袂麻。那三缸，哎呦，你发出新的软骨顶骨啦。我来讲哦，那一般软骨啦、顶骨啦是分开来卖哦。
0: 是。
2: 啊，你会当有这个营养嘛？无一定会当，但你。真正在你做真正的吸收甲内容补充，咱、嗯、营养唔是无，咱都爱到咱需要的所在来做发挥。伊这都是 IGF 在你带到咱需要的顶骨啦、软骨、软骨啦遐在你做发挥，咱的关节遐来做发挥，你才会袂发炎、袂红肿的疼。啊，过来爬起落起会疼，行路会微会温，行路无力脚，因为咱筋骨嘛拢连做伙嘛，脚萎缩。卡手会出来，听好吼，迄就是内底骨啦，甲你的关节拢开始咧萎缩啊。咱来食一礼拜，你来感觉看卖啊，你就感觉卡手靠力，卡手较袂出，行路较大步啦。啊，起来时较袂啊酸，要对椅啊起来时较袂倒下疼。为老大人吼，
0: 他免阁起坐则背起来。
2: 嘿，啊，为老大人是即卖时间就是落雨天有无？那气象台那个开始咧酸，脚头骨开始咧疼，开始咧胃的感觉有无？十五分钟甲你做解决，过来椅内底软骨啦、顶骨啦生出来，你都唔免去开刀来，唔免去开刀。一早时你起来时，你会感觉讲唔免暖机，你要爬眠床要翻身的时阵，较袂啊冰。
0: 嗯，
2: 时阵唔免等，你行路时阵，你脚底啊遐袂刺痛，都因为伊内底恁骨来生出来啊，所以伊就袂得到神经根，所以有足底筋膜炎最严重的点点压起来，有无？半暝啊起来拢会感觉哦，规身骨都酸的无多困
0: 来，再
2: 来
0: 再做解决。来，这我好听嘴，听袂起啊，来听袂起，来来啊，我听到，我听到啊，啊你有听到无 ？Hello， 你有听到无啊？你有躺到哦？哎、欸，那听不？喂，你个听，你个听，哇，这样呢，俺听不？好嘞，好嘞，
2: 好。阿林，
0: 这，阿哥，你的电话唔在线啦。
2: 机会跟他去概念哈，唔当空给你的机会哈，恁到最后去开刀都唔记得嘞。哎、欸，咱今日和你去开刀，哦，这唔知有记得，系啊。
3: 你好，你好。
0: 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哈啊，电话你都打卡，都电话边有人听啦。啊，这啊在也电话唔知啦，有时阵哎。啊，那个我也不听到。
2: 对，啊，咱这就是对囡仔，你囡仔要老高大汉的，对，七岁加一百岁、百二岁拢会当食，吼，无分囡仔、大人、查甫、查某，只要你骨啦，吼，除非你无骨啦，有骨啦，有关节来讲，你起码就是有妈妈手，有时间。医生讲爱开刀的有无？生骨刺的，开刀你也知影开袂好的有无？哈，来，带你做解决，带你做解决，因。

0: 为伊个但软骨啦生出来，顶骨啦在保养，你袂个得到神经菌，你自然会参与和平共处，你唔免去开刀，这都是这个原理。啊，咱即卖老大人就讲啊，我都在里控骨啦汤，吼、哦，我都是食较营养的。问题是，咱的磨损呐，都是还不积极啦。
1: 嗯，
0: 吼、哦，就是讲吼、哦，咱袂扶持啦。
1: 嗯，
0: 吼、哦，咱若吸收较慢个，你今日用这条丸精，因为这条丸精是2079毫克，一般是500毫克嘛。咱真本真料哦，无少成本。直接去做大嘞，但是伊唔免互你吞，因为伊用软胶啊，液态软胶囊，你打加开，
2: 所以较好吸收，
0: 较好吸收。
1: 嗯、
0: 你打逆出来，伊是克诶，因为伊十倍浓缩、
1: 嗯，
0: 你一般咱会定制吸收加三倍，伊是直达测的艺术。
1: 嗯，
0: 内底有 IGF， 唔是达经做会出。
2: 所以遗憾的就是，咱只有 IGF。
0: 那 IGF 是一般咱少年时阵咧发，咱在达提进进有无？
1: 嗯嗯。所以啊，我就只拢讲啊，恁那天吼，软骨不顺吼，软骨不起吼，你生不出来啊？为什么？因为咱无迄个生长因子、啊。
0: 无生长因子，你知影我做做迄个，我做老大哥的吼，伊、拢是腰脊骨去开刀，啊，拢爱穿个铁甲。
1: 嗯。
0: 大天啊，铁甲穿袂掉，你知
2: 道嗎？哦，伊热艰苦。
0: 啊，我看伊艰苦，我嘛艰苦。
1: 是。
0: 我提一，我真正提一澳只，伊提。第几工啊？尔伊就敲电话我讲吼、我感觉我铁甲免穿啊呢，啊都袂穿啊，要穿含香脆的愈合。
2: 因为伊食这有迄个消炎。消炎之前，
0: 对啊，但是伊是来天然的，伊是天然的。伊同我讲吼，哦，一般70岁拢爱3个月到半年才会好嘛，爱穿铁甲穿半年嘛。伊讲伊这吼3-4天都唔免穿啊，加偌轻松的。我来讲吼，我讲老大哥，咱本正去开刀的时拢爱开2-3天，因为一个凸起，像那个凸起拢坐轮椅，哎，脚拢萎缩起，够可怜的。吼、所以咱若听到这個，咱都爱报人家。吼、我啊老大哥讲啊，真正伊甲金毛几个月也过啊，伊讲我。无穿铁甲，我敢会行路安尼？嘿，真正会行路安尼。啊，我有一个大姐，就是咧卖面的，卖面的，就是拢爱徛的。啊，你无阿多嘛？你食人头路的无阿多嘛？脚会酸嘛？是爱挂一个迄落挂物件嘛？是爱懵懵啊，拎拎嘛？嘛是爱去帮人做，嘛是爱做工课。
2: 对，
0: 伊讲吼，伊讲本正爱开刀，啊，开刀看要安怎？伊也无阿多手术。开刀都爱请假，
2: 哎，一定来，
0: 哎，规个，
2: 哎，遐休咧规半，
0: 对，哎，休咧足久诶。我讲啊，无你食这食个买啊，伊同我讲阿家仔有食这，伊讲唔是讲吼行路会疼，伊讲完全未疼咧，之外，医生个阿公吼照 X 光，哦，照照那样看出来啊，含、医生个讲那有安尼则神奇，六十几岁来当
2: 个，有 IGF 啊，
0: 对，然后有 IGF 诶，就是效果无同款，同款都无同
1: 晒，
0: 一个完中健康。美国伊有写主治伫个咱阿爸定家，你拢找有头，找有头家啦。所以我只能坐咧遮讲，你讲咱今日今年美国来的成本是比顶年个贵，因为今嘛拢会关税
2: 较贵啊。有啦，有影啦。
0: 今嘛我机票够贵个啦。
2: 好啦，好。
0: 嘿啦，
2: 啊、你讲个遮都够好，你
0: 安逸啊。啊，你一只上一只是120粒呢，2盒240粒，你卖3000块，啊大组6000块，你都叫我上一只，等于是5盒。
2: 好，
0: 5盒等于。
2: 你看人头多人嘛，拢听个足。清楚，大早个加一阿红掉了，
0: 哎呀，五盒等于是几粒哈？
1: 600粒，
0: 600粒呢？你一天吃一粒，五，哎，阿你就会当半年啊呢？
2: 保养你吃一粒吧，
0: 哎呀，保养吃一粒吧。
1: 成能量是较细
2: 啦，
1: 哎呀，囡仔人吃一粒都够。
0: 头时阵吼，头时阵你也第一礼拜你也早唔吃一粒。
1: 嗯，
0: 好、对，当做什么？做保养，因为加强保养。
1: 嗯，
0: 啊，那食一盒了，30粒了，你也当一天食一粒。
1: 嗯，
0: 好、再食一粒。
1: 嗯，
0: 啊，你啊讲你有其他咧补骨头的物件，因为 IGF 会穿。
1: 嗯，
0: 啊，你就会带动伊的优势。
1: 是，
2: 嗯，
0: 会更加强。
1: 嗯，
0: 所以你有食什么任何的钙片呐、啊？食什么物件啊？吼、什么什么
1: 骨肉
0: 啦，伊会带你加强，伊那个吸收啊，伊带你吸。做会教你的迄种软骨啦、顶骨啦，遐你做袂容
2: 易。啊，无你要看咱头做诶物事，伊拢有咧食咱的骨肉里生
0: 干。对啊，对啊，
2: 对
0: 啊。
2: 食济了，
0: 对食济。啊，为诶你无阿多啉牛奶呢啦，啉牛奶会歹巴肚诶啦。
1: 对。
0: 伊食济，好像囡仔无介啉牛奶呢，啊啉牛奶歹，你食济会当
1: 做
0: 补充，啊你就赢在起跑点愈缓愈快。
1: 嗯。但是咱那是迄种吼，已经手脚袂起啊。
0: 手脚袂起有僵硬
1: 诶。腿安尼。听一条的啊，
2: 哎，也有做50斤的，
0: 哎，
2: 血压没关，
1: 对，听一条的啊，
0: 对，你的尻川头听加什么？哦，粘压的，叫做 坐骨神经痛，
1: 最好的叫三顿，吃两粒。
0: 嘿，我本身就是为了坐骨神经痛，嘿，坐骨神经痛，可能是肉，可能是神经根，可能是软骨啦。
2: 爱叫三顿吃。
0: 嘿，医生查无你的迄个病患呢？爱去帮你倒查。
2: 一般啦，安尼医生拢讲爱开刀啦。
0: 嘿，医生拢是开刀，开刀造业者。哦，那不是讲医生的医术无好，但是无一定每一个医生的医术拢较好。
2: 哎，为人都去动刀吧，都假哩。
0: 嘿，为个你开什么卡达乌？今嘛是上亿的环境的嘛。哦，那技术上成熟，卡达乌的成功率个70%，为个80%，阿弟也卡衰20%嘞。不是2%3%嘞，是20%嘞，一百个人有20个人，还佫规第二届、第三届嘞。那是那是下落较水尔嘞。啊，那坐骨神经是60%嘞，各位啊。你根本一定去开刀，你也讲会当开第二届、第三届都未歹，但是你中啊开个破修嘞，破修来讲，咱坐咧轮椅，我来讲吼，唔是干那讲你要泡茶无啊多嘞，诊所嘛无啊多，你就是拖累嘛，
2: 破修就拖累嘛。加油站你也看哦，
0: 对啊，
2: 有位足贴心嘞吼，伊会甲你做迄、那个嘿，然后诊所无，
0: 诊所会当验验。
2: 人
0: 但是你要苦的肉啊
2: 啊苦肉啊就是要背起来吼、哦、有糖好你救的啊够有那个好你吃的
0: 你还会当吃的当人吗、
2: 啊、我上头看到我想哎呀你坑冲的是要怎啊冲的是要好人怎么样去变数糖好平板坑一下
0: 没你代表你用你不知道我曾经因为我脚头退化我脚头退化曾经没得弯翘啊真正、
2: 哦、真正
0: 要背起来都要
2: 人因为变数做的我都感觉说哇实在真那个
0: 你不知道
2: 哦让人感觉很贴心的啦嗨你好 Hello
3: 阿
2: 琪
3: 啊
2: 嘿阿琪阿琪
3: 嘿
2: 啦你有听到吗我说得很大声呢很
3: 大声哦
2: 嘿
3: 啊你在听差不多要你
2: 听现在在说康庭啊康庭
1: 美国进口的康庭软骨垫骨坚固的
2: 这样有听到
3: 有
2: 听到你没听啊没你是听这部啊嘿你稍等你改改改改说哇这样没办法嘿啊来咱这样软骨垫骨坚固的啊我的手也没关的50斤呢吼、哦，阿伟都安尼吼，加酸加甜，加艰苦也艰苦的，吼、哦。当然，迄位人拢去找医生啦，啊，你找医生啦，找了有进步，有改善，吼、哦。
0: 我阿伯就是吼，糖尿病，啊去骨啦去开刀，啊咋双嘴袂收煞，啊咋拢坐轮椅，
2: 哎，你脑疼昏嘞？哎呦，
0: 那都是袂当开刀，啊伊怎袂收煞，啊疼起来啊嘛，啊医生安尼讲嘛，啊怎开两届三届人坐轮椅，有一届伊个话痨啊个查某的哦，我那爸伊头壳个真光的哦，啊伊都是查甫人都是有一种尊严，你知无？去阮家都是要变数嘛，要变数，阮变数就伊嘛，啊伊话痨啊无啊多得听得听，因为话痨个查某的嘛，啊伊都是邀阮家的迄落伊个起来嘛，啊都爱邀物件。叫阮家的伊都怎叫歹，伊知无？伊都话歹势嘞。啊，阮感觉艰苦。阮唔是欠伊的，伊叫歹的两件。阮爸是小弟嘛。吼，叫歹的两件，但是阮艰苦的是讲，阿伯就迄个少年家老，拢是好，一正商啥物拢有熟悉嘞。偌有力的一个人。今日即马
2: 变就是无多啦。
0: 对，即马变家呢，我看了唔甘。所以我讲吼，你也有在调的时阵，你会当回家己，会当家己好，卖去开刀。吼，你卖去开刀，卖去迄个忍受安尼酸痛，像迄个小侄子十岁都咧酸痛，你是要听几年啊？你活到80岁，你唔爱听70年，对不？酸痛唔是干那一位，咱今。现在一粒肉你整身躯顶骨软骨500几的那个关节在你脚步那他在你都注营养下入去好、你叫用心下入去你不用去开刀你不用忍受酸痛你会感觉说你的消炎止痛15分钟立刻哦马上产生效果但是我是用猫爪藤我是用松树皮在你用消炎止痛是在你里面的所有的红发炎的在你摆掉所以你放了会较黄好就是在你摆黑那
2: 个不好的东西
0: 发炎不好的东西再来再在你补在你里面的软骨啦顶骨啦就是我们的那个钢筋水泥有没有顶骨啦软骨啦顶骨啦全部在你脚步骨长骨长这就是 IGF 可以带到那里 好咱的力量，哎，咱的力量就是好咱会当行大，会当稳，卖跋倒，咱行大会当往行当往西，逐天笑嗨嗨，哎，这人生才有意思啦，
2: 对啦，
0: 无你无意思啦，你坐轮椅，你看别人咧算，你踮咧厝诶算钱，这钱哪有好？
2: 哎，真正咧，电话好紧卡，0800-5433-0800-5433-21。
1: 你好，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嘿。
4: 哦，哇哦，那个背楼梯啊，呢背楼梯背个四楼啊，呢，
1: 哦，还有节奏哎，
2: 还有我在啊，那个郑总讲的讲哦，有声
4: 啊，听呢，我就今嘛食恁的这康庭哦，我就感觉会改善，改善真多啊，
2: 哦，真正高哦，哟，安尼哦，
1: 好，
2: 真正那那才会欧陆里安尼哦，嗯，对不？
4: 系啊系啊，我感觉食得未歹啦，
2: 未歹哦。
1: 好好好，
4: 固定个食，你搞上上两组好啦。
2: 咱就是讲伊个人来有路，佮袂爱两组
4: 啊
2: 啦吼。
4: 啊啦，啊讲迄个讲迄个地址
2: 个。啊，你晓得晓得，我见这有啦，这有，但是我爱叫人抄着哩，爱叫人抄着哩吼。来，等着了嘿，听着。来来来，0800-5433-01，0800-5433-21哈，所以电话这个利用，而且咱能够点够兼顾，咱只有 IGF
0: 诶，内底有十一种诶应用成分，
2: 好，咱会当来先讲诶安尼吼
0: ，IGF 干那七斤才有，啊，来讲吼，咱起码物件所有物件你食啥物骨肉啥物拢好，物件毋是毋好，只是伊无阿多到咱需要诶所在来做运用，咱今日 IGF GF 就是咱吊只所有物件，予咱下当，但要内底有做咱例如说咱咧起厝，每当找咧做车吧，咱咧起厝爱起厝的工人啊，起厝的设计师嘛，做车有做车的工人，做车的设计师无同款嘛，所以咱即要起两骨啦、顶骨啦，咱有咱顶骨啦、两骨啦的设计师甲工人，甲咱需要的材料，伊等下一个包裹全部来送到位，好，你顶骨啦、两骨啦、骨酒托、西骨酒扣骨上下当，好，你全部交保，所有咱规身躯300十个关节，那个注营养下强心针赶快，好，你的迄个骨头含烧的问题，吼，好，咱迄个哦风湿症关节炎问题，过来背落徛，屈落背落徛，背落徛会疼，啊是讲无阿多行，无阿多坐，啊个无阿多倒。哦，啊，过来，龟身躯顶扣扣，我以前的顶扣，我以前是顶扣扣的空间，嘿，顶扣扣酸了了的，哦，好，你十号的军经之内，你都有感觉，真的都有感觉，啊，咱今日就是买一盒120粒，大粒的哦，一粒是2079毫克，是人的细粒哦，啊，内底是液态软胶囊，不是定状的，是比一般的人佫较低3倍的吸收度，啊，咱是10倍的浓缩，好，啊，一盒是120粒，咱。应该是买一盒送一盒，起价一盒是3000。啊，咱买一盒送一盒是打对折、打骨折的意思。
2: 骨折啊！
0: 啊，大组诶，好，所以咱限量4组、20组都卖了啊！吼，这个时间过得无啊！哈，啊，大组定咱限1组，因为大组一定是安那安尼限，因为大组就是两小组四盒，还佫加一盒，一盒是120粒，所以大组的就是600粒嘛，
1: 600粒，
0: 好，来各位啊，好，弄大粒装的哦，大粒装的哦，
2: 0800-5433-01，0800-5433-21，电话经理哦，
0: 钱不是无去。

0: 哎呦，你有
1: 这阵子，我们家
0: 哎呀，
1: 哦，哎，我这边就生了，
0: 啊，手工也
2: 袂
1: 管。
0: 你食饱伤严，哎，人，人家都顾袂好势啊，
2: 人爱孙，你爱宝贝猫。
1: 我多，我多家饲啊，我爱食。
0: 哦，啊，这你个寡土袂正啊，你个讲。
1: 啊，我多，所以爱食，我就爱食。
0: 人讲哦，人抱鹰，你抱狗啊，你是抱猫啊。
1: 抱猫哦，这猫过来撸重
0: 的，撸来撸重哦。
1: 哦，
0: 实在容易啊。
1: 手
0: 也袂
1: 惯
0: 啦，啊，脚这边
1: 就
0: 酸疼。安尼我看哦，你去摸好啦，你这免食，免食去摸伊就好啊。
1: 哎呀，
0: 我做干活啦。哎呀，但恁这个，我刚出事。哎呦，看哦，人诶话，人是安多么足酸，诶，足重足塞。啊，你这是我抱抱一只啊，就是在。
1: 我都话伊拢卖生啊，所以就饲只宠物啊。
0: 啊，卖生拢饲只宠物哦。
1: 哎呀，饲只宠物拢我咧吃喝拉撒睡拢我啊。哇，太条条啊，动都顺的过啊。
2: 哦，动都顺的过，真正。哎
1: 呀，足甜的哦，够甜的。
0: 我话，我话咱兜伊两个去互伊做孙啦。
2: 互伊倒穿。
1: 我你刚上个大桌上两桌。
0: 哦，倒穿好啦，好啦，来小蛋来，小蛋来，来。稍等，稍等，然后来，再听一下，再听一下哦。这也是人抱哎，你抱狗啦、
3: 啊？我抱狗，我抱两只都不。
0: 啊，人困阿眠床哦，你困西下靠，就是安尼啦。
3: 啊，我嘛是啊，我嘛是饲两只狗，本只两只，啊，倒一只，啊，两只狗加起来嘛是要20公斤呢。啊，伊个老腿拢歪白哦，我拢爱搭抱顶抱的呢，眠床抱顶抱的
0: 啊。所以你要看，因拢唔生啊，所以伊就来饲啊。啊，我头先未记啊，问我，一只狗刚好叫阿妈。
3: 无啦，拢未晓讲话啦，我嘛无人叫我妈妈。
0: 你家己叫啊？
3: 嘿，啊无啊，你找狗是毋是干那抱哦？咱苦诶时阵，咱诶迄落体重哦，是上咱诶迄落脚诶啦，上咱诶脚头乌，甲咱诶大轮骨，咱拢唔知，所以我拢苦咧佚涂骹，因为我饲狗嘛，我咧佚涂骹泥塞泥流迄种诶有无？啊，咱诶无形当中，咱诶手都。因为拢爱用迄个桌布啊，手拢爱拧毛巾嘛，拧桌布嘛，手拢会退化，啊，你脚嘛紧退化，啊，有时阵啊，我切起来，脚无多夹起，无多白起，迄拢是重点。啊，咱就是我无生囡仔，我无以后无人照顾，咱都爱自己较
0: 保重。后摆时阵你饲狗，后摆
3: 我
0: 是给伊照顾。
3: 我家己嘛卖出侪物件，我干那等一组，我嘛一年等一届呢。因为我嘛无想要食恁姑啊、顶姑啊，食几啊十粒吧。真的啊！你也要保养，你都要吃几啊十粒吧？啊，为爱用鹅的，为爱用头的。啊，伊这都是液态软胶囊，一粒都是2079毫克，一粒抵人5粒啦。所以咱吃一粒都有效，何必去吃十粒？对不？唔免嘛，免吞十粒吧。啊，过来就是以美国的 FDA， 伊的美国的迄个官方单位，美国的法律，有带我挂保险。所以你这保险你吃了，有药的效果，无药啊，无药啊的副作用。啊，过来15分钟消炎止痛，伊是用。猫爪疼，啊，过来来对，因为即马第三代有 IGF， 咱不是无够营养，咱食虾米拢好，无够营养，其实营养无阿多带到咱需要的，咱骨啦顶骨啦想要补的关节遐，啊，伊会当来咱带，伊比咱的干细胞搁较厉害，因为干细胞是最规身躯的，伊是 IGF 是的，干细胞生出来干那一干那 Q 1%的 IGF， 用来的，会当教咱的骨来组织，两骨来组织，跟咱的轮大，为的轮大不登记的有无？迄轮大伊会帮你补，啊，你的肉萎缩的伊会帮你补上来。
0: 所以你看，咱50斤的黑物，
3: 50斤
0: 的这都一
3: 三。三年啊，为的是讲咱的金甲头，跟咱的迄啰。
0: 三年，
3: 啊，无得咱的本事骨跳有无？人讲什么病入膏肓呀？去按哪点按哪点，你都去点都在听。啊，为的是卡通头。
0: 没啦，不是去抓会比较松快啦，
3: 抓一盖1000，
0: 一个白草抓两盖，上少也要抓一盖，
3: 有钱有好，没钱没好啦。啊，去用什么针灸嘛，是有针灸一盖嘛，是要200块嘛。啊，咱这就是治标无治本，咱对内底疼起来就是要对内底补充，伊是退化，所以一疼是干那其中一个，互你熬硬熬硬尔。啊，你这退化的爸母，你得精力要好啊。好，咱厝的有老水的，你抓老的，有真正保有到的，你就袂阁漏水，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咱会当用 IGF 带咱的物件带入来，有钢囊，有咱的材料，有变性胶原蛋白，有变性迄落咱 补充咱的咱骨内胶原蛋白有骨伤，啊，咱就未个退化去。啊，咱是食较多好较多来挂保证哦，食较多好较多，你唔免讲有食有效，无食无效哦。食较多好较多，啊，你其他拢是做保养。所以咱第一，咱一盒有百二粒，你三十粒之内，你会当一天食两粒，一天食两粒，十五天了后，你会
0: 先保养诶，
3: 保养诶，
0: 加上保养诶，你都有咧疼，有咧艰苦啊，
3: 一天食两粒，
0: 叫三顿，
3: 哎，叫三顿食。爱食三工，你甲我感觉看卖啊！你行路口较袂较大步，行路口袂感觉会偏。过来就是你的骨头补上来啊！过来你袂感觉酸痛，你要弯翘，你要骷髅背起来时，较袂啊
0: 较溜点啦。
3: 嘿，较袂啊故意的时阵，
0: 你都为了啊，所以外口吼要变数吼足费气的。
3: 嘿，
0: 你都爱紧食，都爱紧食。
3: 嘿，你坐变数费气的，你都爱紧食。啊，会食止痛药啊，消炎药，你食足济啦。还食个咖啡啊！你就是《西游记》的候选人。好，咱台湾就是足侪人安尼观念唔对。咱都爱改变咱的观念。咱都会有问题，恁咱只是应用无够，咱损失去啊，损失去啊，各种修理好。老爷车赶快一当造。啊，咱就是安尼，唔管咱几岁，咱会当老，未当退化。咱会当行路，咱唔是行哩，唔是行路，唔是讲要去比赛。咱行路是要咱行了因故。系咱行了主宰。啊，这粒就是当互你行。要因故主宰保证班，这就是保证班。你生会听，唔免开刀保证班。无人刚刚在讲，但是最后时间，咱的优惠的时间有限，
2: 哦，
3: 十周年卖了煞，爱招聘招聘，买一盒送一盒，一盒百二粒，唔是三十粒，一粒是2079毫克，唔是500毫克，来，无就是无啊，大组的都加上一盒，买两小组加上一盒来
0: 清空。来哦，稍等嘞，稍等嘞吼，红天，红天吼，二来0800054321，哎，你好，
2: 你好，
4: 嗨，你好，
0: 哎，
4: 我那个康庭吼，那个一份神经痛吼，我食了加好足多啊，啊我，迄阵吼，我想要再订一个迄个十盒的，我含要含朋友同齐用，
0: 嘿，那就大组的，
2: 大组的，哎，
0: 你过会晓呢？哎，这真有食过，
2: 嘿，
0: 你过要知影十盒咩吼？哦，安尼袂怪你呢，啊，提七粒互你袂算你了，哦，我咧讲，哎，我咧讲，哎，真正坐骨神经痛，生骨刺的遐，看过来看过去袂使，你一日甲食这乖乖甲食吼，但这两个顶骨拢高掉，哎，差足济哦，豆豆啊补起来，
2: 是，
4: 有效，嗯，想要真有效，
0: 对啊，都像你安尼，互你俄罗安尼，对哦，嗯，唔则别安尼开冤枉钱，对哦，
4: 我在听足久啊，
0: 哎呀，再讲，嗯，哎。阿姨我都不熟悉我你都爱好听对不
2: 这些爱靠耐心啦
0: 来你稍等来稍等来各听一下各听一下08000554210800054321爱的人能够点过点过但这是 IGF 的所以叫我的好歌哦0800055421

0: 你嘛是摕两组嘛吼、
1: 哦。好好，
0: 安尼好，安尼好吼。
2: OK， 定位定定。
0: 哎呀呀，
2: 啊，现在头往招聘招聘吼，十组二十组的这种的吼，
0: 招聘
2: 个袂让过。
0: 哎，你好。哎，
3: 主持人
4: 你
3: 好。
4: 哎，你好。
3: 哎，我想要拜托你哦，你咧康平哦，我食你咧话，你会使阁甲我加两组大组，还是组细组？我本来哦就瘦啊，你知经常么来？那这五十斤啊，不要一千高工五十斤，哎、啊、呦，轻松也未起来。我被阿婆都请上。
0: 外公，
3: 这辛苦，我嘛无多谢，阿西头拢无多谢，阿拢还拜托老师呢，话等下讲用啊，我那些干嘛啊呢？都拍摄啊，那麻烦的。
0: 哦，
3: 哎呦。哦，我今嘛会使家己来啊啦，哎、啊嗯欸，啊想要出来，我来想我注意注意，哎，啊就家己爱安怎就安怎，就欢喜安尼嘿。
0: 想我水水，当初的单老娘心水。
3: 哦，安尼袂歹，
0: 对不？
3: 系啊，
0: 哎呀、啊，我跟你讲，伊、这个针对迄五十斤的吼，举举袂惯的运动的伤害，迄拢总会使你啦。
3: 嗯，
0: 爱有耐心吃。
3: 在，
2: 我今麦手会使夹。
0: 一条啊，
3: 哎呀，
0: 哎，还有足侪讲啥物咧卖洗头针啊，那样，一定爱吃啦。
3: 嘿，
2: 我即阵嘛，我嘛看无多干咧，是咱们心不到啥干，无茶台创啥，我都没有办法。
0: 哦，
2: 没
0: 有，
2: 哎，
0: 阿金嘛咧。
2: 起码会使哈，我这边
0: 话，
2: 那拜托
0: 你先不一定就欢喜的，
3: 哦，
2: 含这边这边我真欢喜的，我那囡仔他们新妇嘛欢喜，
0: 大家拢欢喜吼，哎呀，哦，爱国爱国，身体爱国吼，
2: 感谢
0: 您，哦，别，来你稍等哦，稍等我叫人听哦，来听者听者嘞，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有听无？有听无？
2: 哎，有的人是吼，含穿内衫了，穿衫都无啊多。你卖讲罗明成啊，迄位罗明成个暖气足久诶，拢顶起啊嘛，啊足酸诶啊，啊你头先我讲咱廿零有料有效无效，无料无效，现在廿零拢贵啊，
0: 廿零较爽俩。
2: 啊你有心脏病诶，食迄啰血啰药啊，你用料有诶料，你还可以中风。啊有诶讲吼，诶啊食迄啰啥物止疼药啊，直接啊腰子会伤着。啊有诶去互翘诶吼，有诶拳头塞诶啦，翘无好诶愈翘愈严重，翘到发炎。阮老母去注射，注玻尿酸。咱若骨髓无去，拢注玻尿酸嘛，一支哦，爱自费，啊个贵啊，诶，即卖有健保，健保爱注三盖，啊你自费一千块就注，嘛是注一盖，一盖呢爱都一直注一直注。
0: 啊个腰受疼，
2: 一支一千啊，两支两千啊，
0: 啊真钱。
2: 无提单一注咯，怎啊真正规个发炎起来，怎啊拢积水，所以毋是干那开刀有风险，注射嘛有风险。咱今日用只诶，对内底甲外口，顶好是咱关节360关节。规个帮你做营养下底来滴，啊！你啊食三公之后，伊就开始洗胸，洗骨浆、脱骨胸，开始哦，一礼拜了哦，你骨刺，啊，个椎间盘突出还有无？伊会甲你筋开啊，你都唔免去开刀，你骨刺都袂感觉会神经痛。所以你看这偌厉害，因为你家己洗刷，啊，过来食个多，喝个多，好，咱今日就是你啊，电话这种电话卡绝对袂有会，因为咱人拢爱活动，活动活动嘛，要活就要动，啊，你啊规身躯听要看你要安怎动。所以咱今日和你食个温经消炎之前是天然的哦。哎，你国 FDA 老鹰牌有无？我今日是第三代康平啊。以美国的以美国的那个主机啊，美国完中进口的美国主机拢伫咧阿伯顶，你拢找有头家，你拢找有迄落会当找到伊个源头药厂的，药厂的顶级就是啥，有药外效果，但是无药外副作用，因他们内底色素。咱咧胶囊是有色素，因咧色素拢爱天然的，嘿，因含色素含咱的迄落咱的效果，因拢用科学的技术去带你做检验。
0: 所以咱这产品哦，伫外国都检查啦。
2: 对，
0: 嗨，你好 ，Hello。
5: 这
2: 个神经，
5: 你
2: 吃？
0: 嘿嘿嘿，康婷，
2: 做好诶吼，
5: 嘿。我听到
0: 呢。哎呦呦，今麦听到，啊，你个老朋友啊，搁今麦在听到安尼。
5: 无啦，啊，都出去今麦在听
0: 到。哦，出去啦吼。
2: 有，
0: 你有听到啦吼。
2: 最好时间有听到。
0: 嘿呀嘿呀，后来啊，来搁听者吼。
2: 好来。
0: 后来0800054321，嗨，你好。
3: 你好。
0: 嗨，
6: 你好。
0: 嗨。
6: 我这个肩颈酸痛。
0: 嘿，
6: 那个手举不起来，
0: 哎，五十斤啊！
3: 哎呀，
6: 牙手软，牙不起来。
0: 哎，你代志跟他不轮转吼，哎呀，对，你我替你讲，
6: 就是五 时间呐、啊，
0: 五十间呐、啊，
1: 对
0: 啦，
1: 哎呀、啊，
0: 五十间呐、啊，有的
1: 在供的在啊，
0: 哎呀、啊，嗯，
6: 要保养啦、啊，
0: 嗯，
6: 你讲的不知道要吃这个康婷，不知道有没有效这样，
0: 哎，
1: 可以啊。七块买的。
0: 哎、欸，我跟你讲哦，你五十间哦，人迄种叫你讲爱背背啊，手骨爱背背，你知不？
1: 嘿，
0: 哎呀、啊，你爱做一点运动啊，哦，啊，你过来食这個，绝对可以。
1: 嗯，
0: 你放心。哇，你安尼一辈，你少食过啊无？安尼即个要定啊，这因为你这无看到你的资料。
6: 我
0: 开始
6: 那
0: 就
6: 开始
0: 保
6: 养
0: 的，较食较济。哦，安尼哦，后来来个听者，因为时间哦爱交电台啊吼，后来咱的好朋友哦，都你个看麦，像伊这有认真啦，
2: 对啊，
0: 有听。
2: 啊，你啊五十斤，你无阿多夹起来有无吼？三工互你记功效。
0: 嗯，
2: 哦，你五十斤诶，你无阿多妈妈手诶，华叔手诶，想要去开刀诶，人唔免开刀吼，拜托诶，卖去开刀。即通电话你也有在调，有即个勇气去开。刀来讲，你若卡这种电话，你都唔免开刀，你应该够够勇气吧？电话唔免钱，三家恁刀嘛唔免钱。
0: 好来，
2: 讲你一家免开刀。
0: 来哦，恁个电话兼顾的吼，
2: 对，
0: 啊，这有 I G F 的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电话继续利用，谢谢，感谢朋友收听，感谢。
7: 台湾公布，你看。

0: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0: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福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溪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唔知影，也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长冠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的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兵部族半山社所在的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朱楼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彰化县，是出于彰显风华的意思。雍正十二年，当地地官插七条围城，而这座城的范围就是伫咧古名望了山的八卦山下。原来半山街一带，也就是今麦彰化市区。
5: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进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底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漫谈，是知识性、新闻性、独特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金福地方馆、云南天王、波新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新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0800-0005-0008-9，总共十号，编曲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我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泡汤拢一直好讲。对啦，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滚动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冰、酒、春、红、酒大酒、酒公的酒，无酒春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5-0008-9，电话泡掉，再找到嘉禾，方便你出来收。嘉禾这罐豆架，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会响声。我来报新闻，老爸啉酒骑机车。冲去对向车道，而且伟大的车头共钻落，弄一个家己不治死亡。这是嘉义县番路乡第十八线阿里山公路，7月19号中昼11:45，接到民众报案，讲番路乡第十八线53.1公里的所在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警察调查，这十一岁涉嫌查甫人是台中人，一个人骑机车落山，第十八线由东向西落山的方向，来到53.1公里的所在，想要超车，骑去对向车道，直接向一台要上山的车撞人撞落，被动的轿车驾驶42岁涉嫌查甫人，甲车内乘客都无受伤。开车生理男子无饮酒，但桥倒摆，世间男子弄一个是真严重，送到病院抢救，夭是不治死亡。经过医生体会检查，71岁世间查甫人有饮酒。中部分局就讲，饮酒开车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开车驾车千万唔通饮酒哦。

一个查甫人真正是想过瘾，伫咧公共场所用家己的脚头骨去讲客人查甫囡仔的脚床，结果抓起用半枯叶裹着被高岗。这个查甫人去年8月27号伫咧淡水的桥上，看到一个查甫囡仔跳过去，走去人的后壁边，用家己的脚头骨去堵人的脚床，感性受教。这个查甫囡仔作生气的，大声甲话讲：“你干嘛啦？我要跟我妈妈讲。”结果，四五查甫人唔啦唔惊，佮继续做出同款的动作来踢笑对方。大人欺负囡仔，查甫人拢无要插这个囡仔，安怎甲讲？结果囡仔登记了后，伫咧亲人陪同之下，走去派出所提告。检警调查，这个男子案发当下，看到这个查甫囡仔徛伫咧桥上的柜台，故意走去囡仔的后壁边，用家己的脚头骨去讲弄查甫囡仔脚床。查甫囡仔惊一大跳，我头大声甲这个四五男子讲。你干嘛啦？我要跟我妈妈讲。想未到四五十波人挖头对着这个十波囡仔笑，并重复做出用脚头骨弄脚床的动作。十波囡仔登记了后，马上甲爸母讲：“爸爸妈妈带囡仔去派出所报案提告。”四五十波人交完碎片的时阵，讲我根本都不含迄个囡仔有任何接触，根本无用掉啦，更加无性骚扰的意思。我只是含迄个囡仔讲生笑而已。法官调桥上的监视器影像来看，确定四五十波人确实有用家己的脚头骨去共堵十波囡仔的脚床，而且继续做重复的动作，甲笑囡仔的行为。非常恶劣，何必害人伤心着惊吓，感觉被侮辱，事后则共讲是咧讲生笑。我挂真开，这五十波人看人囡仔细汉会当欺负，欠缺尊重他人身体自主权的观点，行为轻薄，用成年人故意对儿童性骚扰防治法当中的性骚扰罪判拘役59天。会当记科罚金，一天未算1500，是一天算3000，专案会当上诉。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来听歌，南派日本歌曲《再会啊，江都》。

住伫咧大楼，唔通老囡仔家己一个人伫咧房间内底哦，爱小心，囡仔有当时啊会去爬虫啊。这栋大楼伫咧半空中有另一块房啊，这种房啊就是防止有人鬼顶边摔落来。台中市北屯区7月19号早起10点过，一个10岁查甫囡仔，唔知啥物环境，为四楼的厝内窗啊扔落来，好佳哉，下骹边差不多伫咧二楼的管道遮，有呢一领这种薄荷的房啊，囡仔落伫咧房啊顶边，无直接弄着涂骹，正好佳哉，食苦住苦。迄天的透早，向外口看，外口迄网啊顶面那吊一个囡仔啦，惊一个，赶紧报案，这囡仔是为倒位落落来啦。台中市消防局是早起10点28分接到报案，讲伫咧北屯区辽宁路一栋社区大楼，有囡仔为正悬的所在掉落来，人吊伫咧二楼悬的这个网啊顶面，目前。我到过去甲救出来，消防局马上调派头家厝分队出动两台车，大家人来到现场了解状况以后，并挂加派士兵大声呼叫来协助，消防员爬上房啊，顺利将这个囡仔救出来。查甫囡仔只有小可擦伤，送到病院检查，人无安怎。警察调查。查甫囡仔的爸母伫咧四楼的厝内别个房间，查甫囡仔一个人伫咧房间内底，唔知啥物原因，家己拍开房间的窗啊，拍开纱窗，怎爬过窗啊出来？爬出来了后，怎扔落去？好佳哉，下骹边伫咧二楼悬的所在有设备一领房啊，人落伫咧房啊顶边，平安无代志。大大楼囡仔爬回窗啊出来怎扔落？好佳哉，下骹有倒这种保护的网啊，啊那无直接弄着涂骹，效果是不堪设想。

进广告。空气污染造卡擦柴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那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至少化痰，氧气润喉，清凉退火。

0: 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酒准红大通清客散，那有妖妖怪怪好亲像特别感着啊，赶紧较来食，拢会较紧好。旧年扫、食薰薰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袂停、扫痰、扫无痰、打扫、顶扫、直扫、屁股穿扫、大通清客散、叠扫全部科。
1: 哦，
0: 我刚打关那个油来。哦，要
1: 吃
0: 烧的啦吼。张大哥，马仔收好不好？
1: 好啦。好，你主持在无？
0: 主持我在。
1: 哦。
0: 张大哥，咱烧油啊，顶回去管吃了好不好？
1: 哦，就是好，这边个那个继续吃。
0: 安怎好？有改善啥物？
1: 怎么能少谈足济来无？
0: 本来谈足济。
1: 系啊，谈足济啊，阿妹啊，但妹啊，什么不管阿妹啊？我也去看迄个医生，看两三抓。啊，我迄嘛看两三抓，拄上无啊。啊，我迄嘛一食食一口尔。啊，我尾啊，甲改食两口，哦，啊，就舒服去啊。
0: 哦，拄开始食一口尔。
1: 嘿啦，我刚刚好。我尾啊，我食一口了，啊，尾啊，甲食两口啊，如何话，正话话。
0: 哦，痰足济，啊，会少。
1: 啊，少拢好去啊。
0: 拢好去啊啦吼。
1: 啊，我当然要阁继续啊。
0: 哦，要阁继续食啦吼。
1: 嘿
0: 嘿。好，安尼张大哥马仔收哦，赶快清理口。
1: 好好
0: 好，谢谢啊哈，谢谢谢谢，张大哥，讲痰足多，阁会少，看医生看吃一抓，拢无改善，食咱的大通清客散，讲拄开始吃一口尔，较无感觉，甲改两口多后，哦，效果叫做明显嘞。酒准红大通清客散，讲这个痰多会少，吃好起后，过年少，吃薰薰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扫鼻涕，扫痰扫无痰，打扫顶扫直扫，屁股穿扫，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那好听。感冒好起啊，刷一直直咧扫，扫加强被鼻穿开，细胞被损，一口开，数百个败穿不出去，穿开被损，大通清咳散。挂金杯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扇着顶风，咳咳扫，身体虚弱，你扫扫不出来，暗棍白掉的，扫不声，扫到会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难熬，小小会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穿开的大白，过那喉，过细胞，骨卡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酒准红，大通清咳散，互你吃掉的恶毒。还是我大哥大姐，拢甲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然后不爽快，讲话讲伤多，烧声有效，别来吹打，啉瓜子茶，要是吹打。大通清咳散，咳来干咧，清凉润喉，止嘴干，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客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咳，烧了较忝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诶，疗效配方，效果有效。听电台，因分因分啊，各种诶扫净。挂金杯来吃，一罐只要1200元。牙烧装本科，过拿喉，过细胞，周俊宏的少药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99-0899。北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就讲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任何的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0800-0599-0899。接下来听歌，单拜黄思婷，香车路口。

老爸坐上家庭车，司机甲问讲：“阿伯，阿弟要去倒位啊？”但半路阿伯一直伫咧换地点，司机不得去，只好叫阿伯再去附近的派出所。结果厝内人大家拢伫咧找阿伯。高雄市78岁姓陈查甫人，日前暗顿食饱，家己一个人出门散步，结果这一行出去超过一点钟拢无倒来。啊，较早都毋捌出去遐久，拢安尼行行咧，遐洗一阵都倒来，阿妈超过一点钟啊啦。家属真紧张，烦恼讲会发生啥物代志，怎走出去外口吹，四界拢吹无，只好报警察倒吹。高雄高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就讲，林阿伯是7月16号暗时啊，大约7点出门散步，已经特别8点啊，无看到人。加上去到平常时散步的路线嘛，找无人，拍手机啊嘛无接，惊一个干白发生什么代志，才走来龙华派出所拜托警察先生到找人。环境马上调监视器看，发现林阿伯一路为徛过高山区，行到盐埕区，直行沙路，随后坐上一台计程车离开。警察看到计程车的车牌，准备要继续追查。这个时阵，大约暗时10点外，正热心的计程车司机载一个老大人来到龙华派出所。讲这阿伯应该是胖个呢，车牌坐去倒位，我唔知，一直改地点。司机就讲，阿伯上车了后，一直换无同款的目的，地址真高，嘛讲无同，只好先上人再来派出所。警察当阵当伫咧调监视器，这时阵看到丁阿伯边间出现伫咧派出所，确认就是家属。报失踪的同一个人，家阵新婚了后通知家属，太太赶来教会，感谢家庭车司机，感谢警察，让因翁会当平安倒回来。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天三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89。接下来听歌，歌谱馆要考朋友做见证，问三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站车，有人见证会靠销，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报修报何书大家做蓝白杨泽向慧玲七情鬼牛

0: 请公告。
1: 我甲你做一个见证啦。
0: 你食咱啥物产品？
1: 天龙保心丹。
0: 天龙保心丹。
1: 花椒斑娘丸。
0: 改善啥物无？
1: 有哦，改善足多。迄、那个花椒斑娘丸，进前我若徛咧甲人讲话哦，十五分钟就腰酸甲要害，即摆徛一点钟都无要紧。
0: 徛较久都无要紧啦吼。每个酸每个痛啦吼。
1: 啊，哥，之前我有去开刀过，我有跟你讲过，开开刀的时，诶，医生讲你爱三个月过才会好，结果我两个月过去回诊的时，哦，甲我讲，儿子讲，哦，啊，你也好得遐紧啦，你也好得遐紧啦，安尼啦，你甲我讲安尼。
0: 你开刀是开刀位？
1: 真都好用。
0: 开刀开刀位？
1: 开只手，我手摔掉呀。
0: 哦，手摔啊，骨头有。
1: 骨剥起来呀，
0: 哦，骨头剥起来的吼。
1: 诶，啊，开刀啊。
0: 安尼又断去啦。
1: 诶，啊，开刀啊，啊，哥。都有差一种经验啊！都我那一个爱三个月开始接起来，结果两个月的骨头就接起来。
0: 安尼好好，我加半两罐。
1: 我是我来去打吧啦。
0: 那是骑上久，腰一酸，酸甲亲像用要断去同款。食花椒半两丸，讲好去后，骑较久都袂酸啊。阿公进前无说你手骨去摔断去，医生原本讲爱三个月才会好。伊班中管对着一直甲食，讲骨头计划紧好嘞。两个花贵骨头都拔起后，九寸红花椒班中管各有治各筋骨各膀胱治酸痛。大家家里有治不好，赶紧买花椒班中管来食，专门家里各有治。朋友白头破正些，有诶讲配，而且派皮臭脚香。加这拢一罐就知，放球要求铺一顶球，就是钙质的流失，放骨精脆。花椒放中罐要紧食，阿无骨头伫咧退化正紧。检查有叫两杯尿蛋白，就是慢性嘅尿脂炎。再加只几罐啊，才会好。正头的慢性嘅拢较麻烦，高胶一买起来放骨就变胶，会放掉只细胞。卡棒棒一点点啊，要棒棒无，唔棒紧紧，叉桥头、闪桥背，棒无晒的。一步桥棒足久诶，会桥紧要去变数，强要走白虎。桥失紧，闪桥，查甫比查甫较济，紧食花椒、斑、中丸。腰酸管痛风管水水肿，花椒、斑、中丸，食你休止，摆下好。腰酸对豆豆降来都袂痛风，腰椎排泄好，汗水水气对排泄掉。老大人下晡时啊，脚尾汗水袂少，紧食花椒斑中丸。花椒斑中丸特别加强骨筋骨，包括脆油啊，筋骨病食济，肩胛头会酸，骨质筋痛，腰椎骨卡枕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骨退化，振动一下，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酸软无力，软脚，站袂久，行袂远，甚至严重较袂行。有诶脚头骨轻若板岩，要屈袂落，爬袂起来，拍腰酸，拍寸滴，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艰苦诶。老大人食侪，带着退化。前骨无论多一大，筋络板硬还是旧筋，会困钙旧筋。花椒斑中丸，甲你补充钙质，补骨脆，固筋骨，互你筋络会调整，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头无力，脚路歹，筋络板硬甲旧筋来食拢有效。吃食BM严重较袂行，人食甲一走一跳，四界好多甲人去佚佗游览。拢做耳朵诶，老大人爱过脚架手架，过脚头有力，筋络会调整。但人一个年岁过，骨质的流失愈来愈紧，脚头骨退化，大腿头换骨轮，弯骨、翘骨骨质受伤，一定该量早来补骨髓、欠骨本。补得来，就免换骨轮开刀。加侪换骨轮了后，嘛是过会艰苦。两骨两阿类跨筋皮来吃花椒斑中丸，两骨的家庭 每一滴阿瑞骨头加车强，敢唔惊拔队？华侨班长官郭耀志、郭鹏光、郭金骨低声听，改善体质，听关气，筋络骨头拢会家己顾甲真好势，会补骨髓。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嘞，都爱加吃几罐啊。退化脚头无力嘞，男者拢未行，身体都爱两三个，卖唔敢开钱。按住了后，又会生，你一顿加隔二十粒，两三顿好利的。有镜头爱照三顿吃，一顿十个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保证顺中口，做你长期个吃。按马先的班，中方的量，花椒。安龙丸一罐两千，北市定有房官爱情评估，周俊学的名，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5-0809，继续来听歌，单拜张秀清，满面春风。

一个富人人买厝签约，付十万块的定金，结果建商事高，因为厝起价，怎关价将这间厝卖给另外一个人？干那关系退还定金12万块，富人人不同意，只好行法庭。法庭真贵，爱公信用，最后判赔建商爱赔2822万块，加上5%的这个利息和负担人。这是一件经法院3年才确定的房地产买卖纠纷。负担人原本用建商买厝，双方讲好总价1810万块，包括一个车费。负担人支付10万块的定金，并签下预约单。不过事后建商认为讲，家己这间厝卖了太过俗，要反悔无爱卖，干那愿意退还12万块。负担人无接受，惊法院提告。建商主张预约单顶边有写明，这个价位需要经过公司同意，啊，那无已经交的定金无利息退还，以及这个价位爱公司同意才会当卖出，那是无同意。原金无利息退还，无条件来解决顶顶的内容，所以公司要求到最后核准款，并不是签落去就一定爱完成交易。但诉讼期间，建商将同一间厝用4452万块卖掉，车费搁另外赔87万，法庭心理认定。虽然双方所签的是预约单，但建商也是爱完成买卖契约的义务，却因为厝起价家己怎将厝转卖，造成不得完成合约，这是建商的责任。法院进一步来计算负担人的损失，认为讲这嘛是单纯10万块定金的损失，而是建商后来用4452万块加上车费87万块来卖掉，扣除原本双方约定的1810万块，中间的差价达到2812万。最后法院判决建商爱赔2822万块，加上5%的利息。律师认为讲，建商原本当初退还12万块的定金，然后对当将厝关价卖掉，价出好谈。但这个法院的判决提醒大家，公信用真重要。来朋友看到了后拢讲，想变个啦，10万块的定金去拼到2800万，建商上诉到3审拢败诉。这种变化过去都不出现过相关的判决。律师阁补充。2审、3审维持官判，另外这3档阁爱加上5%的利息，2档就10%，差不多还阁增加赔偿金大约280万块。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加好加助理讲小姐，透早8点过了后，就拢直接接电话。有任何问题，拢欢迎拍电话起来。政府电台工商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第2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人叫詹明孙，木卡喺门咧腰挡，见本人要知道条牙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呢。
2: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1: 诶，有乜事啊？
2: 系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系莫会上门咧，引起天叫呢。
1: 啊，按严重哦。
2: 系啊，实在要看医生啦，有问题就叫打电话，一九二二。
3: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出品，关注数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草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长官、花桥、兵部地方官、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庄正凯问金瓜。

M 调定规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总共十号，编曲家记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定规赶紧拍。养家久啊，无家己食，就是我家有你听电话，有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泡汤拢一直好讲。对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运动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极定药房冠三品爱金冰酒准红酒打酒酒讲的酒无酒准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北极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你出来收。嘉禾这罐豆夹，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咱唔嘉禾直直刷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紧调，听电话谈讲就好。啊，无我只会上声。我来报新闻。网络上买物件爱真小心，唔通去拄着诈骗。不知不觉，对方用着唔免提款卡。的方式对当将你的钱给你领走哦。南投县草屯分局就讲，这女子最近常常落雨，伫个网路上看到官价598块的荷包，干那买卖138块，马上和对方联络，并按照对方提供的链接点入去，按照对方的指示对去做操作。想不到隔天对方要求女主去到银行开通免辨识功能，行员感觉有问题，通报警察来关怀，是不是去拄着诈骗了？结果中正派出所环境发现，这名女主已经去用歹徒用着无提款卡领钱的方式骗走300块。草屯警分局就讲，爱吉利官方的未汇编绝对袂来要求操作网络银行，嘛袂叫人去操作提款机，嘛袂要求做任何实名认证，还是金流验证。这种的网络链接，这是诈骗的网站。这种钓鱼网站诈骗的方法，定定发生。警察就讲，被害人伫个网络上发现，以市价俗有够济号码，转向对方电脑，取得一个假网络地址，按照顶边的指示落单。对方马上讲，你无完成实名认证，要求联络线上服务人员，才会当继续告别。被害人甚至向关机加入一个假客户服务人员的带。被要求去到提款机按照指示来操作，并提供验证号码加身份证的相片，不知不觉被对方伫咧别个所在用着无提款卡领钱方式领走300块。隔天佫接到一个假客户服务专线通知，讲爱去银行申办
面变丝的功能，差一点点啊，继续放怪气。好佳哉，警察看管，发现这个状况怪怪，通报派出所关警来关怀。被害人则发现讲，惨啊，拄到诈骗集团啊！为着要买一领俗400多元的红包，竟然白白去用领走30000元，不要警察报案做笔录。网络购买物件陷阱真多，一定要真小心、真注意。

桂林关北港少年东边许俊凯，十年前原本伫咧社会福利嘅工作，伊无阁做，转来到故乡进产。经过真一遍嘅失败，即马种植个玉米笋达到120公顷，产品也踏入各大连锁门市。许俊凯因为过去是做社会福利工作，了解到真济身心障碍者个案无可找头路，所以即马将家己农场转型做归桂林关第十间的庇护工厂。7月19号正式开播，目前工厂内底有6位身心障碍朋友伫咧遮上班，希望会当为身心障碍者就业宽裕尽一份的心力。今年41岁。许俊凯读册时阵是社会福利系来毕业，后来伫咧社福单位做身心障碍支持式嘅就业服务员，协助身心障碍朋友会当稳定就业。10年前，伊拄到一个人生嘅难关，来离开社会福利工作，转来到故乡北港来种田，拄开始共做田种。较高经济价值的哈密瓜，这边会钓将近200万。就算该了解到大品质落去种高经济价值农作物的风险了后，该落去种番麦笋、玉米笋。美景进前已经含厂商讲好啊，时到采收要来告别，大家拢约定好啊。但采收的时间到，对方专家讲无爱买啊。伊想讲，两边的失败都有共一个所在，就是物件种出来，要卖对倒位去，通都唔知影。所以，伊继续提升品质，拍入超市。玉米笋一年大约增加120公顷，生产1200担，伫咧连锁超市来贩售。徐新凯就讲，之前拄到困难的时，不如服务的个案。快到去摇头革命，甚至想要提出家己的钱来个帮助，所以伊得来故乡进产了后，一直将为身心障碍朋友创造就业机会放在心上。所以等下伊市场做到一个规模啊，才会想要讲来成立庇护工厂。这个庇护工厂就是放伫心肝底。10年的新冠，即马工厂内底有6位身心障碍者来就业，连锁超市也开始震动伊的企业精神，规划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89，加好加助理江小姐，再去八点以后，拢伫咧电话边为大家服务。0800-055-0089，继续安排顺应与创新。

拜六礼拜，嘉义县东石才有够闹热，带游客排队来吃免费的巨无霸蚵仔煎。嘉义区议会七月十八号、十九号连续两天，伫咧东石鱼市场举办蚵仔文化祭活动。七月十九号签蚵仔比赛分做五组，总共377人参加。切蚵仔快手五分钟，签一公斤的蚵仔摕到第一名。高龄组第一名有970公克，大蚵仔第一名有920公克，大家都有签蚵仔，一杯好功夫。现场阁有大鼎，内煎超级大的蚵仔煎，阁有真侪海产的试吃活动，手做 DIY 的体验。来自各地游客来感受嘉义县蚵仔的产业甲澎湃渔村文化。议会就讲，这边签蚵仔比赛有高龄组、男子组、女子组、新住民组甲学校团体。

A 组总共377人参加比赛，轻声一响，大家手不停，非常快速，一粒一粒新鲜的蚵仔一直签出来。活动现场阁安排蚵仔产业文化展示，为蚵仔壳的健康更做一关一关，和平常体验蚵仔用一个相关知识加传统技艺。另外主办单位用比赛签出来蚵仔落去做蚵仔煎，现场是真甲潘公公和大家游客来吃冰饼。另外还有这个鱼蛋落去做胶原蛋白，鲈鱼片、鲷鱼片、蚵仔羹加花枝丸、海参丸等等的海味免费试吃，大家都嘛吃甲足欢喜。这边的体验活动，和消费者了解到饲蚵仔过程真不简单，真够工。区议会总干事林佳颖讲，签蚵仔比赛已经是第14届，希望大家消费者买落去就对了，让咱当地的蚵仔愈来愈好。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会明，花桥冰宝地方馆，各种的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丰富，目睭大些疲劳，大家转目睭晒高，目睭起起，放下飞来飞去，抓不着。就准风花桥冰宝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周春红、花桥、冰宝、地方馆，另外加好向大家推荐介绍周春红的心脏药啊。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半夜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不去，一夜困无几点钟，困眠的品质正歹。云南天王补心丹要紧吃。走路爬架爬楼梯，皮皮喘，你若走较久的，走较远的，喘皮皮。云南天王补心丹，赶紧买来吃。金瓜头8%，心中乌白跳，皮薄菜，心律不整。云南天龙保心丹要紧吃，他家记忆不好，无头神。云南天龙保心丹一顿十粒，爱叫三顿吃。心脏不力，十月清未管，血压上过低，他家会讲，他家会疼。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保心丹一罐2000。咱台中指定药房，东区政府东道。福屯邮局、晋德国小、南平边信和邮局、南区复兴路石川邮局、江客路华新邮局、西区南屯路高宽路路口中信邮局、西屯路民宽路路口国中邮局、大都沙田路二段公所边啊必安邮局、大地区公所长亭卡华新邮局。大英街英和路基督教教会边啊，庙昌邮局；太平新进路19家邮局对边金河邮局；太平中平路太平路路口市场一角东新大邮局；潭子中山路加工区长亭卡第二间爱心邮局；北市林药房爱心兵周俊宏医生广告。

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南派郭振怀老师演唱的《尊敬的月夜》。

一栋四楼高的透天厝，来约看卖内底会当蹲偌济粪扫，甲大家讲超过27栋。这是台南市永康厝内一楼到四楼，囥甲点点滴拢是回收不甲粪扫，已经造成环境卫生问题。粪扫的臭味影响到厝边隔壁，蚊虫、蟑螂、鸟鼠是介恐怖。环保局、公益单位加上地方新书，大家出动50位的志工，一口气为这栋厝内底清出27栋的粪扫。大家厝边快条拢讲，76岁伊是一个魔法阿嬷，哪有法度捡遐济物件啦？透天厝内底边四季拢是小型、大型杂物甲粪扫，差不多无空间会当来行路。政府当局介入关怀，出动环保局警官甲志工协助清理。大家挂手套、挂口罩，分工合作，做回清出27栋的物件。即个粪扫清掉了后，内边的空间哦，厝计偌大间嘞！里长郭进才先生就讲，这是因这边伫咧拆迁第三遍啊。原本住一对70-80岁夫妻，本来因就伫咧捡回收，厝内囤真侪物件，两个后生拢无爱出边处理，粪扫伤过侪，这个爱暂时放倒，等待回收车来载。台南市永康区的区长特别来到现场。看到了后，妈妈都相信讲，已经70-80岁阿嬷会当一个人将这些这大项这么重的物件搬到四楼去。对着志工大家协助甲帮忙，阿嬷非常感谢。但维持房屋清洁，都要做好日常的环境维护，定期清掉无需要的物品，才袂一直来麻烦大家。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5-0089。每次订阅版挂产品爱情片招春红，招条招就讲的招，无招春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跑通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歌报馆要考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从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解这类，拜托大家吃好到修补。好事大家做，蓝白罗时丰、陈家兰、红波心。

0: 进广告。大通教授，这是改善大便的哦。大通一号是清肺油通血的哦。
1: 哎
0: 你吃多少钱还是等
1: 人咯？阿妈滚较袂硬的，
0: 阿妈滚筋较袂硬的，然后这大通一号的效果
1: 真好啊，
0: 真好啦吼。谢谢啊吼。
1: 食无外久了啦，
0: 食无外久，阿妈滚筋这就较好啊啦吼。
1: 哎，手嘛较袂较麻安尼啊。
0: 手嘛较袂较麻，两只手还是一只手？
1: 正手
0: 的手尾较袂麻啦吼。
1: 嘿，
0: 你那只后血较清，血都循环较好，就较袂麻。
1: 我是未记得食嘞，在暗时啊都食，啊在时啊才记得食。
0: 哦，上好爱叫两顿哦，至少叫两顿，两点两点安尼。
1: 哎，是刚刚叫两遍嘛吼、
0: 哦。对哇、啊，要治疗一定爱安尼，吼、
1: 哦。哦，谢谢。
0: 好，谢谢哦，祝你健康。阿妈讲紧安，医生食排骨加手会麻，食大通一号，食血清会通顺。血管有弹性的等级，血流循环好，自然就会改善。各位，你若是有高血压，赶紧买大通一号来吃。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会当降低三酸甘油脂。只要你的血管有弹性，血道会通顺。咱来听讲，高血压吃好起的有够多，吃好拜托你甲我到小宝。阿妈滚筋安痛痛，一生阿妈滚食排骨，大通一号一顿两粒，先照三顿食，拢全归家就知。然后较快活，食开站，食好好好滴。阿妈滚筋安食排骨，中风的前兆，赶紧家己要好。胆固醇高，三酸甘油脂伤过高，血糖、血油重，血路循环不好会罢。大通一号。吃两三颗啊，血就清清清，就白白。麻痹身体较麻烦，我那较严重哦。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转会白，赶紧家治好。血糖、血油重、高血压，那不甲处理好，真侪中风。有只大通一号，中风不离婚。人家讲，加一个来吃，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个，我那清血球、通血道。福建这些顺利这边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都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脚一手的拔，血都怕白过，吃大通一号吃白拔，中风过本来紧吃。尤其有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都要吃，这几项有危险性的，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筋较硬，会动脑筋的都是这等老筋就差嘛，膀胱压较要紧嘞，爱早加迄项爱崩，无论几岁拢袂当超过90，血筋较顶。轻微中风，脑血管都塌地，一定爱睡觉。家己原来骨力好健，拍通会有较好手，他半年以上拍袂通，就带一脚一手。胆固醇关注者就是血加多。三酸甘油脂关注者就是血油加重，这话中风就中风高。夹心心肌梗塞，这几项三顿都爱吃，饭前饭后都会杀你。吃几下过就无危险性，一下千五块尔，唔通这个钱唔开，连工开大条的，才你反弹。有只大通一号，血拢清清清，血筋袂伤定，血管有弹性，血油血带。拢家己清清好滴，怕痛会多。心脏一大，定定爱听，而且这拢心血管较细条的，上可去做心导管神经啊。心脏一大，定定爱听，大通一号，看是两顿还是三顿，拢爱对的食。卡布里运动，血路被通透来就正好。老大人不会被惊，我多运动，大通一号爱对的食。吃饭后配肥猪肉，吃饱大通一号，对你吃两粒肉，真正赞的。厝内大大小小做伙吃。普卡筋，查甫人较济，吃大通一号较袂普卡筋，无大波子，乌青筋血，迄就是细条血筋断去，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血更较无弹性诶，我那较矮，有吃大通一号就袂乌青筋血。 八九出会，八九尽人讲讲，听候机会啊！食大通的好，食你八九去打，会更有弹性，连工才别个出会。刚哥那个你讲，八九会跟他的八九中风，都系跟只肩胛跑通。面一边会把会错，肝病神经麻痹，小中风我来跟只。大通的好，心会休，通会多，冷暖会更。咱来听讲，高血压吃好起的有够多，但这不是直接降血压，不是直接对血压水降哦，是叫你血清、血筋未伤定，血更有弹性，血流会通顺，高血压自然对到达好好的你。大通以后，规身躯血筋血多，拢家你泡通一通。他大苦果爱食吧，爱食高热量的，拢开中风，一定爱食。阿妈关节炎会酸，阿妈关节歹发，血多血油重，会把你食紧紧啦。大拢别来食，食一粒背中风，袂夹心，袂加血压，足够大嘞。指定药房挂，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克1500元，爱情冰库，就准红黑饼。另外，你若是要看白酒，白酒背后金，要看外边花椒、冰包、地黄管，各种的白酒杯，挂金杯来吃。老白酒，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白酒丰富，白酒大些皮头，大家转白酒帅哥，白酒起起，放啊飞来飞去，抓不着。酒樽红，花椒、冰包、地黄管。咱这罐白酒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因分的分啊，各种的白酒杯，赶紧买来吃。酒樽红、花椒、冰包、地黄丸。咱分店罐指定药房，市东中山路妈祖庙边2号药局。卖了中正路妈祖庙靠向北新泰安药局。轮背星期多电信局正对面50公尺总爱药局，后背林三多民族多路口端发药局，再来向中正多真爱药局，每次订药房一定爱进兵，招准红以上广告。

平安姐，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较好向大家推荐介绍的，但是听到的阿勇，一定要家己一个机会，赶紧过来顾身体。顾身体，才是一个顾家伙，顾咱一世人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的事事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嘉禾这搭爱靠大家来祷告，嘉禾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继续来听歌，单拜凤飞飞香港样。

那十波人的对中，女性冒这方面的问题。七十五岁林阿爸最近发现下半身放尿所在，怎整一完？而且小便、卡白、顺、放白清气，去到台南的生态病院有三步检查，是骨盆腔器官脱垂，也就是人讲的对中，子宫退下来，怎去对着下半身？阿妈问讲，真的是开刀，敢一定爱将子宫提掉？妇产部医师柯伟伦就讲，随着即马医疗技术的进步，已经有保留子宫的治疗选择，会当看患者的需求加身体状况，找出适合的方法，不一定都爱将子宫提掉。医师就讲，骨盆腔器官脱垂，这是女性定定有诶健康问题。年岁愈侪，这个状况会愈普遍。支持骨盆器官的肌肉加韧带，因为有心生囡仔、老化，还是长期巴肚压力增加，年纪了后，原本伫咧骨盆腔内底面的子宫、膀胱，还是肠啊，有可能向下面来推挤，甚至痛出来，来到阴道靠外靠边。根据统计，大约有一半的女性，一世人当中会出现无同款程度的北大器官的推挤。每个岁女性都有一个，伫咧八十五岁之前有接受过相关的手术治疗。患者常常出现的症状，包括有物件点点，有物件跌掉咧，高尿、漏尿，还是大便困难等等。那身体不爽快，也影响日常生活甲社交活动。过去提掉子宫是治疗这种器官退化的标准方式，但医学研究发现，造成退化的根本原因是附近支持的组织凝聚，并不是子宫本身。治疗上不一定都要切掉子宫，主要是中间强化才会支持的组织。只要无其他子宫方面的疾病，真侪患者拢会当考虑保留子宫的手术方式。对中，唔那男性有哦，女性冇这个状况。男装配这部抽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岛、地方馆、云南天王、波新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新克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讲这时间，再继续收听嘉禾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这小妹滚一头狼，悟空有的还在偷办青阳老营哦，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2: 莫见啦，从今莫见我苏见，就请在哈在分享给你的养营老土文档案，不请翻到杜作见哦。
1: 啊，娘冲哦！
2: 对呀、啊，
1: 大家去老去提醒一下，立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尊重指挥财产权。
2: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营土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3: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边。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乌乌的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建属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阿骨达的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
5: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里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个别阮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个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要帮甲关。哦，咱家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0，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北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0。

来，咱的听众朋友，若要还个你寄产品的朋友，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声卡。头一首歌叫那个安排歌曲叫做《林根红》。林根红这首歌曲在咱的阿联合情事务所。西京台对面何地而叫各位天保过那晚大官的林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啊，头一遍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啊，一定还甲你寄一届。而且吼，因为咱真侪听众朋友吼唔捌字啊，无读着册。啊，因为无读这册，所以你唔知讲迄个字写做安怎。啊，你若去到药房咧看的时阵啊，药房的头家有当时啊听唔到，不管你是无说你听唔到，还是故意听唔到的吼。啊，甚至有诶药房的头家甲你乌白介绍白米，所以哦，咱只空中好朋友，那是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啊，头一摆。好，我甲你寄一遍。啊，有一届要赶，你只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安尼咧，你得保证袂叫买唔掉去。啊，咱咧，好朋友吼，附近无指定药房啊，你到附近无指定药房啊，是你无方便去指定药房赶的，还是讲你迄个药房里底但唔知影吼，拢会使敲电话礼拜啊。咱的电话是252-5500，咱来买电话外关区空六声卡，来安排挂曲林根红。

0: 这梁耕峰吼，无论伊是讲做梁耕峰，还是梁耕峰，这吼拢是错误的讲法。伊拢直接啊，为北京语甲翻作台语啦。这个梁耕峰照你讲，或者加雷阿峰啊，台湾话讲或者加雷阿峰啊，哦，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是。
1: Okay， 我在训练啦，我。
0: 哎。
1: 等我改的那个，在目珠啊，割骨头的。
0: 哎。
1: 啊，你看，割骨头要我割目珠是要玩小弟仔，小弟仔要讲有效啦。
0: 好、
1: 哦。啊，你看那个，我割改买一罐。
0: 目珠啊。
1: 啊，割一罐割脑的。
0: 一罐目珠的。啊，一罐过那会大罐的哈，
1: 诶、
0: 欸，要大罐还是小罐？
1: 大罐的，
0: 大罐的是3000毛啦，小五百。
1: 哦，安尼啊。
0: 对。
1: 好啦，无介意大罐好啦。
0: 大罐的哈、欸，啊，即个你有做什么大名啊？
1: 我是张千鹤，张千鹤。
0: 张千鹤啦，哈。
1: 嘿嘿嘿。哦。你有资料我有，
0: 好，安尼才甲你行哈。
1: 系啊。
0: 好，多谢你。
1: 啊，是讲迄个割骨头是较慢咯。
0: 嘿，对啦，哎，你食你的退化了严重吼，你食慢慢啊、喔，
1: 对吧？
0: 有，啊、你那退化了足严重的话，你食就慢慢啊。
1: 嘿，我那小弟就是讲，食过把主要有效啦。
0: 嘿，
1: 哎、啊、就无咋吞了，我叫伊用个泡烧水好弄啊呢。
0: 好，伊、啊、还蛮吞啦哈。
1: 嘿，伊就好矮，你知道不？
0: 哦，
1: 哎，阿什么，我改过家就怎啊呢？我那几十班的呀，阿种就是把酒较歹。
0: 啊、所以伊有拢无用食物件，用罐的了对啊。
1: 哎，阿姨，即摆我家买一罐了，只要伊既然伊来家讲有差，
0: 安尼吼。
1: 哎，我讲有差，我就过家买来。阿家讲不是，过那我本来我是拢我嘛拢会买，就我本来拢买葡萄王的个。
0: 好。
1: 我即摆是讲安尼无，我家叫嘛，即摆真正家买一过那个。
0: 安尼吼。好啊，感谢你啊，谢啊，
1: 对啦，
0: 好，感恩谢谢。
1: 啊，我你明仔日再见。
0: 我明仔日见，后日开搞哈。
1: 对啊，
0: 好，谢谢，
1: 好，
0: 再见，再见，
1: 好。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阿来，咱电话搁礼拜，咱搁个接起来哈。感谢，谢。喂，你好。喂，你好，哎，
2: 哦，啊，你目睭，但是我食袂了啊！这个我是这块的生意啦，啊，生意答案交你呗。
0: 你那边生意答案看下有啦，啊，你那边我叫我来处理啊，那样看你。
2: 喂啦，啊，我都，我是我来到星期来到答案买就好啊。
0: 好啊，那你生意答案看有啊，哈，生意答案看你呗，哈，啊。
2: 本来目睭无解，我讲一罐食袂了，就差不多啊，啊就会把爪冻掉咧啦。
0: 哦，
2: 对，冻掉啊，安尼你看落较清楚啊啦。
0: 本来目睭乌沙沙了，对啦。
2: 没有做乌呢，都乌了啦，那安尼。
0: 啊，目睭拢无看了，对啦。阿姊妹咧，阿姊妹，同阿妹啊，食完了填补清里面无人食偌久。
2: 嘿，我有啦，有，我加一罐来啦。
0: 安尼吼。阿未食了，安尼阿未食了，安尼有较早。
2: 我也食了，我到台湾买的，我到新年的啦。
0: 好，安尼吼，好。
2: 对。
0: 安尼好啦，哈。
2: 好。
0: 食完后继续再食，哈。
2: 新年单路
0: 啊，赶快介绍拢2000块，哈。
2: 赶快
0: 点，好。好，好，好，谢谢，再见，再见。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好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艺人啊，或者谢贤，这有那朱亲的老伯友啊啦。啊，因有一个后生，叫做谢霆锋，在伊的栽培之下，这个谢霆锋伫香港的演艺圈啊。有那相当有知名度，啊！这个谢霆锋进前甲詹柏芝啊结婚了，个离婚啊！啊！这个离婚了后，即卖目前介一个独身一个人。啊！根据了解，听讲迄个谢霆锋上喜欢的，就是迄个叫啥王菲哦。好啊，反正迄拢艺人的代志，甲咱拢无关系啊。刚才要跟好朋友报告，香港的影星叫做谢贤，伊啊 89岁王星爷，伫今日过生日。伊伫85岁时阵，阿个拍一个电影，迄、那个电影互伊钓到影帝啊。那么伫85岁时阵，去拍一个电影叫做《杀出一个黄昏》呢，阿伊演一个老年的杀手，结果啊，摕下着香港金像奖的影帝啊。唔知啊，那样拍一个片了，身体当然无好，啊，慢慢一直散了，一直散了，一直散了，一直散了。啊，尾啊，连行路都有困难，都要坐轮椅啊。啊，人看起来啊，无眉无眉，剩一个溃死啊。啊，最后讲伫今仔日王星爷，因后生谢霆锋出来证明，讲因老爸已经过往去啊，吼。这是89岁谢霆锋。啊，迄、那个结束着伊的一生呢，伊的一生嘛真精彩吼、哦。另外那个讲到新北市三峡啊，啊个树那两个所在，小林山发生着吉林贸易公司去有人开枪示威，啊个吉应土地开发公司去用铅手榴弹的重大治安事件。新北市的警方对此发现，讲两个所在分别是德仁邦明仁会甲红仁会据点，双方面因为毒品交易的纠纷呢，所以双方啊开会。那么这阵的案件，新北市的警方认为讲啊，伊完全拢总无甲公款来看在眼内啊，而且两名涉案的人啊，拢总是犯罪了，随时向着警方投案。警方认为背后绝对有个人的来指点，这件案件正在扩大来侦办当中。那么这件案件，因家己白白德仁邦的港内这边的人啊，因为毒品的交易的纠纷啊，双方面的抢起来吼、哦。那么在这个德仁邦明仁会据点吉林贸易公司的大门口，23岁姓江的。即、这个做江明喜啊，连续开六枪，即、这个姓江的诈枪到案啊。那么刷落去，另外一件就是吉应土地开发公司啊，啊，即卖摕手榴弹里面来得结，即、这个姓徐的做徐家军，即、这个21岁，伫迄个大安区啊，红林会据点，吉应土地开发，该摕手榴弹。那么整个的铁门加顶下卡的天棚拢叫变开的，停伫公司头前的一台旅行车，把叫变一个玻璃破的吼、哦。那么这阵的案件，两个犯案的人拢随时啊，计时查来去投案。好，那么因认为讲自首啊，会判较轻呢。即卖根据着相关单位咧讲，讲如果那是刻意。来发生事件了后来自首，迄、那个自首就无准算诶，吼、哦。另外咧，讲到宜兰市泰山路一间金爪店，阿伫半暝啊发生火警，消防员来到现场封路抢救啊，陆陆续续将九个人救出来，其中一个67岁姓张诶妇人啊，消失伫二楼阳台所在啊，送到病院啊，不治死亡。那么这间金爪店专门咧卖金爪，烧起来时阵啊，火安尼细细倒一直去啊。结果来到二楼，上着这个啊，妇人人家救出来时阵啊，已经死了。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妈妈有心啊，啊，结果生五个囝了后嘛是同款，搁再招伊个身躯边的朋友啊，啊来引导吃毒，这样已经吃个拢破呀。真可怜呢！伊拄啊，敢那亲像生囝的干姑干款，啊，因为伊食毒啊，伊生出来囡仔有那袂当外理想啊，哦。这阵的案件，未经过案的这个组囡仔，该些人抢用着五名未成年的后生查囝，母袂过啦。即卖母袂过，拄啊，请伊两个朋友来甲斗饲两个囡仔。这两个朋友虽然该到是两个囡仔有教起工，但是吼、哦，因一群人拢伫个囡仔出入的所在做伙伫遐食毒， 造成着这囡仔

提供给他们带到阵的，诶，姓林姓苏，诶，两个男女朋友以及着姓李姓红的两个男女朋友，和因呢来吃毒，啊，希望因平时啊替照顾两个左囝。那么因一群人同做伙伫个房间来吃毒，即个囡仔，大家人诶，即个毒品的浓度拢非常的悬呢。这影响着即个囡仔发育，啊嘛影响着即个囡仔讲话啊。哦，这样、哦、毒品的浓度真悬。现在目前啊，警方已经将着这个妈妈给抓起来了后啊，啊，将因来给医生发办了。现在目前哦，这个查某的巴肚内还阁有第六个囡啊，看我可怜了哈、哦。这个性感的查某的叫人判有期徒刑十个月，伊的巴肚内底阁有囡啊，反射这个囡啊，阁来里来底出事，真惨哈。哦好朋友，摸到毒品啊，一世人缺角，所以哦，爱远离毒品。你若是发现到周遭有身躯边有囡仔，可能苦毒，或者是精神虐待，还是性侵卖性交了，请你甲113的专线下来，和社工人员来替你做服务。另外，那个讲到这个乌道啊，即卖是哪来哪去呀呀？新北市三甲树拿小人山发生着两宗抢案兼爆炸案件，警方用着毒品交易的纠纷，甲竹联帮内斗扩大侦办。新北市的警方啊，强调对着暴力犯行啊，零容忍。那么，将着这黑道的啊，连金要给拨起来，这有困难呐、啊。黑道的呐，我都能连金拨起来，因得无都能愈做愈大。主要囡仔顺着才有敌人帮、受害帮啊！安尼经过看，我估计也十当啊，同款敌人帮、受害帮嘛是个滴个，而且不但呢无收敛，而且搁在愈壮大啊！所以证明讲吼，黑道你要连应该背起来是有困难的。这个黑道的吼，因为应该是生存的一套手法。所以你要把人金背起来，这是真困难的事情。警方啊，在这个抢案的过程中啊，已经出动着大批警力来抑制着双方啊，搁再发生着一挂啊，这个无必要的小的事件。新北市为着七月十七开始，先刷三天用着强力的优势，在地方上啊，哦，一挂黑道出入的场所开始拢从硬个遮的。黑道的一个一个抓起来，那么新北市的警方讲啊，讲有一个抓一个啦，啊有一丁抓一丁呢、啊，全部拢要给人抓起来，无遐简单呐、啊。黑道的是绝对袂完的、啊，为什么？因为有人的所在都有社会，有社会的所在都有纠纷呐，有纠纷都需要有人靠迄、那个。靠一挂强势的手段来处理这些纠纷呢，难免都会有黑道的存在。法律会当解决的，就用法律解决；法律未当解决的，就靠黑道的解决。所以黑道这个物件，长袂离，长袂离。不要那样互因收敛，阿卖掠事行为安尼尔啦，唯一的办法啦。啊！若要改黑道改沾灯，这是无可能的。这自古以来，自古以来的古早古早并过的古早，凡是伫盘古开天地都黑道存在，因为这啊是一个势力，伊就是专门咧处理一挂啊，这个法律啊管顾袂到的所在。啊，所以一挂这兄弟人，因有钱有势有人。有实力，因就会继续生摊。啊，有一寡只少年啊，初出社会啊，啊，因为逢欺负欺膜拜，啊，多少身躯边有一寡人，会感觉說嗯，我会当对你的身躯边灵感啊，我就会当吼，会当没人欺负啊，所以就加入这个帮派。啊，即卖加入这个帮派哦，一开始是伊咧逢欺负，即卖换伊欺负别人啊，伊就感觉伊感觉咧做素食啊，即卖感觉伊咧做素食，但是啊。初初打开始，一定就是做人的俗赖嘛。
啊，你做人的臭熟啦。

伊就对你身躯边开始，互人伫遐加东加西化药化疗嘛。啊了后，你就出去外口，啊，甲人拼，甲人车，啊，年久月深，你就慢慢啊大起来。那时就大大有灾叫小好，你就慢慢啊大汉。啊，大无灾叫小歹，人就感觉你是臭出来，你永远就伫迄个所在啊，啊，做俗老五年，吼。所以有一挂人，伊慢慢啊就去加入着一挂只黑道的兄弟帮派。啊，有当时啊，出来外口拄着只有诶无诶代志。啊，黑道兄弟势力买单该出兵，所以黑道要断有困难啊。零五零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男女的心声，秀金姐啊，叫咱啊，秀金姐啊，现在嘉义市破坏路路叫卡叫俺摇脚，各位田伯勇良员，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曲，男女的心声，零五零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

0: 不容易。
1: 好嘞，讲过。你当时迄、那个，
2: 我直接有白害我啦。
1: 讲你当时酸痛是安奈酸痛？
2: 我是较早吼，就是伫可能，啊，但到底是讲，大家也是讲十多安尼，十多过安尼过。啊，人都是无啊，伊做了，讲未生，讲未生，讲在高位叫伊学学，上边检查讲什么，神经诶，这个，咩？
1: 坐骨神经啦，坐骨神经啦，迄个是骨刺的意思啦。
2: 啊，我就无特别啊，这常常去看，啊看是拢安尼无。
1: 嗯，
2: 啊个常常就一直就袂惊啊，你
1: 俩。嘿，袂惊，卡袂惊。
2: 哎呀，
1: 阿姊妹咧，
2: 阿爹爹是安尼啦。
1: 阿姊妹咧，
2: 阿只个我拢不是可以啊。
1: 哦，啊你即摆全部好做完血管的，食只管有较差。
2: 我这个话，我一只都平咧。
1: 啊，今麦吃了球，加起来身体就是咧反应啊。
2: 哦，
1: 啊，今麦去逛大罐的都来吃呢。
2: 我大罐就我吃了啦。
1: 哦，细罐的吃了，大罐的吃了。
2: 啊，
1: 要去逛。哦，我你讲你放心啦吼，我咧全部公司的药啊吼。
2: 现在个有白海无有白海。
1: 我全部公司的药啊吼，我全部公司的药啊拢顺汗药。
2: 我知，全部我
1: 是。有啊，你得免去烦恼啊，你就加买这个吃得了哈。
3: 甲烷的什么产品？
4: 哎呦，卡罗的啊！
3: 卡罗全部好送完，嘿、
4: 啊！啊，心脏药啊！
3: 心脏药全部用心完，嘿、
4: 啊！
3: 啊，全部工作完吃了安那？
4: 啊！
3: 全部送完吃了安那？
4: 啊，我再买心脏药啊！吃了卡袂停，买无力无力的。
3: 哦，
4: 谢谢啊！
3: 哦
1: 酸痛症、筋络病，买天宝好正丸回来吃，上好用。啊，咱天宝公司已经六十几档的老药厂，天宝公司六十几档的老药厂，阮这吼拢家己制作，啊，拢经过卫生福利部食药署跟检验合格，阮是 GMP 的药厂。所以呢，听众朋友。你也使放心啦，我咱的天宝公司的任何产品拢纯汉药，无任何的刺激性，无任何的副作用。迄、那个筋络病、骨头酸痛症、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温热爬不起来。啊，迄、那个筋络歹啊，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走路安尼比比别别，时时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即款你甲买转来吃，效果足好。啊，那是咱的天宝过哪丸呐？诶，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血哥血热血渴，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动，血油血带上过劳动呢，造成着咱的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眼的眼睛，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再来吃天宝果脑丸上好用啊！啊，那是咱的。习惯性的头壳疼，耳康轰轰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吃天宝果脑丸。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养龙丸呐，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啊，迄、那个暗时来困，吃未起来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挂水水正对脚去，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雾生涩，点擦汗症。迄、那个目睭吼，阿咧不三时的咧流目油，啊，足够点足够擦，啊，惊光。目睭顶无啥会轻，啊！目睭西哥一大堆，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 专门甲咱过眼底，伫好目睭前填补清意，明目完。啊，那是咱的填补利金配，这填补利金配，你得拿疲劳归工，神归工。熬身熬忝熬爱困，困醒要过来困，像杜姑鸡安尼同款，足够爱困。天宝利金配，你甲挂顿食，互你随时精神充沛。啊，那是迄款夜生活熬夜熬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晚困的天宝利金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无人困的天宝利金配。哎，那呢？现在电话是252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这填报你金配外面无当买哈，你也别爱卡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安排歌曲，首歌曲叫做，首歌曲叫做《落大雨迄一日》的。啊，咱的金莲姐啊，来到着咱的小东路光明街口王爷桥。各位前部好生员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听落大雨的迄一日。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

0: 一个台北的宝泉呢，啊，伫社区的所在担任宝泉的时间，有一个左囡啊，这个七岁左囡啊，叫阿芬，这个小芬因家无人伫咧，门个锁起来，去到守卫室的所在，拜托守卫啊，来调监视器找因阿嬷。现在来到守卫室的所在，守卫室这个保全呢，姓黄，看到这个左囡啊，好欺负啊，都啊将着这个左囡啊，甲拖来，手伸入伊个棍内，来摸这个左囡来改变。这个左囡啊，叫摸改变了后啊，紧棍量走后走，都啊叫引导的人报案，引导人报案，叫阮来到地调啊监视器一看。看到这个保全呢，来把这个左囡仔来摸伊的街边，所以随时上到这个老五的来给医生发班。那么这个左囡仔又穿安全裤，警方啊，上到这个左囡仔安全裤来给送去检验啊，有这个姓黄的 DNA 完全符合的。中华电话院依照对未满十四岁左囡仔强制威胁的罪名，将着这个姓的保全来改判刑三年六个月。保全的那会使叫一个青分人来代班。这保全吼，这间保全公司嘛上含，保全公司爱有立名单，唔只系当立名单内底的人来代班，啊无嘛是爱保全公司派来。青分青行，唔知讲这个人是嘛好啊？唔知讲啊，你凊彩派一个人伫个所在，就要准拄好。保全唔是清清菜菜就会使叫的，保全是爱有经过着专业的训练，保全是要有经过身家调查清白，保全是这个人清清气气，未使有任何的暗底，安尼唔只会当做保全。保全，你虽然甲听起来像爱保全，但是你也知影哦，这个保全是保护整个社会安全，这个保全的任务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伊来这边，然后任何一个青分人来，保全爱有法度人来改保守这个保全，这个社会的安全。所以哦。我认为保全公司或者是保全人员，咱社区要家己请好，还是外包给保全公司也好，拢要严格。一派来的保全，或者是咱家己请的保全，拢总要经过精心挑选。迄、那个五四三蛤蟆什么？哦，迄绝对唔能予伊进入保全，迄因为。伊那是卡手真无清气，人来夹来物件共偷摕。啊，是去到人兜咧巡逻的时阵，巡入边来对面去人偷窃，或者是讲吼，像这左囡仔来啊，后边讲消磨，啊是社区内底有左囡仔后边去给人合理合说，安尼拢未通啊。所以这保全吼，一定要请得清清气气的，保全一定要请得清清白白的，安尼才会通啊。哦，啊像这左囡仔咧七岁去到遐。啊！去后改忙改变，而且小个恶疾判三年六个月多好呢。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开面路的，这个开面路的啊，食毒。姓刘的查某，这个今年四十五岁，啊，食毒吃了啊，啊，人家噶头前有人在停红车顶，结果这个姓刘的妇人人车开的，都向着头前停红车顶的人家夹了，弄一个。一个桥多摆姓刀，叫弄一个死的。啊，其他包含着弄着四台轿车，啊，佫有另外四台轿车，啊，佮恶多摆，结果啊，轿车人嘛拢受伤。警察来到地，将着这姓刘的妇人人佮查落去，身躯顶卡着四种毒品的阳性反应。警察精神了后，将着伊叫公众严罪，来佮医生台中地检署来侦办，弄死人。这个一世人啊，驾照拢免考啊，脱甲去啊，吼、哦，摸着毒品，一世人畏罪，真可怜。想想的实在有够悲哀，食到今年四十五岁啊，大母人大母精啊，啊开个好车，结果畏罪人的地方， 真要够悲哀。来，欣赏歌曲，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因为我惊讲等下吼时间无够，歌报不完，啊，所以先跟恁的好朋友来抱歉一下哈。来，迄、那个讲新闻先跟恁报告到这，啊，咱哦，啊来个进行一段广告。
1: 你本身目睭是什么情形在吃？
2: 我目睭就是三点钟啊。
1: 连报生意变不完。
2: 嘿。
1: 啊，你买这个吃多久？
2: 嗯，我吃过六年了。
1: 哦，啊，你现在台湾情怎样呢？
2: 怎样不赖啊？啊，我现在就是在问讲，阮孙啊，安尼敢会使好吃？
1: 啊，你本身你囡啊几岁？几岁囡啊？
2: 十岁。
1: 十岁会使吃？
2: 十几个。
1: 你会吃三六粒？早晚六个，
2: 好安尼哦。
1: 哎、欸，对
2: 啊，我就是搁要请教你讲，你讲迄个，你即个台湾女的，伊敢会当食一罐好正丸？
1: 好正丸会使，可以。
2: 我就是前几头甲你买，你迄个恁咧讲我买一罐，买一罐吼，我唔敢讲迄个食无会反应，真的艰苦，我唔敢食。反应
1: 会真的听
2: 点。卖吼，我今日我有问聪明，我今麦食到真已经第七罐啦、
1: 嗯。
2: 我迄阵就是断电吼，伊做甲真短吼，迄个断掉啊，啊今麦就是拢手拢麻麻甲，到尾感觉要自杀啦。
1: 是。
2: 啊，即卖我食，即卖药也是，不是讲一罐两罐，就是一个疗程。我就讲，你食这药爱他五罐，他一个疗程。
1: 对啦，对，你要有耐心吃，啊，持续来加服用。啊，你即卖食了到尾哪？
2: 我即卖食了，我唔免阁去找迄个整骨的啊。
1: 哦。
2: 无神经头吼，我从家到家在，拢带我去到屏东整骨呢。
1: 嗯。
2: 我即卖唔免去啊，我即卖食了，即卖食了，我脚头加我迄个肩开当作是叫外旋吼，啊，迄个老的医生甲我敲无入去。
1: 啊。
2: 哦。拢都掉来加跳跳，我即卖吼，
1: 即卖拢好，
2: 即卖卡。不是讲拢好，
1: 我知道你改善吃的啊，
2: 对，改善了足多啊！啊，我即阵拢家己食保养的咧，啊，足感谢你，有影啦！我食好正丸哦，啊，搁目睭药啊，食了开始真了下来，哦，无我钱开足多钱咧。
0: 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甲天宝好正丸。拢食个效果真好，会开足济钱，镜头阿袂治疗好去，就是你的镜头的病症阿袂满。啊，咱若病症满，就会找到好源头。所以古早人咧讲，心生险，主人福啊。啊，你若是目睭啊，视力检查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相的影，啊，镜光的老目油，生着风的老目油。啊，咱这个目睭的视力检测，咱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这天宝清怡明目丸吼，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也当保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啊，清白来降个黄斑部病变，要治好着你的目睭，请吃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脚手的麻火也未关，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眼频、精神恍惚。注意来不集中，吃天宝果脑丸；暗时不困着，吃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尿不顺，屎不大，降该放放，该停不停。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少、怕加抽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紧的闪出来，尿尿尿不掉，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卡行灌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的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用用完。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背压关裂凹，腰脊骨压袂落，存袂得。走路脚会拨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等软脚温热背袂起来。 筋络脉，筋络脉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走路咧，哔哔哔哔，死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记礼拜，记咧检体无，记礼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出尽努力，心惊胆也，心神袂定，够紧张，够当下，心脏皮薄，肠皮薄，菜做到大心气喘，天宝养心丸，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加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过啊，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这哦，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家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区便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来，欣赏我叫了咱的这波叫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啊，咱的天宝益生菌哦，外口面无咧卖，为什么无咧卖呢？因为外面合作益生菌的产品一大堆啊！哦，所以我无爱伫外口跟人乌白谈。你若要爱卡电话来，我甲你寄吼。咱、哦、的电话是252-5500，一克啊1800，两克啊3500。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东山》。再起，这个战神在咱的文献路加油站的厝对面红色看板回光药局，各位填报过那晚大关的，来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东山再起》。你听过时间，你有问题跟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252-5500，来东山再起，感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的收听，咱田埔公司有真侪产品，外口面拢无咧卖，你若要爱爱卡电话，你来叫。咱的田埔为你好哦，一罐1000块，而且外口面无咧卖。芬兰白二一罐3500，你是该敢买3罐照价？哦，啊，一、那个田埔丽金配。这一罐是2000，2罐3500，这嘛拢外口面无咧卖。啊，天宝益生菌嘛烧香，这一克啊1800，2克啊3500。这我那外口面无咧卖，你那边爱卡电话来，我甲你寄吼、哦。这个天宝益生菌来对面一克啊是30条，啊那天宝丽金配一罐来对面是60粒，哦，这跟好朋友做起来报告，感谢。
1: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全民防诈。
3: 头家来喽！
4: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卢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卢水溪沿淮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的地址。马路一府二路3万家是宝岛的谚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100多年来，宝岛遭遇过10几摆水灾，30几摆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甲滚滚滚。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保护啊，新城镇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二小小镇内面，
7: 玻璃敲铃器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那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带在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我们捧场收听。明仔拜二，中部以北午后雷阵雨真严重，迄、那个明仔载拜日开始，水气减少，透早到中昼，中南部甲平湖拢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包含着金门、马祖是坐云到好天。中昼过了后，西半部地区甲其他山区嘛拢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甲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这个温度的方面，各地高温炎热普遍的32到35度，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和华东中国啊，局部会当来到36度，或者是36度以上。那么东南部，东南部分风发生的几率，中昼啊，哦，紫外线偏强。要出门要记得注意吼，唔茫叫掉沙。离岛的天气，中华侪云短暂阵雨，还是拍拍实看唔到朋友啦。是嘞，离岛天气，朋友侪云短暂阵雨，还是雷雨，28度到31度。金门侪云好天，27度到31度。阿妈做。好天坐云27度到31度。那么这个天气的部分，跟好朋友报告到这，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那来，大家安排着好听歌曲，就歌曲这难忘的西无山。咱屏东玉里姐啊，给咱公司寄天宝永良丸加天宝清意明目丸，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难忘的西无山》，好听好听，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那么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去买唔到去。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

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桃园中立啊，发生着一件开车门无注意，一台奥多拜为着要闪一台开车门的车，单偏向内线倒入来，结果去磕着一只红色的破雪，哇，这代志大条咧啊！不过这个代志的发生，应该那无意外话，开车门的这个人爱共负责的，因为开车门的这个人，人是为着要来闪伊开车门，所以才会去弄着这台，骑着这台红色的破雪，所以这破雪的车吼，有强骑一分未细分的，啊，桥多摆这个掉轻伤，好你加载。所以这阵的案件呢，依照着交通规则。开车门这个人爱专职的，专职就是伊爱负责这台奥多麦，啊，甲这台轿车掉受损的所在，啊，四十六岁姓区的妇人人开一只轿车，停伫路边要落车，结果一个开车门啊，开车门的时啊，啊去讲，险险啊去骑着一台奥多麦，真歹吼，这代志啊，歹处理。这车门可擦的部分啊，来开这钱，因为破雪进口车，迄车的擦足好嘛，足高级的擦嘛，所以迄喷落去啊，凊彩来开几十万呢，干那可一个擦鸟，所以哦，这台开门的轿车，这台啊，这台代志足大的，啊开这好车，所以我一般吼，我拢离迄种车离甲远远远，闪甲离离离啊呢，拢尽量无输。卖乌白去挖进迄种好车，我帮停车哦。停车位那是身躯边啊，有其他别个停车位的。我尽量去停伫迄个两台两公车的中，我唔敢开伫好车的边啊。因为开伫好车的边啊，万不顾虑咱去人骑着啊，无说你也回着。你甲咱陪人陪人没了啊！所以开车的朋友吼、哦，爱吉利。无论你是开车的桥多歹，到你那看到迄个足好的车，什么面路的啦、BMW 的啦、迄、那个 Lexus 的啦、特斯拉啦，哦，什么 Porsche 的啦、法拉利的啦，你看哦，足高级的车，什么迄个宾利的啦，哦，这款车咱拢会当相抗的。闪如远如何、哦、因为咱唔敢保证会出什么状况，伊甲你弄掉，伊个保险来赔你，足足有余啊！但你若骑掉，你袂坏嘛，无可能赔人个诶，这个受损的所在、哦、所以闪较边啊哈！新竹县的竹东镇一个阿明啊，敲多摆，无拍红绿灯，阿明。这个桥都卖无拍红绿灯的人啊，迄、那个习惯正歹，尤其台南市。台南市即卖最近已经开放，和奥多麦会当骑伫个快车道里。那么开放奥多麦当骑伫快车道里，就是撇边庙桥多麦人未想拍着你。但是有一挂桥多麦人无水准，伊要弯弯，伊无要拍红绿灯，伊想把你震入来。啊，伊嘛发生车的时阵哦。因为你的车受损呢，一部分是车坏呢。你桥都卖该弄掉，有体伤啊。你是民事啊，伊是刑事啊。所以哦，一般人家骑着，就算今日伊唔着八成，你干啦唔着两成呢？到尾你干啦赔个赔肉钱啊，特别少。哦，所以哦，开车开路人呐、啊，啊，你也特别的细腻，辛苦边头迄个奥多麦吼，桥都卖遐转来转去的，闪卡边啊。为着咱的安全起见啊，迄位红绿灯无拍就转入来啊，都转入来啊，拢无咧考虑啦，啊那无就你路啊扔来扔去，所以拢爱说你哈。先着这个阿明啊，伊桥多歹啊，拢无要弯弯无拍红绿灯呢，连续拄啊好伫个后壁啦，连续伫后壁的人用着伊的行车记录器，改录影。录影了后，单规个将录影的录影大概用伫电脑顶端刷落去，单个检举。
那么检举落去，来到着迄个监理站的所在，该开五张罚单，四张无拍红用灯的一张清理，四张我完无拍红用灯的一张清理，另外一张有拍红用灯，但是伊是红灯正完，所以全部的罚单总共加起来5400块。五分钟呀，短短五分钟，5400块。伊要去监理站改申诉，监理站讲你唔免申诉啦。伫无同的路段，你无拍红绿灯，一个路段开一届会当连线开，所以你唔免行好啊，行好嘛无路用。啊，你红灯正话，这个你较免讲，这违法的。所以这个阿明啊，好玉啊，无论是敲倒来还是开车的人，你要挖弯，你要切，拢会拍红绿灯哈。所以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安尼啊，罚金5400块。另外那个讲到70岁阿伯啊，坐捷运，结果无注意的当中，伊个皮带啊叫胖的。啊！这个皮带啊，叫胖去，结果伊来到着这个台北车头啊。啊，来到台北车头要出站的时阵，为皮带啊摕悠悠卡的时候，发现讲啊，系啊，皮带胖，未当出站嘛。伊当向着这位的警察来拜托警察倒下手啊。这个这位的警察接到报案了后，随时调啊监视器啊。啊了后呢，改问讲，这个阿伯啊。哦，伊个皮底啊，胖伊是唔是有人捡到？结果，即有咧警察讲有，伫台湾站的所在有人捡到。我、哦、即皮底内底一角银都无捡嘛。警方背着即个阿伯啊，去领即个啊皮包啊了后啊，伫一点钟内顺利完成任务，即个阿伯啊感谢个。啊，若无伊连买，就伊连买出即文章都无钱啊，啊就胖伊，哦，啊教咱的好朋友一个办法啊。钱吼爱分做无同的六叠啊叠啊，卡嘛爱分做无同的六叠啊叠，卡甲现金爱分落开啊，现金还现金放伫六叠啊内底，啊卡则放伫皮叠啊内底哩，辛苦嘛爱叠寡钱啊，辛苦啦，我无奈叠一寡钱，所以哦。我连车顶都拢有藏钱诶，车来啦，我连车来嘛有藏钱，无藏济啦，都藏500块。啊，拄着迄种哦，雄雄阿要加油，辛苦无赚钱，至少嘛够500人加。所以吼、哦，这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迄、那个钱啊爱分开，无同所在藏。啊！你总是现金不可能放你车来放，看到你现金放在内底嘛？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高速公路林德路段发生着死亡的车祸，一台这个开车开的中线的轿车，啊，这个中线的所在啊，有一个 TI 物件落地下。啊，这台轿车为着要闪迄个 TI 物件，结果。三岸内线道里面，即卖三岸啊，三岸外线道出去，即卖三岸外线道出去的时阵，多一台人给他车来，为后边同啊接到，接一个轿车来对五个人，啊，其中伫副驾驶座迄个人当中很浓着很死，啊，驾驶甲后边迄三个人，后边迄三个人总共四个人着伤，三到病院，啊，因双方面拢无食酒了。哦，啊！伫高速公路顶端，为着要虾米的梯啊，端来架后边的人给他车烧弄，即、這个落梯啊落来，即、這个人代志多大咧？因为伊就是因为要虾米的梯啊发生车祸嘛，所以这死亡啊，迄个向着落梯啊落来，迄个有那人要求赔偿了。啊、后边一台人给他车，一台买单赔偿，拢会当，迄叫做因注意而未注意了，吼、哦。所以车损呐、啊。啊，身体受伤的部分啊，人往生的部分，拢会当向着这台车，啊加迄、那个迄台梯啊，哦落落来梯啊，迄个人啊，即卖目前警方已经咧查看这个梯啊上落落来。
啊，落来起啊，迄个代志做大条诶。伊除了物件落来爱开发单以外，伊即阵车也负起责任嘛。所以落起啊落来即个啊，即个代志做大条诶。第一高速公路顶管，你若是物件包好势，包无好势，拔落来，拔落来罚一千以上，六千以下诶罚金。即摆为系公共安全诶部分，伊找到即个人了后，已经将伊啊依照着公共危险罪来甲依上法办了。另外，那个讲到一个查某去一间卖酒的公司啊，去做迄个护理。伊吼本身因为伊语言能力真强，所以去啊做护理，重点是要去迄个所在担任着翻译的工作。啊，因为伊伫个品牌的酒内面担任护理，所以伊打入来做的时阵，对着这间公司内底业务拢无熟嘛，啊，产品嘛拢无熟嘛。啊！伊拢伫啊，迄个所在当场现做翻译。啊，这个查某会真厉害，又精通着三国的语言呢。因为伊当时哦，读册时阵，伊就已经有去进修啊。伊是台北，伊是国立中央大学的学士。这个查某姓罗啦。那么是国立中央大学的学士，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硕士，过去曾经去波兰深造，所以精通着英文、西班牙文加波兰文了。哎，英语的水平哦，已经达到着专业口译的水准了。口译就是阿多个很讲，伊很听，会当随翻北京译出来，安尼。那么，所以这个查某也照你讲是一个啊，争夺一片的光明灿烂的人才啦，真优秀的人才。爱去进公司吃头路了后，哇，足拼，像咧拼命咧咁款，无眠无日的。公司吼，因为足重视这个人嘛，啊，因为重。

啊，那奖金，吼、哦，伊个奖金吼、哦，足济人领，但是吼、哦，因为这间公司无名无利，咱个抄啊，抄甲这个查某会站袂掉，到尾啊吼，都有中风了，中风无几位哦，正少年啊中风，经过着抢救了后，都丧失着伊讲话能力啦，惨，伊个讲话能力都无去啊。人家外口英文，你本来就厉害啊！啊，即卖香港，我规个头壳内底拢未记啊，拢未记你进前学的英文啊，拢未记得了。啊，生活家己无弄，家己行路无弄大小便啊。那么这阵的案件是职业的灾害，伊随时向着台北市的劳保局啊来给提出申诉了。那么这台北市的劳保局认定讲这是职业的伤害。那么这涉劳的查某都向着公司啊提出告诉，要求赔偿1344万。那么这阵的案件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公司讲我叫伊做的代志，根本就是拢伊家己平常时啊进修的时间，我哪有叫伊加班加遐济？而且个工课足轻松的，拢坐伫遐。结果伊的解释，法官未当认同啊。法官认同讲，是个月加班97点钟呢，是工那8点钟呢，一礼拜上班5天，才40点钟呢，两礼拜才80点钟呢，伊一个月加97点钟的班呢，嘛把小人说17天上班拢无休困。没家己在抄了，去到公司上班3个月就中风啊！所以法官认为，这间公司要负起的90%的责任啊，判决这间公司要赔1228万。这阵案件还有人上诉哦，这摆上诉起来就是看酒商的负责的部分拍数够对。哦，是即卖目前一心是认为讲，即、這个酒商伊的责任是90%。啊，即卖说了理性，啊个最高法院到底是认定趴数偌济，是维持原判，还是降趴数，还是升趴数？即、這个数字的变数，得看未来啦，升还是降，安尼尔。哦，即阵案件是来一个当上诉当中呢。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爱你一万年。哎、欸，这是咱的秘书姐啊，秘书姐、啊、来告诉咱的德哥处理了，落尾相经店面两台药局都要填补，轻易明不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要分给甲咱加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

0: 功课。
1: 我甲你证明一下。
2: 哦，你在台前喏，
1: 我都太客气，我都太客，我咧一起听，我咧。安尼食食你药食啊，足好哩。
2: 吼，伊头壳拢会听会听，食偏不过咧，食个足好个。
1: 食啊，真好。
2: 安尼哦，
1: 食啊，拢好个啦。啊，叫我来证明一下。
2: 安尼哦，啊，你用去德家三元遐买呢啊？
1: 去三元遐买。
2: 安尼哦，哦，啊，真好啊。
1: 啊，我来讲条出外囡仔
2: 嘿。好啊，伊好生还是安怎？
1: 哦，好生还就食迄个，即种骨头酸痛安尼啦。
2: 哦，骨头酸痛哦。
1: 啊，伊食个酸安尼好啊，食了真好哩。
2: 安尼哦，啊，
1: 这药真好哩。
2: 安尼哦，嘿
1: 哟。上面咯，你听你真好料。
2: 对对对。是啊，你来吃好了不忘记啊！
1: 有哦，阮太太拢一直讲补了，
2: 安尼哦，
1: 拢讲在买的，
2: 安尼哦，对哦，谢谢啊，贵谢
1: 啊，
2: 贵谢，
1: 我最红啦，
2: 好红谢你啦。
3: 啊，你讲你七十几岁，啊，你吃迄个天宝果那丸子就好呢啦。
4: 哦，我吃这个果那丸，吃了也都会困起来，
3: 吃了开困的。
4: 啊，迄个吃好卡皮吼，我拢继续食你这个好正丸呐。
3: 哦，食天宝好正丸。
4: 对。
3: 啊，食了呢，较自然呗。
4: 啊，食了即阵是是会行，啊，拢着搁再夜一支同好山在做官啊。那一阵是免个啊，啊，你出门拢着搁夜一支。
3: 哦，安尼哦。
4: 嗯，较好袂使自然。
3: 哦，安尼哦。啊，豆豆之后较进步啦吼。
4: 嗯，
3: 豆豆之后较进步无？
4: 有啦，
3: 有吼，
4: 有
3: 哦。哦，啊，你讲哪玩家做啊？你查某囝食啊做好呢啦。
4: 嗯嗯嗯，
3: 安尼吼，
4: 有，
3: 食啊开困的啦吼，
4: 有，
3: 有，好啊，谢谢啦，陛下，啊，好，好好，谢谢。
0: 食阮的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这款天宝果脑丸，伊专门针对着头壳疼、头壳晕、头壳眩晕。来甲咱做治疗，啊！这个皮下食个效果真好啊，报因祖囝来吃，因祖囝食个效果真好。啊！迄、那个血压高，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捏正卡手来把血压未高。我、哦、迄、那个血有血带上过了当血，血过血了血克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当啊。爱造成着咱的血路循环未通透，咱的天宝果脑丸伊对着咱的血路循环歹，伊有活血作用，伊会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那没有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即款来吃效果足好诶。哦，迄、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晕，头壳眩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一平，健康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果脑丸。暗时也未困，就歹困，歹落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拽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碎碎，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阳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嘞。交流，刷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紧着闪出来，捏了捏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电棒放一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出来险。天宝养阳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理明目丸，这款专门来给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因为目睭盲目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屎个流流、目睭瘫黏着、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掉蓝三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煞煞、看物件像个影。啊，行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专门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要目睭清金明，吃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养心丸啊，啊，这个记忆歹，记忆减退， 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迄、那个心家大呀，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啊，做后搞面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多二，心家大呀，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天宝用心丸。扫情的朋友，天宝定扫扇专门地扫，冷扫的扫，寒贪扫。今仔零下八日扫，老人个个扫，食粉粉扫，食冰冰扫，感冒感冒扫。天宝定扫扇清洗化痰，然后地扫，过年扫黑骨酸扫，天天扫，个个扫，天宝。少散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的听歌时间没有问题，跟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06星卡。来，白河新星又叫各位填报清义明目完，林太太跟咱交代要收听故乡的月娘。

0: 哎，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好，这边国润公司的产品，我跟你介一介，后一介要关客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叫好，是天宝才该关，唔是天宝咱卖关。伫这个中华园林。破坏路，这条园林的破坏路吼，伊有一个外号叫做米台北一条街啊。意思讲，这条街啊，规个拢总咧卖米台北。这个米台北，米台北啊吼，其实台湾话叫做粉寮啊，粉寮啊，一起来吼，安尼一条一条用粉来做，叫做粉寮啊。伊这个米台棒哦，爱当做甜的，爱当做咸的啦，和咸甜拢会使做，也用粉来做诶，叫做粉料啊。啊因吼、过去古早时代拢用米台啊，为米台诶一包一包遐个煎出来，伊个规块粉做好对吧？刚才喜欢做米粉安尼啦。伊个规块粉吹色啊，同啊按内底面一个机械啊，煎落去一条一条的粉造出来。哦，迄做米粉，做米粉的方式是相像的。哎、啊、呀，那个一包一包哦，啊煎落去了后，按顶管个出来个气，爱的走一条一条出来。所以这米台棒，哦，米台一包一包造出来。啊，其实迄、那个伊个称呼，伊个这米台棒。啊，嘛有人讲做粉料啊，这个粉料啊，就是咧串冰的时阵，一条一条啊，一条一条啊，有人做汤羹，有人做无汤羹诶，哦，有做粉料啊。哎呀，迄、那个园林区诶，铺个路专门拢装咧卖粉料啊，这条路啊。那么这条路来这边有一间透天的徛家顶啊卡。因为电动车爆炸火烧，结果一个烧起来了后，厝内有两个人吊伫内底。哎喏，一楼咧烧嘛，爱秘伫四楼，所以一楼要烧到四楼的时间呐，因那个真有时间，然后想办法走。好，你家在消防员赶到现场的时候，赶紧将这两个人啊救出来。火势嘛，伫二十分钟内啊得到控制。无造成着任何更加大的伤害，啊，到底是安怎样？这台电动车那会爆炸，对不对？我即卖机会原因啊，正在有着相关人员来咧做调查。另外，那个讲到这个目前啊，伫屏东啊，万峦加长电子卡口，这个吼、哦、叫做奇寒。这个奇寒是中油连接事业的前执行长，一日中油担任执行长的时间贪污2000多万，是中油历史以来上贪的执行长。今年三月去我们判25年。那么宣判进程，伊加掉电子卡口，准备要弃保潜逃了。后来，秘伫台东太麻里的民宿向掠着，啊！伊要逃走的时啊，伊要逃走的时阵，又找到一个姓林的查某，叫做林慧茹啊。这个、林慧茹过去是因的厂商。因为跟这个痴汉接触了后，两个人啊交情未歹，两个人的交情有一定的程度啦，所以是密切联络的好朋友。那么这个林慧茹接到痴汉的电话了后，痴汉改讲伊想要走路，拜托林慧茹改计划。这个、林慧茹吼、哦，伊。唔再去到达找到一个，有那准备要走路，这叫做林家明，有毒品甲诈欺的通缉了。那么因为咧通缉的当中，伊想要逃躲， 要走出去，已经有准备啊。那么这林慧茹去找到这林家明了后，林家明甲讲好，要做位走不要紧，但是啊，要偷渡一切需求，拢爱由着恁这边来负担了。哦，我会当甲你介绍路线，我会当甲你安排，但是要走的当然过程当中需要要多走的一切费用你来负担。即卖这边当然请到有路线人啊走，一声嘛甲讲好，即卖一个讲好了后啊，随时拢约束个好势。刷落去，这个痴汉伫屏东万峦的所在，将着伊电子卡号加登了，当啊走路准备要偷渡出境啊。但是伫咧偷渡出境进前，伊就伫迄个，伊就伫强掠着啦。伊要偷渡出境的时阵，就伫个太麻利民宿内底强掠着啊。啊，这两个人啊，伊是伫个中游，当时咧做运动服装，伫个表演的过程当中，这个姓林的查某甲齐安熟识啊，然后两个人有真亲密的交情啊，亲密到什么程度，唔知。那么这个痴汉本来是交保的，现在齁，因为已经有走路了嘛，走路了后随时将着这个痴汉来给收下金钱。啊，现在这个林慧茹啊，是不是有去用收下？哦，这个来去看看知影齁，要走路的进程有做好计划，但是齁，拍摄阿能慢慢冒胖啊。另外，那个讲到电缆线去用偷家电缆线，结果这个中华参会吼，伊是全台湾种菊花种上大的，啊，中华参会种这个菊花，伊迄个菊花吼，又用着电火来个照，好，这个菊花生长速度加强啊。一般哦，因那是暗时啊咧休困的时间，伊咧菊花咧成长咧较慢呐。啊，即卖哦，因这个做事人厉害诶，做事人伊想到一个步数，伊用电火改照射，互菊花认为一个日当，一个是日当时啊。啊，菊花一个伫日当时诶时间，伊当作讲伊无休困，佮继续咧成长。所以咧，开花速度会继续紧啦。哦，菊花无论是生长还是开花的时间会继续紧，这叫做日照菊啦。啊，迄、那个电照菊啊，歹势，叫做电照菊，用电火来照诶菊花啦。啊，这个电照菊咧生长会较紧啦。啊，因为电照菊需要加重电啊，所以咧电缆线加粗。啊，即个电缆线都互贼仔烧伤啊！即、这个贼仔利用着三更暝半的时间呐、啊，啊来到着即个参会乡啊，看到有人诶园林内底电缆线，因着卡拉车骑咧去到遐，将人的电缆线共加断啊！迄、这个先所谓专门咯、哦，伫即个参会乡看到有人的电缆线就共加。这个世所为2025年的12月19日到2026年的1月15日，小人刷犯案过来叫来惊，其中有三届是单独行动，骑脚踏车去到花，哦，这个种菊花园啊内底，也骗取加招20尺、5尺、哦20公尺、5公尺、加15公尺，三届分作三届加啦。那么这三届电缆线又加的，另外有四届是跟因共同的信仰的，共同骑脚踏车去犯难啊，骑倒来，共同骑倒来去犯难。那么由着这个老所的负责加电缆线，啊，信仰的照水八风了，哦，啊，从着这个电缆线改加四摆，一届是加10公尺，哦，连续两届加10公尺，啊，一届加2公尺。啊，另外一届较要收加100公尺的电缆线，总共七届加走着170公尺的电缆线。所以，伊去卖遐金额几万块，但是你毋知影人家电缆线要来斗电缆线的时阵需要偌济，再来开啊，爱几啊十万呢？伊卖去几万块啊，啊人卖去，人斗的时阵爱几啊十万。 啊，因敢买起几万块啊？这使作要求骨啊！哦，这当时想起来哦，像这西查拉波啊，这抓到真正一个同伴，怀疑经过啊，来审理了后，认为讲这个老所的胆关了出来无外久啊，啊关了出来无外久，三月打放回来呢，经过无几个月就可以做贼。那么法官认为讲伊精神重大啦，累犯，我甲判刑两年八个月，做要修呢。而且管电缆线吼，是不是应该有法律规定，加电缆线、加长的电缆线，爱查出讲伊的来源，还是讲你要卖电缆线的人爱登记资料，敢像咧卖金啊共款呐？哦，你要登记资料，你要有身份证。我认为安尼吼，你咧加电缆线的人，你去偷加，伊的心肝就会顾虑啊。我咧加电缆线一边。啊，我有身份证、身份证件、证据，哦。啊，你临工啊，那是出台结算，我要抓人嘛，靠抓。我讲到应该法律来改一个规定，就是讲，那有一卖电缆线，而且也，比如讲啊，今日加电缆线去卖数量，那是偌大，得爱身份证登记。哦，爱摕身份证出来看了对啊，你有身份证，可以当，可以当。我知道你的资料，我印起来了，还是讲我今日爱改留下你的资料，安尼我才会当甲你买啊，啊无像这样咧一届甲你加一百公尺，迄偌侪钱呢？安尼嘛加了，做要收的。来，听一则啦，广告。
1: 你讲你较早成功了吗？
2: 成功了，你写那个写一个题目，那写那也那管那写那也那管，但但以前他们能打，
1: 嘿，
2: 那你要叫做伊都说我唔做，
1: 是，
2: 我坚持唔做，
1: 嗯，
2: 我在我管用的完蛋了，才能管了，
1: 嗯，
2: 我就管这个干些花房了，第二管个家了，只管在外面干了，再过十倍，
1: 好对啊，啊，这个是，这个是耐心啊，家里人嘛，啊，今晚成功今晚拢正常了吗？
2: 九十几啊！啊，我
1: 都改管。啊，九十几就是足正常啊，九十几就了正常红了。
2: 我今麦就是要讲看啊，我今麦只管个白沙管个食完对无？
1: 嗯。
2: 啊，是管，反正是个干个遐尼个，我都要叫伊来甲减一动起来
1: 啊。对啊！外公，我
2: 未使做一个动，爱先减一半。
1: 啊，当然啦，你是已经代谢啊，要食好好诶。啊，有诶人是当小看呢，我得搁改红个。
2: 哦，我两万啊，是这样。有够好用，食够好同好用。
1: 安尼吼，你即摆家己本身食的效果食了真好啦吼。
2: 讲家本身食，我才会讲啊。
1: 嗯嗯。
2: 你讲别人也未准啊。
1: 哦，当然啦。那感谢你啦。
2: 够好用。
1: 谢谢。
2: 这是罐头，一罐食了小可降落。
1: 嗯嗯。
2: 我著叫医生，因为伊有食药的副作用吼，规身骨一直叫我唔嘛，我叫人换的。伊讲我吃了药对，我讲无一定有效啦，我已经发中药来吃啊。你贵月个看门诊，个检查来讲，我骨骼十块，我特别叫伊个把练一动起来啊。
1: 伊那本来就是安尼，那无必要加，恁就加起来，是加做相互作用的尔。一旦卖价就卖价。
2: 系啊，啊你伊种西药愈食，你有几个坏啊？
1: 迄个食了其实规身骨拢割割，啊，或是规工拢神叨叨安尼
2: 咧。作神呢，作神呢，迄种药咧食作神呢。
1: 也作散嘛，所以来当尽量上来当改掉是上好呀。
2: 我
1: 的天保永龙丸吃了效果真好，药剂的功能若好，制作伊多数的功能就好了。所以咱的药剂爱甲顾用，尤其咱的药剂的功能来啊帮助咱的放尿顺失啊。所以你若是腰子心膀胱要来甲顾用，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互你放尿的顺失啊，互你该放的放，该停的停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 迄、那个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落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了卡前油食天宝用用完。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啊，迄、那个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用用完。那个天宝好正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加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酸着熬旧脚筋，吃天宝好正完。啊，那是咱呢？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面，正卡手的麻血也未关，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来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那精神丰富，注意那边集中食天宝过脑丸。啊，那是迄个暗时也未困起来者。歹困歹落眠呢，天宝过脑丸。天宝清明无安，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生涩，看袂清，看袂明，足够流目油。惊光的流目油，生着风的流目油，是咧检体目睭像乌影，有乌点有闪光啊。啊，迄、那个目睭啊，看袂清楚。天宝清明无安，看物件变形。我、哦、看物件像个影，天宝清意明目丸，即款你甲买转来食，效果足好。啊，那是咱个天宝为你好啊，为文文度度一下生，卫生过多消化不良的天宝为你好。云南白药，多伤细伤，胃腔流血，嘴破那喉疼，胃破腔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来，唔想讲叫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的听怪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加产品电话你改卡来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就先卡2525500，感谢。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位朋友，按时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华万林引擎，向正平我就去参拜乡的面前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家己把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彰化县田尾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田尾是台湾生产咸菜重镇，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可以当伫路边看得到生咸菜的大茶摊。但是因为花卉利润较悬，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田尾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三公里外路边拢是花园甲苗圃，为几十棵的花草到价值百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田尾人世代拢是花农，对田尾人来讲，种花就亲像呼吸空气同款，遐尼自然。田尾还有一个娇花专业栽培区，每到娇花盛开旺季，花农都用电火球啊来补充日照。控制菊花成长，形成电火酒菊花特殊的景观。今日田尾对感觉着规个人拢活起来，花真正是真奇妙一种植物。有花所在，阳光甲微微啊风拢变得真香真甜，人的表情也对咧温柔起来，连脚步拢放轻放慢咯。那是讲花是上。
2: 超过百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古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就面趁这大下大嫂、大姐、小妹吼，无啥气焰，大家顺开恁到来，你要收听，有着望你参详和问音啦，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你讲吼，咱人身体啊，一定爱健康。但是啊，咱讲实在啦吼，要健康，唔是像咱咧想遐尼啊简单啦。哦，唔是像咱咧想遐尼简单。
1: 用讲的，用想的，拢足简单
0: 了。咱啊，要讲的，大家拢会样讲。
1: 哎，啊，要做的
0: 是做未到。哦，来，我像我所在啦吼，咱的。听江平来替咱台北三联播海洋地啊，后一个哦，即卖安尼可能92、93哦，93、94会有啊、哦，也会骑踏车，也会家己运动，哦，还佫做好行，哦，啊，你甲看我今日来无吼，咱厝边啊这，可能70多岁吧，啊，也一支。一支拐啊啦吼，四卡拄啊拐啊，四卡拄啊一种是人捏嘞，夹头前一下后边行嘞，对不？对不？
1: 对啊，是一种拐啊，是四卡，
0: 都一种拐啊，
1: 有一种拐是用手夹着啊，啊也是四卡，嘿，迄个无讲，
0: 嘿，其实咱
1: 是手夹个，
0: 咱讲实在啦吼，70多岁，夹安尼咧行路吼，啊，我本来伫遐咧开讲。啊，塞两滴啊，好你听无？看到天里乌塞，看到雨灯点落来啊，就赶紧要走啊！啊，伊就你讲我啊来，我啊见雨来，雨一块注意卡子啊！啊，雨哪来？我走未有，恁走未有？我走未有，行路真正节奏无方便的。啊，是安那呢？一般啦，吼，咱讲实在啦，这拢未晓要保养啦。伊唔是无钱哦，伊开袂了，伊开袂了。哦，伊安那讲呢？伊讲啊，阮那了啊人咧艰苦咧，啊都电报卡摕了医生看，哦来看医生。这是正确的观念是哦，无唔对，咱人有病一定要来看医生。但是你平常时的保养呢？你若做袂到，人啊身体无健康，都唔免烧钱啦。你到顶就算讲个穿山顶海米里啊，伊嘛食袂落啦，哦，伊嘛食袂落啦。咱人就是一定爱会食，食唔得爱嚼，爱个会吸收，哦，爱个会吸收。你人身体唔得健康，对无？你食物件咧，啊都袂吸收啊，啊，逐工食啊济啊，啊哪食哪散啊，哪食毛病哪济啊，哦，过来一点青菜。哦，我曾经捌听阮一个朋友哦，伊讲因母啊咧食青菜，拢薄薄的输迄个汤尔，葡萄不爱食，哦，葡萄不爱食，哦，我甲你讲其实啦，较早咱咧加果汁啦吼，咱即卖对这个青菜来讲加果汁啦，过去啊，大家食青菜拢是。那你加青菜、加这个水果啊，拢用迄个自动喷泡，加起来一边泡一边接迄个果汁机无？啊，林头前迄个食名，无爱食迄个泡。
1: 迄、那个泡拢喷掉
0: 的。拢喷掉的。其实所有的蔬菜、水果、果肉都是纤维，是上好的。
1: 因为你若食到迄汁吼，就等于敢食糖水呢。
0: 对，拢食糖水。
1: 啊，你等于食糖水，啊，你要调糖分较快。
0: 咱人啊，每一工食落的蔬菜，你伫外口啉的甜的，你食到的咸的，拢是你制造啥？你敢知啊？拢你制造体内自由基啦。
1: 对啊。
0: 哦啊，自由基，愈悬人的致癌率。随着自由基的提高，咱人致癌物、致癌的迄风险会愈来愈悬。哈、哦，是安怎？有人讲啊，我咧食真正常啦，我都啊，那个我咧食也袂乌白食，迄也唔敢食，这也唔敢食。 是安怎我会得我会生癌？这第一点有可能你的食方法唔对啦。哦，你讲我最爱食水果，水果嘛唔是唔好，但是你即马食水果，咁一定对你身体有帮助。哦，第一点，水果即马台湾人食水果唔甜，绝对无甜啦，绝对唔食啦。好、哦、无甜的物件唔食啦。啊，愈食愈甜，啊，食农民啦、啊，咱的农改数足厉害，改了袂甜的变家呢，互你食到甜不稳。哦，你所食的每一样水果的糖分拢，迄、那个甜分啊，拢中足悬的悬啦。所以你甲看咱台湾糖尿病愈来愈济，哦，糖尿病愈来愈济，这个打做尿酸的人愈来愈济，哦，脂肪肝的人愈来愈济，是安那呢？因为你食了伤过甜，反过来就是第二点就是钱。钱的物件，伫咱台湾来讲啊，实在是太恐怖了。即卖无论上山落海，挨个都市山顶，一世界不管偌偏僻，你注意看，拢有咧炸鸡啊，炸鸡啊，各位啥？迄、那个规个叫个咸酥鸡。
1: 咸酥啊，炸鸡有咸酥鸡，毋是吗？鸡排拢同款啦，拢鸡排拢是。
0: 啊，其实咧，食拢啥物油？咧食拢是足歹油啦，啊硬落去啦。啊，结果愈我来讲哦，咱食白母阿红唔是咧乌白讲哦，愈太高油煎起来嘛愈香。你敢无感觉？
1: 有啊，
0: 真正愈太高油煎起来嘛愈香。
1: 嗯，对。
0: 含你食啥？愈臭的豆腐，臭豆腐。愈臭的煎起来愈香，同款意思。大家最爱吃这個。地输掉咱台湾人啊，这个癌啊，癌啊，迄个啊，做地癌率嘛愈来愈悬啦。哦，愈来愈悬。哦，你看咱台湾，只要你我曾经捌讲过哈，咱台湾只要你有器官的所在啦。只要你讲得出来器官的名，拢总有啥物拢有癌。啊，所讲的这有人拢掉吗？有啦，台湾人大家大行都掉掉啦，这个少安尼啊，这种癌较少人掉，这种癌较侪人掉安尼啊，无伊就无人掉嘞。甚至你唔捌听过癌症的名，你听到你真正会惊，有够侪啦，有够侪。啊，唔是每一项癌嘛，台湾拢总有法度，有法度，和你讲啊，来做化疗、电疗、做啥疗都有效呢。好、哦，来，我今麦讲着你听。其实啊，真侪种癌症，伫咱台湾来讲，好、哦，咱的医生拢也都有早处理啦。什么款癌？就是挖咱的皮肤，卖伤深入的癌。好、哦，伤深入的癌，你若食，你若无你个，伊讲那做注意吼。哦，你迄个较卖深入的深入咱北来内底癌，即卖其实对咱台湾来讲真简单啦。哦，因为即卖咱主治病医捌发表一个论文啊嘛，就是用烧嘛，用烧。哦，用烧和你的什么癌细胞，哎呀，做破坏癌细胞的组织。哦，所以即卖真济。浅层的，你咱的皮肤的内膜钙深的迄个癌啊，拢用啥？用电疗，用电疗，靠迄个温度破坏癌细胞的组织啦。啊，癌有恐怖无？实在是嘛真惊啦。好、哦、啊，唔过啊，咱这爸母啊，你只要若捌，顾会好势，卖甲惊，到尾也是赢是你啦。
1: 因为这种物件哦，拢惊惊讲吼，你伤过，你食伤过营养剂，你啥物啦？你营养丰富上个搞，你过阿过伊
0: 啊？营养爱个掉
1: 啊！
0: 你唔能讲唔爱食营养，我了大家牛肉、猪肉、鱼啊，哦，这两白一罐的名，
1: 未使啊，
0: 未使，你绝对温害。 后来
1: 吃鱼吃肉嘛爱菜价，因拢是正常安尼吃就好啦。
0: 我曾经
1: 啊，未使食补，莫讲食营养，食补未使。
0: 对，当然啦，你呐，你的肌肉是不管你是什么款癌，补的物件尽量卖吃。
1: 有啊，个迄个荷尔蒙，荷尔蒙的，
0: 荷尔蒙的物件绝对尽量卖吃。
1: 嗯，
0: 动物的油尽量卖吃。
1: 对，
0: 甜的物件尽量卖吃，甜的尽量卖几个吸。
1: 对，
0: 你听无？
1: 啊，迄、那个。哦酱料啦，
0: 酱料尽量卖吃，可以当尽量卖去吸这物件啦。我都唔知道要食啥，买煮煮的，啊配只阴鸡啊，安尼吃无变安怎，抗愈烂愈好，因为我都化疗吹破，其实都错误啦。
1: 其实你啊，听迄人医生讲讲，要吹晒干人皮一撮，人无要紧啦，但重视啊，医生不是安尼讲嘛。
0: 啊，系啊，我一个咱的讲，咱的朋友，我
1: 医生嘛是安尼讲，
0: 我的朋友啊。
1: 你无可能禁规死，还无食遐物件。
0: 你有当时啊，要看到的人嘛，真困难啦。
1: 就无用的。
0: 嘿，你是专门的开。
1: 医生。
0: 如
1: 爱，哎，专家的啦。
0: 哦，啊，我把你讲嘛，我安那像安那讲都拢总这样嘛，未使这，伊讲嘛唔是安那讲啦。其实我感觉你做医生，你家己特工一礼拜开三天的这个癌症的病，迄个款的，你家己看到敢未惊？伊讲惊，大家是拢会惊啦，但是胆你都拢爱家吃。那你讲一打一买只啊？
1: 情况好，比如讲啊，人去食鸡鸡排，那鸡排真胖真好食。人伊讲讲伊买刚食
0: 只鸡排。伊讲伊遐好事啦，有当时啊买瘾要食只啊买上来哦，啊只能食一袋啊都。
1: 对啊。
0: 过瘾一个都。
1: 嘿啦。
0: 无伊讲因厝冇咧煮糜啊，配阴鬼啊伊买只。
1: 对啦。但是拢食多好就好啦，卖讲食伤济啦，人别人食。吃三嘴你就吃一嘴啊，等一下给他配一下咸就好了、
0: 哦、来你注意听，这是阿翁亲

0: 嘿，我来讲人少点，你甲看面乱哦，
1: 会散，
0: 袂光彩，
1: 袂
0: 光色，对啥物物件你吃？我了等来都追，那就讲等来都艰苦甲要死啊！是要食啥啦？唔知要食啥，规个懵懵渺渺。人也未，人医生甲报的，啊，医生大部分拢报食啥？食易开罐的营养素。
1: 好、哦、对啦。
0: 我甲你讲啦吼，当然咱这
1: 爸母啊，
0: 阿红甲你讲，你嘛唔当讲啊！你到你做这個，当然你也讲的唔当这。我都甲你讲过，我家己的老母。哦，阮母啊，较早就拢食迄，
1: 拢食迄。哦，咱个
0: 阿外
1: 拢也加几箱转去
0: 咧。对，阿来我阁甲你讲，是安那买啊？我发觉着我无好食，因为阮母啊食甲三斤左右，真正无吧？一刚刚啉一罐尔，八加盐。
1: 迄顿食，迄罐食落去哦，中昼要食饭，
0: 未食袂落，
1: 两嘴也食袂落。
0: 对，
1: 暗顿阁食两嘴也食袂落啊。
0: 后来我当时九十几岁的枕头。哦，阮迄我甲阮的厝边啊有三个，拢是阮母啊这个年岁哈。
1: 嗯，
0: 迄个姐啊，
1: 一看人家
0: 食，我来食，
1: 伊嘛对阮哩方便咯。
0: 最孤单一个啊，阮囡仔拢伫外口啊，人家食哩够方便咯，哇，靠腰啊，迄个姐姐我甲看，
1: 嘛三
0: 甲存一支骨。
1: 嗯，
0: 过来，迄个姆啊有啊，
1: 嗯，
0: 伊嘛是讲啊。年岁侪有当时啊，喙齿也较歹，拢较受无爱玻璃。
1: 对啊，
0: 拢叫啊，你们来霸得啊，
1: 好
0: 来，
1: 拢食会霸得。
0: 你话甲因囝讲，那人方的因母啊吼，因拢举个规箱的等候，你嘛举个等候我食，好因囝了，阿母你要食我莫等候你食，我食只啊这三个啊，拢啉干白啦，咱卖讲讲啥品牌啦，因为冇人食足好个啦。迄、那个品牌冇人食足好个啦，吼、嗯、啊我看到这三个，食到尾拢剩一支骨啦。哦，过来，我拄啊开始抓起来吃了后，阮请外路，你甲搞了外路，都无好食个啊。
1: 迄时阵叫外卖
0: 食，我冇食，冇食外路，逐工空饭炒菜煮个烂烂烂，用我食。哎，豆豆，你回屋个，你回屋。到我擘这个电台。接受到新媒科技了，我母啊一直出入病院咧，出入有啊、
1: 嗯。
0: 我昨下开始摕我的营养素好食，甲钱嘛，唔捌去病院。好、哦，那只身体然后啊，我这个老师嘛同款。后尾啊，我问我这个医生朋友，伊讲其实唔免惊啦，他有啥物然后惊呢？对不对？脚疤，伊讲咱人啊，是安那癌掉癌的人。罹癌的人，拢会怪医生啦、啊，做化疗、食化疗药啊、食啥物啊，引起着各种的副作用。当然，我这边来讲，药啊，大项不管好甲歹，拢总有副作用啦。哦，拢总有副作用。啊，你安怎去看呢？伊讲，其实你注意看，咱人啊，等于就是安那化疗了，人艰苦嘛。
1: 对啊。
0: 会甚至会吐嘛，
1: 会
0: 扁扁嘛。
1: 对啊。
0: 等于遐唔食，这唔食嘛，会嘴会破嘛。
1: 等于
0: 无依靠嘛，啊就无食，就拢唔爱食啦。尽量遐无爱补，遐无爱补，我靠遐啊，到尾
1: 啊
0: 都。
1: 啊，你身体愈虚愈虚啊！
0: 你都无食着物件类，你的抵抗力就愈来愈歹。
1: 啊，你变啦阿贵迄个
0: 对不？
1: 白听
0: 对啊，无阿多啊，蔬菜水果佫食无够嘞。
1: 对啊，
0: 对。所以我迄老，我迄查某老师啊，我昨我讲你老师你佮食这個，我昨借我那包枣子康我食。我讲你一天搞食六七包、七八包，我供应你吃。啊，人因安讲卖啦，看偌济，我给你买啦。哦，因为人有这弄这个习惯啦，虽然是健康食品哦，因拢当作药啊，你吃啦。哎，一无钱，药啊吃不好啦。好啦，家己的老师嘛，赶快我给你拍折啦，我就开始吃。我无骗你啦，蔬菜水果一直吃，一直吃，往。我甲因先生讲，你较过来青菜哦，用穿烫的，你知无？叫伊剥，啊那袂用剥，我拢叫用像咱我咧讲安尼，天天有水果安尼去教食。
1: 嗯，对啊。
0: 含饭哦，做去教食。吼、哦，阿瑞你，佮挂着这个营养素安尼食。我都甲你讲过啊，人治疗甲尾后，医生讲。台湾咧，他有啥物癌头惊啦？迄买机的人都还佫会爬山，身体即摆肉恢复转来， 肉迄个根生就出来，
1: 嗯，对，
0: 面迄个根生就出来，
1: 对，
0: 人肥就变高。

0: 迄查有够济，济汪老师你甲看，你即卖查你进前安尼无信心，无迄个失去，迄个失去的时阵呢，
1: 迄
0: 个意气失去的时阵，甲即卖人你甲比较看，哪两个人嘞？哪两个人呀？哦，我若当拄着我都麻呢，安尼俄罗加讲好加在呢，是你当来鼓励阿哥安尼讲哦，啊，我才开始在注意。人伊即马安怎食你知唔知？来蔬果粉啦，唔是干你食个咧，因阿妈你食。阮学校较早含有你联络个老师啊，伊拢甲讲啦，我有一个学生吼，你会记得无？对一班的迄个啊，诶，较早阿未阿唔是高读册啦吼。
1: 啊，是派件。
0: 是迄个牛，迄个牛头班的啦。
1: 牛头班的。
0: 人迄个即马你做啥好？搞你看我，大家医生都，大家老师都知影，阮老师是。之外，袂记的，我用营养素，哦，甲即马咱咧做这蔬果粉哦，只，伊拢搞到搞到广告啦，甲遐老师遐一边都买偌济呀，所以我咧甲咱这爸母啊讲，蔬菜水果，你若讲啊，我即马到你化疗啦，遐也无早食，遐也无早食，吼、哦。啊，遐也唔爱啉，遐也唔爱啉。来，我咧讲，佫较艰苦咧。营养素你一定要灌落够。过来，蔬菜水果一定要灌落够，才有法度维持着你健康的身体啦。我一个朋友，哦，我都甲伊讲过，去年，敢那两年前，我捌讲过伊都，因为肠啊出问题，怎啊再见牛啊？伊啥物事癌的，扁桃腺癌。
1: 有啊，
0: 对啊，淋巴腺啦，扁桃腺，
1: 反正的，
0: 反正阿妈管家啦，二五年，嘿，医生讲不可思议啊，好来，所以咱有当时啊吼，你唔免惊，你听阿峰解夫了，甲你解说，啊，你就知讲食这个物件好甲什么程度，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啦，我来教恁食一粒，台湾人普遍拢会丢掉的毛病，要安那食，哦。来，咱来听这个，好，我来找客店来，我来听好。哦，我来讲哦，食物件其实是爱会样食啦，爱知影安怎食啦，来爱拼，才会赢。

0: 来，客店啊，所唱的吼，爱拼才会赢，人生唔好失去希望啦，一定要有斗志。来，
1: 你有斗志，唔够目标对无？爱有一个目标啦。
0: 我来讲吼，拄啊，咱这个做大理这个台中街啦吼，啊，因为咱伊这条我节目听了真尼啊啦，啊，伊本身啊是一个这个做。这个就立好算癌的患者，然后伊嘛坦白讲，伊有咧做啥？做电疗，后下咧做电疗，啊，已经电疗拢做煞，伊即卖惊啦，惊复发啦，吼，惊佫起来，因为我讲吼，其实这个毛病无人敢甲你讲会牙袂牙，我已经伊听到咱的节目，佮即卖头第一难买就是咱咧讲的水果、蔬果粉。你讲阿公，我甲你买了，我是迄阵三十，伊个十包的时阵啊，三十克。伊拢伊老公啊，伊一天拢食一包，好、哦、一天食一包。啊，你食中间啊，虽然感觉无啥啦，唔过我阿你讲，像你讲的，迄泡起爱丽丝啊，规杯青的青吼，伊讲伊啉着感觉较宽吼，就感觉真好啉的款啦吼。啊，安尼来开始来食。开始在吃，你甲看哦，阮顶回我甲阿华逐工吃哦，我但是阮两个人在吃安怎吃，你敢唔知一人一半，一包嘛，迄阵量安尼，尾啊这边了来，一包剩几克，阮两个一人逐工就一包，哪一包啊？好啊，有人讲阿芳啊，我咧西游记本来就未使食迄落，未使想食水啊，啊我咧讲吼。因为我的大概讲在，其实啉这水愈济愈好啦，吼愈济愈好，吼卖讲超过济啦，你啊一包用起后350cc、300cc 哪个你看，你看，我来讲你看是清清啊，清清的啊、嗯，你啊知一杯内内底蔬菜水果啊，是足济济哦。哎，你来对我来讲，我用足济种方法，含阮党诶，为了研究，用足济种方法，甲只青菜、水果用做伙料，食过来，另外又咪咪哦，你未感觉食着刷刷，未感觉食着安尼。哦，
1: 你食食，当你食过食
0: 安尼，就好食。你我来讲，我就是这边吼，我甲讲拢卖，佮我另外掺啥物糖类啊，甜诶拢卖掺类啊。好，因为
1: 加含加素，这是拢天然的。
0: 含加素的甜粉，我拢总加提掉。好啊，你了解感觉甜甜酸酸，你的酸啊，是咱水果的酸。来，主要一个阿姐，你讲阿芳啊，我顶回甲你买，我有注意甲看吼，伊个内底是有砂糖。好，我阿对一项，伊讲你甲看吼，恁写头第一项，恁写要淋一个黄奶果汁的粉。啊，一个挂号写一个砂糖麦芽胡精往来浓缩汁，啊，佮有啥物柠檬酸汁有诶无？一个挂号内底，我著甲讲一句话啊，你注意听，这是卫福部规定，就是咱用这粒往来做起来，往来粉、往来果汁诶粉，这个粉本身内底，哦，这个粉
1: 啦，有包含啦，
0: 这粒往来本身内底就有砂糖诶成分啦，你听，哎，拢一丝丝来呀。后来麦芽胡椒嘛是往来本身内底都有诶，吼、哦、啊，过来就是这个柠檬酸、柠檬酸呐、啊，加芳料、芳果酸、贝卡、胡萝卜素，这种往来内底本身的味，所以你往来拍开一个，你写写开一个味足淡，
1: 你
0: 叫做
1: 哦，你皮了刚要姜味老脆了，
0: 这个就是诶，往来本身的芳料。
1: 啊嘛，本身有这种往来酸开啊。
0: 所以这我拢爱甲恁讲个详细，只要伊头前有一项，有一个合名。哦、有写一个吼、哦，就讲我拄啊讲这是往来嘛吼、哦，我后边有南沙百香果汁，吼、哦，咱的百香果吼，诶、哦，内底迄个果汁用迄个果汁来喷雾做粉了，伊嘛是迄个百香果把爱刮好起来，内底百香果本身就啥有砂糖，有麦芽，百香果的汁，吼、哦，柠檬酸伊嘛是酸的，吼、哦，加浓中的。本身你去食百香果，你都会去食到这物件，迄唔是我特别添加的啦。安尼你听下无来，即卖来教恁食一个啊，这项啊，你若要教的人，你听好详细哦。 台湾人什么上多你敢知影？高血压、高血压、高血油，这两项上介多。日本的医药博士，包括日本的所有这的这都营养专家，拢在讲一句话：要治高血压，要让高血压怎啊袂去？足简单，因为要让高血压保持的稳定，咱灶卡内底多食物件有法度，让你安怎把这个高血压稳定甲做好势啊？啥物件你敢知？芹菜，芹菜啊！好、哦、啊，大家人都唔知道，想啊，今次啊过来，芹菜第一点，你若要加酱哦，做派啉，
1: 派啉啦，
0: 迄一个味咱炒过，你食到一个青味遐淡啊，迄青要加酱太好啉啦，哦，这就是功夫啊。你芹菜吼、哦，你若高血压的人，血油足悬的人，尿酸、糖尿足悬的人，你若会用食，我来你教吼、哦，你芹菜吼、哦，你个可大丛的哦。迄、那个，
1: 你晓啊卖啦，
0: 美国芹菜的吼，
1: 晓啊
0: 卖哦，你一感觉嗲一万落啊，一片就对啦，
1: 切
0: 好清气，切落油油啊，卖足油啊，一扎啊，卖足油吼，啊，落烧水甲烫哦，烫起，你莫甲烫甲烧哦，
1: 那过过一个烧水的，
0: 你莫甲烫甲烧，烫甲烧，迄个芹菜成分就歹啊，嘿，你甲过一个水嘞，后来你去买白啦，白啦。那无把那，你爱用梅弄，哦，含把那做伙加汁，加加来落加啉，比你食啥物佫好。如果你含安尼食，你的血压都稳固定袂好势，你爱用啥？你怎？你佫加淋一粒刺果啊嘞？那你食刺果啊吼，免大杂你听好无？
1: 用一点嘞。
0: 哦你哋记哩哦，嘿，刺果要皮洗哦，做清洁，卖下掉。咱的蔬菜水果是安那一定要去腌皮，去腌皮叫做多酚呐、啊，抗氧化。咱的含咱的苹果同款下开，苹果唔是乌的，乌的你就不爱食啊。咱人身体就是安尼，氧化了，你的身体就是像安尼，去乌一大粒啊，就是癌粒啊。当然你听我意思哦，所以你刺果啊吼，甲洗哦清洁，自家提掉。啊，含皮含芹菜做一家家，但是迄毛先只好作孽我系，安尼加嘅作孽，啊尽量卖坑糖，因为你把那那壳硬嘅就会甜啊。
1: 多少甜分甜分啊啦！
0: 啊你那安尼起来，迄、那个芹菜味就叫你阿条呀，作好啉咪好啉，安尼知无？来，
1: 你两公啊，啉一杯啊，两公啉一杯啊。
0: 对，所以咱只爸母啊，阿公甲你讲吼，今仔日，你听会到这個，这是拢我。二三十年来的经验，吼、哦，讲予恁听，吼、哦，讲予恁听。因为蔬菜水果自较早以来，你若食会到，内底蔬菜水果的化素，吼、哦，植化素是对咱人非常非常的重要。植化素你若食会到，你是要安怎生癌？我问你啦，你问医生，你去甲问医生看嘛，讲植化素敢真正遐厉害？植化素就是真好用。啊，什么上济蔬菜水果内底上介济？啊，什么上介好？来，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呢？咱内底青花菜、番薯叶啊，就咱讲的地菜，明日了大麦若叶、以衣甘蓝、芹菜、塔玛，哦，塔玛叶就是咱讲的生，那个生水叶啦，
1: 生水叶啦，
0: 农庄甘蓝做花，其他的青菜、水果、芹菜内底啊。拢总爱，逐天拢爱食蔬菜水果，嚼够。我跟你讲吼，唔是干那会当抗癌、防癌、治癌以外，佫会当安怎？你知唔知？你若得新冠的人啊，也佫较好用。来，有的人即摆你甲看伊，咱的卫生部哎，都爱去注啥？注啊，做飞蛇疫苗。你一包若较久来甲食着啊，含迄款疫苗，你就免啥去甲吸啦。安尼你听无？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今仔日哦，阿峰先甲你讲咧吼，咱这个物件好甲歹拢唔免收钱啦，哦，啊，等于你就照准时阿峰你甲你讲安尼来甲食，我安尼来甲食，我系讲人工你来搞感谢啦，我甲只能甲咱推出哦，接有够侪电话啦，哦，阮小姐等下提一堆好啊，啊，人拢咧找你，要甲你问，啊，来讲阿峰好加载，感谢你。哦、我开始吃这了、個，我的血压、血油拢降落来。吼、哦，尤其足侪人，即卖有迄个癌症的指数的人有无、嗯？包括咧做电疗、化疗，尤其做化疗人讲阿公更加侪呢。 这命哪里扣上来呢？你用这了，我开始吃这，因为准吹破，那都水用较济了哦，较清的，啊，啉的多啊，营养分都拢来啊。安尼你听无？所以唔通失志啊！哦，像阮那个查某老师安尼，你阮那个讲安尼，唔通失志。哦，足济人就是安尼，啊，就是讲啊，钓钓啊，无啊，一关水灾一关的，唔安尼想。
1: 那
0: 钓钓
1: 就是面对现实，那个接受治疗了，你治疗那一关。家最重要，就是要嚼肉。
0: 来，咱来听一下音乐，吼。

0: 来，拄啊，甲恁讲迄个健康常识，你听有常识无？啊，若听无常识的哈，你若有啥物需要，你会使敲电话入来问，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吼，三妹咱推出就用抢的啊。好，咱的天天有蔬果的无数高分，会记你这句话不是甲囥在心肝头。你食好够，感情就找无你，慢性病找无你，三酸甘油脂伤过悬，胆固醇伤过悬，包括讲你的肝包油啊，你甲食一包就无唔对啊。有蔬果粉哦，内底有啥物？明治药、番薯药、青花啊菜。这个鱼肝蓝青菜、大麻叶，咱的刺瓜啊、白灵啊，哦，包括着咱的这下这下做啥？小麦肉叶，哦，内底拢甲你淋淋入进内底，蔬菜水果迄免阁讲啊啦，迄甲你囥甲足详细，为人讲啊是好食啊，歹食啊，来歹食吼。
1: 就好啉的，
0: 等下你甲啉袂甜，真正袂甜啦，啊带点啊酸味。因为要加内底，尤其是明治料迄个味有够歹体，明治料迄个味有够歹啊！我内底
1: 明治料较青啦。
0: 对，我内底搁放这俩做啥？这俩做这个水果啊，类发酵的发酵粉，伫个内底，伫个内底用这个物件，是安那一定啊安尼呢？因为我讲咱人啊，你会侪食物件，食落了，你家你的体内你。要催化，要会行足慢，爱有加速。加速是咱人生命的原动力，吼、哦。所以蔬菜水果，你甲食这十五公一包内底有十五公克哦。你食这十五公克的啊，等于你一天食只要十斤的蔬菜，甲十斤的迄个啥，迄、那个果汁啦，拢来咧浓缩伫内底。我用迄白箱，迄白箱果，我用原汁落来，你后怎啊甲磨出来有无？甲磨出来。啊，做雾化，雾化了怎啊处理啊？雾化处理啊，就水落落来，变啥？变粉啦。阮是用这个科技方法来提这个物件，你照顾着咱家己的身体，哦。等于一天，一天哦，嘿，只要一包，哦，只要一包，一包内底食落，你今仔日过去你食无够的青菜、水果，你拢做一遍甲食。但是我先甲你讲的哦。咱今仔今无通啊，搁做啊，哦，无通啊，搁做啊。今仔日呐，你呐电话靠通，剩最后十六组，哦，剩最后十六组，即个十六组未完，啊，就结束啊，我就结束啊。啊，你有人讲啊，你唔传播话者，歹势啦，即歹势，甲恁讲数量，你听到你真正惊到，我无骗你。噶，阮山内啊，阮老师啊。伊咧叫，唔是咧叫迄大组的一组两组的啦。伊含即做一遍叫，阮内底小姐讲啊，恁老师一遍叫，只一碗饭唔是家己要食的啦。伊拢阁介绍人去食啦，我伊拢介绍人讲身体爱顾啦。哦，啊无恁若着像我安尼哦，若无咱较早的牛头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阿峰哦，迄、那个黄志东转来甲咱讲食这吼、個，甲咱鼓励，那早都骨头拍过啊。他也可以变声，还会唱歌，对不？所以我跟你讲，
1: 唱歌唱得单定
0: 外好嘞。来，我跟你讲，一天只要一包。啊，你若不相信我的话人，你也可以去问营养专家。青菜、水果干真正很重要，哎，歹势，我都讲过啊。你只要高血压的人，有迄、那个迄、那个恶性的肿瘤的人，你就逐天甲食就对了，逐天甲食，精神要让你好。原料原基要你杂交，就是啥上基本的嘛，就是这类物件，青菜、水果吃好够，青菜吃好着，治病免啥药啊。咱来天天有蔬果粉，哦，天天有蔬果粉，即摆甲恁做甲做好势，哦，第二遍推出都无同啊。即摆来一天一包几克， 十五公斤。顶回一盒内底有十包嘛，对不？
1: 叫
0: 你做两工食，一粒这会知你跟你讲，好好啊！我讲话讲到呢，我为着要吃恁这包蔬果粉啊，那三十克我都可用啥来？
1: 两个杯啊，
0: 两个杯啊，
1: 来粉啊，
0: 粉啊，粉啊，这啊，今仔吃这十五克，啊，要十五克，我搁买一粒这蜜蜂罐
1: 带起来，
0: 明仔再将来吃有够麻烦。我跟你讲，这我拢跟你
1: 讲过啦。
0: 今晚都唔免啦，等于你都下早时爬起来，你免惊啊！我甲你讲无啥会甜啦，真正无啥会甜。
1: 伊甜是
0: 一个咱的，这个蔬菜水果内底本身也咪甜
1: 呢。
0: 你等下唔得，阿峰甲你拜托，尽量卖用烧烧茶啦，用冷茶。我阿妈话，我透早拿冷茶啊。啊，你若寒天，你就加大点么烧润烧润。
1: 烧润啊，卖烧烧。
0: 卖烧烧蔬菜水果内底。内底食电镁磷，第一个即个钙拢总卖去互破坏掉的，吼、哦！你就是用烧轮烧轮，卖伤过烧啦，吼、哦！来，吼、哦！一斤干白，你就干拉一包啊！即拉一包食只要十斤的青菜，十斤的水果，吼、哦！过了十种哦，唔是干拉一种哦，迄内底你等于为了搞过几百种的，拢淋伫内底。青菜我甲你淋个足。胶纹的胶纹，后来压落来规杯青青，留我酸味酸味啊呢呀！因为我知影足济人无爱食甜，大家拢惊糖分伤过高，所以你注意听啊，一工只要一包，啊，今仔最后一工，剩七十六组那完就结束啊！来，一盒一盒，因为你一千三百偌济，一千三百，一盒一盒千八啦，哦，一盒内底有一盒内底有二十包。一盒内底有二十包是千八块，三五千是同款，因为你三千五百块，你照顾姐姐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手面摊这大兄大嫂，诶，大家诶身体健康，我甲阿华同款啊，这边同款，争取两盒来送给你。所以我做节目做十多年，阮当然讲要求啊，一个月卖遐济物件，业绩遐济拢列达，拢塌伫遮里。拢特别这争取要来送恁这的这一款的吼，来我咧讲，细组的就是买三盒送两盒，多五盒嘛，五盒多偌济，一百包，
1: 对啊，
0: 一百包啊，你啊一天食一包，多食三个话月啦，哦，食三个话月，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五盒无？五盒无？因为你三千五百块，唔管你身体偌歹，你一天甲食一包。一天甲吃一包
1: 哈，那甲补噶，
0: 哦，尤其你今后你电疗化疗啦，你有身体作虚的啦，西药吃足济啦，要排泄体内只垃圾毒素要甲排泄掉，天天五蔬果健康跟着做，来，细组的就是五阿嘛，啊那大组的咧，五阿三千五十阿多七千，阮当啊直接个加送两阿玻璃安尼，大组多十二阿。十二盒，优惠你七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哦。今仔日这十六组完，你就你真正无人睇哦啊！啊，台湾你去找看啥物人，我咧夹这哦。拄我讲，因为我来讲，食人蔬菜水果，食足济啊。哦，我拢甲你教甲，拢甲你男甲做好势啊！好、哦、来，身体要健康，这你绝对爱食。来，张小姐，
2: 阿芳姐，
0: 你好。
2: 啊，你今晚都未上？
0: 苏国文啊，你等你啊，你等你。哦，你等你哦嘿，你等你哦，来，买电话机啊搞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你会记哦，我过来强调一遍，千万唔好按牛奶做去泡啊！哦，绝对袂使按牛奶做去泡啊，因为这青菜水果遐济，哦，内底有叶绿素、叶酸，哦，啊，所以你会记，你今仔去摕着，看你要大组、细组，你甲小姐讲，哦，等于一天只要一包，我甲你讲，你的身体绝对会健康。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讲九来，张小姐，你个接袂？
3: 啊，袂，但你先接，你也记起来。我即马咧看电话，接袂起。
0: 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
3: 因为你即马我电话
0: 来来来，
3: 坐当机。
0: 哦，电话坐机吼，来
3: 啊来。我看你的电话，啊，
0: 喂，刘春梅，来，你要多多说多。好，好，好。不要不要不要，我现在改革做好事啊，成为成为啦，成为成为，安尼哦，好，好，好，好，好，
3: 好，
0: 好，
3: 安
0: 尼，你来明仔再调是够样，好好好好好好。
3: 嘿，我知嘿嘿，好，安尼。
0: 来，张小姐。
3: 啊。
0: 十大组十二幺七千。啊好，大组的好，好一天一包就好哈，啊未使到五零五的。好好，拜拜拜拜拜拜。
3: 好好，再见了哈。
0: 来，胡阿娇阿姐，来，你要大桌小桌。好好，后头你收啊。
3: 会
0: 使会使，民用所做位。
3: 会
0: 使会使，就是卖卖，我跟你讲吼，你就是。会使会使，无要紧。哦，卖甲掺牛奶就好啊。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哈！
3: 哎，
0: 我知，我知，无要紧哈！哦，好好好好好。来，黄桂良。
3: 来，
0: 你们。好好，好，你老弟收哈。好好，拜拜，拜拜。
3: 来，
0: 好，我跟你讲哦，因为电话接未起啦哈，啊，你那还未接到的哈，你加一关的哈。来，阿姐。大组的啦，吼，好，后日落你收下，好，拜拜。
3: 你有朋友吗？
0: 来，我说咱这长辈时代，阿峰在你讲，这每一个人拢总会使吃，吼，每只拢会使吃，这无你经你啥物体质的啦，安尼听无？好来，等于看你要泡，你会记绝对袂使泡伤烧哦嘿，绝对袂使泡伤烧，好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哦啊等于吼，会记了嘿，好来，啊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啊今仔日剩最后这几组提完准拄啊好，哦这几组提完准拄啊好啊，啊这顿爱一定真正爱食啦，我这人拢所有人我都在食，我逐天嘛在食。进前还没做这个时阵啊，我逐天嘛咧教，逐天嘛教咧食，啊教的就是安怎，教恁也袂用难哦，就是迈一步啦，食到脚尾酒的，脚会救脚筋啦，哦脚会救脚筋啦，所以我唔知你讲爱会用食啦，唔是这个，其实这个物件做好用的物件啦，啊当然会记了嘿，绝对唔通搞透伤烧的啊。绝对袂使伤烧，过来尽量会当用拿冷茶啦，吼，尽量会当拿冷茶。啊，过来一点就是这个啥呢？牛奶绝对莫掺，哦，牛奶绝对莫掺。我都跟你讲，我内底干男的吼，为青菜你毋捌听过咧啦，你真正为拢爱乌咧去干买，才买乌咧啦。后来内底我改男，咱的汤丝啊菜我冇改男啦，青油菜我冇改男啦，哦，啊，这個、小白菜啦，小松菜啦。哦，拢甲你淋伫个钱内底，你要食芥哪菜？芥哪菜内底嘛有芹菜、夹刺瓜啊，哦，这个白莲啊、青花啊菜、明日叶，哦来，拢甲你淋淋伫钱内底啊，拢甲你淋淋钱内底啊。所以你若袂爱紧哦嘿，你若袂爱紧，啊我来讲，这边哦，拄啊食这，阿峰啊，恁电话头底边迄正滴，迄头底边哦。做个，拢甲原汁拢放咧，所以拢无甲迄个甜提掉，拢无甲迄个甜提掉。只卖你接到这甜会当提甲提掉，吼内内本身内底有诶就无多啊。但是我啦吼，我甲阿华尤其阿华，伊讲哦，咱这边调料有够水，含食迄个甜一丝丝来呀，带点啊生气。青菜、水果味拢压掉的，有够赞！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来准备交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警察卡啊，来。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再拍够了，请各位唔通袂记别人嘅物件。
1: 来，这个黄西电所唱的哈《参政兄歌》，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咱讲实在啦哈，阿翁甲你讲一句，作歹势，因为有可能也无够啦哈，绝对也无够啦哈，因为。像昨啊，上济买到五组啦。啊，我嘛甲问咧，啊，你一边，五大组是60万呢，你要食对待？伊讲啊，就不是讲我咧食诶啊。你爱半年呢？我当然，我这边推出了，绝对爱半年后才有迄个物件。因为青菜我也个拢未惊未烦恼哦，就是我内底南诶一项叫做明治肉。哦，明治咧，这一定爱。请人种啊，好、哦、一定要请人种，而且佫袂使种作白地，污染伤过重。哦，我这一定要种
2: 的。啊、我跟你
1: 讲啦，我一定种
2: 的。请我来讲啦，请人种啦吼，伊你种是也嘛爱一段时间。
1: 啊，因为我跟你讲吼，
2: 一当平时叫嘛是爱会有大到一个成就啊吼。
1: 成果，我讲
2: 吼，先分靠搞，
1: 有几只靠搞。我甲你加一个秘诀啦。明治肉若无开过花，你卖食啦，无啥作用啦。
2: 对啦，
1: 明治肉一定要开过花。
2: 迄嘛是拢爱，迄一直生长这段时间，甲采收
1: 来会。啊，因为我这朋友吼，你种这个明治的这啊，伊种两开，产伊种两开，这块山坡地啊，一定爱休困，一定爱休困，休困了，休困3个月后发杂草。唔是杂草下嚟讲，阿就免下迄款，伊同款爱去买草本啦。那你讲诶，遐有机诶，遐肥啊，吼，遐草本来规个啊，请人吼、哦，一包一包拖咧，怎啊倒咧，倒搞搞搞安尼吼，啊，请大怪手吼，带甲饼，带落土地，吼、哦，啊，去发，迄、那个土地好去发，啊，草啊，1个月、2个月、1个半月，伊都爱。会爱去烹一盖，和草啊在后背3个月后，这边拄啊，我拜托伊种这個，我已经两开拢采收了啊。就是你即卖接这第二开的，好、哦、第二开种的，啊来未使种啊，来未使种啊。所以伊即卖爱休3个月，种栽落了，上盖只爱3个月、4个月才会使烤啦。我、哦、你若捌咧看的人，我咧讲，捌人看过面子了无？一定有人捌看，恁姐恁看偌悬？我甲你讲啦，我所在啦，那甲迄个咱的卡达屋吼，迄个算足大丛的。你知影阮我伫玻璃山顶种这也无大丛，你敢知？
2: 要
1: 几人管呢？
2: 要
1: 几人管呐？对
2: 啊，
1: 要几人管哦？而且未，阮真正我无骗你，阮无咧转油啊啦。第一点，你若顾好食明治料，糖含爱挖就无爱挖啦，因为明治料一个味足歹味啦。哦，你若捌你食的人就知，加青食你食的人就知，明治了一个味做歹味的。哦，这我较早都救足济人的啊。那你准迄两个拢，迄个保险的经理
2: 加
1: 一个一个老师哈，教务里个后人，一个老师教做教务主任，嘿啊，两个拢住来。嘿，我咧讲，那你十几年前听到这個，甲惊到死啊！伊老师甲我讲，实在唔代表食啥，啊，拄好一个机会食晒。我甲讲哦，迄阵个老师嘛未少个啊。
2: 嗯，对。
1: 我甲讲。
2: 你古嘛30-40岁有啊？
1: 嘿，我甲讲你卖我别食啦。哦，啊，啥物未使食，啥物会使食？哈，啊，你会记哩？你会记哩？你明日了？迄阵我都有你替啊。就第二个玻璃，我这朋友也甲提，我叫寄好食，叫伊讲用这好食。伊讲哦，伊实在哦，唔知家己唔知要安怎啦，尾啊开始食，食到尾啊，这老师我无骗你，阿翁虽然坐读无悬啦，我学咧正低啦，哦，我坐读无悬，但是我甲你讲，这老师啊，伊咧做，敢那做教务主任。伊甲我讲一句话，阿峰啊， 我拢叫我黄老师啦。我讲你唔好叫我呢，我下面作假，我读我无啥读到册。伊讲吼，你来用讲诶，叫我用嘴讲，伊要替我写出一本啊册来救世。我你讲我若要教恁生死因素啊，教你拢会样子啊，你真正学，真正爱写几本诶啦，吼、哦。但是安尼麻烦啦，我说阮党诶，我只含阮党诶研究这个。
2: 你用迄个来讲吼，你食未食有？
1: 食未食有啦？
2: 你
1: 都
2: 不
1: 爱啊？
2: 不爱个片段，
1: 你就干脆找下青菜水果，你找甲你唔代表那一关咧。你未用嘛？啊来，我咧讲。
2: 啊，你唔是讲你教咧？你教咧嘛爱好食，唔该好落喉，好落喉你唔该想要搁食对无？
1: 我咧讲啊，一般恁咧教物件，恁头第一个想法啦，拢是想讲。那个皮啊，爱提掉啦，
2: 对
1: 不？你绝对是讲皮爱提掉。你敢知柠檬？咱有当时咧泡柠檬茶、柠檬水，你嘛是拢提来底鱼咧食名，对不？皮你就不爱吃啊，皮你就不爱吃啊。你敢知那个皮是无好？所以我的发家，我的做这啊，洗甲足清气，皮还皮啊，拢总感官类。我是用安尼做你，互你食，真正作用心。吼、哦、啊，顶一批做出来时，咱无去发觉着啥，因为咱内底有藏酵素，酵素是一种足甜，伊无一糖无高袂使会歹啊，一定爱足甜。但是有人讲阿凤爱酵素甜，敢若唔敢食，其实你爱食啦。有人讲爱甜，我若糖分免食，所以讲这咱人的观念。那你这砂糖啊，本身砂糖叫做六碳糖、六碳糖。六碳糖就是讲你拿来迄甜啉的，咱人会吸收，你听无？咱人会吸收，会吸收啊。当然你甜分吸收伤侪，你一定会甜分会伤过悬啊。你的葡萄糖我都入去你的细胞，你造成你代谢出问题了，变糖尿病啊，对不对？即摆酵素啊。你甲看哦，一盐青菜，一盐水果，一盐青菜就一盐糖，啊，一盐水果就一盐糖，安尼糖用有济无？是啊，那大家全世界，包括欧美国家、日本迄个先进的国家，拢叫人爱啉酵素。但是迄阿弟啉了，敢袂着糖尿病？大家拢有这个观念，其实袂啊啦。因为六碳糖类发加过了后，摕出来加塑胶，迄、那个甜是五，叫做变五碳糖啦，五碳糖，食落足甜，但是咱人无就吸收了物件啦。安尼，咱只长辈时代，你听下无？所以你唔免惊啦。啊，这边阿翁为着这个问题，因为有当时要甲恁解说未了啦，啊，归去啊，迄、那个甜甲抽掉啦，尽量甲提掉。安尼恁咧食，你都袂有压力。吼、哦，内底有36种的蔬菜甲水果，加上地中海的酵素，绿色的营养，做一遍甲你补甲足。蔬菜水果食会着治病，真正免啥药啦。你爱会用食啦，吼、哦，你爱会用食，吼、哦。我相信真济人，你咧听咱的节目嘛，足济人咧食一粒做啥？营养蔬菜营养食，我都甲你讲。这个咱这个前小副总统，伊就会先来，咧报纸有刊，哦，伊是讲我班长，我编一张出来看啦。因太太逐工用钙，你何啉？啊，蔬菜水果唔是像你咧想安尼呢？钙就会使啉呢。头啊，你啉未歹啉啦。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你若未用钙啦，接十外工啊，你就卡救加金啦。啊，无就吹上吹啊，插十针啦。哦，过来你呐，也够你来你说女性朋友啊，
2: 嗯，
1: 咱这大姊小妹，你每一个月后来你甲说，食到尾啊，你含说都未说啦，
2: 会乱你啦，
1: 会乱你啊，啊是安那想念，好想念，安尼你听无？迄要嫁一定爱男物件类，好、哦、一定爱男物件类，一定生菜水果了后爱个男白物件，到尾啊，我来讲，我当阿哩做。有机的这个生机因素的时候，拢会叫人南攀蜜啦，
2: 哦，
1: 瑞啉啦，较好啉。做甲买其他来哪买啊？我当然讲哦，阿红你厉害哦，我去外国你敢教人食这啊？我无骗你呢，我阿妈我去，迄面对的是拢百几几多以上的，诶、那個，直销公司呢，你餐厅几百几多的人，坐甲满满满，拢无你用高价的，拢伫我遐现教。 一边一二十排，各只鸡排几排，青菜水果买哦，边边边，买加几项的时阵就开始介绍这南沙南沙，你食安怎食安怎，啊，给加加来百外几多，做一边拢加，各只鸡做一边，迄养生鸡拢种类加加加的每一道，加菜一杯，每一几道加菜一杯，我跟你讲啦哈。我阵咧做养生机，你国外像这个经营啊，迄唔是你卖两台三台，唔是你卖一百两百台啊。我当你马来啊，遐个国家咧讲的时阵有无吼？
2: 嗯。
1: 迄马来啊电器行哦，我调伫工去问哦，买阮即摆做诶养生机，阮公司做出来，阮工厂做出来这个养生机啊，啊那甲我讲，你敢知啊？没有，无啦。
2: 恁是头工去。
1: 我听你讲，我甲讲，我是啥哦？我买来摸养生机。你知影你妈来一台卖偌济无？绝对无人要会到啦。妈来一台迄阵
2: 二十几年前啊。嗯，恁家一比十。
1: 一台卖千二块啦，诶，马币啊，啊，一台多少偌济？多少万二啊？用抢的，搞公安那里你要的话哈，爱登记啦。
2: 爱个蛋啦！
1: 只要爱二十公只，我都看提到的啦。我迄阵是做家安尼呢，所以我咧跟你讲，
2: 咱较早去上海去演讲去啊做
1: 嘛，我去上海啊。
2: 有一个因上海专门咧出这个这册这个。
1: 对啦，一个那里后，迄个较早咱当一个叫李敖哦，同款咧上海迄个人嘛，做出名嘛是真，像安尼咧批评。你
2: 管的来啊！
1: 伊规个要搞包多上海好卖，好卖。
2: 哎呀，要搞包这大
1: 去。我你老去大陆就知，上海啊，闵行区是算精华地段啦。我去啊，教人用这
2: 哦。哦，这
1: 教的。我无便宜啦。
2: 人拢话人山人海拢挖来。
1: 别管当的去啊，那搞我讲你敢知呀？啊你啊，红你哪下无你是对啊唔对？那七月你普渡咧，啥物叫做七月普渡？我你头前你教、
2: 哦，
1: 那是迄老迄、那个老师请我去遐表演咯、哦，教红，刚刚讲叫做啥物叫做青菜水果，要治要预防癌症的发生，要安怎食？我当的一个去看了，他个派家用要哪个？迄开始你讲呀吼。头我的大头的头前啊，乌目乌啦，拢总是人唔来查几十个唔知啦，拢咧听我咧讲这个。
2: 你
1: 讲，你
2: 看到拢，咱嘛看到他个拢讲讲。
1: 所以这边啊，我上头啊，甲阮大哥无咱开发一台四台啊，我正是有一台四台养生机啦，但是我惊恁袂用啊，买来卖啊，叫恁等于加。尾仔我想想，甲阮当来讲卖啦，卖用安尼啦，归去咱来开一个啦，来用这个蔬菜水果加用安尼，用我安尼吼，用安尼一俩做，对想办法，甲素食原形的食物就对啦，卖个挑过，卖个制作过原形的食物。好、哦。啊，内容啦，啊，才做一支出来，哦，做一支出来了，我跟你讲，阮较早过做一支叫做五行，就是五色的，五色的蔬菜水果，加五色苗，内代表着咱身体五脏感官的意思，五行的蔬果粉，我即卖伫调配。因为伊大肠爱用真重，哦，大肠爱用真重，啊，所以迄味会足重的，一定爱调配甲足好啉，阮才有用，才有去推出来。好、哦、啊，我先甲咱遮的爸母啊讲吼，我一点钟啦，哦，一点钟啦，恁也袂爱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哎，恁今仔咱迄个什么台南这个大哥啊，伊嘛买三大组织啊，
2: 吼。
1: 我讲啊，你是买，伊讲啊，我来讲，这顿来两面都吃完啦。我甲讲啊，你这吃完半年嘞呢？伊讲无要紧啦，我你家己会赚啦，一边买三大组啦。好啊，我甲咱这
2: 爸母讲，
1: 真济，你注意听好嘿。这等于会当囥到当时呢，囥到二空， 啊，过三年嘛，
2: 三年
1: ，没有过三年就掉了啦。好、哦、来、嗯，所以咱这长辈是多买电话机的金卡卡，金卡卡，身体要健康，蔬菜水果绝对袂使欠。哦，身体无爱好生生遐什么的癌啦、啊，有诶无诶，即垃圾物件要甲关掉。你一定蔬菜水果绝对爱嚼嚼。

0: 会使投，但是我先甲你讲哦，嘿，水尽量卖伤少啦。是安那？我甲你讲，你有你食青菜、食水果已经食足济啊。我是安那甲你讲无效，因为咱青菜、水果恁哩炒、恁哩杀、落杀甲足色，你才有食啦。迄款的内底营养素已经拢超要卖啊。我这是用冷冻、冷冻干燥啊。保持着蔬菜、水果内底钾、钙、镁、磷，所有的元素拢搁调米饭、米钱、米啥物拢总调伫个内底，食圆形的食物啦。安尼你听无？我内底南的我就甲伊讲，你甲看看，真正几百项的啦。啊，其他遐其实南遐大堆是拢是加素的物件啦。我最主要要爱的就是啥？明日了，番薯叶，咱咧讲的地菜，甲青花菜。薏苡甘蓝，薏苡甘蓝，甲这个芹菜、塔马叶，啊，搁这个啥，搁这个啊，做刺瓜啊，这物件，拢甲你南美来底啊。买电话紧下卡，好、哦、啊！你若认为讲啊，我都无要紧啊，我都打安怎都来买来健保卡提来，和医生等一下，我做人话，我就无要多啊。
1: 老这种想法，
0: 那我就无要多啊。好、哦、来，所以那买电话紧下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那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啦，吼，这个这项的杨子的歌嘛，未歹啦，吼。但是咱这长辈时代吼。你那今仔去背，你爱紧哦嘿，因为我我刚春节完，我都无熬嘿，好完都无啊来，借问月娘啊。

0: 真歹势啊！啊，嘛真好，你看咧，加写加听一首歌，啊，加那唱会刷刷去哈、哦。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十外组存一个六组，啊，你若袂爱进来，你听详细啊，咱来进一个广告，好、哦、来，今仔推出这啊叫做五丝果粉啦。我的五丝果粉，我最主要是五种，剩的拢是配角，一定爱掺的，尽早甲你减嘞。咱拄好迄个技术，甲这个物件做起来，所以迄尽早甲你减嘞。最主要，咱要爱就是明日了，含一个地菜、青花菜、羽衣甘蓝、甲芹菜这五主要的青菜。好，内底咱的青菜绝对足。你食一包，等于食只要十斤的蔬菜，十斤的水果量啦。安尼有济无？而且这边啊推出了啊，卖讲恁去食啦，阮家己去食，感觉我这边阮调这个味就真正有赞啊，未介甜。
1: 嗯，
0: 带一点啊，生气。
1: 对，
0: 吼、
1: 哦，啊，你不用夹方方啊。
0: 对，啊，未去避掉迄个明珠的迄个青味。
1: 未去哦，你夹到迄个芹菜，未去哦，你
0: 夹到。迄、那个青味拢给你压掉呀，真正拢给你压掉。你看百香果的，甲往来是用足棒的啊。伊
1: 这个是。
0: 这两项足重要的。
1: 对啊。
0: 这两项若无够就对啦吼。你个用较好话人头，哎呦，迄味啊歹都歹食，吼、哦，对不？来，啊，所以啊，咱的五丝果粉，你最听剩最后这六组啊，剩六组、哦，蔬菜水果嚼掉，治病免三药，会给你一句话：天天五丝果，健康跟着做，癌症远离我。我跟你讲，这句话啊，已经化口服化嚼40名啊啦。到即卖也够嘛是蛮，嘛是食未够，食未够。政府你发，世界卫生组织你发，发发你个啦。我到你食迄，
1: 迄
0: 半段假啦。
1: 其实变啊食会够，你拢假嘛假又假，你
0: 话用煮诶，你讲啊都几多种拢青菜，你嘛食未够，
1: 食
0: 未够，食落去青菜无效，啊啥无效，因为你都拢甲炒了过头去啊，迄、那个菜内底活性的酵素都拢总袂啊，你食是要食好饱，啊食一寡纤维安尼啊，你听无、嗯？来，所以啊，要食一定爱像安尼食啦，啊一定爱像安尼食，食内底满满的地化素，吼、哦，这款的较好啊。来，五丝果粉。一盒内底20包，一天只要一包得啊，一包15公斤，一包15公斤。好，摕起来我今日我咧跑啊，我这只大包，我按电话装30个呢，即卖15安尼伊嘛讲我做大包的啊，啊真正你啉真正袂歹，
1: 唔
0: 是
1: 干杯，唔
0: 是干啦好好食好啉呀，好吸收以外，最主要真正有迄个作用啦、啊，哦真正有迄个作用来，一盒20包。一包15公斤，一盒卖你1800块，三多啊5400。今仔赶快，剩这六组你也提不到，歹势啊！我来讲5400，优惠你3500块，买三盒5000，优惠你3500以外，我甲阿华各用我两个业绩争取两盒来送给你哦，两盒就48包啊、哦！40包优惠你偌济？五盒优惠你偌济？35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3500，十盒是咪多7000？
1: 对，
0: 我等下佫直接佫加送两盒无你啊，多几盒，多12盒啦，
1: 对，
0: 12盒多优惠你偌济？优惠你7000块，啊，这会当佫囥个3年。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电话记起来，金卡卡，吼、哦，金卡卡，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你若袂爱紧啦吼，我先甲你讲啊，即六组完了后，你就要等偌久，上少半年，上少半年啦，啊，无外口你绝对无当退啦，好、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这是我用心计较，含阮党诶，有了落研究，落用出来物件，要恁大家食到青菜、水果嚼到，人讲治病免三药啦。哦，啊，真侪人拢问， 啊，名字了，为人捌听，唔知迄叫做啥物物件。来，咱先来欣赏一首啊歌。阿洪等下再过来给你介绍一下啥，介绍一下名字的，哦，介绍一下名字的，哦，啊，剩五组啦，剩五组啦，我那买无啊。好来，啊，作为咱这爸母啊，袂紧啊，袂要紧。哦，啊，我咧讲啦，食这食到健康啦。哦，你食袂够的量，伊拢我拢给你传便便啊啦。哦，咱这的长辈时代，阿峰跟你讲实在，这个你若未晓买无啊多啊啦，哦，无啊多啊，来，啊这即卖目前就对啦，你无当吹啦，哦，你无当吹，有人讲啊人我嘛我都做，我大嘛讲老人要做是上好啊，哦，看我都用像安尼方法无啊，迄做起来最主要原型的蔬菜一定要做好够啦，哦。
1: 啊，其实我讲咧啦，除了讲有这个效果袂歹以外，要搁爱让你口味好食。
0: 对，你应该
1: 想要食，你应该食会落掉，迄无遐简单啦。因为你看，像阮咱滴讲，较早咧做迄个迄膳食饮食，你甲教人食，我嘛爱用心咧，爱有几项物件。物件袂歹，但是你要搭配什么物件，要让你口味好食，食会落安尼，拢爱搁有哪饲的呢？
0: 来，咱即马来听这首吼，这唔太好听，歹听。这是陈丽蓉早期甲一个查诶小姐叫李玲玲吼，两个合唱冠乐的吼，合唱的吼，啊做怀念的京村人啦。来，咱来甲听看卖啊，来听一下无同口味的歌咧吼，来。

0: 哎，拍摄哦，伊电话侪啦吼，啊，我后手剩最后两组啦吼，啊，最后两组来，我即卖讲，甲恁介绍个详细吼。足侪人咧问啊，阿峰啊，啊，你即家讲明日诶，明日诶，哦，我甲你讲明日了啊，啥物叫做明日了？我讲一个啊，一个故事互你听。即、這个明日了啦，吼、哦，明日了，伊是二次世界大战诶时阵，美军是毋是广岛弹迄个原子弹咧？了后啊，寸草不生，逐项拢无法多用，拄啊，干那明日了即种草啊，即种草有在大挖，而且佫作水诶，对哦，作水诶。后来，即、這个明日了啊，即、這个台中营长中医部中医局之捌讲啦吼，啥物叫做明日了？因为明日了伊生命力足强诶。伊话今仔日你休甲慢掉，明仔载就佫生出新的芽出来啊！所以伊的特性才叫做明日了。哦，明日了除了会当做蔬菜以外，哦、我知影讲明日了，恁注意听，因为我这目有够久的久。明日了啊，你若甲切断吼，关甲切断啊，会安尼留迄、那个，你甲看你切的蔬菜，你就甲看，等下规个拢黄趴趴，留的则是黄的。得反人，
1: 对啊，
0: 啊，迄叫做有机者啦，
1: 对，
0: 吼、哦，啊，你明日了订啥物做好食，你敢知啊？你今日无当买啊，啊，你买乌白买嘛好啦，明日了青吼，你甲剁剁的咧订鸡，
1: 迄、那个怪啦，
0: 迄、那个怪订排骨，唔通去味素，
1: 订鸡订排骨拢无要紧，
0: 嘿，唔通去味素，迄煮起。迄、那个汤头是翻甜的啦。
1: 啊，你掺盐盐盐个。
0: 爱掺盐啦，吼、哦，爱掺盐。
1: 哎，油啊，较买较油的油啊，你会带起来煎呢？
0: 煎面啦，油油会当煎呢、
1: 嗯。
0: 我跟你讲，我这我哩玻璃种的啊，吃拢贵人管。啊，咱来一般平地种的，拢吃拿到卡头乌啦。为啊，我都大卡油嘞啦。
1: 为啊，较无为啊，三四种啊。
0: 系啦。
1: 你若
0: 要吃，要
1: 其实你若要吃要使用，一定拢爱有一个。
0: 坐在
1: 那个有够
0: 有
1: 够
0: 伊个身份，我跟你讲吼，我较早二十几年前吼，
1: 我
0: 去丰原菜市也卖一届，我用几台车吼，
1: 迄个
0: 啥，迄个啥，迄个做啥物车吼，迄个我发财车，我朋友正足济，你听哦，哩玻璃啊，烤起来，大家奇怪了，阿娘个芹菜水干嘞，这大丛，我甲讲你是捌人捌，珍珠你甲当作鸟屎啊塞。你甲我讲这芹菜，啊，我订一点鸡梨啊，你听下无？我讲你啉看卖啊，这无放味素，你食看卖啊，大家吃大家好咯。了后迄阵大家唔知啊，都啥你知无？
1: 系啊。
0: 啊，这是啥物物件？甲讲明日了，明日了，干来你明明日了咧。我迄阵开始，我对你推广这个物件，真正爱食的物件。伊啊，内底规丛含有啥冬瓜素？好、哦，规丛拢是好物件。伊对伊个筋呐，对伊个筋呐，拢总是迄个物件啦。来，我讲伊听，这是人家健康常识下来啦吼。咱一个贵档个，咱卖讲讲名，等下讲咱讲指名道姓吼，足有名，啊伊嘛足好个，咱台湾排有吊个吼，贵档个，伊啊靠食这啊，你稳定下，稳定伊个血糖，甲降伊个血油啊。哦，降伊个血油。哦，所以咱即下中辈时代，我话你讲吼，食这好到啥物程度，你就听有啊啦。吼、哦，来，过来，你注意听好嘿。我话你讲吼，明日了，我下当日啦，伫高血压、低血压、动脉结心症、普心糖尿病、肝病、肝炎，我等下肝炎我真正做好个啦。好、哦，肝炎我做好个。哦，所以你一定爱食。对着这个坐骨神经痛，是胃生这个恶性的肿瘤，吼、哦，拢总会使食。啊，是安那伊对这个鱼甲胃的肿恶，迄、那个恶性的肿瘤之后，人这边研究写这个报告出来，有用咱的滴哇，对，甲滴的黏膜啊，对甲研究。敢真正有在治这种恶性的癌的细胞就对了。百分之一百啦，佮用鸟屎啊，你甲试验，真正百分之一百。好、哦、用土啊，你试验啥？卖土啊，甲煮好会中风气啊，甲煮嘞。去土啊，易用土啊，血栓会甲形成啊。你看我厉害。好、
1: 嗯
0: 哦、来，好、哦、做毛中医师，你讲啦吼， 你那做够少的，做够少的人谈做济人，你嘛爱做过来吃。对着血糖、血压、心脑血管的疾病、肝脏、降血油、预防癌症的作用，是真正有够好的好啦。好、哦、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今仔日最后剩这几组好戏，那恁唔剩两三组呀？
1: 差不多啊。
0: 啊，剩两三组呀，我那边无啊吼。啊来。我所以我内底名字了，我绝对爱啃啦。哦，即我研究，我已经食，我家己本身啦，我有一阵嘛吼，我你敢知影我名字了用安怎食？我吼、哦、去我朋友咧前拢外销日本对哇，伊本来那阮无咧个，我有咧，即马佫叫种种一片是拢你互阮诶，啊伊人伊家己咧外销日本诶，拢伊种足快。迄一站，我来讲，伊个名字了，增加只贵人管啦，我头头增加安尼咧。啊，我咧敢问，
1: 那个骨真粗啊！
0: 只骨骨真粗，我讲你这是，伊讲你就是种种两届，你都爱即块地卖种啊。去车要有机肥回来喎、啊，叫怪手来，拢甲敲敲来敲蛋蛋蛋安尼。好啊，只要买两个月够啊，对不？那草啊是毋拢发足悬，
1: 加
0: 个用棒的吼，加个加加好熬来了。
1: 做肥，
0: 佮只要一个月了，将来棒肥高肥高，将来证明就了啦。迄种个名字了贵人管呢，我较早安怎食你敢知？
1: 名字以后你买爱种有些时间性，
0: 对啦，爱食爱开花哦。
1: 升温够高啦，
0: 名字了无开花是无作用啊。
1: 对
0: 哦，诶，有人你即摆若去问伊啊，做唔捌的人，你甲讲啊，名字了凊彩嘛会使食。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名字了若无开花过，无效。好来，
1: 伊升温无够啊。
0: 对，我较早
1: 吼，一个时间性诶。
0: 较早食到尾啊。咱要逐工安尼加食，我会搞歹啉，我就无爱，我买用安怎呢？用咧用较提起个工程吼，叫人用卖用高温用冷温，甲咱烘我打，烘打了我才要烟熏，才要加熏，换食了熏，嘛是做歹食。但是我咧讲吼，真正做好用的物件，哦，做好用的物件，过来青花啊菜。我跟你讲青花啊菜哈，唔是像你讲啊沙沙来吃，无啊。青花啊菜即卖世界啊，世界大家都咧注意这样物件。青花啊菜叫做超级所在啦。青花啊菜啊，伊会当过咱人的身体所在有够济济，哦。所以青花啊菜一定爱人，哦。青花啊菜，为人也唔知讲青花菜到底是哩，到底好加啥物程度。我跟你讲哦，青花啊菜啊，你哪样体会人？抽筋会当安怎？你敢知啊？抽筋你坐骨神经痛，生骨刺含骨刺都有位啦。哦，因为伊这内底啊，青花菜就是你抑制癌细胞生长的作用啦，降低咱人的胆固醇，保护咱人的心脑血管。哦，安尼你知无？这是啊，公认抗癌名称实在啦。安尼你知无？佮内底最重要的一项番薯叶蔬菜啦，我相信。相信地菜，甲恁讲地菜，恁就知影啥啦？伊就是地瓜的啦。啊，地瓜的免讲伤济，地瓜的真正做好用的，用啥？甲卡骨拉只藤油，甲这个油酸，安尼你就记得啦。剩的拢唔免甲你讲伤济，吼、哦，看我俩嘛拢做好，而且含只许卡骨拉只咧，你的目睭会愈来愈金。啊，来讲伊来得叶黄素含量足悬的悬，吼、哦，啊，你知无来？所以只爸母啊，买电话机来经个考的，考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跟你讲，阿红不是你走动，我那边讲这有机的蔬菜这啊，像我今麦咧讲这啊，天天有蔬果啊。我来讲，我讲三遍先，三日都讲不完啦。我无变，我做事教人安尼教你吃，吃了三十年啦。欧美、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
1: 大
0: 料嘛拢有去过，大家哦、喔，听着我咧教这個真正实在、喔、所以我今仔用安尼，你提着算你福气。来，安那买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我讲安尼，拄啊剩两组啦吼，剩两组我嘛待会甲恁讲者，我未使讲剩两组，我就无甲恁讲啦吼。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即内底就是我来讲吼，较好，我来讲较重要，较歹听就是我来讲，青花啊菜、地菜、明日条。大麦肉叶、羽衣甘蓝、青菜、塔马叶，内底南的是几百种的物件，而且这青菜我拢特别甲你经常我有咧用的物件，好、哦，所以这个青菜水果你若嚼到底边边山药，天天五十五健康跟着做癌症远离哦，这已经花四十几年啊，到尾啊你会记得无？新冠肺炎这我恁来恁以前呢？是不是很多人都世界卫生组织的上头说你如果切准之后你一天要吃七人蔬菜七人蔬菜七人水果哦，这样不怎样这样不长 长新冠、啊、这样不后遗症到尾又发多少要吃十项蔬菜十项水果这样有够了、啊、还要吃很重哦，今天你不用再找了，阿峰都给你传便便了，但是拍摄哈，剩最后两组，最后两组啊，来，你注意听，退回去，内底一盒内底有20包，一包15克，用温的就好，温的啊，上好是用冷的，用温的来拉，啊不用冷的拉来啉下就好，250cc至300，倒来，牛奶绝对唔通掺，豆奶。植物奶、早体康，啥物款的营养素你会记？内底只要无牛奶的拢会使掺。啊，哦，你切唔好掺牛奶的，人讲真少啊，太太未使掺牛奶是牛奶，牛奶去拄着咱内底青菜，诶，内底有叶酸、叶绿素，两项合作伙会产生草酸钙，人会结石啊啦，安尼你听无？哦，牛奶绝对未掺一啦，来。来，你注意听，只盒内底有20包，一包15公斤，一天只要一包，15公斤等于你食只要10斤的蔬菜，10斤的水果啊啦，安尼有够无？绝对有够啊！好来，三盒一盒，因为你只盒啊，只盒因为你1800，多少5000，今仔同款，因为你3500块，买三盒，搁加送两盒，5盒。多少好话者3500块，我3500块，0800031800009，来我讲，今仔日这两组若未完结束，上紧你要阁食到这个物件，一定爱半年以后，绝对爱半年，因为我即卖拜托伊甲我种只，即块地即卖咧翻地。哦，未使阁种啊，爱阁等3个月后才有阁种。剩最后两组啊，啊，你也要爱大组的啊，大组的5盒3500，十盒偌济，十盒7000嘛。阮公司阁加送两盒，无你拄好12盒，因为你7000块。0800031800009，足济人拢惊啥？哎，足甜未？未啦，
1: 未
0: 甜啦，
1: 对啦，
0: 哦，绝对未甜啦，吼、哦，你最用心啦，吼、哦，因为少寡啦。
1: 来，你等我。
0: 哦，小瓜啦，吼、哦，小瓜甜甜啊，哦，小瓜，顶顶个无甜，爱酸酸，酸味酸味啦，吼、哦。来，买细组的，就是五盒，每一盒内底有20包，十二盒有一个3500，就是5盒，7000的，就是12盒。哦，啊，这边买完就是要等半年以上，阿芳才有搁推出，因为我即卖要推出，我无明珠的，哦，无明珠的来，所以咱只爸母阿伯电话记下卡，你老你做化疗的人，你会记哩吼、哦，你一工有哪赶快一包，哦，唔免一工两包啦，其实这已经拢足有够啊啦，吼、哦、来，啊你若买电话记下卡，记下卡，今仔全部结束啊，今仔全部结束啊，来，空白。0800031800009，来，以上广告哈，啊那袂要紧，哦，因为我讲剩这两组，吓啦，我那无人加啦吼，啊你若讲啊，等于我讲，你著小弟甲男，小弟甲男，诶，未使小弟啦，讲唔对啦，迄个零。有牛奶茶吼，有牛奶茶，有牛奶茶你甲淋嘞，有牛奶茶你甲淋嘞， 啊，上少会再用温暖那茶啊，你唔好用个啥呢？你唔好用烧的哦，你唔好用烧的啊，因为青我都甲你讲，青菜水果烧烧，内底微量元素会袂，安尼你听无？所以咱也袂电话加开几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抗救，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吼、哦、啊！准最后真，只你若提到，你好记啦，吼、哦！啊，我会当甲你讲，这你拢会使去问营养专家，讲青菜水果食好够，身体有啥物变化？地化素啦，吼、哦，地化素啦，安尼你听无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峰阿华。哦、我先跟你讲啊，无啊，嘿，剩最后一组尔吼。哦，而且阿峰阿华啊，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之后收听，伊就望你看成阿万囡仔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再会。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陪伴这两点钟的时间，凯奇在家祝你日日春，日日幸福，日日大赚钱，感谢你啊。这两天哦，我去参加婚礼的时阵啊，咱去参加婚礼门卡口一入去是不是爱签名？有时啊，新郎啊会徛伫遐来招呼人客哦。有我渡过吼，签名提红包，新郎在遐招呼人客。啊，凯奇在遐签名，要提红包给人的时阵，我就听到边啊新郎在甲人讲话。啊，新郎就问迄个帅哥讲：“帅哥，啊，你今仔日家己来吼？”伊讲：“嘿啊，啊，我今仔日吼，啊，就要来看林某迄只狗啦。”伊讲：“哦，你要看妞妞？啊，妞妞吼，甲阮某伊在伫遐这个房间内底，甲伊咧做伙咧化妆啦。”伊讲：“唔是，唔是，唔是，我以前买个过林某。”啊！恁某甲我讲，伊甘愿嫁狗，嘛无爱嫁我。我今仔日就要来看一只狗。当当时，大家人拢无讲话，真正场面有够尴尬的。有时啊，那稀疏吼，拄到这款闹场的，嘛唔知要讲啥，对不？来听这首歌，《爱你那四秒》。

爱你，那是名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感谢你哦。啊，讲到这个结婚，结婚就是要组织一个家庭嘛，拄啊好吼，开始即几工去送货的时阵，去一个听友引导。我拄啊看到因家有真嘞，一无金金的物件，一无金金的物件。记得以前哦，在这个70年代、60年代的时阵，大家人厝诶拢有这个金膏猫。你会记得未？我会记得吼，以前我细汉的时阵，不管去到家遐，因家个客厅拢有一身迄个金膏猫。恁家敢有？足侪人因家有诶呢。不过即马愈来愈少，足少人用这个金胶膜的吼。以前我囡仔的时阵，拢唔知影金胶膜到底要创啥物。有一遍，我拄好吼，好咧这个去外口咧佚佗的时阵，拄好吼这个钉啊，甲我的手吼挂着伤。阮爸爸妈妈无伫咧，隔壁阿婆就进去因家客厅挽那个金胶膜的膜，怎搞我这个有空出来只，搞我打掉咧，无偌久。这火就无咧流啊呢，伊就讲这个金膏猫吼，伊的这个猫就是会当止火，哦会当消炎。以前的年代看医生较无遐方便，受伤啊要止火变呐，足侪人厝的拢有这个金膏猫，一定拢爱有。啊，佮有这个薰草，这个薰呐、啊，尤其这个修理车真侪人无食薰，暗个买炸薰伫身躯的，伊就是要用薰草来止火。以前的年代。较无这个医学较无发达，大家拢一定有这个金膏猫吼。啊，这金膏猫，我以前当作是真正的狗，啊，伊会一直生猫。迄只狗是活的，啊，毋过袂叮当的狗，其实毋是哦，伊毋是一只狗，伊是一个这个台哦，伊是一个台，而且即卖已经是保育类啊。我顶两工啊，伫个阮只菜市啊，一个款，有人卖一盆600块，细细盆啊。600块，这款物件甲坑咧，伊会家己一直发毛。啊，那无发咧，听讲家坑一挂这个酒啦、酒精啦，还是讲高粱的，小家倒一挂去你头顶，伊就会个家己发毛啊。啊，这个毛会当来机会。啊，不过即卖已经是国家保育类动物啊，体制会犯法的哦吼，体制会犯法的。以前40年代、50年代的时阵，足侪人的厝诶，拢有这个金膏毛。唔知影恁兜有无？即卖也阁有无？搬厝了后，真侪人拢把这个物件扔掉去啊，定地啦！这唔知要创啥，少年仔拢唔知要创。这个金膏猫我也阁有记得，尤其是我这个啊顶啊挂掉的时阵，老火水个样嘞，真正就无老火啊嘞，真厉害！以前的人就有智慧的吼，知影讲去烤这个金膏猫，放伫厝诶，随时老火，随时都会当用。恁家以前敢冒这个金膏猫，也是讲开始，我今麦也有金膏猫嘞吼，摕出来帮看一下，怀念一下嘛未歹，还是以前的台湾才有的物件嘞，唔通袂记得去。虽然现在是保育类的植物哦，伊是一款的植物，伊唔是动物，伊是一款的植物哦，保育类啊，袂当去学白板嘞。今麦那有非常的珍贵吼，咱莫啊单调改坑嘞。做这个团家宝，一代一代传落，过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鸳鸯曲》。

原游客，感谢等下咱的这部现场开始有讲吼，今日咱要讲这个金氏媳妇哦，我阁录一集这个金氏媳妇，要甲大家来分享。稍等呢，咱的这部特别来进行啊，阁有人讲开始，啊你以前啊有用这个电视演唱版的主曲啊，干啥？再来给我啊推荐一个电视演唱版的一个歌星唱过来条歌，跟大家来分享。哎，当今天我就邀请这个猪肉王子蔡小虎来替咱演唱《春夏秋冬》，王叔麦提起，也个有林星，叠加邀请大家来做伙收听。叠开起的节目有时啊，哎，我拢会想一挂，甲别人较无共款的节目内容来甲大家做分享。唔是干那讲话尔，咱有时啊嘛爱听一挂无共的。你的耳啊嘛有想要听一挂无共的对无？咱就来听一下，哪里有来的？麦当请这个歌星来甲你演唱主曲哦。人生春夏秋冬，往事莫提起。邀请到蔡小虎老师。

感谢由着蔡小武老师所带来的《人生春夏秋冬》，王舒迈提起三首歌的主曲吼，一直唱春夏秋冬的时阵，一个有一个变奏，本来是慢慢唱，一个来有变轻快的这个变奏，都在以前像这有实力的老师才有法度唱的，今嘛拢啊报这个KTV， 然后就是报大，啊，落去安尼唱，这不是哦。蔡小虎老师是个乐队，伫个后壁咧演奏。蔡小虎老师伫个头前咧唱，迄是啊真有实力的歌星，才有法度做这款的代志。而且咧，蔡小虎老师咧唱的时阵吼，我唔知影咱有听到有注意到无？有时啊，这个麦克吼也压远咧，佮压等下有一个曲势。人伊是咧调讲这个声吼，大家听起来袂讲有时啊真大声，有时啊真细声。我开始咧讲的时阵，唱完咱咧比吼，所以真正是老师有实力，才有法度做唱这么好的演出，这么好的歌曲。第二家跟大家来分享，有的蔡小虎老师所带来这个主曲哈。蔡小虎老师大家拢知影是五等奖出来的，五度五关。等等等等，我五等奖的歌我都未晓唱啊吼！五度五关过关斩将，本来咧卖猪肉七猪肉，注重五度五关了后，哇，人生开始无同啊！人生就开始唱歌哇，一首一首一首，首首大卖，唱了愈来愈好，甚至佮牵了伊的学生。听讲这个啊，翁立友嘛是一牵出来的学生呢吼，所以真正真厉害。第一家跟大家来做分享，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林刚开始再过来分享，诶，无同款的老师所带来的主曲，该听这首歌，无你较快活。这首歌啊，播完了后吼，咱准备来进行着。金氏媳妇伊是安那来的，伊是安那什么侥幸两毒啊，杀死三个人，家己的老母，家己的大家，家己的翁婿。

0: 再来这部咱特别带你来去南岛，南岛来看这个金氏媳妇，安那伫咧三个月来，甲因兜上亲的人，拢甲伊全部抬死。咱来个南岛玻璃，
1: 林一如外界都叫他。犯下连续杀人案的林一如，外界都叫她金氏媳妇。她为了诈领保险金偿还赌债，短短八个月之内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婆婆以及先生痛下毒手。2013年被判处死刑定谳，是台湾司法史上第四位女死囚。
2: 这根本是在乡土剧才会出现的夸张情节吧？但是竟然真实上演，台湾司法史上第四位的女死囚林一如，大家都说她是金氏媳妇，因为竟然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他连续杀害三名至亲，到底是什么样的恨意后想杀妻？最亲密的家人惨死在他手中，林于如亲手杀害了亲生妈妈、婆婆还有她的丈夫。但是你来看看林于如，她的外表长得很清秀，体型也很瘦弱，一般人看到她真的很难想象她的心有多么的残忍。而在回顾整起命案，其实破得非常的神奇。
0: 打熊要怕这个金氏媳妇，
3: 他似乎已经不把人命当作一回事，杀了三位至亲，他单纯是为了要保险金的利益。那我觉得这是非常罕见的状况。
4: 你会不会后悔你做的事？
5: 会后悔。
4: 你晚上是不是很难睡觉？
6: 好不诚信啊！我手上一如这六号台主主头，刚好签过十方签赌，期间他最在乎，所以才会签入朝鲜。
1: 犯下连续杀人案的林一如，外界都叫他金氏媳妇。他为了诈领保险金偿还赌债，短短八个月之内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婆婆以及先生痛下毒手。2013年被判处死刑定谳，是台湾司法史上第四位女死囚。
7: 就杀害刘宇航未遂部分呢，判处有期徒刑8年6月；杀害刘宇航既遂部分的话，是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1: 翻开林依如的婚纱照，她的笑容甜美，任谁都想不到外表柔弱的她居然心如蛇蝎。
8: 我一个家庭啊，为着这林依如呢，我家家父亲忙的啊。
1: 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因为林依如的婆婆和先生先后死于心肌梗塞，但死亡的时间却相隔不到两个月，这一点引起了保险公司的注意。
9: 公司要动理赔去他家，就是他婆婆的理赔，1000多万嘛。
0: 对，
9: 那结果他先生又死掉，呵呵啦，会连死连续的死掉。
3: 他妈妈、他婆婆还有他先生的保险要保人都是他本人。我相信是因为让接二连三的让保险公司他们会开始起疑。
1: 此外，林于如还急着火化婆婆的遗体，这个举动也让夫家亲友相当错愕。
10: 去他们家看，一直在杀人前话，手套都戴好了，妆都化好了，我就很一头雾水啊。我把他剪头弄啊，他动作未免太快了吧。然后3天4天就把他火化。
1: 当中林于如的先生过世时才20多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让人不敢想象怎么会突然出事。
10: 我爸就抢气，我们就骑着车子去警察局。我爸说你最好去报案，就报案跟警察讲说我一个孙子在医院5步3天死了，然后我孙媳妇给我验尸，然后就受理了。
1: 于是警方组成专案小组着手调查，赫然发现看起来文文静静的林于如，实际生活一点都不单纯。
11: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台南酒店上过班，他也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他的先生，他先生的家境不错。
10: 我哥哥也不太想娶这个媳妇，他就负债累累啊。我哥就讲啊，没抓你们的，都拢同时拢已经挂单，信用卡也刷爆，信用也破产，什么都没有啊。
1: 林于如婚前曾经在酒店上班，当时就染上六合彩毒瘾，结婚生子非但没有让他改变，欠住的金额还越来越大，因此欠下亲友和银行大笔债务，甚至铤而走险找地下钱庄。
10: 我哥哥就想办法先去跟我爸爸拿那个他的房子去贷50万娶她，贷50万娶她以后，四个月要娶了有无？
5: 我跟一个月让地下之争来偷袭50万，我哥为了这个50万啊，被他们气到快疯掉了。你说他是一开始就有目的的，我哥又拿他的房子去二贷50万帮他还掉。
1: 专案小组还发现负债累累林玉如居然还有闲钱，在婆婆和先生生前为他们投保高额保险。
9: 他不愿意讲，然后用最少的寿险附加很高的意外险，然后用月缴件，然后没有多久人就身故了。
1: 越查下去，专案小组心里越发毛，因为林玉如不止帮先生和婆婆投保，也为先生母亲投保了高额保险，但他半年前意外身亡，林玉如因此拿到500万的理赔金。
6: 也亲生妈妈就是林怀英啊，在97年失业的时候也是死亡哦，而且也有保险的一个问题哦，所以我们就把联想在一起说，哎，会不会又犯下一个骇人惊魂的逆轮案？
1: 林玉如投保了亲人，一个接着一个身亡，难道真是他下的毒手？警方继续查下去，还好当时及时拦截林玉如先生的遗体进行相验。同一时间，专案小组也前往医院查访，企图还原林玉如陪同先生就医的当天情况。那一天是2009年6月25号，林玉如陪同先生来到急诊室。虽然现场的病人和家属很多，但有一位护理师对林玉如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林玉如先生的点滴忽然之间颜色变得浑浊，赶紧上前询问。
11: 那小如他很震惊吗？他还传过来了，还问他说：“那是你们护士的事情啊，你们医院的事啊，你怎么问我呢？”
1: 护理师只好通知医师，并赶紧更换颜色怪异的点滴，还将林玉如先生的病床移到护理站就近照顾，没想到又被他发现怪事。
11: 那个护士觉得怪怪的，他怎么他好像在动什么东西，他背着也擦擦，让他这样看护士没有看得很清楚。后来他跑过去看，然后看到他拿一个针头，然后往那个点滴里面在注射。
1: 护理师再一次追问林玉如，
11: 他马上就怀疑的跟护士讲：“我是看那个点滴不通，所以我才用那个针筒哦，把它疏通一下。”
1: 后来林玉如的先生出院后，隔不到一个月又再度急诊住院。这一次林玉如要求单人病房，
11: 他想得很周到，他就要求住在病房里面，要把他注射，要把他毒死，要用多少剂量都随便他弄。而且那护士有要去巡访的时候，也是有，他有反锁。
1: 由于林玉如的先生住院短短3天就突然猝死，真正的死因到底是什么？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警方事隔一个月才找上医院清查。那一天及时阻止林玉如下毒的护理师，居然还保存着当时的点滴。
11: 他说：“蒋先生，我有把当时我认为他那个混浊的那个点滴，我有把它保留起来。”我说：“好。”现在他说：“啊，这个就是直接证据了。”
1: 专案小组赶紧将点滴送交化验，发现里头含有安眠药、农药等成分，和林玉如先生遗体内的毒物反应几乎吻合。
12: 他假说。一般中毒如果说加在点滴里面，那比从喝进去可能更可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吃到胃里面可能会被胃酸破坏一部分啊，会被胃液中和掉一部分，所以相对的吸收程度可能不会达到100%。还有一个吸收速度可能比较慢，但是呢，如果直接打到点滴里面去是完全吸收，马上作用。
1: 专案小组慢慢厘出了林玉如的犯案轮廓，发现他为了杀夫精心布局，先假装生病到诊所拿药。
11: 那他就说他睡不着，他有忧郁，所以我只好开忧郁跟那个安眠药镇定剂给他。那甚至于说一次开，他要求他医生一次开一个月的剂量。
1: 从接获检举，专案小组长达4个月监控林玉如的一举一动，发现他不但继续迁赌，还为了拿到先生的死亡证明，频频写信给检察官，大打悲情牌。
13: 他生活很困苦啊，他要照顾小孩啊，我希望说合法那个死亡证明书给他，他能够才能够去清点那个保险记录啊。
14: 基本上我们不太会去催促院方或是检方做任何的作为，我们通常都是等待，除非是时间已经太长了。但是由 当事人尤其他已经是一个嫌疑的状况，他还主动去请求，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比较不可思议一点了。
1: 他甚至不怕警方还在调查，三天两头到保险公司理论，只为了早日拿到理赔金。
15: 他还四处哦，透过关系哦，去找这个南山人寿理赔，就说为什么这个完全都是心肌梗塞，医生也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你们还不赔他？
1: 如此狠毒的连续诈保案，专案小组原本以为可能有共犯，经过监控调查，确认只有林玉如一人所为。在四个月收证之后，2009年12月将他具体到案。
11: 然后他看到案由，他也没有什么大反应，一样看起来很平静。
14: 他的人格特质展现出来的，他似乎已经不把人命当作一回事，所以变成说当警方找上门的时候，他不会出现说一般那种恐惧或是懊悔那一种的倾向，他也不是坦然从容坦然的。有些是认为说 OK 一人做事一人，我做错了我应该负责，所以我坦然，可是他似乎是因为毫不在意，根本不在乎，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我自己也会觉得蛮可怕的。
1: 由于林玉如犯案时才27岁，年纪轻轻的他表现出超乎同龄的冷静，直到专案小组一一弹出毒物分析、就诊记录等下毒的证据，他松口承认杀害先生和婆婆。
15: 专家替我背书，他说什么迹象像什么迹象会导致致死，所以说我一定要把这些资料、这些证据一定要，将来我要讯问他，要突破他，要让他承认，一定这些相关的资料一定要建立起来。
1: 至于林玉如母亲的死亡真相又是什么？那一天林玉如回娘家处理债务问题，家人还记得她离开后没多久，林妈妈就被发现沉尸在楼梯下，以为是老人家不小心滑倒。
11: 在二楼要下楼梯的时候，她心里就闪过一个念头，就说如果他推他妈妈一把，他妈妈死了，这个保险金可以解决他的债务问题。非常难以想象为什么这么冷血，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念头啊？但是他真的做了。
1: 冷血的他还确定母亲断气后才离开现场，
11: 以头下脚上的方式仰躺，他就检查呼吸心跳之后，他把妈妈这样头跟脚的方向旋转啊，就变成说头在上面，好像不小心失足滑落楼梯这样子，屁股又坐在楼梯上这样仰躺。
1: 原本不承认杀害母亲的林玉如，警方是如何让他卸下心防？
16: 因为他家有说到这个用姓名，就跟主委都是，而且也写到说这近亲哦，这会死亡，好像是在描述他本人。那因为我们因果关系这样跟他开导，所以他应该听得下去啊。
1: 最高法院痛批林玉如的手段凶残，泯灭人性，天理难容，而将他判处死刑。夫家亲人得知后大放鞭炮，庆祝正义得以伸张。虽然当时林玉如的律师在言辞辩论时主张他的智商只有57，有重度忧郁症、失眠，又遭家暴，不应判死，但法官不采信，在杀母及杀婆婆的部分有悔意，判无期徒刑；杀父部分依旧判死刑。
17: 上诉人的协金利本案犯罪过程、诈领保险给付等罪的犯罪经过，以及他长期牵赌六合彩，认为他的智能无明显低于常人的情形。
1: 一段原本就不被祝福的婚姻，最后因为好赌下场是家破人亡。竟是媳妇林玉如杀害三位至亲，在台湾司法史上留下残酷却发人省思的一页。
18: 真恐怖吼，真正就恐怖呢。为着跋筊，会当甲因翁人伊阁先去病院，先摕这个安眠药啊，甲因翁、甲因大家先甲伊啊，先用啊昏去，昏去了后去病院，再去甲注射，嘿，怎来毒死？注什么药？注农药？注什么？怎甲注入面呢？那啥注射会较紧，比食药较紧，因为食药啊，可能个胃内底消化啊，有诶胃无好，无法紧，发生意外，啊那注射嘞，水注入面。水的无头啊，话少久哈，水住入面，水的无头话少久，也阁无人会当发现。你甲伊辩护的律师阁甲讲啊，伊这可能头壳有问题啦，他拍呆拍呆，所以才会安尼做，智商比较低哦，他戆就对啊，伊才会安尼做。 会晓签六合彩，会晓签纸棒，而且博甲毋是几百万会当收刷的人，你讲伊头壳趴带，迄敢有可能？讲袂过嘛，所以法官直接判伊死刑，唔贪博，一博落，你甲看，二十七岁尔，博叫博落，规世人拢无去，含因翁、因老母，伊都会当安尼做甲杀落，做甲杀死。佮等佮伊断气才走呢，你看我恐怖吼，所以千万唔通博。现场服务专线电话：空四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真正的内行的热天哦，人体的保养，大家拢知影，爱来吃姜黄，因为热天呢，咱会吹冷气。吹冷气，常常都会脚手冰冷。有的人吹只冷气，脚手冰冷，头壳都开始疼。啊，有的人呢，啊，爱食一下凉的呢，食伤凉哦，这个开始腹肚啦、胃肠袂叮当啦、消化不良啦、脚手阁会冰冷啦，阁有哦吼，会知影起来，面内咧浮浮肿肿，水气拢排袂掉。哦，你安那把这个水气排出去，同款嘛是姜黄。也阁有热天啦，无胃口啦，食袂落啦，你着营养不良啊，啊阁无法度啊，有这个胃口来食饭，袂安那，同款这个姜黄，也阁有上重要诶，咱热天吼、哦，日头较猛一挂，所以呢，咱的皮肤对愈来愈乌，愈来愈黄，你敢知影？姜黄嘛会当解决这个问题呢？咱来把握热天诶，这个季节来一个冬病夏治。冬天的病，尤其是脚尾、手尾冷叽叽，子宫还寒冷诶，也搁有膀胱较无好诶。咱来照着热天毛根腔开开的时阵，甲内壳寒气，也搁有水气，也搁有邪气，甲伊排出来。针对应酬、啉烧酒、肝损害的人，咱嘛会当来补充着姜黄，和伊的机能会当来慢慢恢复。也无肝无好，唔呐，目睭无快尔呢，肝斑你嘛会走出来，身躯真济这个垃圾啊啦，斑斑点点，伊嘛会走出来。阁有定定啦，下暗困袂去的啦，加班的啦，面啊拢安尼青黄的人，其实这就是代谢慢呐。姜黄会当加强，而且加速着你的代谢。唔那安尼哦，咱咧行路的时阵吼，那会感觉咳咳。其实姜黄伊有一个润滑的作用，会当互你行路较轻快、较轻松。也阁有你腹肚啦、定定拢咧胀开啦，哦，也是拢消化无好啦，食物件都漏屎的啦。姜黄你绝对爱炸的哦，吃一遍你就知影，是安那温的姜黄那会遮厉害，尤其针对着你定定吃一寡无好、较垃圾，你就漏屎的、漏虾的哦。咱更加爱来个胃肠顾好，因为你胃肠那顾会好吼，这个脚你就加足有力的。也阁有针对着记忆无好啦，吃药啊。食药啊，拢食袂行的，你就是爱甲这个无好的物件、体内的毒素、药毒、水毒，也甲伊排出来，化学毒甲伊排出来，你药啊唔只食会叮当，所以你若想要药啊食会叮当，保养品吼、哦、几千块抹落，甲别人同款有效果的姜黄，你绝对爱甲伊补充，你就会知影讲哦，哇！原来我的病无遐尼重呢，其实是我内底药毒啊，内底毒素无排出来尔。药啊，吃一个就惊，我省钱，我省工嘞吼。今仔日姜黄要特别优待哦吼，原本一盒1500块的，今仔日买两盒送三盒，3000块5盒。啊，那买两组嘞，搁减1000块，十盒只要5000块，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把握机会，冬病夏治。

挑选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今天我要较温柔咧，来介绍我的这个研发部的经理，跟我们的驻场营养师，我的陈经理出来。陈经理，麻烦你来，我的
1: 太牛，太吉祥姐，哦，阿哥，咱空中老菩萨，阿公阿妈，哦，大家好。我永远听到凯奇小姐这温柔，我家里嘛也袂惯习。
0: 我想讲你家己会惊到咧。
1: 因为咱两个哦，作息的，咱两个真好啊。我都作息看到你安尼。啊，但是哦，有影啦，咱也讲要听电台哦。咱较温柔的嘛好啊。爸爸妈妈讲，阿妈较袂想讲，哎呦，我等下若无听开始的，对，为电台跳出来搞我怕袂。
0: 起码我那较温柔，唔知影讲该揣无开始无。
1: 别啦，姑姑也唔爱改变一下，无哦，即卖啊人客哦，拢会愈食愈淡咸，你知无？
0: 淡咸，
1: 所以就爱
0: 诶，
1: 换温柔的。
0: 落一挂葱啊，搁落一挂盐，你稍等下哦。
1: 好，就啊，小咖啡一下对吧？
0: 啊，你今日今仔日喏，那么拜托你来甲咱讲，讲即卖天气哪只热，人讲保养都爱有钱。啊，那无钱的人，咦，可以当保养？
1: 你稍等我一分钟啊，我先来变数吐一下。你会当讲小可骨较正常小可，我
0: 见
1: 啊无，我叫我节目做袂落。
0: 好，我叫你发转来咧。我那讲无钱的，那明仔来保养，给咱家人保啊，好不？
1: 好喏，不是啊。你爱照就本来啦，你用同变安尼吼，安尼我也连讲无啥敢来，因为我拢爱去走去便所吐一下。
0: 经理，要来甲你请教一下吼，啊有一寡国家甲即马嘛是阁出龙哦诶，啊医疗不就无发达嘞，啊那像讲要来保养身体、顾身体，敢有啥物方式？因遐是用啥物方式来顾身体？像这你应该较了解。请你来
1: 教我教一下。对啊，你就讲哦，常常听人咧讲哦，啊，咱嘛爱有破病本啦。
0: 对啊。
1: 嘿，咱若讲啊，无钱的人是毋是无资格破病？
0: 我好
1: 空讲讲要买一寡吼健康的食品保养品来保养。
0: 嗯。
1: 啊，你就讲哦，这个世界啊，较浓厚的国家吼有足多，你像迄非洲刚果啦。吼、哦，索马里亚、中非共和国啊，阿富汗啦、
0: 啊、
1: 印度啦，
0: 啊、印度
1: 哦，这些所在吼拢做善事诶，啊嘛做农务诶，
0: 对，
1: 哦，啊，因弄一个吼、哦、共同点吼、哦，
0: 嗯，
1: 啊，大家敢知影是啥物共同点？
0: 就是无钱，
1: 这些所在，
0: 无钱，泰哥，垃圾，
1: 泰哥，
0: 无钱，
1: 啊，搁做赖，
0: 对，
1: 哦，你像。非洲拢沙漠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热带地区多啦，吼，即嘛足热啊，
0: 是，
1: 哦啊，大家拢知影，天气若热，物件就较容易会安怎
0: 变歹，
1: 对，
0: 看起，
1: 嗯，会臭酸嘛，
0: 嘿，
1: 哦啊，所以呢，物件若臭酸，互咱人食落，是毋是就容易会破病？
0: 对。
1: 对，嗯，哦，啊，所以呢，咱因为农务国家做济吼，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先来开工吼，咱关于来讲印度吼，这个较有特色的国家。
0: 啊，经理，我可要甲你问哦，你若要讲印度吼，要讲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哦，啊，伊嘛就爱用香料诶，还佫有哦，啊，伊有一条什么恒河啦，吼，诶，什么世界买维亚罗迄个恒河啊，伊讲做垃圾诶。哎，恁家用拢伫遐，啊那好好。
1: 哎，对，吼，哎，印度人吼，
0: 嗯，
1: 因做好耍的哦，唔知讲哦，咱空中只爸爸妈妈捌去印度佚佗过无？
0: 嗯，
1: 吼，迄印度人吼，因啊讲，哎，饭吼煮好，哦，拢用一个足大诶盘吼，啊，内底有底古老的碗，哦，煮咧。饭啦，啊，无就是食迄个薄饼吼，薄饼啦吼。啊，头前啊，一定拢有骨啦味的这个香料，哦，啊，拢无香哦，有香蕉啊啦，有芥末籽啦，有豆蔻啦，有石螺籽啦，吼，啊，有姜黄粉啦，吼，诶，做这种诶，哦，印度哦，因这个传统的饮食的观念啊，
0: 嗯，
1: 伊感觉讲吼。 一顿吼，较清样的饭啦，
0: 嗯，
1: 哦，应该爱包括爱有酸、辣、咸、甜、涩、苦，吼、哦，都一定爱有讲哦，这人味安尼，安尼会调味料来食。较好做工在食饭安尼啦，
0: 咱叫色香味、哦、啊，伊是爱有六种的这个口味安尼哦，那叫特别。
1: 哎、欸、哎，这这个印度人哦，就食特别。
0: 是、
1: 哦、啊，因食饭啊，拢习惯啊用手咩？
0: 用
1: 手哦，传统拢是安尼。
0: 啊，用手咩？这垃圾咪咁没有病。
1: 啊，因哦应该是爱先洗洗手啦，你食饭之前应该
0: 会过先洗手。哎、啊，那嘴唔是足甜的，那要到洗手。
1: 恒河啊，
0: 恒河，
1: 哦，因迄条恒河啊，因为因遐哦都欠水的，
0: 系啊，
1: 哦啊，佫是宗教的国家，所以因是做信这条圣河的，
0: 是，
1: 哦，这条圣河吼、哦，都、嗯就是呢上界神圣的河，叫做恒河，
0: 是，
1: 啊那用恒河的水啊，
0: 嘿，
1: 哦来。家来世，吼、哦、是都、就是、对这个心灵吼做虔诚的这个意思啦。好、哦，所以呢，要食饭之前先去恒河用水来洗洗手。
0: 嘿，
1: 哦，嘿，啊，要煮饭的时阵呢，啊，爱先洗菜，
0: 嘿，
1: 嘛、哦、爱来用恒河啊，啊，这条水，诶，来洗菜。
0: 嘿，
1: 哦，啊，要来煮的时阵呢，嘛来啊，用恒河的水呢来煮饭，来炒菜，来煮汤。哦，诶，啊，那食完了后爱洗碗，哦哦，都爱搁甲这油汤汤的碗底啊，吼、哦，下来恒河遐，甲洗好清气，
0: 哦，
1: 嘿，啊那天气足热的吼，规身躯干足压杂的啦，吼，诶、哦，来恒河来浸一下水嘞，吼、哦，来泡个澡，嘿。哦，啊那在泡澡的时阵哦，哎呦，哎，啊那小公要这个吼、哦、大小号一个，哦，大小便一个，啊就先刷到来地板啊，伊袂啊骨力搁爬起来找便所啊，因为因遐便所嘛都无方便的啊。
0: 来地内处理啊，顺便洗脚床安尼哦。
1: 嘿，脚床洗洗咧，
0: 哦。啊，下骹的人有诶伫遐咧舀水，要来煮饭。啊，有的人搁底下咧洗手，有的人甚至用遐个水来洗面。
1: 啊对，哦，啊，搁上最恐怖的就是呢，哦，人呐过往，哦，往生了后啊，哦，因是宗教的国家嘛，所以因相信用这条河啊，哦，啊，把尸体放在这条河放水流啊，哦，会使流去呢，甲佛祖做伙，诶、
0: 啊欸，
1: 做伙修行啊，哦。所以这条河是平常时要吃的、要穿的、吼、哦、要大小便的、要尸体放水流的，拢伫遮。
0: 我听见他去给我陪，啊头顶伫遐咧放水流，下骹伫遐咧用来吃，哎呦喂，啊那个你啦。
1: 对啊。
0: 啊你干嘛有病？哇，好你家在呢，好你家在咱台湾唔免安尼呢，啊无真正。头顶底下咧放水，我下骹底下咧新水来洗面，新水来吃。
1: 对，
0: 啊，那像我呢，应该讲因破病真济。
1: 专家来研究，才知影讲哦，啊，原来因逐工啊，拢爱食芳料嘛。
0: 是。
1: 哦，啊，这尼啊济芳料内底，其中有一味啊，哦，叫做咖喱。
0: 咖喱。
1: 咖喱，他们喜欢吃咖喱饭。
0: 哦，
1: 啊，这个咖喱呢，就是姜黄，哦，就是姜黄啊。哦，这姜发现讲啊，原来哦，姜黄啊，
0: 嗯、
1: 哦，会使帮助因呐、啊，把身体这哦不好的物件拢甲排出去啊。
0: 啊，那像我咧讲，
1: 还佫兼顾身体，哦，所以因遐人哦，就算讲用这个恒河的水来洗，煮来吃都不会生病。
0: 哦，
1: 你刚才食姜黄，你像讲有诶罐足大罐诶姜黄粉，
0: 啊对啊，对对对，系啊，一罐才两三百块，我逐工安尼食就好啊。
1: 对，做俗诶啊。
0: 对啊。
1: 哦，啊，但是呢，迄姜黄粉呐、啊，哦，是规支姜黄落去磨做粉诶。
0: 对。
1: 但是姜黄素呢，
0: 嗯，
1: 是为姜黄萃取诶，所以大约诶比例是迄罐。姜黄粉，干那会当萃取一粒鸡毛讲的姜黄素
0: 啊？
1: 哦，和你逐天摕一粒来吞，哦，所以就等于迄一罐的药，一罐迄粉，你一天到我都把迄罐拢泡完。
0: 那好可怜啊！啊，搁要那跟我炒菜煮汤，就算安那煮嘛用未完。
1: 不可能嘛，咱人嘛未使一工啉遐济水了，
0: 是是是，
1: 所以呢，咱爱吼啊，知影讲哦，啊，即卖呢，咱就是爱食这个姜黄素哦，一粒甲吞落，吞落，安尼就好啊，
0: 是，
1: 搁有。咱胃个管哦，个会使真快速哦来改善咱身体呢一寡发炎的现象，
0: 是
1: 还是讲哦过敏的这个现象嘛？
0: 哦，安尼，那讲哦，逐天来吃，会当带来身体有啥物款的好处？
1: 你啊讲哦，逐天来吃哦，当然你讲姜黄哦，伊主要啊啊都、就是呢抗过敏、抗发炎的嘛，
0: 是是，
1: 哦、所以你啊讲哦。身体哪里发炎，吼都会疼。
0: 嗯，
1: 哦，你身体发炎的所在，包括你像讲哦，牙龈发炎
0: 啊，对，吹气话咧，
1: 吹气疼。
0: 嘿，
1: 哦，嘿，啊，你若讲咧，胃发炎、肠啊发炎，哦，都会咧产生胃肠的疼嘛，无爽快。
0: 是，老衰也有诶，无诶吼。
1: 对，啊，佮有呢，像讲哦，那关节的关节发炎呢，
0: 哦，
1: 都会关节疼嘛。
0: 是，
1: 哦，所以你若讲，一般咱若讲，我有咧酸疼，哦，拢食过骨头的去，
0: 哦，
1: 但是呢，我会较建议，因为内底有发炎嘛，哦，所以呢，你会使，有咧酸疼的人，食寡葡萄糖胺，
0: 是，
1: 哦，啊是讲啊，像鸵鸟精，
0: 是，
1: 哦，加。过来搭配姜黄素来吃，
0: 哇！
1: 安尼过会使，互你较紧发炎做手术，发炎做修补，
0: 是是是，
1: 啊，你就会较紧袂疼。
0: 今日你讲了对呢，有的人吼，若讲像在啊关节疼，然后还是酸疼，伊拢会去病院做迄个消炎的，啊，迄款的唔当心，迄唔是天然的，而且愈做愈抗药性。
1: 哈对对，哦，那包括着咱有三高诶，哦。尤其有糖尿病，这嘛爱注意。
0: 嗯，
1: 哦，外口的空气哦，未收缩，你看得到。身体内底的发炎哦，包括着你有三高的有糖尿病，血管嘛容易发炎。
0: 嘿，
1: 血管发炎哦，啊个年纪坐等坐去，
0: 嘿，
1: 哦，最容易会变血管的。
0: 是，
1: 所以嘛，未使让咱的血管发炎哦。
0: 哦，安尼要更加来注意着发炎的问题。控制着发炎的问题，第当用上少的钱，就是讲咱无法多开遐侪钱的时阵，买当个身体做一个基本的控制，可以卖，可以卖较紧老，可以卖较紧胖，可以卖一直疼，可以卖一直艰苦。哦，是安尼。
1: 嘿，啊，搁补充一个，
0: 好，
1: 搁补充一个吼，嘿，有个人啊，麻烦啊，甲我询问过，吼，讲吼，经理啊。啊，最近吼、哦，头壳皮吼、哦，足痒的啊，伊讲啊，都只头壳皮，安尼佫生一粒一粒，啊，那伊遐痒安尼啦吼，我就甲讲吼，有可能啊，是这个啊毛囊炎，
0: 嘿，
1: 哦毛囊炎，咱规身躯哦，门根腔的所在拢有可能会产生毛囊炎，
0: 是是是，
1: 哦，啊，就你就会白会痒会焦，
0: 嘿，哦，啊，一粒一粒，嘿嘿嘿。
1: 嘿，啊，有时阵哦，你个尿甲伤大力，尿破皮，产生着感染，会变做蜂窝性组织炎，蜂窝性组织炎就爱安嘛，
0: 截肢，
1: 那截肢，嘿，啊，个有人哦，进前嘛有一个妈妈啦，伊嘛做歹势，打电话来，偷偷啊甲我问，讲，营养师啊，我甲你询问一下，然后我歹势讲诶，我讲是安怎歹势讲？
0: 哎呀，什么？
1: 我吼，都我都在等个弟弟啦吼，咱那个换季吼，季节咧变的时阵哦，因为我迄脚床被吼，拢生一粒一粒足上诶啊，
0: 是足侪人安尼咧。
1: 为脚床被吼，啊，各位一直拖，
0: 哦，
1: 拖甲。我甲放尿遐，
0: 遐严重诶哦。
1: 嘿，伊都在甲我问啊，伊讲我都做歹势讲诶，我
0: 刚才你是查某诶。
1: 嘿，伊即卖我安看出一医生诶哦，安尼有医生挂甲无医生，啊有药啊食甲无药啊，
0: 嘿，
1: 买啦、食啦、煮啦，吼，逐项拢来啊，伊是真正拢找无方法啦，才来找我呢。
0: 安尼，我来解决。
1: 嘿，我怎都摕这个啊姜黄素回家？
0: 姜黄素，
1: 姜黄素安尼哦，使用落三天啊，怎啊好好去啊？
0: 三天
1: 好啊！哦，我都唔知影这姜黄素真好用诶。
0: 我阿伯，你遐健保提药也较紧呢，真好用。
1: 是啊，对啊，哦，都都是因为有对症。
0: 嘿，
1: 哦，啊，尤其讲哦，发炎的部分，都姜黄素上厉害啊啦。
0: 嘿。
1: 哇你不吃这个你我也不知道要报你吃啥。
0: 哦你连面也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姜黄素咧。吃三天就有感觉这款哦。啊出来吃东西也很多。啊出来吃东西也很多齁。人吃没事情。啊我们只吃一嘴鱼而已。哇没半点钟开始流塞。
1: 对，你想身体较容易对一寡食物过敏嘞，
0: 哦，
1: 嘛会使食姜黄素呢。
0: 有的人哦，
1: 食着海产就过敏，
0: 对啊。哦，
1: 有的人鼻着花粉就过敏，
0: 对。
1: 这嘛会使食姜黄素，
0: 这嘛会使食姜黄素。啊，这好的物件哦，咱先听一下歌，听一首歌曲嘞，连咪个转来，请咱经理甲咱介绍一个姜黄素，咱咪安那来选择。起码咱要有较好的物件，过来咱免啦选择。

0: 罐大罐的酒黄粉，刚才当萃取到一粒鸡毛贡，哦，一粒卡布西鲁的姜黄素出来尔，哦，所以伊专门就是针对着体内发炎的，哦，还是体外，哦，不只嘛要讲的急性的反应，会当马上做处理，
1: 哦，
0: 比如讲，啊，现即卖现主席他较会听的，
1: 是，
0: 哦，还是讲你即卖当咧发烧的，
1: 是，
0: 哦，或者是讲哦。进起来、哦嗯、不管你是关节进起来呢、嗯哦、还是说、哦蠓虫夹到的那种进起来呢、
1: 嗯
0: 哦、蠓虫会使它会消肿、哦、再来呢会使驱虫现在呢、现代人较无面虫的问题啦、哦、以前、哦、就都拢有面虫的问题嘛、
1: 哦
0: 啊、但是呢

0: 是
1: 哦，过来呢，人啊，你感冒那喉痛，嗯，哦，一都是那喉发炎嘛，
0: 嗯嗯，
1: 哦，你烧啊，哦，你要赶快恢复喉咙痛，嗯，哦，啊，你买些瓜根加姜黄素，
0: 那喉痛，那我得啊，你挂很艰苦的呢，
1: 艰苦啊，
0: 紧吃地上紧来解决这个问题哦。
1: 对，哦，所以有的人咧问讲哦，啊，营养师，嗯，我哦，即卖咧感冒，我敢会使食姜黄素？紧食，嗯，因为伊会使赶紧互你那喉发炎的问题做修补。
0: 是
1: 哦，过来呢，姜黄素啊，佫会使改善呢消化不良，一个痛风的问题。
0: 嗯，
1: 哦，啊，佫有的人肺放袂出来，哦，会使帮助排气。
0: 哦，
1: 欸，嗯，啊，佫有包括着呢，糖尿病的患者，吼，嗯，空嘴袂收缩的，哎，血流袂止的，加空嘴的，发炎烂去的，吼，你嘛会当赶紧食姜黄素。
0: 哇，
1: 啊，佫有讲哦，咱有足侪人，足，嗯，久毋捌运动啊，常常人咧少走去爬山，
0: 嗯，
1: 啊是走去行路，哦，肌肉酸痛，
0: 是
1: 哦。食姜黄素买西呢，加紧来恢复运动，引起的肌肉酸痛的问题，嘿，腰筋、背腿，吼，哦，啊，这个乳酸堆积的酸，肌肉酸，吼，哦，所以这拢会当食姜黄素。
0: 是，
1: 啥叫超级食物？就是因为一项胃头骨甲卡，大胃拢顾着，好做超级食物，
0: 安尼
1: 大家了解吼。
0: 哦，一粒的胃真正胃头呢，都只讲有头壳胀，哦，生一粒一粒的，骨个卡，哦，卡这个空脆那袂好，哦，也是讲这个发炎的，拢全部拢会掉呢。伊唔是讲你吃到，甲你治到呢，是入面是全部拢甲你顾着。
1: 对，哦，所以要食姜黄素，哦，咱爱也要选定咧介绍的人，嗯，介绍的药厂吼，啊，所以咱爱认哦，先挂名，唔是所有市面上所有牌子的姜黄素，单位量拢有到遐，嗯，你食拢都有效，唔，
0: 啊，
1: 是所有的姜黄素拢是西山康普利的，吼，哦，这大家拢爱认哦，姜哦，
0: 啊，西山康普利的姜，姜黄素才会使更纯的分子，好咱会当吸收更快，哦，而且这样你还好诶。这款的产品，
1: 我今仔日特别都来推广啦吼，因为吼，咱即卖大部分十个人都十个人需要食姜黄素，
0: 对啊，
1: 有人未感冒吗？一定拢会感冒嘛，
0: 对，
1: 有人未过敏，身体拢未发炎吼，无可能，所以这当讲是每一个人，不管讲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哦，上界天然的，哦，上界温和拢没有副作用的姜黄素，哦，所以今仔日我特别吼，提来，吼，咱各朋友一天你要吃一粒保养，
0: 嗯，
1: 啊是讲吼，身体有咧发炎有症状的，你会使再去两粒用红两粒，吼，哦，头啊先吃较重的，过去了后三天一礼拜过，你再改做一天一粒，安尼就较省，来维持保养，安尼就会使。啊，今仔日一盒。咱甲咱哦特别吼啊，优待哦1500块，
0: 一盒1500，哇！啊，敢袂当讲买较俗一挂？比如讲，我若买较济咧，你敢会当算较俗一挂？
1: 嘿，哦，当然啦，啊！如果讲哦，大家哦会使安尼哦，
0: 因为这吼，
1: 哦，大人囡
0: 仔拢会当来补充，而且逐天体内拢会当来替做一个消炎，咱就较袂遐艰苦。
1: 嗯，哦，我若生理人来讲，你买一盒哦，赚较济啊。啊，但是以我来讲，
0: 嗯，
1: 我会感觉长期做保养，
0: 啊，
1: 所以咱用两盒起条，两盒优待3000块。特别做优待，
0: 头先讲一盒1500，两盒3000是对，啊，敢会当看你买吼较俗的，也是讲要加送无？
1: 吼，安尼，我今仔日啊吼，好特别来赞助一盒啦，好不好？
0: 是，
1: 哦，买二送一，
0: 袂使啦，买二送一，3盒3000，我感觉讲哦，这个是家中必备。哦，这款物件是家中必备，感冒嘛用得到，有时啊吼，形容食到无好诶嘛用得到，一个有解酒嘛用得到，因为讲加速代谢消炎，解酒嘛用得到，对不？出门一定爱扎咧，惊讲哦，有时啊火气起来口臭，有时啊嘴齿边咧噗就疼诶，这是一定爱用诶，买二送一无够啦。
1: 嘿，咱原本是1500，买二送一，只剩1000尔呢。嘿，咱后边吼药厂爱搁饲遮侪医生，饲遮侪药剂师的呢。
0: 是啊，嘛是个咱经理吼，可能薪水有较济，无要紧，你减赚一寡。
1: 咱哦，算咧做工程吼，咱为着咱爸爸妈妈长期遮尔啊，甲咱支持呀吼。嘿。

0: 哦啊，我拄啊讲买二送一啊，咱若讲哦，开始佫感觉无够，
1: 嗯，
0: 哦，你佮要佫替大家争取，哦，安尼我都家己那一个薪水捐出来，
1: 佫
0: 加一盒啊，买二送二，安尼
1: 先二送二啦，吼，买二送二，四盒三千哦，我嘛是感
0: 觉四盒三千。是啊，剩七啊个安尼。
1: 啊，我嘛是感觉讲无够，我希望更加少一寡。我希望更加少。我知影咱这伫外口，哎，真正袂，真正哦，一盒是千二块在药房，上俗哦。有时啊打折八折的时阵，一盒是千二块在药房，又唔过叠加，跟你那个叠所在呢，刚好当做一个破台价，让大家
0: 马上
1: 一当享受到。
0: 嗯，嘿，哦，安尼四盒都无够，爱听你呀、啊。
1: 好，听一个就要买，真正诶，买二送三，听着就要买，啊买回去伊就知讲哦，原来姜黄那食到遮尼啊厉害，马上对解决掉真济问题，胃头甲胃，这碟菜是一定爱啃的呢，是不是？哈济人买起来啦，塞奶塞奶塞奶，
0: 我知呀，我知呀，哦，咱开始吼，做替咱空中好朋友吼，安尼落去争取啦吼，
1: 哎，
0: 啊，但是我嘛是吼，爱等来公司吼，爱对咱有亲有谈啊交代呢。哦，啊我吼，会使甲咱争取三十组啦，哦，三十组，哦，啊就是五啊三千的，
1: 一啊三千五，啊买五啊买七千五百块。
0: 算盘啦，大家甲听一下，讲伫遐咧点算盘，安尼。
1: 今仔日只要三千块地当提上去，而且是回头过甲买，全盘全面性的保养，你食一遍你就知讲，是安那。阮的西山姜黄像你啊厉害，姜黄素呢食了有够，效果会像你啊紧。哎，不管倒一款发炎的问题，吼、哦，不管你倒位的发炎白酒药，全部拢改善呢，就干那咱的尔。所以咱一定
0: 要有大家加油啊！嘿，五啊三千三十多就好啊、哦！你看加叫一座啊，拢会好啦。赶紧加叫一座啊！
1: 讲实在话啦，咱要求吼，咱也未。四盒三千，等于是卖一组就减碳四千五，卖一组就减碳四千五呢。安尼拜托哦，三十组呢，
0: 八盒就够了啊。
1: 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食起要摕来，也当家己。甲咱找消炎的所在诶，姜黄素的含量、活性含量上悬的西山 Comfrey 姜黄升级版的吼，一盒千五块，今仔日买二送三，买二送三，五盒三千块。有人讲开始，我一边若要买十盒咧，大组的十盒，直接搁减一千啦，好不好？原本十盒。就爱万五块的，今天你十盒只要五千块，就给咱砸上去哦吼。四组的原本五盒七千五的，今天特别优待，只要三千块。因为大组的嘞，原本是十盒爱万五块的，今天直接哦减一万去，直接五千块摕十盒倒上去，一盒才偌侪钱？一盒只要五百块呢，那是真正成本的介绍，嘛是真正今仔日这三十组叫犹太哦，一盒五百块是真正是成本，阮药厂哦爱经销商一边买三百盒、五百盒，叫这款的介绍，今仔日互你砸上去。今仔日你只要买十盒，你嘛是经销商的介绍，十盒只要五千块，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咱若需要着消炎，咱若需要着提高免疫力，咱若需要着排毒，咱若需要着降火气，拢会当瓦靠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专利的成分，会当真紧就互你达成你要爱的效果。而且纯天然全素食，咱是食素食的人拢会当安心来使用吼，食素食的人嘛会当安心来使用。所以咱若火气咧大，喙齿紧咧浮，肝火咧上升，也阁有咱感觉讲吼，周围咧发炎咧疼，上天然的消炎止疼药啊，你都会当瓦克咱的西山姜黄。原本爱两盒三千块，一般的时阵咧甲咱买拢是爱两盒三千块。只有今仔日，只有二十组哦。今仔日三千块，一遍予咱摕五盒回去，五盒只要三千块。原来十盒嘞，咱再追加现金降价，十盒只要五千块，五盒三千块，十盒五千块。咱若要降火气的，火气大的，要排药毒、溶药毒、水毒的，也阁有咱要来过关、过药剂的，拢会当挖靠到咱的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若食了放药，小可有反应，这拢是真好的现象哦。开始在给你调理呀，开始在给你排毒啊，咱的药啊要愈吃愈顺，愈吃愈紧好，甚至愈紧来长紧哦吼！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场，足侪人拢烦恼家己的油啊愈食愈重，啊那油啊食侪爱洗心无？其实你油啊食侪无洗心，根本无可能。咱台湾人足爱食油啊的吼，高血压的油啊，高血糖的油啊，愈食那愈袂行，愈食油啊那食愈重。其实咱爱先把体内的这个药毒先给它排出来，也够有可以将降轻咱体内这个药毒和咱的负担，降轻这个负担了后，你就会感觉第一个，你会先感觉讲，哇，我即马身躯加足轻呢，加足袂遐酸遐痛。过来，你就袂逐工咧烦恼讲，哦，我吃你啊，喊你啊，济药啊啦，我会影响到我的心未？啊，我爱去洗心未？哦，我即马腰子就歹个呢。你若无紧甲伊排出去吼，你就是排队要去洗心的嘿，排出去甲排队洗心，迄是完全拢无共款的。所以咱来提早，甲只个药毒甲伊排出去体外。哪呢哦？咱一般。食青菜、食饭，遐拢有毒；，也佮有啉水，即个地下水的水毒；，也佮有食鱼啊、重金属的毒；，也佮有咱泥头膜、化妆品、画纸雕牌，即个化妆品的即个化学毒，是毋是拢爱甲伊排出体外？排出体外了后，人自然就会轻松。啊，佮有你爱注意哦，排出体外了后，咱放尿的色会小可改变，即你毋免惊，即就是痘痘。在排咱的体内只的毒素，慢慢甲伊排出来，排出来了后，你就唔免烦恼讲我是不是爱来去洗药剂。排出来了后，咱主人药啊就食会行，咱主人药啊那食会行，真紧咱就食会长筋啊吼。药啊咱要食是希望讲较紧来食会长筋，较紧来食会好嘞，唔是讲要留咧体内啊，让咱愈食愈济啊，过来药剂无好，要来洗心无。安尼就不对呀哦，对不？尤其即马，足侪人拢爱去这个病院住什么？住这个止痛的，住这个消炎的。啊，病院即马去足危险的啊！咱有这个天然的成分会当来代替补充的，咱就唔免去病院呀，住这个消炎的针啊，住这个止痛的针啊。住一支有诶自费，我那爱一两千块呢哦，而且病院来一撮，即马也唔敢坐公车，也唔敢坐捷运呐、啊。叫客人车一抓可能要四五百块呢，今仔日唔免咯吼，今仔日咱美国专利的姜黄，唔呐讲，甲你的体内毒素排出去，唔呐甲你讲会当，规身躯替你消炎止痛以外哦吼，也佮有内底有灵芝姜黄，会当补充你的多糖体，马上甲你的抵抗力救起来，有的人定定丢筋的吼，补充这个灵芝多糖体。非常有帮助，过来人参皂苷，大家拢知影，人参皂苷就是咧补倒位的，补咱的心肝宝贝这两位啦吼，心肝宝贝这两位，这两位拢会用足贵的这个人参皂苷，诶，啊可能几万块来补呢，今仔日唔免哦。几万块的成分人参皂苷，今仔日阮特别添加伫个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人参皂苷，咱把这个毒素排出来了后，灵芝皂苷马上把营养素合理的心肝宝贝。所以咱食药啊，自然就食会行。咱若食会行，自然咱若要长筋，就较有机会啊。你讲是毋是？家己若要补充灵芝，也是要补充。这个皂苷，这拢是非常贵的哦，拢啊上万块的。今仔日咱用黄金比例，全部咱掺伫咱的西山姜黄内底，没有咱的效果，加倍再加倍，加分再加分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着这边的机会，卖完就无啊吼。咱就今仔日只有五盒三千块。十盒的，佮现金降价一千哦，十盒只要五千块，也无贵到今仔日拢是两盒三千，两盒三千安尼咧行哦吼，两盒三千嘛是真济人咧买呢，所以你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的机会，佮所有的 VIP 客人拢赶快的介绍哦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过了今仔就是两盒三千啊吼，所以一定爱把今仔日的
特别优待，尤其大组的一个现金降价1000元呢，现金上好啊啦，你讲是不是？

咱老师的药啊，拢吃袂停，也是讲定定只酸却疼，一直咧食消炎药啊的吼。阁有以前拢有伫咧，譬如讲塑胶工厂咧做工过，也是讲有咧喷农药、喷农药的，咱要甲只个农药都水毒、化学毒，要甲伊排出去体外，咱的身躯才袂只疼遐疼吼。阁有上重要的就是，咱若讲定定困袂去，你长期咧食安眠药啊，你食甲人安尼动工动工、细心细心，无大劲，安眠药啊，阁愈食愈重吼。顶个月才食一粒尔，这个月好甲爱食三粒的，已经拢食袂。药啊，爱愈食愈重诶！开始建议你，咱诶西山姜黄一定爱炸上去。第一，甲你诶药毒先甲伊排出体外，唔呐安尼，水毒、农药毒、化学毒做一遍，嘛甲你排出体外，先甲你诶药剂过掉咧。啊，药剂过掉咧，咱诶新功能、药剂功能则袂愈来愈歹。过来，咱食药啊，则食会行。唔免愈食愈重，尤其是食安眠药啊，食到动工去嘅，食到细心细心嘅，唔通过安尼啊！你系紧甲只药都排出嚟吼，要无说老人痴呆症，真紧就会找到你啊吼！那安尼尔，你药啊也佫爱愈食愈重，甚至食到尾啊，你食什么药啊拢无效啊！哇，这个烦恼大得害啊吼！这敢有可能讲因为困袂起来去大医，无可能啦吼！所以咱来紧嘞。你若要食会惊，食卖药啊，愈食愈重的，啊保养家己，互咱卖去甲人排队咧洗身的吼，去甲你偷工一个代志，就是阮头家伊若要出去甲人应酬啉烧酒，伊一定爱炸的，就是这个西山姜黄非常的有效，所以咱若咧做业务的，也是讲你爱定定啉烧酒的，大家拢知影酒啉侪肝就无好，所以唔呐讲会当保护你马上要啉酒的人哦，也佮有以前你长期啉酒哦，这个肝。肝斑拢生出来，面安尼一粒一粒，身躯拢安尼乌乌一大一大。肝斑生出来的人，你更加爱经用西山姜黄，把你的肝毒来给伊金白出去，也无吼。等下肝有毛病发作的时阵，拢已经袂赴啊。过来，咱身躯若发炎的所在，譬如感冒嘛是一种的发炎吼，也是讲身躯咧疼，伊嘛是一种的发炎，也是五脏六腑内底有发炎，你一定爱特别特别注意哦。你敢知影？炎症就是为发炎变作癌症的，所以你唔通轻视发炎这件代志，你得讲紧来食这个消炎药，紧改带落。伊干那会当暂时压制尔，消炎药啊食久，你愈食你就愈无效，唔那无效，佮影响你着你的肝，佮影响着你的腰子，所以咱要用上天然的姜黄，每日来甲伊补充，甲咱体内的毒素来甲伊排出去。妈妈伫咧厝内咧煮菜的，也是讲咧化妆的，也是有染头毛的，也是爱擦指甲的，这拢有真济化学动呢，对不？这嘛是拢啊，给排出体外吼，所以咱每日两粒、三粒来补充就真有够啊吼，唔免像别人爱叫三顿食。阮这个成分有够的，一感只要一遍，效果马上就让你有感觉。喙齿间咧浮的，会知影食，下晡你就好啊吼。喙齿间咧浮的，也够啉酒完头壳涩涩叫的，同款哦。你下知影食，中昼你就有改善啊。也是讲你下暗要去啉酒的。啉酒之前你家己随食，啉完你就知影那个以前差这么多，因为阮是唯一一支美国认证的有效的西山姜黄，对着排毒这是算小 case 啦，保护着你的肝，保护着你的腰子，这嘛算小 case 啦，马上会当解决你的问题，这较厉害。拄则讲着啉酒马上甲你解决，喙齿紧咧浮的马上甲你解决，火气大喙苦喙燥的，哎嘛马上解决。一天以来就解决了哦，也阁有食歹腹肚咧闹屎的，同款会当伫四点钟内底替你解决这个问题。厝内底你一定爱啃咱的西山姜黄。第一，你唔免食济药啊；第二，会当解决你伫生活头顶的一挂问题。男性朋友去饮酒，咱爱顾伊的肝，爱顾伊的心呐、啊，心水爱顾好啊。啊，那咱女性朋友诶，咱咧细胞的毒素，也佮有咱用化妆品的毒素，也佮有咱有可能即卖食三高足济药啊，甚至保养品食了无好的毒素，做一遍，咱家排出掉体外。也佮有小朋友有时啊可能。
巴肚咧疼，食歹物件巴肚咧疼，你嘛会当随时来解使用。也佮有咱季节的变化的时阵，是不是拢爱提高免疫力，增加抵抗力？你只要甲姜黄吼，八两粒落去饭内底，甲电煮锅做火煮，你煮出来饭，那比以前特别香，特别好食。你米甲水拢唔免换，你煮出来就是特别香，特别 Q， 特别好食。过来，没有其他的色哦，袂变黄色的，你放心。上重要就是讲，你吃完了后，你会感觉讲，厝内底人全部抵抗力拢提升。原本爱定定去这个诊所看感冒的，哇，安内即阵啊差尔济，咱就是干那安内补充尔。煮起来饭特别好食以外，咱的人个特别的健康哦吼，真正好处有够多啦。这是阮头家要求阮每一个员工厝内底拢一定爱放的一项产品哦。大家人若无啊，真正个掏钱出来买呢。你看右手的员工家己提钱出来买的产品，就是这项西山姜黄。食了有效以外，佮会介绍别人食，敢若阮的员工介绍伊的亲戚朋友食的订单就非常多啊，而且佮无犹太的哦，就是两盒三千块。今仔日阮头家要特别，予大家拢会当来试用，所以买两盒要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今仔日才有哦吼，买两盒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阮员工一般佮无即款介绍嘞，啊那买两组嘞吼，规家伙来用的，因为阮真济人拢是买两组吼，买两组阮头家佮讲佮现金降价。现金降价一千，买两组十盒，只要五千块，原本六千块的哦，只要五千块就好啊。比阮员工家己咧买的时阵，也搁较俗，也毋过租数有限，即嘛有诶租数愈来愈少啊，你一定爱紧卡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新西山姜黄专利型的，也還有内底掺人参皂苷，上顶贵的人参皂苷，也還有咱的灵芝多糖体，这是阮的医术团队、医疗团队、中医团队，阮做伙去研发出来的，会当第一时间解决你的问题，长期的保养，会当把咱的体内毒素代谢出去体外，顾着咱的腰心功能。甚至台资都叫我讲啊，真济问题拢会当伫四点钟以内，甲你做解决了吼。只有咱的新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二送三，五盒只要三千块，一边买两组咧，直接现金降价十盒。只要五千块吼，现金降价直接就降一千块啊啦！而且唔免甲你算运费，直接货到付款，专线乌鸟来配上，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当作为咱报告新闻。十三县的关键的天气，因为 B 六西南风的影响，头上加上我中南部地区以及平湖，以往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是侪分较好天。我后西半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山区以及各地山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为着配合中华青年在地定军安心成家，中华管政府积极推动着青年主体政策，新批的官兵其他万年青年主体宣告申请作业，已经完成着资格审查，总共受理着1064件申请，其中994件符合着资格，显示中华青年对优质主体需求的唔忙。中华管政府将伫7月30号礼拜四上午10点半，伫中华演艺厅举行着公开抽签，透过着公开透明的程序，抽出着42号。青年实现着买厝成家的梦想，欢迎青体抽签板块资格审查结果名单、委托书以及公开抽签流程图，即日起公告伫广府甲青年发展处网站，欢迎民众上网查询，或者是敲着青年发展处电话0712153030转分机34找柯先生。为了响应着联合国所奠定的2026年为国际之间永续发展年，中国管政府积极宣传着国际永续发展模式，结合着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正式启动着美好中华之间这步行，老中青世代之间交互计划，号召着青年中生代甲研发中者共同投入志愿服务，透过着跨世代合作，凝聚工业力量，打造着美好中华。希望下期和中华的志刚精神跟世界修人，中华管政府邀请着所有官民到庭家里的志愿服务行列，以行动响应着2026国际志刚永续发展年，共同实践着人人拢是志刚，处处拢有温暖的力量，和世界看到台湾志工不缺席，彰化志工走在前，有意思家里的志愿服务行列的民众，会让看到中华管志愿服务推广中心。电话0778481000。为着迎接着暑假来啊，中华管政府甲一卡通 iPass Money 平台推出着2026中华夏日相关生活节，即日起到9月30号为止，起到指定活动店家消费满额，都机会获得着上届款200块店家优惠券，而且着全国民众暑假期间拜访着中华，感受着相关的魅力，享受着优惠。今日出来讲啊，本次活动首次跨界甲电子支付平台合作，将使用着一卡通 iPass。阿斯曼年纪的管来指定店家消费，都机会上届管学弟的200块店家优惠券，那唔忙带动着管来店家积极取得着多元支付优先服务认证，共同营造更加便利优先的消费环境。夏季天气炎热，为了减少着机车起诉以及县民停单安定时拍日的时间，台中市政府即日起到8月28号为止，在暑假期间举办了交通号志安定减秒专案，将4条主要干道路口号志周期，对原本的180秒缩短到150秒，实施着路段涵盖着中清路、中德路、文新路以及进化北路等等4条主要干道，总共67处路口，举办期间是每礼拜一个拜五上午9点到下晡4点。如果各路口平均会当减少15至25秒红灯的秒数，缩短着用路人停等时间，提升着夏季通行舒适度。此外，交通局嘛善用着路口行人倒算计时显示器，轮播着秒数无够，下一摆才过过。注意等完车，快步过路口，遵守号志卖弄红灯。顶顶交通安全宣导信息，提起着用路人遵守号志，留意着周边车流，地位号志提升效率，展现城市交通的专业甲人情味。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着气感防治，积极扩大着高风险族群体检服务，除了配合着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办理着公费低剂量电脑断层气感体检，更加甲民间资源扩大补助对象，截至加6月底已经有47720位的市民接受着气感体检，发现有434名气感个案，其中大约80%属于早期发现，大大提升着治疗机会。 都拄着八月一号是世界肺癌日，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嘛呼吁着符合着资格高风险族群，把着体检资源，两早发现两早治疗，共同守护着肺部健康，补助对象可及具肺癌家族史，30-44岁男性，30-39岁女性，以30-49岁不分数达到15年以上的高风险族群，希望和国家在上面符合着公费资格的市民，买单哦，两早接受着体检。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本片皮事件持续堆渣，针对着外界关心着台中是按 K 渣两零，台中市是按出来强调，地方 K 渣抽检是依照着中央专案风险程度、产品类别以及流通情形配置，兼顾着源头制造加后市场监测，不当干犯违规，伊个业者抽检次数比较，台中干那去年查验的食品总数都达到88,000件，抽检食品7,250件，其中食用的油脂障碍以及后市场油品总共抽验了67件，啊，个油厂抽验30件，并不是外界所讲的干那验一件。台中市政府将持续加强的是安把关，中年油脂案处理经验嘛，上升为着第三方检验异常通报，跨管区流向整合等等制度精进建议。南投县政府文化局组织的期间，9月22号，伫南投县文化园区舞台顶推出着114-115年南投县传统工艺甲传统表演艺术推广展演计划第四期特展。七十六年生活器物的光影之道，融合着时间、金榜工艺甲现代美学的视觉盛宴，邀请的民众亲身感受着插艺光影，共享着生活之美。本次展览特别邀请了文化部公告认定重要传统工艺、漆工艺保存者林江国宝黄丽淑大师，以及南投县政府登录公告漆工艺抢金保存者王显明艺术领军，联合着陈玉英、叶小林、谢秀宇、赖明纯、林女娃儿等等多位优秀漆艺家共同跨界展示，带领南投作为着全台漆艺文化当中的风。会创作能量，真侪长老军并不是突然间发生的，而是长期累积的血梗分子背景。卡斯光出现着10大警讯，都要特别注意。第一，突然间出现着吼头壳出痛；第二，头晕；第三，走路未稳；第四，视线模糊；第五，讲话干冷干冷；第六，高频的脚手无力；第七，面歪喘；第八，反应变慢。第九，突然间想要吐；第十，甚至有一种吼头壳怪怪，唔是细感觉。建议吼做5项代志：第一，要有血压稳定，固定时间来困，减少耗眠，避免吼情绪波动伤过大，卖大食大啉。第二，减少食一寡加工食品，减糖，减食煎的食物，加增加着深色的蔬菜、好油脂甲圆形食物。第三，重新把走路找到回来，骨折和欠骨的活动会增加到脑出血风险。第四，睡眠是血管修复的时间，长期睡了不好睡的人压力荷尔蒙容易平衡，高感神经也会长期兴奋，血管内皮也比较容易受伤。第五，减饮酒，酒会进一步增加到血压的波动和血管发炎的情形。以上新闻由刘玉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公阿公，进来学英语哟、
1: 哦！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进来学英语哟、
2: 哦！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English.
0: 阿公阿嬷学英语，阿俊阿查丁快乐学英语。
4: 请收听，
0: 请收听，
5: 请收听，阿公阿嬷学英语。
6: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0: 咱一般电视、电脑的画面，基本上是用红、绿。那这三种颜色的光所组成的，今仔日俊老师就来教大家红、绿、那这三种颜色的英语要安怎讲。讲到红色，你想要啉红酒也是白酒，红酒的爱淡一个瓦格雷德，所以红的瓦格雷德，红色的英语就是 red， red。讲到绿色，牛奶放久会变色，变成绿色的就表示歹去了，所以牛奶变绿就无好咯。绿色的英语就是 green， green。看到天顶真蓝，这个蓝色要安怎讲呢？这块布爱买什么色的？啊，不如买蓝色的。所以不如买蓝色的，蓝色的英语就是 blue， blue。咱再来重复一摆，红色的酒瓦格雷德，红色的英语 red。牛奶变绿就无好咯，绿色的英语 green。咱不如买蓝色的，蓝色的英语 blue。

我有一点儿撒娇，看看我到底是重不重要，没大没小，我只是想要在你的心里我当个主角。

天灵灵地灵灵，健康之神来降临，健康一点零。下面就糖尿病都要减糖减脂减淀粉。根据着2022年国健署的统计，45岁以上国人糖尿病前期盛行率已经达到33.8%，确诊糖尿病都20.4%。根据着美国的糖尿病预防计划发现，应该爱改入的生活习惯加生活方式当中，包括个人化饮食和运动计划，并且提供了密集的行为辅导。目标是减少到7%的体重，并且进行到每礼拜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体育活动。饮食的关键生活是减糖、减脂、减淀粉，除了爱限制到含糖量较侪的鸡蛋糕、饼、冰淇淋等等，以外，真侪地类的食物，包括讲麦达、含糖的饮料、高热量、高脂肪，比如讲糋的，还是讲肉类加工品，也应该避免。低多管的脂。个买食量，同时安排着定期规律的有氧运动，积极减脂、增肌、控糖，才会当让家己免疫着糖尿病。

0: 如果我们同时爱上一个人，虽然我觉得不可能，
1: 就是我的感觉是我不会说，我宁愿我痛苦，我也不希望三个人在跟你烦自己，你就这样，因为我在家里大哭。
0: 也我不会因为自己一个人而觉得我需要爱情。我觉得爱情是那种，他来他就是真的随缘。所以如果你知道你的好朋友会喜欢的一个男生，你就会反正就离开。
1: 对，
0: 你不要有那种什么什么设想是什么。
1: 我们是同类，
0: 是同类。

0: 我觉得我宁可放弃，就是不要开始，
1: 对，
0: 真的不要开始，不管是怎样，喜欢归喜欢，但就是不要发生什么事情。

0: 甘道观的奈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89990991238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台北碧潭这个所在是青年男女甲一寡游客上界爱去的所在，尤其是热天，有真侪青年男女、学生囡仔拢会跳落碧潭游泳，顺便洗身躯。但是碧潭这个所在是真奇怪，时常在淹死人，见淹都淹死一寡会上水的人。因此碧潭有真侪奇奇怪怪的鬼魂故事在发生。有一处有18个青年人跳落碧潭在耍水，正在因一群人耍到真欢喜的时阵，其中就有一个青年人大声在喊救命，伊好亲像有人在甲伊揉后脚同款，伊一直沉落去。迄个所在水是真清，啊水嘛无介深，一群朋友看到安尼，拢赶紧从蛙鱼要救伊。三四个朋友，有的揉到伊的双手，有的揉伊的衫裤，要将伊揉起来，真奇怪，真重，揉袂起来。到尾啊，10几个人拢从从蛙来啊，好不容易才将迄个朋友给揉起来，非常的奇怪。迄个人的一只脚有红红的肿大痕，有人讲这是水鬼在揉后脚。搁在另外有一处，有两对情人在相水，因这两对情人拢是相水的高手，所以一直相去深的所在。忽然间，相伫上界头前的阿雄啊，煞一直沉落去。因遐好朋友就是伊在点水味，但是经过真久，搁真久，阿雄啊，伊真正煞来无去。这声因大家拢紧张啊！三个朋友拢总着惊，赶紧就喊救人，但是规阵人安怎找都拢找无人，一直找到第三天，阿雄的尸体才留来伫岸边，互人找着。死三天啊，尸体有若真歹看，腹肚、面、骹手拢总涨水涨到真大，但是阿雄啊，伊一个看到亲人，七孔搁再流血，好亲像有话无得讲同款。伊个爸母甲伊个女朋友阿美啊，是安尼哭甲未出声， 尤其是阿翔的女朋友阿美啊，伊虽然是还未结婚，但是伊已经是有心啊。伊未婚妻的身份，伫斗张玲，伫斗办丧事，伫偷窃的迄一面，阿美也就讲伊要张玲，伊想要等阿翔啊回来看伊，伊要看阿翔啊是毋是会甲伊交代啥物代志。但是伫迄一面十二点过去啊。两点我那过去啊，伫客厅酒量的三个人，拢总感觉真忝啊，所以因拢坐伫碰椅，我那拢总来独孤困去啊，不知不觉也来天光啊。阿雄啊，根本都拢总无倒来交代什么代志，但是阿美啊，伊目睭锐锐的，伊看到伊面头前涂骹也阁有一双硬淡淡的脚趾，伊叫大家来看。这证明阿雄啊，伊有倒转来啊，只是伊无交代，无交代什么代志而已。人讲去学最阴邪的人，身躯拢是淡淡，所以脚趾是特别清楚，信不信是由你。不过咱话搁再讲倒转来，碧潭这个所在有暗流，有倒光的啊水，过去到现在，当年都在阴死人，所以咱唔通想过天气，那是要想水。我那是去找安全的游泳池，何必着顶英雄顶气魄呢？尤其是七月时，水鬼讲的掠高铁，咱下当闪就尽量去加闪，咱何必着甲家己过未去？人讲死拢是死气气的，尤其是八字命，那是有犯着水关的人，我看也是安分守己有较赢。

咱是常听人讲某某人，伊未使讲生笑，因为伊变面是比变猪较紧。啊，人即阵在演惊戏，翻一个头，搁再滑倒转来，就即时变出另外一种面。搁再甲看政治人物，变面有若参像在食点心同款。即阵互你食甜的鱼汤，小等一下就互你食胖饼。即阵互你食咸鱼面，小等一下就变成食蚵仔面线。有人台下你兄我弟的称呼，一个上台就将对方变成大贼哥。即阵世间嘛有真侪亲兄弟，因为着争财产，完全拢无带念是共爸共母的情谊，因煞参像冤相人。拢无来气，参像安尼，实在是真可悲。嘛有人讲，因是换贴的好朋友，可是有真多，拢建立建设来反背好朋友。嘛有真多亲姊妹，因为种种的误会，煞拢无往来。参像安尼，这拢总无解好，应该爱找一个机会去合好。兄弟姊妹是至亲。拢是父母同心同腹来所生，就是有天大地大的代志，嘛无应该拢总无来去。尊公今仔日，咱互姊妹拼一出啦，明日啊，人嘛会借机会来胜利。兄弟姊妹一定是爱好好，安尼做人才有差不多。连兄弟姊妹都拢总未合好啊，讲啥物外高做人，这拢总无影。咱即时是兄弟，咱好好啊对待，这有几年。咱即时是姊妹，那是过了后，要好好啊做伙一个，各有几摆。我一只奉劝大家，好好啊去思考，变头变面这两种无好，应该改头换面，这才有差不多。那是浪子，都要洗心革面，焕然一新。安尼兄弟姊妹、亲戚朋友。愈行就会愈亲，空中的好朋友。我占秘书做节目，不是干那卖药啊，得广告。我真正是希望社会人人拢过了真好，所以我加紧脑汁得做主持。我希望听众朋友伫社会上拢会当将心比心，互相来斗扶持。咱听节目是知识得交流，有那是。智慧增加的所时，咱有缘在空中来熟悉。我有好的资料、好的知识，爱报予大家知。那是听了后都无了解，节目那是听煞，欢迎您拍电话来。最后感谢石子黄玉霞女士特别来诊所教我讲四句，相信以后我所讲的四句会愈讲愈到句。All right.

这阵的女性有真侪人伫还未出嫁进前是真够装，真够过身体。每一个人都拢装安尼水甲亲像仙女同款，但是有一部分的女性，伊一个嫁人了后都拢装无同款啊。伊未晓去保持伊的身体，伊一直食，一直困，结果有腰煞变成无腰，有的腰围是比伊的胸坎搁较大，有的更加未晓去化妆，去装好水水。家庭主妇伊一个做咧，就安尼变成头无洗，啊面无洗，衫裤伊若凊彩穿，有的连衫裙都吊关节边。亲像安尼红晒，敢真正会去爱你一生？天下间有对一个查甫人无爱水姑娘，伊娶某一定要经伊介意的，伊感觉真水的。那是红晒讲你无装都真水，这拢是骗你的，这拢是白贼的。伊惊伊的某开钱去买水衫、买化妆品，所以就加减怪、加减甲你骗、加减甲你讹咯。事实上，伊伫背后拢讲别人的某较水，那是聪明的女性，你一定要爱惜家己、善待家己。人讲装好水水，唔通变女鬼，咱千万爱记得，唔通未出嫁是仙女，嫁了后变低母。

0: 上广告。
1: 在咱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妇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还要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精神真懒、真疲劳。有诶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诶是全血，有诶是洗未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诶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诶是因为经血。经度四条阿子卡奥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月事，那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月事会一直进前，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不到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不。

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神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调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好女人虽个亲像仙女同款，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神丸。伫咧詹秘书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神丸伫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伫咧治疗带下症，伫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个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神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肺天神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神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袂贵收诶。归宿来除了查甫以外，拢在咧食明肺天神丸。阿爸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神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神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大背痛，照三顿食，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这正是真的明肺天神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七代，明肺天神丸，多谢，谢谢。

即阵的时机虽然不断地改变，但是咱的人生同款是必先好为先。人讲做人的道理都浅浅，自古以来好主就会感动天。咱人一代传一代，也是亲情上实在。你看较早有人因为国家战乱，骨肉来拆散，父母千里万里家尽老家在找子，也有时时怀念父母，费尽苦心在找阿娘，也有人运用关系在找爹。可是偏偏啊，即阵有真侪不孝子，将父母的生活甲囥意志度外，有诶阁参像低高精神，夜倒在杀老爸，也有人无人性，思想用三字经在骂父母。参像这款人，敢真正食会久？父母虽然无予你荣华富贵的功劳，也有生咱、养咱、疼咱的苦劳。有人讲，爸仔囝是小欠债，敢真正做囝拢是来得讨债？我看做囝也是爱加减行债，这才有底。父母债那是欠伤债，表示你的一生是一只会老西马。人讲有孝父母，天鹅咯。咱食老同款是真辛苦，有孝父母在社会上是真光彩。会晓有孝，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孝败。

0: 命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未未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未叻，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以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过甲无过，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作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食用袋樱桃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也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吃，吃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饮过几工了，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饮健饿落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2328990992328999，多谢。

咱人的一生，无论是做啥物代志，那是心不甘情不愿，安尼一定是真痛苦。反倒转来，咱人那是去做心甘情愿的代志，一定是感觉真快乐、真幸福。你甲看社会上的义工、主者、志工，因付出金钱、付出努力、付出爱心，因在做资源回收的工作，因照顾老人、看顾老人，因在扫街路、清水沟、倒垃圾，因去学校倒做小工，因出钱出力，搁关牢摄地，但是因并无感觉真艰苦，反倒转来，因是感觉真快乐，因为因了解生命的意义，因心甘情愿，所以因感觉真快乐。搁参像两个阿公阿婆在做伙，那是男女双方拢真心甘情愿在为对方付出，因的感觉拢是真快乐、真幸福、真美满。因为安尼飘飘欲仙，如醉如痴，因为夫唱夫随，参像鸳鸯坠鸭双双对。反倒转来，那是一对真勉强斗阵的翁仔某，因无情，有那无爱，因的付出是心不甘，啊情不愿。那安尼，因的一生拢会感觉真艰苦，拢会感觉真痛苦。连在斗阵做伙，都感觉是一种真讨厌的工作。莫怪这三四十岁尔，四五十岁尔，查甫都好亲像多样，啊查某都亲像冷感情同款。因为因除了身体无该用以外，都是两个人的付出，拢唔是心甘情愿的付出，是安怎样才会安呢？都是唔知影生命的意义，因唔知影夫妻是生命的共同体的意思。两个人的抱怨伤过侪，因的体贴度无够，因两个人互相鼓励伤过少，因两个人互相拢在不满对方，拢唔去为对方在设想。因做任何工作，拢唔是心甘情愿的付出，反倒转来，因是心不甘情不愿，参照安尼，一定是无快乐，痛苦一定是较济。所以咱的人生，快乐甲痛苦，幸福甲悲哀，这拢是人为的较济。空中的好朋友，会晓听咱的节目，都爱会晓去改进。咱的节目上好是翁仔某、弟仔囝共同去收听。安尼就会当解决恁真侪困难，会当互恁的家庭圆满，会当互恁的人生充满光明。

即阵咱台湾人嘅学历，大部分拢有法度高中毕业、大学毕业。即阵大学毕业嘅人是一大堆，那是论学历、论智慧，拢总有够，拢总真悬。可是有真侪人，伊有大学嘅知识，但是伊嘅智慧是较输一个国校无毕业嘅。知识是靠看书、研究、学习所得来，啊，智慧是靠修养。靠修心养性所产生的，有智慧的人也要去判断对的甲唔对的，正的还是邪的，应该还是不应该。有智慧的心是正的，有智慧的人伊的心肝是清气的，是有经过净水，搁再净过，有经过天地扫扫过。你再看智慧的慧顶面。有两支扫帚，啊，中央有一桶水，啊，下面是一粒真清气的心。所以有智慧的人，伊友好父母，伊行正路，伊袂去危害社会。一个人若是有知识啊，无智慧，这都真惨。你甲看人在讲拆家状元财，这都是伊有做贼的知识，但是伊无考虑到做贼的下场的智慧，佮参像大学生。伊在做牛郎，这都是无智慧。佮参像朴叔、谢叔、董事长、总经理，因在经营事业，知识拢总是真悬，但是因干呐一个有效的智慧都拢总无。莫怪人讲，这是孔子骂学生，这读书拢读是卡架片，有读是卡书，无读空中的好朋友。咱收听电台的节目。是在吸收知识，顺续在培养智慧，绝对不是在消磨时间。那是会要拨人收听好节目，这有那是大功德一件。

0: 进公告。
1: 这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说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说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心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的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听到木栈帮的重点就当哦，大山生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健康，我的健康，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书，
1: 交流
0: 真用心，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生活。

咱乌象鲜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鲜的强力速霸清、乌象鲜的保和维散、乌象鲜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由甲龙千玉所合唱的歌曲《爱了无后悔》。
1: 亲爱的乡亲，地区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哦。啊，对着赞美啦吼，咱会知啊吼，这个世界卡球的争霸战吼，西班牙1-0吼，啊来打败着这个阿根廷的对啦吼，所以阿根廷的卫冕赛吼梦碎啦吼，啊这个阿根廷的这个球王梅西吼，啊底下好个吼好个，所以你也看讲，
0: 那么讲盖无彩呀，
1: 这卡球的比赛吼，这是讲世界性的吼，听讲办这届比赛讲。对着这个收益有150亿的美金就对了吼，所以这转播权哦，会使讲非常的恐怖，非常的惊人就对吼。所以咱听这名嘛，介侪人介看卡球的运动啦吼。啊，伫遮报告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哦吼。有啥的美术馆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咱拢总唔免客气，唔免客气吼。还是讲，咱一挂妇女朋友有一挂妇科的问题，要按交流来三角做探讨的，拢会当浏览节目现场咧进行的当中，电话来甲伊敲起来吼。啊，咱常有一个理工的妇女朋友。有卡来要找小卢啦吼，啊小卢长在哪班里啊吼？啊你等前老师看你电话嘛，你卡起来吼，我有虾米款的代志吼，要唔小卢来三卡车探讨拢不要紧吼。啊有啥款公司做服务的，住伫中部以北的吼，住伫外岛的啦吼，行动不方便的，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啊，拢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但是爱伫个下晡的3点以前卡来，隔工你就当收着药啊吼。咱拢为透早6点，服务啊夜晚的9点，欢迎会当甲卡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无关系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档。7-0-7-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0-0-5-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亲啊，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啊，为透早甲中昼吼，中南部地区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会来发生就对啦吼，其他的地区啊，拢总有雨吼，啊，会使讲对着中昼以后吼，中昼以后嘛是咱各地区的山区拢总有雨的对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拢爱注意吼，啊，那不过落雨的多噶啦吼，啊，那好多会较凉啦吼，会较凉就对啦吼，啊，所以。中昼以后，西半部地区和其他的地区，拢有啊有短暂的阵雨会来发生的对吼。大台北地区的山区，有啊有局部的这个大雨会来发生了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5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
1: 昆冈地区是26度到35度，
0: 隔边地区是26度到34度，
1: 昆天地区是26度到32度，
0: 华东地区是27度到33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31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6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的乡亲时代，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7月起，旧历是6月初八，今仔日是星期几啦吼？今仔日是开工点眼啊，都灵啊， 买鸡买蛇啦，入屋啦，做生意的开市啦，都能进金安葬拢会当哦。啊，但是今仔进去就是入屋兼安葬哦，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和平来做一个参考的对啦哦。啊，对着这个吼、哦、台积电吼、哦、台积电的前这个复利啦吼、哦，哎，再讲。来投这个半导体的机密，提供予这个中国大陆吼，啊，会使讲遭受着咱的法院来个起诉吼，求处七年的徒刑就对啦吼。哦，啊，这个工课啊，咧做咧台积电是咱台湾的护国神山呢吼。
0: 是啊，那个个嘛是害着咱家己。
1: 对哇、啊，啊，所以当中有这种的海军机嘛吼、
0: 嗯，这种人
1: 啊，啊来做这种的代志吼，啊来害咱的安人一寡吼，甚至咱这台积电。虽然是私人的公司啦吼，啊，但是伫咱台湾，
0: 高科技研究吼，
1: 占比吼，占比会使讲够大吼，啊，甲咱台湾吼带来的一寡税金吼，一年都一两千亿啊，两千几亿对无吼？
0: 出卖台湾，
1: 对哇？出卖台湾这种的，我感觉讲是爱改判较重的吼，啊，改的财产拢没收安尼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即特间公司拢有即、这个吼，啊为着即个利啊来出卖公司，即种的要赔啊吼，即、实在是真正该不应该吼，所以即种的吼，啊甲裂开啊判重刑吼，啊看各有其他的即、这个吼社会吼，哎各有。到底呢？吼、哦，阿想到这个
0: 秘密，鬼团的呀，拢总会掠起来，
1: 嘿，拢总改掉，你也改安尼啦，吼、嗯。啊，我是感觉讲，对着吼，这个科技吼愈进步吼，啊，人互因的条件会愈好吼、所以愈引诱人啦，吼。啊，所以因较会来做这种的这个代志的，对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因为公司工作严的，讲要入面吼。啊，规身躯拢袂使炸虾米物件入面咧吼，啊，手机啊啥拢爱收收起咧吼，安尼见人伊啊，够有法度人去来甲这个半导体的机密吼，啊来提供我这个中国大陆啊吼，之前嘛有人去到中国大陆以外，够有日本、够有美国拢有啊吼。所以你也讲讲，
0: 所以讲这么事实中人咧讲卖古仔，安
1: 尼哦，所以人咧讲有钱使贵就下无啦吼，所以什么种的头脑都拢有人咧做吼，啊，咱尽量吼，咱一般老百姓爱守法吼，安稳守纪啦吼，安稳守纪吼，啊，人做一寡吼为我的工作吼，和咱的是大人咧烦恼，啊，和咱的家己啊事实吼。啊，我咱内部啊，吼、
0: 啊，那以后你是多人，你种族啊，吼、啊，安尼变
1: 笑，安尼改笑呢，吼、
0: 啊，改笑，吼、啊，都是大人咯，安尼红笑。
1: 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个《烟花之模样》所合唱的歌曲《小醉》，是咱大地高雄小港的陈女士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喂，健康辅导部你好。
1: 喂，你好。
0: 哎，请讲。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今天讲给你介绍一个见证呢。
0: 哦，好啦。
1: 南大位。
2: 大家拢在开做见证哦，我来做见证，排水排水。
0: 南大南大位。
2: 我到底叫酒仙家。
0: 哦，家仙来，你吃咱的什么药品？
2: 我吃恁的健步丸，加速八千。
0: 哦，八千健步丸含速八千，啊，你的镜头是安怎样？
2: 我十九回手术，
0: 哦，
2: 下镜头，
0: 哎，
2: 成功，
0: 哎，
2: 到八十六回去去个听，
0: 好，
2: 去个听哦，可以手术，
0: 哎，
2: 手术回来哦，
0: 哎，
2: 出手袂惊，
0: 好安尼哦，
2: 比个惊两公两波呀，都稳了啊，
0: 好，
2: 袂惊啦，惊袂死啦，
0: 袂惊啊，
2: 啊，我们买轮椅来坐啦，
0: 好安尼哦，
2: 啊，想的哦，买轮椅来坐，拄好有直接听到你的垃圾哦，
0: 哦，
2: 你讲健步丸加速八千，
0: 八千健步丸含速八千，
2: 好啊，不该需要做好个探花买
1: 啊，看买啊，
0: 是，
2: 看探花买啊，
0: 哦，
2: 加三罐，
0: 嘿，
2: 拢不好，
0: 嘿，
1: 嗯。
2: 拢不好，
0: 好安尼哦。
2: 那我家己是，
0: 嘿，
2: 我讲南北人食好，我食不好，
0: 这
2: 不可能。
0: 好，
2: 我要继续开食。
0: 好是，
2: 食到正几岁？
0: 嘿，
2: 九十岁。
0: 哦，九十岁啊！
2: 哎，我今年九十岁。
1: 九十岁哦，我听得
2: 出。哎，食到九十岁，今年，
0: 嗯，
2: 今年多就啥就平常一般的人安就对了。
0: 好安尼哦，
2: 爬爬走，
0: 总会爬爬走会避开行了，对吧？
1: 就
2: 那另外叫做不该做见证哦，
0: 还
2: 拍死的。
0: 好安尼哦，
1: 所以你很少见啦。
2: 台湾多人丢菜，一个几人挑多卖，我今嘛是挑多卖下呢。
0: 嗯，
2: 我今晚叫上挑多卖，叫阮多人。
1: 是哦，哇。
2: 别菜别汤呀呢。
0: 哦，安尼请好，请好，请好，请好。
1: 所以不会了。
2: 我咧讲的是讲，介听上哦。那要吃药啊吼，你啉药是药啊，唔是仙丹啦。
0: 哦，
1: 唔呀啦。
2: 你唔是仙丹，得唔是阶段啦。
0: 哦，我对啦。
1: 安耐心食。
2: 一罐两罐就好个。
0: 所以我请你讲一个疗程，爱三个月就是安尼。
2: 不可能啦。
0: 要。
2: 一罐两罐就好，不可能啦。
0: 对啦。
2: 得唔是阶段啦。
0: 要要。
2: 哦，一个阶段我吃几罐呢？我吃六罐呢。
0: 好安尼哦。
2: 吃六罐就知啊呢。
0: 哦。
2: 吃六罐。
1: 身体真有耐心
2: 啦。吃咯吼。
0: 哦。
2: 放手吼，放手行。两两步三步呢？
0: 哦，
2: 我继续去个家，吃个几种鬼棍。
0: 哦，
2: 我唔知啊。
0: 哦，你好。
1: 哇，
0: 谢谢。
1: 你嘛真好听。
2: 吃个几种鬼棍，我唔知啊，你来讲哦。
0: 哦。
2: 唔过我真爬爬到。
0: 哦，你讲。
2: 我一般人今天做大招哦。
0: 哦。
2: 冬天恁行十名，我嘛照常对恁行十名啦。
0: 哦，你讲。你
1: 多想一个，我都惊。
0: 谢谢你啊。
2: 员工啊。
0: 好安尼哦，
1: 谢谢啦。
2: 这样
1: 讲
2: 我叫观众听哦。
0: 好，
2: 你那边家庭没有说有啊？
0: 哦，
2: 那有一个阶段。
0: 哦，好，
2: 爱用耐心嘞。
0: 是，
2: 一些米仙丹，一些汗药，
0: 谢谢。
2: 仙丹，
0: 嗯，
2: 爱用耐心当吃，
0: 哦，
2: 吃法多啦。
0: 好，
2: 你那边吃两罐、三罐、五罐的哦。
0: 哦，
2: 讲对，背景准备拢好些位。
0: 好，感谢你啊。
1: 嗯，
0: 好，
1: 感谢呢。
0: 谢谢啊。
2: 不啦，
0: 好，感谢，好，
1: 谢谢，
0: 好，
1: 谢谢，拜拜。
0: 啊，咱潮州那边来。买咱的药品吼，潮州吼建基路吼东龙药局，搁有大菜市场口阿东啊开的信安药局，拢会当买到咱的八仙健步丸，含咱的乌青仙的速八仙，以上是广告。

0: 张蓉蓉所带来歌曲《小姐婆》，是咱大地中华园林保险的老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来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咱今麦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书家交流，伫只陪伴着咱大家啊！全部的时间是吴群生甲咱提供，吴群生多好为善，
1: 吴群生的定少善，
0: 吴群生说八千，
1: 祝咱的八仙健步完，
0: 欢迎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吴群生的药品？滨东区丰甲路土地银行对面大摩药局，搁有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万丹进店拿边明星搁秋实业药局，李港药局，盐埔新庄啊红啊桂红丹药局，东寮吉川东港是东华，搁有建银内埔第一啦吼，啊那九如是农友。昆林土库天秀堂气堂二号，台南市新化区顺地，公司里来先讲，公司有将元帅府的大庙边建牛肉局，起我头一兰堂，啊，搁有三明区建江路东京药局，搁有万丹小肥古香天桥边啊布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对着咱这个。空气越南旅游哦，啊，倒来念到这个天高热啦吼，登革热吼，加热期吼，啊来发展第一地就对啦吼。所以咱最近那边当然嘛，国家旅游的时候，啊拢爱注意吼，啊，这黄文丽。
0: 国家较弱的所在吼，对，爱注意。
1: 越南啦、泰国啦、马来西亚啦吼，这当然嘛，这国家啦吼，啊，起码讲。现在说这个抗疫抗这个登革热有新的发明了，现在可以来压制到这个动静，这是这个登革热疗法新的突破就对了，这是我们国卫院来跟这个生态用这个维持这个特应性的抗体来压制着细胞的激素，诶，这个红波啦吼，激素就是荷尔蒙的对吧吼？以这个先个吼，诶，再讲来吼，看伫这个国际期间吼，啊，希望讲会当发展着新的药物啦吼，啊来治疗这个天高热吼，这天高热啊，出血性的死人呢吼。啊，那一般是没啦吼，啊那出血性咧，
0: 出血性较危险。
1: 对啊，你要看讲，伫咱高雄、台南、屏东遮吼，较早当年吼，当年都拢有天高个，都拢有咧登革热啊吼，哦啊，出麻烦咧，
0: 拢这段时间啊吼，拢
1: 对哇，
0: 过秋过，
1: 啊热天啊，啊
0: 拢
1: 厝啊厝啊吼，厝啊，当然啊都无过掉吼，啊咱就用咧漂白水啦吼，漂白水吼。啊来泡泡
0: 啊！所在人讲点头啊，点背啦，拢
1: 接水的所在，
0: 泡泡
1: 啊！啊，这个花园啊，是有手杆啊，有轮胎啊，吼、破轮胎的吼、
0: 所以接水的所在，你都可以用
1: 消毒豆啊，那比较较好啦吼、所以底下。

0: 特别来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明仔来安排歌曲哦，吴三观甲文英所合唱的一首大家老歌《草地人》，是咱大地屏东那边的张女士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美淑你好。
2: 林美淑啊。
1: 你好。老
2: 师老师。
1: 老师。
2: 我不在你第二兄的少爷那里。
1: 好喝啦喝啦。
2: 在这上。
1: 进少山。
2: 啊。
1: 进少山啊。
2: 那进少山呢。
1: 要。
2: 我照顾了别人。啊我现在在你讲问你看囡仔吃什么菜。
1: 哎呀囡仔吃几岁啊。
2: 你跟他。
1: 先不应该是四年了啦。哦，四年啊，吃一次一半来晒啊，哦，哎，一次啊，一次一半来晒。
2: 那
1: 吃
2: 三
1: 顿。嘿，吃三顿吃，啊，叫变了两个先慢吃吃。
2: 哦，啊，你困困啊，
1: 还是？嘿，我安较健好。
2: 啊，一顿我吃四一半来晒。
1: 嘿。
2: 你今麦顿四一什么较
1: 大只？哦，较大只来吃四一了。
2: 唔是我是今麦要吃四一，唔是中午的。
1: 好喝。好，我吃一次啊，我要见到你什么大名来？
2: 我陈太太啊，我要叫两罐。
1: 哦，两罐哦，好。
2: 因为我一到叫一罐。
1: 哦，好。
2: 我开目酒无吃，我所先来吃，伊个平常一点点正正少安尼。
1: 哦，好。
2: 啊啊，我吃两罐，哎，挺有效啊。
1: 哦，好吃啊，吃啊，要。对对对。伊
2: 个叫两罐，等下发啊，等下我要回去。
1: 哦，好啊，好啊，好啊，我今仔日吃，我再搞。
2: 啊，今仔日。现在从这里有感觉较大只。
1: 我见你十四岁以上就吃大人药啊，啊你今麦啦从这卅几岁吃大人吃两次啊，今仔吃一次啊就好。
2: 那阿哥你讲这个十外岁啊，你是大人药，我
1: 吃
2: 十三次啊。
1: 哦，我要见，我要见啊。
2: 我来，我
1: 这。我要见啊，我要见啊。
2: 好，
1: 好，好，好。
2: 你能管呐？
1: 好，好，好，感谢啊。因为我平常啊，过敏较歹吃啦，爱吃一点嘛吼。对
2: 啊，我一罐哦，就拍开我就一边尔，就回家。
1: 好，
2: 我
1: 咧，
2: 我咧这边点两罐，准备以后咧，
1: 就
2: 出门煮那点，准备吃。
1: 好，好，
2: 啊，点两罐，你准备带包。
1: 好啊，好啊。
2: 哎，我问你，阿姨啊，这带包，现在吃了？
1: 带包一定会下来，我甲寄起哩。
2: 好，好。
1: 我甲寄起，安尼啊，小工伊啊，付钱就好啊。啊，叫小龙小工。
2: 哦，啊，你聚会过来，我叫我付钱。
1: 好，好啦，好啦，好啦。
2: 我来搞，我来管理。
1: 哦，好，好，好，好啦，好，好，感谢你啊，好，谢谢，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嗯，
2: 好，拜拜。
3: 真感谢咱住伫高雄市的陈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不但少食了好，连因的孙啊流鼻水、鼻腔会过敏，食咱的乌象仙的定少散食了嘛拢好以后，乌象仙的定少散。尤其对着这个奥密克戎引起的病毒的少吼，食咱的乌象仙的定少散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啊，若有需要吼，这一罐1500块尔，那住伫高雄市左营区是丰源药局，三民区是信捷药局，东京药局、碧桃药局，啊，那莲仔区是三和药局、广州二路家、东信药局、东兴药局、中美药局。伫武庙的邮局的坐对面啦吼，啊那是盐埕区金龙邮局、南京邮局、高山区是丰兴邮局、新永安邮局、惠安邮局，南麻区是大和邮局、高建邮邮局，小港区是成功邮局、新万林、良心堂邮局，前镇街啊良德超越成功人员邮局。拢总会当买着林秘书推荐介绍的乌象仙的定少散。

0: 融融所带来的歌曲，多情因为贵，是咱当地婚礼之论的丈夫书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1: 真感谢陈老兰，真感谢咱的乡亲的朋友，佮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啥哩美术感交流，甲咱做个会，看是要加油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总唔免客气，免谢意吼。啊，要加油，下晡三点以前，啊，卡来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关市的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空办。7000600，
1: 对，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6080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公伫台南有一个清洁员啦吼，就车阿来弄死掉这个鱼缸吼，当判17年啦吼，当判17年吼。啊，伫这个台南市这个县公的吼，啊，会使讲清洁员啦吼，啊，就车。吃酒啊，过来开车啊，讲弄死这弄死人吼、哦！哦，啊，这犯你个当判17年，这我是感觉讲像这种的应该啊吼。伊、哦、这清洁员这嘛算公务员的吼，
0: 公务人员
1: 啊。建言阿姨吼，伊在上班的时间去啉酒啊，去开车，阿姨讲弄，对哇，你讲弄弄死安尼吼。尤其最近你也看讲。这个酒驾啦，毒驾啦，吼、
0: 哦，哦，就发生吼、
1: 哦嗯，对吧？啊，这太阳呢，见猎拢猎未了吼，见猎拢猎未了吼，所以我感觉
0: 讲，价未贵啊，
1: 对吧？所以我感觉讲安尼，这对着咱台湾的治安吼，会使讲应用非常的大啦，吼、哦。啊，这个警方吼，警方啦猎着吼，啊，这呐有诶拢。以上一发年啊，啊，就交报出去啊，吼，就交报出去吼，因为大家拢未惊啦吼。我是感觉讲，这酒驾吼，啊，毒驾这呐抓到吼，先甲关一礼拜啊，吼，
0: 先关啦，已经关无。
1: 对哇，关一礼拜啊，车甲没收开吼，啊，介伊就看，敢唔敢卖啦吼。啊，那无这安尼吼，有诶累犯呢，你家己啊拢抓未惊嘞吼。啊，所以我是感觉讲，这种诶经营实在是介害了对吼。啊，希望讲啊，介望搁再来发生着这个酒驾是这毒驾吼，我看是慢发生是无可能啊吼，是可能会较少尔啊吼，可能较少尔吼。像阮即马最近啊，出去屏东市吼。啊，这个警方拢相片拢来查，拢来查这个酒驾、毒驾的吼，啊，拢来检查呢吼。啊，呢，我感觉讲因太闲，我拢总未惊呢吼。这实在是真害的一件大事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尤其咱一寡这个公务员呐吼，驶清洁车啦吼，环保的啦吼，还是驶公车啦吼，迄拢总爱一定吼爱遵守讲。啉酒未使开车，开车未使啉酒吼，这道理吼爱记啊。无你这样弄一届，你也想讲领导吼，领导啦靠你赚钱的吼，啊你俩去咪乖呢吼，啊领导的经济要一堆来呢吼，啊人我你弄弄事，你嘛爱去陪人啊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哦，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我是咱大地森林大师林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两地行相思》。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敢是张律师吗？因为我的脸书门口的保卫上有收到未？
2: 哦，有啦。
1: 好、哦，谢谢啊，谢谢啊，好好。
2: 这
1: 卫
2: 生还少一个专业呢。
1: 哦，你有吃过啦吼、哦？
2: 我
1: 才
2: 几
1: 啊
2: 罐啊，我
1: 是。吃几啊罐？
2: 实在无时间啊，才差点提下
1: 你。好、哦，啊，你的胃是拢安怎样？
2: 伊迄食迄胃巴肚小小刚好
1: 哈。有嘞。
2: 有
1: 哦。嘿，小小就是卫生伤多啊，积皮啊。他、
2: 哦
1: 啊、因为卫生比盐酸较酸，啊，所以会烧着咱的胃肠，药水会溃疡啊。啊，你得甲赶紧甲对咧，甲炸开，才会较紧好。
2: 对哦，啊，食食康巴
1: 呀。哎，康巴吃好过较好啦。
2: 哦，我是进前哦，我是即个寒温天食，我进前是咧扫啊，甲你去个林村药房遐买草药来吃，我食两天就好起
1: 啊。好安尼哦，哦，恭喜你啊！有，咱这药品的这拢有效啦。有，不过为啥人变少少？你拢有吃过了对？
2: 我哎，吃过了，我冇吃
1: 过。哦，健盘老吃过啊，健盘你过骨头的啦。有。
2: 谢谢啊。
1: 那今你都那无分别，你都带来几工就够啊。
2: 哎呀，真紧啊！我早上小姐讲拜五就
1: 会收。对，有，为了无分别处理就带来安得好啊。
2: 我是无用的，
1: 可
2: 是
1: 啊，
2: 我最近准嘛加十外分
1: 了。好安尼哦，好，对啦，对啦，有，好，潘老师要服务你要带来哦，谢谢哦。
2: 好，
1: 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这里江淮江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即马无方便出去买吼，啊叫我来家寄吼，今仔去寄，明仔载就通收到药啊啦吼。啊伊咧讲啊，讲伊嗽甲非常严重，啊伊来田中银村药局买咱个乌象仙的镇嗽散，敢若食两工，啊就拢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啊讲因后生冇来食咱个乌象仙的保和胃散啦吼，尤其咱介侪人生活较紧张，食饭拢无准时吼。所以肚子时常都会烧烧，那就是人家说的火烧心，我们的卫生分泌较多，这种的情形我们饭前来吃保和胃散，吃三时照三顿来吃，每顿进前再加加吃一次，效果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的乡亲和朋友，胃肠对着我们的身体最重要，你的胃肠你如果顾不用，你如果顾不好，吃任何的仙丹妙药就都总无效果啦吼。啊，若有需要，住伫彰化市民族路志明啊开的丰盛药局，田中小药师开的银春药局，湾林是宜兴光贤阁有后仁连锁药局，河美万春堪春生，鹿港永吉秀水是后仁阁有泰安，溪湖志贤阁有庆华，宜林是德明后仁，鼻头药局。报道公正够好轮下朝好生新港信安眼前金毛童阿坤阿贵的金毛童又叫弄在港做外商，有需要加几名你们也是看交流推荐介绍的五千仙的药品看八仙的药品。

今日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我们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我们的健康，上班族增强我们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老金鼻头乡、甲宝岛镇参，
6: 新港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顶。套餐起来就当起的，我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真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江辉所带来的歌曲《风醉好夜醉》，是咱大地家己当酒的游神仙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啦！多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女士甲江如，伫遮甲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七月二一，旧历的六月七八礼拜二。
1: 啊，即卖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的朋友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啥林秘书跟交流来甲咱做服务诶，我是要加油啊，特治疗诶，问身体健康诶，咱拢唔免客气啦吼，还要加油啊，破三点以前卡来，隔天就会当收到药啊，药主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用啊，未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单，7070600。
1: 阿妈，我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9060002806，
1: 欢迎咱的和平的晚上得到来利用了吼，啊，起码讲这个职业的吼，职业军人呐吼，啊，讲刚刚讲有听讲四五千的要提早退休，啊，这退休爱赔钱的吼，爱赔太侪钱的
0: 吼，工根本赔钱
1: 的，对哇，啊，听讲这个老师嘛小讲啊吼，听讲这个老师嘛有退休潮哦。
0: 阿公，
1: 啊，等到咱台湾说呢，回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你
2: 们怎么交流好？
1: 哦，我太太你好。
0: 太太你好。
2: 阿公的病拢好，哎呦，会做事呢。
1: 对哇。
0: 做事哦。
1: 啊，人像你，人阿伯要退休的，一早因就要退休。
2: 我退休都还没准了哎，你
1: 是没？阿伯批哦。
2: 阿伯啦。
0: 阿伯批准了。
2: 不想再讲问伊，就讲阿只时间还未够啊。
1: 好安尼哦，对啦。你做几点啊？做
2: 两下时间做完啦，搞到给你配合你啊！
1: 你哦，
2: 哦，真啊，下段时我呢去学呢，呢去遐歌，无拢大家落雨就反正不用睇哦。哦，无解讲涨去啊，四五十有人听未来？
1: 嘿，
2: 嗯，三百外啦。
1: 哦，安尼哦。
2: 阿总，我咧注意讲问伊讲啊，那就讲安怎做咯？你想未来无人啊，较认真。
1: 嗯。
2: 伊讲佮安怎做就来啦，阿总我问到啦。
1: 安尼哦。
2: 中央不是讲到一出啊个透视风较吃咱呢？
1: 哦，安尼哦。
2: 伊今日要来去拜人哦，拄好透视风。
1: 哦。
2: 啊，透视风哦，好个再有到一出，咱初初完啊，一日见了鬼人，啊，家庭拢装不
1: 了。哦。
2: 哦，今仔热啊，冻袂着呢。
1: 有啦，阮家拢有当啊，中昼时啊会热啊，有当啊透早啊会热。
2: 啊，阮家拢总阮一个阵家庭拢不热呢，啊，我今仔来。来在球过天水面的我开下下波被人喷水呢。
1: 好安尼哦。
2: 拢总爱拢无到个无要紧，个拢爱开家己呢。
1: 好安尼哦。
2: 啊，你长够假？
1: 长伊，长你哪有空因拢会假啊？
2: 对啦，我以前一个食乌鸦，一个食骨头的，我长有够，不晓得讲
1: 咩。好啊，我应该是拢会嚼啊。
2: 啊，你可能今日去就够
1: 啦。对啦，谢谢。
2: 啊，都吼，我跟你讲啦。
1: 嗯。
2: 食到我嘛在停脱啦。
1: 嘿。
2: 啊，我嘛了啊，恁先出来，恁讲我头拢无算这，你安怎讲我？我今麦较无爱去滴就行啦。为你食老王啊，今麦吼，你也去滴。这讲的话做袂记滴哩，啊，讲无啊，听多到带些。
1: 你下个
2: 下，你健康改换啦。
1: 下个做你哪讲啊？
2: 哦，下个做你啊，就不要下，不要看，不要下。
1: 好安尼哦。
2: 啊你嘛在前头，
1: 恁娘即几即几工有迄个发烧，有较好啊无？清清电台有较好无？
2: 有只只有做伊做伊，搁未听住。
1: 哦，安尼哦。
2: 哎，阿姨了，阿叔讲要叫，因为迄个，你讲台长换人
1: 啊？台长换人退休啊，呀。哎，台长退休啊啦，换新的啦。
2: 哎呀，我搁在即马即个直播来播个人。
1: 好安尼哦。嗯，
2: 是。叫一个好我啦。
1: 好安尼哦。
2: 我一看人家知我电话，伊叫电话，我讲叫我若有电头什么，就是叫我改叫电台改伊控就好啊。
1: 哦，
2: 意思嘛是含较早迄个，迄、个同款讲，那是讲叫原来我讲哦，我叫你是会知，因为渐渐现在也停机了俩。我离远啊，我唔是伫厝。
1: 啊，恁伫啊遐经过听无安得意啊，得嗨啊。
2: 啊，讲我离远啊哦，我就叫我手机啊。
1: 哦。
2: 啊！我叫我手机叫何你的电台做响呢？啊！你哦，你我也叫电台何你秘书，就是讲，这个时间伊家己买。
1: 哎呀，
2: 时间伊家己买，啊！我叫何伊来反应较对，唔是叫何你。伊叫家己反应讲啊，恁的电台哦，真正介久拢未听见，安尼人伊会甲恁讲看什么情形？啊，我是刚刚未听，是跟你讲呀。啊，我手机叫人爱听，我唔是无爱叫人，我怎唔知伫只台当只静静啊？我有多个钱嘛，只会够啊。
1: 哦，谢谢啊。
2: 对啦，啊，我讲人伊现在迄个时间，伊在买人伊有管理，有管理，甲你讲
1: 啊。对啦，那我下卡摆你得用代卡啊，得代免钱。
2: 我如果会感觉就是安尼，是讲唔是我的代志哦，卖。不是别个电台拢卖，
1: 对啦，因为过来
2: 啦。你这个见证这个时间吼，别个时间有那边，干阿你爷爷呢？
1: 好安尼哦，
2: 对啦，啊我是哦，就讲我的
1: 频道的。安德灿嘛，可能没叫我退休来看哦。
2: 你那退休我都拢无得接不拢听，因为我这底部那个太太接电话讲。啊，就这我听你哦，拢总唔捌伫别个电台在上线啦。我讲我唔捌，我听你的书，好啊那爽，我听青山的安尼。
1: 好啦。
2: 好啊，就啊，我就一早四点半来来讲，我就不吵啊。
1: 好嘞哦。
2: 我八点我就等你
1: 啊。我梦做到上天啦，好。
2: 可以啦，可以啦，好啦，
1: 谢谢，
0: 谢谢，
2: 大家都好啦，
0: 谢谢，拜拜，
1: 谢谢你哦，
0: 喂你好。
3: 你秒数加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赖先生你好。
3: 你这个手术你较管啦，电容量较香，一个小礼包你做。
1: 好安尼哦，我从侬里面变我退休来管，
3: 不然你变退休来已经无为这啊中秋过年哦，你见到谁一年
1: 呢？好安尼哦，好安尼。安尼有理哦，
3: 是不是啊？
1: 哎，
3: 拍摄了张，拍摄了张，我唔知唔是恁早见啦。
1: 无啦，
3: 我是听迄个，迄个新的陈小姐伊声音听起来精神
1: 了啦。啊，起码就是因为公司佫加派一个卡手吼，较袂迄个有人，
0: 电话
1: 系我点歌较袂紧闹伊安尼啦。
0: 电话则袂了，
1: 没啦没啦，啊有六线电话，迄无要紧啊。
3: 啊！你本身来这边有三个女性，我一个十波暗都阴盛阳衰吼。啊！你心脏的你啊，你没有注意身体愈来愈好哦。
1: 好安尼哦，
3: 老去做文章。
1: 好安尼哦，
3: 你也较用。
1: 谢谢呢。
3: 哎，假如你那个陈个新进那个陈小姐讲，我生热啦，啊，今年也未错。
0: 你讲了拢听的啦。
3: 啊！你没有说你讲买人是三万六。三六百块，三万六千六，好利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3: 讲看嘛，
1: 好啦！
3: 你们说咱公正正直啦，嘿！
1: 哦，
3: 哎，这酒吼，上好是卖啉啦，阿别啉酒吼，哎，阿用大家你要想嘞啦，阿真正你要想，你讲就要清洁队去弄死人判17年的呀！
1: 对啊，
3: 哎，你有当时你讲话个想多等下吼， 你若甲伊咧啉人，佮加互啉一宿啊，伊怎困去？
1: 哦，
3: 就酒醉就困去啊。
1: 哦，就袂使啊，哦。
3: 哎呀，叫因厝啊人来用你啊脚脚拖上去啊。
1: 哦，安闹你咧？
3: 哎，安尼才对啦，莫莫互伊啉，要醉啊，唔正醉，佮车佮三日乌袂开。
1: 哦，
3: 安闹在地，你啊清洁队下下昼爱上班，你来叫讲你莫啉啦，你下昼爱佮伊再分手莫啉。
1: 哦，对
3: 对对。见真正是真正朋友，那个叫海国结的，莫啦。
1: 健康啦，健康。
3: 可能真正莫。
1: 嗯。
3: 祝恁两个身体健康
1: 的。好啊，恁即摆上外啊，好康爱刷西啊，分两千五。
3: 有呀。
1: 系啊。
3: 到一分两千五。
1: 刷西啊，刷西用啊，花旦分六千五。
3: 刷西分两千五。
1: 呀，好康拢伫恁遐咧。
3: 啊，那阮只只，阮只太无。
1: 恁遐无。啊，你家你家乡
0: 长，
1: 家乡长建议啦。
3: 建议有效呀。
1: 哈。
3: 有效。
1: 有啊，那
0: 公啊，应该都这么好
1: 啦。你用公所存了侪钱，不用啊，分出来开开，还唔才经济好。哦，
3: 我话我那个建议提三千给你啦。
1: 哎，你哦，
3: 林当下拜托你提三千给，一直话叫伊买只电台，我未讲啊。
1: 好啊，好啊，你哦。
3: 再见啦，
1: 好啊，好啊，
0: 拜。
1: 然后人喺外国吼，先进的国家，人因起码用啊。六十七岁，甲地有啊，咱台湾正常是六十五岁啦吼。啊，像较早迄公务员上过做是讲五五专栏啊，加分十一个月薪水。啊，你啊看，这会使讲你若五六十岁吼，五六十岁这当咧用啊当。有社会经验，而且退休做无差呢吼。
0: 五六十岁是咧食甲当时啊老，
1: 对嘛？
0: 即卖
1: 即卖人，
0: 即卖科技拢好，以后的进步拢要人咧讲要活九十岁就
1: 用。对嘛？你若无讲无生癌的话啦吼，无生肿恶性的肿瘤的话吼，凊彩来话拢八十岁，拢八九十岁吼。所以我是希望讲咱的空中的朋友啦吼，咱一寡之类吼。嘿，少年厝的吼，咱来家己吼照顾咱的身体，照顾好，啊，对咱家己较好一点吼，因为咱敢那靠家己啦吼。
0: 钱拢一直要欠要欠回
1: 事，对啊，你靠家己啊，你靠别人，靠朋友，啊，靠亲情，啊靠囝也是些嘛，我都，因为你家己身体啦，顾无啊，经济啦，顾无吼。啊！你讲什么话，人无人要甲伊听对无吼？啊！你家己伫遐艰苦啊，别人也袂当代替你艰苦啊吼。所以咱爱对咱家己较好一点，安尼比较较好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过去个，是咱住伫屏东万丹后镇啊，邓太太所点播的听一首大家老歌，阿姨芳所带来的歌曲《小白夜干冰》。

0: 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妙淑你好，
2: 林淑你好，
1: 嘿，
2: 我要请教你吼，
1: 好，
2: 这小港吼，小港，恁这条这肥油啊吼，
1: 嗯，
2: 我要多一个朋友去买，我等于为了啥？我是，看你买的，我咧吃恁的肥油啊啦吼，
1: 哦，
2: 我咧吃恁的肥油啊，吃啊有效啊，
1: 好，
2: 我是讲我一个朋友哦，我。我卡电话，然后有位啊，请啊，上人苦，然后食拢食几件药啊。我去问下，我叫你讲哦，你买哦，我首先呢，我首先呢，这条就
1: 不二为善条。我是小港里方便路新湾乡有叫啦。
2: 是小港。
1: 嘿。
2: 新啥？
1: 新湾乡。
2: 新湾新。
1: 诶、欸，新古的新啊，最远的远。
2: 新古新啊。
1: 哎呀，阿新就是。中心的心了，心原因，感谢你啦。啊，你的胃是拢安怎样？
2: 我有在肚肚啊，就胃肚肚啊，咪那无食物件少少啦。
1: 好安尼哦。无
2: 食物件少少啦。
1: 好。
2: 这就是。
1: 好，迄生迄就是要发念开啊。
2: 肚
1: 肚就是消化不好啦。
2: 是
1: 啊，安
2: 尼啦。好。哦
1: 我
2: 咧
1: 甲讲，伊讲
2: 我跳过来讲啊。
1: 好
2: 安尼哦。啊，跳过来讲，我讲啊，我咧拢食少，食一
1: 只药
2: 啊。
1: 好。
2: 我食一两，食一片。
1: 少。
2: 无害啦。
1: 少。
2: 这少是几片，还得无效。
1: 少。啊，你着叫伊食三时啊，空腹跳三顿，加要困个食一盖。
2: 我知啦，我有咧有咧跟食，我咧
1: 少
2: 就有咧跟食，食了有效啦。
1: 好啊，你。
2: 我嘛唔知背食，我唔背食是小讲就唔知。
1: 好。
2: 一种固定药。固定
1: 药房咧卖啊！对
2: 啊，你带你。吓，以前我听，我今物听讲哦，去买哦。
1: 买唔对诶。
2: 不是买唔对，
1: 是哦。
2: 伊人家是对啦。
1: 哦，
2: 迄种咧卖。
1: 是哦，迄不卫生。
2: 有啥事啊？你若讲买，像我今日去买止疗房，你也买不卫生。
1: 是哦。
2: 药房头边，我老婆咧卖车啊，啊，
1: 叫
2: 伊去买。
1: 对啦，
2: 对
1: 啦。
2: 是
1: 哇，
2: 哎呀，我以前，我唔得，我甲你请教，要
1: 睇。啊，你带你对。
2: 我哩。我是长寿呢。
1: 好、哦，长寿啊！
2: 好，我长寿了。
1: 安怎称呼你？
2: 我姓林呢。
1: 哦，姓同的啦吼。好啊，好啊。
2: 有咧跟食，胃肝不好啦。
1: 好好。
2: 胃肝不好，啉酒哦。
1: 好。
2: 啊，啉肝好，胃拢歹。
1: 好啊。
2: 嘛直接镜头。
1: 好笑。
2: 我食恁，我食恁这，食恁，食恁这个。
1: 不和为善，好。
2: 食了就胃歹啦。
1: 好好。
2: 我礼拜公我无，我做下就做。
1: 好。
2: 今仔日做礼拜，我卡就
1: 好。好。
2: 照
1: 顾了
2: 康啊！
1: 好安尼哦，感谢你今日照小宝啦哈。谢谢啊。新冠音啦，哎呀，新冠音哈。好，谢谢。
3: 咱那住伫高雄市的小港区的新冠音药局、良心堂药局、先锋的分店，拢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

0: 去地所带歌曲吼，浪子的心情，是咱大地带来心怀顺心事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前路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咱即卖时间是7:28，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快乐播的节目。现场有你私家交流，在家跟人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我全身跟人提供，我全身包和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还有我们的八千减不完，
0: 好你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功德有时候我们我全身的药品大理嘉义县的梅山市可有有叫闽阳太和，铺主是雕阳阁有主神啦吼。新港旧的行动所隔壁行星，北港农会隔壁行星吼，德家内埔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啊德家阁有德信甘三元，中埔主义大拿是大东啦吼，啊那嘉义区。中正路公园药局、民族路大正药局、民生南路新农商药局、万丹小会古商店顶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啊，咱的乡亲的朋友买上线的赶紧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188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安怎有就听唱片的咧买机台啦吼，买机台你爱找原唱去讲因嘞，买拢有契约书啊吼，爱找原唱去讲啊吼，看你啊想买爱伊就该负责啊吼，这别人无多甲你迄落安，
0: 看虾米人甲你收钱，
1: 对，虾米公司甲。

0: 你收钱，你要对什么款的公司吼、啊，叫伊甲你处理安尼吼，比较较好啦，比较较好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1: 喂，你好。
2: 是
0: 啊。哎、欸，林先生你好，请讲。
1: 林先生你好。
2: 过年要退退我遐退退。
0: 嘿、欸，要退啥退我啊？
2: 退，假讲个叫叫电钉啊，但是你也怎啊？今仔日是人，今仔日是人要来打人，不是咱要去打人的。你听我，你听我，你就袂拄着战争呢。
0: 啊，听我嘛，
2: 你听我就袂拄着战争。你等于来讲，咱是从美国要征兵，你人怕，吼，你提早听我，你就免征兵了。哎，讲个讲个鬼啊！咱是人要来打，你个提出来是，你知道，你就走路。
1: 你走无路啊？吼。
2: 哎，佮你讲人要来打人，后尾人要来打人。上好身体的条件就是军人上好的人，听着不？你武器你就硬起啦，武器硬，看出来讲起来，武器你头就是硬输赢啦。啊，你像这，即像咱这老人硬输赢，那中国派去啊，咱是变哪个敢不用钱，听着？
0: 嗯，
2: 所以讲。这提
0: 个
2: 听我，
0: 这听
2: 头壳拢有问题啦！你咁
0: 样，我安尼哦，
2: 你
0: 怕死啊？啊，讲话讲话赔足侪钱嘅，
2: 唔是迄个基础，因本身呢就是天生怕死，即个天先天性而家。你但系你有人讲以色列，人你听国内竞争人，是国国人更加大。
0: 头头是是嘅军队要烧钱啊！
2: 对啦，啊，今日今日中大中要来拍人嘅，唔是咱要拍伊嘅。你听我，你听我，你是台湾，你就未要掉，未掉掉伊，啊，你就未回转掉伊，会相对你。
0: 好
2: 啊，这是头，这是头壳有问题，逻辑有问题啦。
0: 好安尼哦。
2: 啊，这种是我是感觉，咱这个地啊，我若无你人家敢未，伊敢你个南部南岛伊未用，你就做奥利运吗？
0: 嗯，对啊。
2: 我真是，本身你现在你就是头壳问题，你今日是将我在那砍掉的，讲在江南，你又讲时间你。真兵兵去支援人，阿你你退地，你就免你支援，哎，来讲个讲个鬼，即攞住个讲个鬼，对不对啦？
0: 嗯，对啊。
2: 这是咱咩讲你？你又提来，你又提来，你又中国军大会团来，咱咪先咪讲哦，你即提来，你麦底拍掉伊
0: 啊？啊，因咧军人拢有迄个起狂怒，迄思想教育啊，大安尼哦。
2: 这是哪有几多问题？一无就是有人去错运啦。
0: 哦，
2: 咁样子。
0: 哦，
2: 咁啊，今次半年实在不如实力啊，什么？他只不二千炮阵，高能炮阵，啊，遐老诶，为了啥？对不对啊？
0: 嗯。
2: 你金门你做，你我是做啥？
0: 嗯。
2: 对不对？啊，这半年为就是啦，战争是不急诶，啊，输掉你就是爱战啦。
0: 对啦。
2: 你啊是不是啊？你要做什么半年啦？
0: 有。
2: 什么十五斤啊？你人家挂挂挂，你做太咁多啊？
0: 谢谢，
1: 拜拜。
0: 为健康俱乐部你好，
3: 有没有助理哦？下午大家
0: 好，小雪你请讲来。
1: 小雪你好哦。
3: 嗯。在讲咱这里以为啊哦哦，大家能对吧？
0: 嘿，
3: 对。
0: 嗯。
3: 就不容易被发的啊，加增加加左右人啊，所说的。咱百姓，咱百姓，咱十八多岁，咱台湾百姓呀。
0: 嗯。
3: 啊，这根本就这交大无的，这交大买嘛是无啥代志啦。哦。我买就是
0: 安尼。哦，是无啥代志，迄有发钱的呢？啊，这收阿开。
3: 发钱我反正嘛是无啥代志啊，我知啊。就甲咱安尼话，三以为唔是这，嘛是咱公司嘛照常安尼啊，都暗是无啥代志。有钱都倒落啦，伊都是有钱都倒落。啊，咱他一轮咧变成咧变成得久啊，对吧？啊，咱就用政府啊打官啊好势，无无的。我啊，你讲说，做公司讲我说，一寡公司讲我伊倒，有一寡家啥倒都，你伊啥物件，伊生意伊基本倒要别人去，就啥就人倒别人。哎呀，咱台湾保密环节，这倒都大足，迄个无啥代志。啊！你管事啊！都要管只代志，啊，查得对。
0: 好，
3: 有啊，我问一下，做手续的代志啊。
1: 哦，谢谢哈，谢谢。
3: 但公司就办了好，哎，公司在这以后就办了礼拜呢。
1: 好，谢谢，拜拜。
0: 喂，你好。
2: 喂，
0: 哎，请讲来。
2: 哎，你好。
1: 各位林先生，你好。
2: 哎，对啊，咱现在林先生，你讲这个情形啦，哈。
1: 哎，
2: 啊，你都听你讲来讲啊，就。军人算讲为了要做兵，互你外做兵啊，就算讲甘愿啊了了钱，迄就是像嘛，起码少年的无担当啦。
0: 你听我安尼啦，
2: 哎呀，
1: 你赶紧来听我。
2: 这情形，这就是咱台湾，起码目前来讲，阿别讲啦，
3: 在台湾买啊，这几十班的时候经济太好了。
0: 嗯，
3: 你看迄公务人员，你看像你讲啊，讲公务人员，迄阵啊，拢超过十岁，五十几岁。
0: 五十五岁。
3: 系啊，啊你个想啊，因就是因为伊啦，因领的迄个米，领的薪水比伊去做，伊即卖因做的更加济，啊，佫唔免担责任。我问你啊，这种的是不是引起了变工？啊，大家就是安尼样。
0: 安得制度啦，制度啊，
3: 对，就是咱的制度，咱的制度带动着这氛围。
0: 嗯。
3: 所以讲变工，咱应当讲是讲啦，即卖嘛只要六七十岁即样的吼。
0: 嗯。
3: 模样啊！
0: 因拢二五年就要退休啦，警察他们那个老师
3: 退休，你讲嘛，收伊公务人员退休了的时候，讲卖听咧，伊的迄个退休俸佫比你啊退休每个月退休俸佫比现任的哎呀，做个薪水佫较悬。
0: 哦，
3: 甚物人，他讲的人，大家嘛要退休，
0: 好安尼哦，
3: 对不对？啊，所以讲这就是制度无好嘛，制度无好会怎样？养成较怎嘛？啊，算咱教出来的囡仔，模样看样啊，所以即卖囡仔变无担当啦。哦，你无担当啊！你即马过来讲，我今仔有看到迄个也做一个网络消息啦，就是讲高雄有一对迄个退休的迄个也做老师啦，两下波拢老师啦，
0: 吼、
3: 伊要去汇120-120万啦，人解冻啦，人解冻啦，结果伊嘛是讲阮个汇啦，阮做真按落来，结果叫人拍我，叫人骗288万
0: 元。哦，安尼哦，
3: 阿达你考，我问你啊，你头壳怕的哦？
0: 嗯，
3: 对不对？啊，你讲是卖听，人家你懂啊，你要不卖，你迄叫做气候嘛。
0: 嗯，
3: 哦，对不对？
0: 是，
3: 啊、这就是这个情形，台湾即卖演成情形就是安尼。啊，过来讲话，你嘛讲油的问题，油的问题其实所有怪罪就是爱怪罪厂商，因为厂商伊本来咱的制度内面就是厂商，你也家己去验，对不？啊，你地方政府爱去监督，不会讲中央家己，中央哪要管？讲卖听，台湾23%。83管区的时候，我们听一头一人，
0: 伊拢是卫生局的迄个食品科的管呐。
3: 对啦，你要去抽查。
0: 嗯。
3: 啊，这个执行单位是地方政府，啊，你结果你唔去，你去用，啊，结果你上工唔上给别人，上工唔去中央爱护责任，啥爱护责任？这个伊逻辑都无同款呐。
0: 啊，主管机关是卫福部的，是有数啦。
3: 哦，对。我们就一起卫福部的主要属，我你们说到那里讲，卫福部的主要属挂地摊。
0: 哦，伊的命令那个地方的那个食品科去处理啊。
3: 伊不是主要的工作是讲你地方怎爱去抽查，你有问题谁反映，伊是该做协调，跨县市该协调，全国性的该协调。对不对？啊，有当时啊，伊会去参，伊会去政工去验，
0: 等
3: 于发到异常，伊会去验。
0: 哦，
3: 就是讲你电影政府部个有异常啊，伊绝对会派人去咧验，佮定验一遍。啊，但问题是讲你电影政府含验都无验，我问你啊，你这种个经营是别人含难讲啊？你都卸责啊，对不对？啊，油价的大家的，我来讲，这代志是啊，做歹个咧。你就讲卖听，你的受伤，啊，受伤无人袂受伤咧。
0: 进目前啊，唔知虾米款的原因呢？本比嘿，
3: 即嘛就是讲停工，停了的时候，他派人
0: 来验嘛，
3: 验看的问题到底处理对，原料的问题还是你设定的问题，
0: 对啦，
3: 对，啊，这份工爱等二楼的停啦，我是讲我看我提出来，
0: 好啊，真好，
3: 对，
0: 谢谢哈，
1: 谢谢，
0: 意见真好啦哈，有时候阮做服务哈，然后免客气，免谢意哈。服务到沿岸的高点，欢迎打到咱屏东0870700600的电话，或关注我波导乡亲的朋友，头前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1: 来，咱南北歌曲，我是咱大地平湖的陈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刘秀清所带来的歌曲《阿桃》。

0: 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廖老师你好，快点咪送问下你八仙键盘有收着未？
2: 有啦，哦，哎，嘿哦，我较早吼，较无得来行，啊，食了有过一杀咧，啊，即我食唔知食久啊，食偌久啊啦，啊，即马拢食保养的都食烟渣啊命啦。
1: 哦，爱叫三正吃较好。
2: 无了，啊，即马算保养的。我现在拢无得来，我做事哦，啊，去用哦。哎，无啥吃骨头，拢无啊哩，啊食了过瘾。
1: 食了即马会惊骨头骨
2: 啊
1: 吼。
2: 系啊，啊我报阮姜仔食，阮姜仔伫咧做水电吼，
1: 伊
2: 遐咧教阮姜讲讲，哦母啊母母啊叫我食迄一餐。
1: 好安尼哦。
2: 叫阮姜讲按我来食。
1: 好
2: 完讲即马。
1: 吃了我
2: 的
1: 饭，安尼哦。您家菜吃了爱晒，啊，您家吃了爱晒了哈。
2: 啊，伊讲有影吃了爱晒。
1: 哦，安尼真好。
2: 我是讲我起码食补养，我老啊嘛。
1: 嗯。
2: 啊，辛苦也开的，一时阵啊，有些爱人叫我讲你家叫我叫啊，无我拢转家己叫。
1: 哦。
2: 任开任电话开。
1: 哦。
2: 啊，是要去一间啊看。
1: 哦哦哦。
2: 啊，是要去一间啊看啦。我吼。我起码食保养的，拢食烟酸，食烟酸，烟酸
1: 啥
2: 哩呀？烟酸
1: 咧。对啦，咱来会行会走啊，咱起码都站较对咧，较坦咧，安尼啦。
2: 我五年岁嘛。
1: 哦，安尼要九十岁
2: 啊
1: 咧。
2: 啊，遐遐阮遐遐厝边遐遐遐若看到我拢十股安尼比阿姐，讲阿姐唔知安尼哦。我讲我咧食健步丸
1: 啦。八仙咧啦，晓。
2: 啊，
1: 甲讲八仙咧啊，晓。
2: 我是无讲安尼，我甲人家讲。
1: 哦，对。
2: 街道人家怪迄
1: 个。晓，那些个包装晓。
2: 我出边爱讲，是当着讲，去亚大古讲阿婶，阿你捌家己捌去栽地，捌家己家己用用，即个囡仔唔好徛起啦，
1: 辛
2: 苦啦，生意拢安尼徛安尼混啦。
1: 哦。
2: 啊，唔得讲我打，怪侬假讲伊是 N A 二路，我都在东食迄里，我唔食晒。
1: 好安尼哦，对吧？
2: 要
1: 要感谢你啦，我吃好去啊，到小伯安尼，没啦，迄不是假伯啦，迄艺术咱就是关心客伊啊，事实真好啊。
2: 好，
1: 好安尼哦，好。对啦，没啦没啦，感谢你啦吼。好，啊，你都那无闲，俺嘴边也着叫我给你夹，那有闲就使嘞，一生也拢会使。
2: 我那管家有处理。
1: 好。
2: 我就讲，俺就出钱啊，我叫讲一间咖啡。
1: 好对。嗯。
2: 我这肯定是管弄十八间了。
1: 好安尼哦。好。
2: 咱阿婆其实，咱去医院，哦，迄个我食食下底，你知
1: 道？
2: 咱在工作，无得
1: 做，
2: 我
1: 就
2: 叫你，
1: 叫你。哦，好啊，好啊，好啊，好，谢谢啊，老赖咯，你老赖多谢，感恩咯。
2: 对的。
1: 好，再见，再见，再见。
3: 感谢西里廖老师。吃咱的八仙健步丸，吃好甲咱斗小步，袂行吃甲会行啦吼。有需要，西丽医生到咱武店，即马搬过嚟对面，到咱云南堂新港北港行省轮背障碍气动愈合脱骨天修堂，二轮啊清华白疗新丹药局，拢会代表着咱的八仙健步丸。

0: 啊，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女士你好，
2: 哎，林女士
1: 哈，你好，
2: 我南投郑先生啊，
1: 好，你好，
2: 我健康确诊了，
1: 哎，
2: 啊说好，这办苦恼呢，啊那有食西我恼嘛，听个啊那钱，钱落个死鱼去呢，我恼个。哎，啊，到尾啊，有在关系嘛无好，在个情善嘛无啊，啊，怎啊叫阮囝伊来买？
1: 定少善，
2: 哎，叫阮囝，叫阮囝去福南投福隆来买。
1: 好是，
2: 啊，食个都差。
1: 对啊，
2: 啊，无本来闹咯，哎，我只打打着吼。
1: 嗯。
2: 啊，啊，讲话啊，啊，都啥？
1: 对啊，迄就是有迄病毒伫遐啦。
2: 啊！
1: 你定少站会搞你个病毒清了出来，那我就较轻松，啊，地皮较侪。
2: 啊，都我啊，怎么啊？那个打打呢？我这脑子啊，搞你咁，我嘛不要讲，都反正都这些脑一来这样啊，打打那啊，讲话啊，那就是会打打讲讲话啊，就要讲嘴啊，你我啊就少啊。
1: 啊，你咪叫三西啊，叫三正，叫咩滚多几块？很卡紧的。
2: 哇！你问个咁样三点钟就去咩？
1: 两点啊，哎呀，哎呀，冇副作用啊，吼。
2: 哦啊，
1: 又去出水，
2: 渐渐渐嘛是。
1: 哦，平平平平来晒啊，哈。
2: 唔应该渐渐
1: 啊。有啦，平平来晒啊，哈。
2: 哦啊因为，
1: 哎，嗯，
2: 正讲，
1: 嗯，
2: 我本来就是冇安话叫阮太太喂叫。
1: 哦，啊你咪去叫伊食。啊，无有长新冠的副作用呢？
2: 以后也啦，因为什么鱼是比较较早钓钓啦。
1: 后面嘛是要多用一个较好啦。
2: 哎，我都爱甲过，我都
1: 对啦，
2: 我嘛我都过鱼啊。
1: 哦，安尼哦，
2: 啊，两三缸水要喂钓。
1: 哦，是，安尼哦，是两个做一只安尼较好啦。啊，无因为咱哦，咱啊钓钓吼，这个鱼多会剩着啦。
2: 一波，
1: 然后咱为了长新冠的一波会加波伊，会萎缩伊啊，啊，走路就会喘啊，哦，啊，你家食这就袂啦，
2: 嗯，
1: 然后，
2: 阮家就较大颗，较大颗，伊只要叮当就喘。
1: 对啊，啊，所以你这嘛就要做的较好哦。
2: 好
1: 的。啊，但是它无作用，你错啦。
2: 哦。
1: 哦。
2: 我了解。
1: 哦。
2: 我只要卡一盖，你就知道。
1: 去
2: 是啊，不是，我看阿爸吃饭后，
1: 不要紧啦，那拢未损胃啦，
2: 是啊，
1: 对啦，
2: 好，
1: 谢谢啊，好，感谢你，再见。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就要让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说一声再会，如果是说对着林美淑给我们推荐介绍的乌青山的强力十八青，乌青山的薄荷微散，乌青山的定少散，
1: 有哪一项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市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去一家空白7070600。

0: 电台。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
4: 好哥来喽！
5: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取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芦水溪、老金鼻头乡、甲宝岛镇三尾乡乡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陂，提供农田灌溉。陂头乡就是这个大陂的头，所以后名叫做陂头。芦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村，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芦水米又个香又个 Q。位在芦水溪冲积扇顶头。
8: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袂当错过的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